卫视中央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同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助贺电。伊朗外长访问阿曼，商讨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航机制。据报阿曼建议双航道管理通行。伊朗最高领袖发文指美以要为哈梅内伊遇难负责，誓言将会复仇，而一方称击中约旦美军基地。俄军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发动新一轮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泽连斯基敦促美西方盟友兑现援乌承诺。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宪，推动再军事化，与和平背道而驰。台风巴威两度登陆浙江，预计继续的向西北方向移动，数千的航班计划取消，台湾多地有零星灾情。早上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11号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他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他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他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他愿同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来看一个最新消息，是美国中央司令部12号发布声明指出，由于伊朗再袭击并瘫痪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船只，违背双方临时停火协议条款，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本周第三轮的打击行动。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12号的凌晨表示，有多艘的船只是试图沿着没有经过批准的航线航行，并且拒绝听从指令改道的合规航线。伊朗进行警告性的射击，瘫痪其中一艘船只，也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再次的关闭，任何船只都不得通行。声明形容船只擅闯非指定航线的行为是外国非法干预，产生安全隐患，也因此立即的关闭海峡，也指海峡的关闭状态会持续到美国停止对中东地区的干预为止。声明也警告，如果敌方以此事件为借口采取任何的错误行动，或者是新的侵略行为，必将会遭遇到伊朗的猛烈回击。除了美军本身，回击的目标也将包括拥有美军基地的国家。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则在11号访问阿曼，商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机制。双方现在是同意继续的开展技术以及政治层面的磋商。据报，阿曼会上就建议分别管理两条航道，其中穿越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将会按照战前的条件自由通航，但是伊朗方面需要回国商议。
2: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 阿奈方面表示，希望伊朗与美国能够全面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通过外交途径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会谈中，双方围绕该谅解备忘录第五条，就建立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适当机制，交换了意见。阿奈媒体报道，两国同意继续开展技术及政治层面磋商。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安曼已起草一项方案，通过两条分别管理的航道组织海峡通航，两条航道都将保持开放。其中，穿越安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将按照战前条件实行自由通航，而经由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通行的船只则需要事先获得伊朗批准，但根据这项协议不会被收取通行费。据报，卡塔尔官员也参与了当天的磋商。此前有报道称，与会各方还讨论了全面开放位于国际水域的中央航道，保障船舶全面自由通行。不过，伊朗代表未能立即批准阿曼的提案，需要回国做内部商议。而美国并没有参与此次谈判，称将与阿曼和卡塔尔方面保持联系。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仍未明朗。以英国为基地的媒体《中东之眼》报道，美国正与伊拉克和叙利亚合作推进一项计划，改造一条连接伊拉克北部城市基尔库克以及叙利亚地中海沿岸巴尼亚斯的老旧输油管道，使伊拉克能够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原油。这条全长约800公里的输油管道已停运数十年，目前严重受损，重建工程预计耗时2到3年。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未来一周访问白宫期间将宣布这项计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革命卫队11号发布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全新照片，照片是由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的官网对外发布，称穆杰塔巴的身体状况一切良好，反驳这敌对势力不断的散播有关其健康状况的不实猜测。暂时不知道这张照片什么时候拍摄的，而之前已故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穆杰塔巴并没有公开露面，但是对于他曾经是否在这葬礼上现身呢，网上有不同的猜测。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11号也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再次的指出美国与以色列要为已故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遇难负责。他也强调，伊朗将会为哈梅内伊和最近的两场战争中的遇难者复仇。
3: 穆杰塔巴的社交媒体账号11日发表声明说，伊朗将继续坚持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他并再次点名美国与以色列，指伊朗人民将捍卫哈梅内伊的思想，继承其遗志。他还说，复仇是伊朗人民的诉求和意志必须实现，这一目标不会因领导层变化而改变，表明他将为哈梅内伊和最近两场战争中的遇难者复仇。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9日在其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城市瓦什哈德举行。在长达将近一周的丧礼期间，穆杰塔巴一直没有公开露面，外界猜测是因为担心遭到美以两国的暗杀。这次发表声明是哈梅内伊丧礼以来的第一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随着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声明，引发了外界的高度关注，穆杰塔巴在这个时候再发声明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而伊朗各界又如何看待书面声明发表的时间点？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现场报道。
4: 这份声明呢，实际上呢，也是在回应这次葬礼的情绪，因为呢，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刚刚结束，而且穆杰塔巴他自己没有现身。那么，作为新的领导人呢，也要强调的是，他是有合法性，也是未来的继承人，正当的继承人，所以他将继承已故领袖的路线，同时呢，要追责为领袖复仇，这也回应了这次葬礼的情绪。同时呢，应对美国的威胁，也是对美国发出的一个警告，也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下，伊朗都不会放弃自己的立场，不会退缩。那么，同时呢，也要注意到这份的声明当中呢，虽然强调要复仇，但是没有讲何时复仇，用什么样的方式复仇，就像是开一个支票上面没有写日期一样。所以呢，也给就是现在的政府和谈判团队呢，给他们一个空间，让他们呢根据实际的情况来进行谈判或者跟美国博弈。那么同时呢，在强硬派当中呢，也是回应了他们的诉求，就是强调要为领袖复仇。所以总的来说呢，就这个声明呢，可以说呢是就是说并不奇怪，但是有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他强调不管他在还是不在，那么这个路线还是会进行下去，就是强调伊朗目前的方针，就是说一就是强调红线不会妥协，第二呢就是在这个灵活性方面呢可以掌握，就是适当的跟美国进行谈判。 博弈，那么但是没有强调就霍尔木兹海峡还有其他具体的对美国的警告做出回应方面并没有做出具体的指示，所以呢给大家一个模糊的空间可以灵活的处理。
0: 伊朗方面11号公布了卫星图像，说是伊朗导弹击中的美军基地位于约旦这个部分。卫星图像的画面，你看到位于约旦的穆瓦法克萨尔提空军基地，在美国多次违反停火之后遭遇到了打击，而基地当中至少有两处的设施遭遇到导弹击中，而据称美军战机的机库被毁，但目前不清楚机库内当时存放何种装备。伊朗方面也表示，之前美国和约旦都表示来袭目标已经全部被拦截，事发在当地时间的9号，而约旦的军方表示拦截8枚来自伊朗的导弹。约旦政府说将会持续的为维护国家的安全做好准备。另外根据沙特阿拉伯媒体11号的报道，美国代表团正在黎巴嫩讨论成立专项委员会，就落实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试点区撤出的行动方案进行讨论。黎巴嫩之前提出条件，要求以色列必须要从两个试验区撤出，而黎巴嫩才会参与在罗马举行的调解会议。根据了解，黎巴嫩同意出席在稍后于意大利罗马重开的谈判，但前提是成立负责安全和事务管理委员会。据报，应美国的要求，以色列政府已经下令军方暂缓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被视为敏感的军事行动。报道也提到，以军最早将会在本周就要开始将把在这黎巴嫩南部所划定的所谓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给撤出，而这项撤军安排是以色列和黎巴嫩上个月在美国华盛顿特区达成框架协议的一部分。也要跟进是伊朗驻联合国大使伊拉瓦尼11号警告，如果美国持续对伊朗境内发动军事攻击的话，伊朗方面将不会再受到伊美双方早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所约束。而伊拉瓦尼也说，美方的行动已经严重的违反协议精神。
5: 伊拉瓦尼指出，伊朗自1970年起一直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负责任成员，核计划始终维持在和平用途之下，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最严格的监管。他批评美国2018年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加上美国及以色列多次袭击伊朗核设施，才是当前危机的根源。伊拉瓦尼又强调，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活动及排雷工作由伊朗决定，任何外部势力介入都会破坏协议，危及区域安全。伊朗表示，若美国继续违反协议，伊朗将不再履行相关承诺。
6: Iran remains committed to the faithful implementation of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provid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fully and faithfully complies with its own obligation. However, should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 to violate its obligation under the MOU, Iran will no longer be bound to fulfill its obligation under the MOU.
5: 另一方面，美国日前再度空袭伊朗。伊朗随即攻击美军在巴林、科威特及卡塔尔等国家的基地，并停火协议岌岌可危。持续的冲突亦令美国国内舆论出现分歧。有民众坦言，他的伊朗朋友在签证问题上受到影响，认为美国应承担责任。还有不少民众对战事感到失望，甚至批评美方介入了错误的战争。
7: I think it's a shame for the U.S.
8: Why?
7: Why? Because I think we should have never gotten there in the first place. We went after the wrong battle for the wrong reason.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则通报，巴基斯坦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了电话，就近期地区局势交换意见。达尔跟费萨尔对于今年六月美国和伊朗签署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之后，地区局势仍然持续的升级，深表关切。也一致认为新一轮的冲突并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努力。费萨尔就介绍了沙特方面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也强调推动地区局势降温和持续开展对话的重要性。达尔重申巴基斯坦的一贯立场，也呼吁各方最大限度地保持克制，为外交斡旋提供必要的时间和空间，以推动实现和平富有意义的解决方案。双方现在同意要继续的保持密切联系，就地区局势保持沟通与协调。 马上回来关心天气，台风巴威先后的两次登陆，而现在强降雨将会分别波及十多个省份，待会见。

0: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2: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深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接下跟进到是今年第9号台风八位的中心点，已经在11号的晚间11点20分的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这是今年以来登陆内地的最强台风。随后在12号的0点钟的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市清江镇的沿海再次的登陆。
4: 两次登陆，中央气象台在12号早上的6点又发布了台风黄色预警，八威的强度现在由台风级减弱到强热带风暴级，也预计八威将会继续的向西北方向来移动，强度在逐渐的减弱。大风裹挟着暴雨，地面迅速形成流水，路边树木被连根拔起。台风八威11日晚间以台风级在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随后八威于12日0时前后在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强度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维持13级，预计八威将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不断减弱。 早前水利部11日将针对浙江、福建的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多地强化措施加以应对，组织开展人员转移安置、船舶回港等工作。民航方面，截至11日晚8时，内地机场的延误航班数量超1300架次，内地各航司计划取消12日进出港航班超2800架次。专家提醒。
5: 八威登陆并不等于危险解除。八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余省区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台风八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两次登陆，距离登陆地玉环只有30公里左右的温州受到了什么样的冲击？立刻连线给在现场的特派记者蒋章言。章言早。
6: 早上好，祥义。
7: 张岩，这背后这落下的树枝还蛮多的，而且风也蛮大。目前在经过一夜之后，当地的情况是如何？帮我们介绍一下。好，就如刚刚所说了，这个台风八威在11日晚间23点20分时登陆了这个玉环市啊。随后它很快，不过40分钟的时间，又在12日凌晨0点的时候登陆了乐清市。其实玉环啊，这个首次登陆的地点距离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温州洞头区是非常距离之近的，只有直线距离大概30公里左右。所以呢，昨天夜里我们也是遭受了比较猛烈的这个风雨的冲击啊。那我们可以通过我的镜头现在往身后看去，可以看到这个路边的这个行道树出现了一个比较大面积的一个 树枝吹断倒地的一个情况，尤其是我们看到有一些比较细小的枝干，可能延伸的比较长，所以呢，它们倒地的数量也比较多。那另外呢，我们在来的路上也观察到，有一些路中间的一些白色的路政围栏啊，也是被这个台风吹得歪七扭八，也有些是不抵台风这个侵袭，是直接被吹得破散的倒在了地上。 那另外呢，在往远处看，我们可以看到，在红绿灯处有一个金属制的这个控制行人通行的这个红绿灯信号灯，也是因为昨天受到台风的侵袭而直接
0: 倒在了地上。那我想今天早上其实有不少的这个路政和抢险人员，我们在路上看到了他们的身影，他们很早起来就将这些树枝呢搬离了主干道，搬到了这个人行道之上。那提到人行道呢，不得不说昨天半夜这个风雨最大的时候，我们关注到这个人行道上面已经有水了，也就是说从这个机动车道上面大概漫上来了10公分左右的水，因为这个当时的雨势比较大，输水能力比较差，所以呢水是漫得比较高的。而在今天早上这个风雨停了，或者说风势雨势减小之后，这些水是在慢慢退去的。那以上是我们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那另外呢，我们要讲到交通方面，刚刚也确实说啊，这个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个比较大范围的这个交通的停滞，或者说是一个暂缓的情况。那我们观察到像浙江这边比较大的机场，比如说杭州机场作为客流最大的机场，它在今天的十二日这个情况下是依旧取消了296的架次飞机。而杭州浙江市省内的一些轨道交通、铁路交通，包括一些跨城市间的这个高速，以及比较重要的这个杭州湾大桥，在今天也是进行了一个封闭状态，暂时还没有出于安全考虑，暂时还没有解除这样的一个管制情况。那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主播。
1: 好，谢谢张岩。温州现在的路面障碍物比较多，所以民众出行要注意。那刚刚也提到了台风八威是在浙江所登陆的，临近浙江的上海又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当地有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立刻连线给在上海静安区彭浦新村现场的特派记者高月佳。月佳好。
2: 你好，翔毅。
1: 月佳，目前上海的天气如何？今天呢，当地有什么样子的应急响应？
2: 好的，翔毅，那现在我在上海，然后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知道昨天晚上的时候台风八威是登陆了，不过上海现在已经稍微有点出太阳，上海整体这个主城区的情况还是比较稳定，现在风稍微有点起来，那么从今天早上凌晨开始到现在情况大概都是如此，就是有阵风，但是雨势不是非常的大，整体的情况是比较稳定的。今天早上我们出来的时候已经感觉到这个上海的市民已经开始正常恢复他们的生产生活了。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在上海的这个彭浦新村的街道，可能大家会很好奇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地方。先来分享一组数字，那上海呢是全国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城市之一，上海60岁以上的户籍老年人口已经超过了580万，占户籍总人口的37%左右，那也就是说差不多我们3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老人，65岁以上的也有466万，而80岁以上老年人口也接近了90万，最重要的是独居老人有36万多。而我现在所让镜头拍到的这个彭浦新村的街道呢，就是上海老龄化程度最深的街道之一，这里有将近一半的居民都是老年人，他们居家避险能力比较弱，台风来了其实他们是最让人担心的群体。那么面对台风八威，街道第一时间就出台了一套这个方案，有800多名的志愿者来结队守护这些独居和高龄的老人，台风期间他们上门的频次也从每周2次加密到每天1次，而且还有专职的志愿者定向服务500多名这些无子女困难的独居老人，坚持每天的走访。那么台风天老人吃饭怎么办呢？我们等一下就会来深度的走访街道社区里这些长者食堂，他们会配备保温车、防水打包袋，为330多位失能和独居的老人来提供上门吃饭的服务。那么这些老人吃饭怎么办，确实是大家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因此社区食堂就来解决这些问题，他们会送货上门，为300多位这些失能和独居的老人送餐上门，保证他们吃到这些热乎的饭菜。那确实老有所依，老有所养，如何让这些老人过上精品的高质量的老年人的生活，这才能体现一个城市治理的温度。相应
1: 好，谢谢月佳。目前在上海呢是风雨稍小，但民众还是要特别注意突然的强风骤雨了。那刚刚也提到八威现在强度虽然是已经减弱，但其实这不等于说危机已经是安全解除，在福建多地仍然处于高度戒备的状态。立刻连线特派福建的记者陈瑞希。瑞希早。

0: 早上好，翔毅。
1: 瑞希，目前在这个时间点看起来福建的风雨天气是稍微是好转一点的，不过也要提醒民众的是交通运输受到影响的情况还有防灾措施，瑞希帮我们整理一下。
0: 好的，翔毅。那么实际上呢，在巴威在这个经过福建之后呢，现在是逐渐远离。那么不过呢，我们看到现场的这样的一个路面呢，因为这样的路径的调整，实际上对于福建包括像北部我现在所在的宁德霞浦以及更北一点的福鼎呢，整个的影响呢是比预期的要小的，路面相对来说是比较平静。那么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像这种车辆民众的这样的一个行驶呢也恢复的比较快。那么同时呢，我们今天早上也看到外卖平台在昨天下午到晚上是一度的停止营运，那么在今天早上的时候也是恢复了。那么不过呢，我们现在并没有从官方消息得知这个宁德的三停一休措施是完全的解除。像刚刚您所说的，台风过境不代表危险就解除了。目前呢，我们看到中央气象台给出的一个提醒就是，因为这一次巴威的整个外围云系呢是有差不多1500公里。所以呢，极有可能在接下来的一两天呢，福建北部呢会有短时的这种强降雨。那么我们知道，最近的这个大陆方面是已经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主汛期哈，包括像过去的一段时间，广西是出现非常严重的洪涝灾害。那么同样呢，福建为了防范类似的险情发生呢，在过去的几天呢，对于全省36座水库是进行了提前的预泄和腾库，降低水位。那么特别是我所在的北部的一些堤坝呢，要进行24小时的监控，因为这一个部分这个区域呢，实际上也是全国新能源产业链比较集中也是比较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那么一旦出现类似的一个险情，那么势必会对当地的一个产业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回交通，那么今天呢，整个全省的轮渡依然是停运的。那么同时呢，从厦门以北的高铁线呢也依然停运。那么同时在这个福州前往温州的这个高速路呢，现在也是处于一个封闭的状态。那么我们也会为大家在现场的持续关注这次巴威对于福建的后续影响。那么现在把时间交回给翔毅。
1: 谢谢我们各路记者报道。瑞希刚也提到，虽然说现在的风雨稍微减小，但是警报没解除，一定要注意。至于台风巴威12号也逐渐的远离台湾，强度也有所减弱。台湾气象部门持续的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也提醒民众一定要留意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避免前往山区跟溪流活动。
2: 11号下午，巴威台风通过台湾北部海域，虽然没有直接登陆，但暴风圈涵盖台湾部分县市，各地风雨明显。台北街头有民众紧紧握着雨伞，顶着强风艰难前行。
3: 巴威台风直接对北台湾造成冲击，为了确保消费者和员工的权益，在11号，台湾绝大多数的百货业者是停止对外营业的。而就在巴威台风中心距离台湾最接近的此刻，在台北市区虽然没有明显的强降雨，但是呢，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阵阵强风带来的威力。
2: 台北捷运部分路段因强风停驶，多处出现路树倒伏，有超过50年的大树被连根拔起，将前来救灾的工程车辆压毁。新竹尖石乡发生大规模山体滑坡，突然松动的土石阻断当地多条道路，溪流水位也暴涨。有当地村民表示，山上多个部落成为孤岛，至少500人受困，上百户家庭断电。此次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中，新竹共有6个测量站点位居全台雨量前10名。在新竹五峰乡，暴雨带来浑浊的黄泥水夹杂树枝杂物从桥面往下奔流，阻碍车辆前进。山区多条道路被倒塌的树木阻断，有民众尝试搬动落石清理路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海上演练阶段11号落下帷幕，双方在高效协同当中深化互信，进一步的提升联合作战能力。
2: 本次联合演习不设固定脚本，根据战场态势、水文气象等因素联动展开，科目组织实施灵活，作战协同要求高，参演兵力采取混合编组模式，地拖海空潜多类平台搭建联合作战。

0: 俄乌局势看到的是，乌克兰的军方十一号通报，过去一夜乌军在亚速海使用无人机打击超过二十艘的俄罗斯油轮，以持续的切断俄军燃料的供应。同一个时间点，俄军对于乌克兰军工企业和部分的港口基础设施发动新一轮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总统泽连斯基也敦促美西方盟友加速防空系统交付，用以兑现北约安卡拉峰会对于乌军援承诺。
1: 乌克兰军方十一日发表声明称，过去一夜，乌军使用无人机在亚速海打击了二十一艘俄罗斯油轮以及七艘为俄方提供军事物流和港口基础设施建设支持的船舶。另据乌克兰空军通报，自十日下午起，乌克兰多地遭到俄军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截至十一日上午，乌防空系统已拦截和击落111架来袭无人机和两枚巡航导弹。 但首都基辅街道上可见被导弹击中后留下的深坑。乌军称，目前共有11处地点报告遭到直接袭击，另有3处地点被拦截的无人机或导弹碎片击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军连夜发射了220多架无人机和12枚导弹，其中半数为弹道导弹。乌防空系统成功拦截了大部分目标，但未能拦截弹道导弹。泽连斯基称。 在空袭警报发布前，部分基础设施就已遭袭。他呼吁美西方盟友兑现北约峰会上承诺的防空援助方案，以保护乌克兰人民，包括尽快推进美制爱国者系统的许可协议和欧洲联合反导防御项目。据俄罗斯国防部11日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针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部分港口基础设施进行打击。 此外，俄国防部称，十日夜间到当天早晨，俄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178架乌克兰无人机。克里姆林宫同日警告，美西方国家迄今已向乌克兰提供数百万吨武器。当前局势已不再是一场特别军事行动，而是一场全面战争。一旦有任何威胁到俄罗斯国家存在的情况，俄方不排除动用核武器。
2: 克宫同时表示，泽连斯基上台时曾向乌克兰人民承诺结束冲突，现在他仍可以通过做出负责任的决定以兑现承诺，但前提是乌克兰立即从顿巴斯地区等现已并入俄罗斯的地区撤军，并承认其为法律事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11号表示，俄方将不再信任西方的维和努力，同时说西方实际上已经向莫斯科发出公开的最后通牒。当天，我们的记者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前线专访俄军某部反低空目标训练营地。
3: 这些从前线轮换下来的士兵呢，目前在这里一边休整，一边进行战斗营的这种准备工作。 这是俄军第6摩步师某团反无人机训练营地，营地离前线约10公里。根据俄军前线临时战斗训练条令，旅团一级在距前线数公里内可以因势建立训练场，并设置仿真的阵地，组织所属部队进行有针对性的战训。 这个反无人机训练营地专门设置了机动射击和固定射击的场所。我们现在是位于机动射击的跑道上，训练的科目即机动车行进中对低空目标的射击。两名骨干均是某团一营连队的班长。 他们刚参加完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斗，骨干们被临时轮换下来，参加团组织的反低空目标的复训班。教官说，对空射击分不同的机动平台，此类的 3D 车以作为该团突击步兵常态性的运载工具。地形车上的射击科目有许多的特点，其视野开阔，机动性强。 这对于射手来说，随机性的战术动作可以得到自由的发挥。目前，俄军前线配发了新型号的霰弹枪，这类型号的霰弹枪装弹量大，弹丸有钢材滚珠组成，有更加密度的破片。在这个训练场，还有一支机动的防空分队。 这次分队担负训练场的低空防御任务，但是也是该团培训 指挥所、弹药库、营区等防空分队的实战教练的平台。这次分队装备着俄军制式的双联机枪，也是俄军对付低空目标的主战的轻武器之一。俄军因地制宜地将其固定在地形车上，对一些临时性的重要目标实施低空目标的防空。其火力强大又经济实惠，弹药补充简单，一台 3D 车就类似于一座小型的防空平台。在教练场的另一端，便进入到技术含金量比较高的防空主战兵器之一，弹炮合一的铠甲防空系统。该平台的雷达探测范围75公里，并搭载射程40公里的高速自导导弹及针对低空目标的钉子微型的导弹等。由于目前专业技师的短缺，该团决定自训培养。在为期3个月的学员的专业训练中，教官们整合理论的课程与实际射击进行现场的教学。教官们的这种实战的教学法应用在接近战斗条件下的速成，成为了没有军事院校的规范和教条，将目标击落再击落。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0: 马上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因为披露特朗普的新专机的安全缺陷，美国记者收到传票，待会见。

0: 破产、倒闭、兼并，豆农困境和解。
1: Last fall, we had very few soybean sales on to China. We really didn't have any at the time. That was a difficult time for our farmers.
0: 互降关税，美豆能否重回牌桌？
2: The U.S. soybean coming into the Chinese market still face a 13% of tariffs, while the Brazilian soybean is only 3%.
1: Well,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the tariffs will somehow be lowered so that U.S. soy will be competitive for buyers here in China.
3: 美国大豆出口协会首席执行官苏健，风云对话，今天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演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4: 接下来关心是美国国防部10号公布了第四批的不明飞行物 UFO 的解密文件，一共是计有40份文件，其中也拍摄到一段是2020年的视频，是被认为是相关文件当中到现在最清晰的 UFO 画面。 画面看到是时长大约有32秒，有一名海军的武器系统操作员在报告中也提到，在大西洋上空发现这个物体，它的颜色比较深，呈现绿色，而大约是3.7米到4.6米这么高，看起来有一点像是变形的大气球。而另外一方面，美军也是用了红外传感器，2025年在黄海追踪到了一个有6芒星特征的异常对照区域。 那这一次的公布文件包括14个书面文档、19个视频、4段的音频跟3张的图像，来自美国国防部、航空航天局、中央情报局等多个政府机构。五角大楼5月8号也公布了第一批的文件，第二批和第三批的文件，分别是在5月22号跟6月12号公布。再看美国《纽约时报》11号的一个报道。 这份报纸参与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新空军一号专机有安全缺陷的多名记者都收到传票。美国国家新闻俱乐部也呼吁司法部立即撤回对于记者的传票。报道提到了联邦政府执法部门的人员10号前往这些记者的住所，交送传票，要求他们就涉嫌违反联邦刑法的相关事宜，在15号与纽约曼哈顿向一个联邦大陪审团作证。 特朗普本月早些时候前往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时候，乘坐由卡塔尔所赠送的近期刚完成改装的新专机，但8号返回美国期间，特朗普是先乘坐的旧空军一号前往英国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随后才换乘新专机回国。《纽约时报》随后以不愿公开姓名的人士为消息来源报道。 换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的要求，原因是因为新专机不具备旧专机的部分安全功能。上电台则报道了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完成新一次的身体检查，还有认知测试，结果理想。上个月80岁生日的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前往华盛顿附近的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接受身体健康检查。 形容检查的结果是完美，而特朗普在5月底也曾经接受年度的体检跟牙科检查。他在贴文表示，自己每6个月都会做一次身体检查，而这一次更提出一并进行认知测试，说自己答对所有测试的问题。马上我要看到是加勒比海的国家巴哈马有一架小型的飞机坠毁，导致10个人遇难。待会见。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是新西兰的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是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2: 拉克森和莫迪11号在奥克兰总督府举行双边会谈。拉克森表示，两国领导人就涵盖贸易、投资、科技等领域的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路线图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到2030年将双向贸易额翻一番。根据新西兰政府发表的声明，这一路线图的核心是两国4月底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会谈后，在两国领导人见证下，新西兰与印度签署谅解备忘录等合作协议，其中在防务领域，两国承诺在海上安全方面开展更紧密合作。这是莫迪首次访问新西兰，也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莫迪当天的访问行程还包括与拉克森一同会见当地政界与商界领袖。拉克森在会谈致辞中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3: Prime Minister, it is a very special honor to host you here in New Zealand. Your visit is truly historic, as it is the first by an Indian Prime Minister in 40 years. And it sends a very clear message. New Zealand and India are taking our relationship to the next level.
2: 莫迪表示，这次会晤正值两国关系转折点。新西兰已承诺在未来15年内投资200亿美元。他相信，在两国共同努力下，2030年双边贸易将翻一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加勒比海的国家巴哈马，有一架小型飞机10号在首都拿骚以西的北安德罗斯岛坠毁，当时机上有10个人全部遇难。失事的小型飞机坠落在一处的灌木丛当中，而调查人员11号抵达现场搜证，小型飞机是属于当地的弗拉明戈航空公司。而初步信息显示，飞机从首都拿骚的林登平德林国际机场起飞，原本计划飞往北安德罗斯岛，但在降落之前发生了这起故障坠毁。体育赛事的部分，2026美加墨世界杯第3场1/4的决赛11号举行，由英格兰对阵挪威，而英格兰队是凭借着贝林厄姆在上半场补时阶段以及第93分钟的共2粒进球，以2-1淘汰挪威晋级4强。而埃及总统塞西11号是在地中海的沿岸度假胜地新阿拉曼高规格的接见参与世界杯的埃及国家足球队，并且向全队授予国家荣誉勋章。对于在16场比赛当中的判罚争议，塞西强调，足球不只有胜负，球队赢得尊重比结果更加珍贵。
4: 埃及总统塞西11号在新阿拉曼接见了刚刚结束世界杯征程的埃及国家足球队，并向全体球员、教练及行政团队授予国家荣誉勋章，表彰球队创造埃及队世界杯历史最佳战绩。埃及队在16强对战阿根廷队比赛中的多次关键判罚在全球引发广泛争议。塞西表示，足球不仅关乎胜负，球队在世界杯赛场展现出的拼搏精神和职业素养已经赢得了国内外的尊重。
5: ناس تكسب وناس ما تكسبش لكن انتم كسبتم كسبتم كتير قوي مش بس النجاح اللي تحقق والفوز اللي تحقق لا احترام الناس وده اكتر كتير اتصور اكتر كتير احيانا من المكسب。
4: 本届世界杯，埃及队不仅历史性的闯入16强，还先后战胜澳大利亚等强队，并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激战至最后时刻，刷新了埃及足球在世界杯上的最好成绩。这一突破也再次点燃了埃及民众对国家足球的发展期待。塞西表示，要建立更加科学、公平的人才发现和培养机制，助力足球人才的选拔。
5: إذن كل المطلوب مننا إحنا كمعنيين باللعبة ديت إن إحنا نبقى كشافين

0: متجردين، نشوف الشاب اللي عنده فرصه ونديله الدعم.
1: 分析认为，此次埃及总统高规格接见国加队，不仅是对球队世界杯表现的肯定，也释放出埃及将继续加大足球投入、完善青训体系的信号。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2: 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3: 郑秀文原定周五晚起于启德主场馆举行一连三场的演唱会，亚洲巡回终点站，主办单位日前突然宣布因搭建急测试过程发现有重要部件出现故障，基于安全考虑决定延期。郑秀文为弥补观众损失，将三场演唱会改为一个半小时答谢会，首场答谢会郑秀文卖力唱跳，还请来刘德华担任嘉宾，一同坐车绕场合唱，全场气氛高涨。完成首场答谢会后，郑秀文也特意拍片感谢大家的包容。
4: 对我嚟讲，其实唔系，即系唔系一个交代咁简单咯，而系一份诚意嘅答谢会。我觉得你答谢，其实你真系答谢你系带住一个感激、感谢同埋感恩嘅心去多谢观众俾你嘅包容。我好重视观众每一个感受，我好重视观众你哋喺我哋欢呼，好重视观众你哋喺我哋演出，我哋今日咁远道而嚟或者都继续入场支持你哋喜唔喜欢今晚我哋准备个答谢，我相当之重视。我同我团队会继续将最好嘅。
3: 将这还不足嘅资源底下，将最好嘅交出嚟送俾你哋。我多谢你哋。近日网上疯传一段极具争议的行车记录仪片段，内容涉及一名疑似歌手吕方的乘客在乘坐网约车时，因为目的地定位问题与司机发生激烈口角，双方更在车厢内不断以粗口指骂。该名乘客下车后走到车尾查看车牌，向司机表示已经记下车牌，并扬言会追究。事件持续发酵，引起全城热烈讨论。 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已经介入事件，并正式要求社交媒体平台将该段影片移除。根据个人资料私隐条例，任何能透过视频监控系统清晰识别特定人士的视频，均被视为个人资料，因此有权要求平台做出移除处理。歌手吴岳坤与蔡慧琪一起出席活动，呼吁市民参与捐赠食品行善。两人受访时表示，希望有机会合作拍摄 MV。
5: 希望凭住自己嘅呢个信念咧，希望将呢份爱宣扬俾全世界。
6: OK，会唔会想坤哥都合作下？
7: 会啊，我咩都做啊，系啊，真系拍 MV 都得，拍 MV 需要演员，系啦，MV需要演员，系啦，希望有机会。
5: 系啊，嚟紧阿坤哥又有 show 啦，系啊
6: show 同埋有新歌啦会出啦，咁啊希望系咯，即系。 努力咯，即系我觉得除咗而家呢个要奋斗嘅年纪之外，唔奋斗就冇时间嘅。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也感谢您的加入，持续的祝福大家一整天都顺心了。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与全球华人朋友共冷暖的凤凰气象站。早上好。没有空调的夏天很难过，最近在欧洲的朋友对这句话的体会可能正在逐渐的加深。长期以来，欧洲并非传统空调的大市场，仅有大概20%的家庭是配备了制冷设备，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低渗透率的背后是欧洲人过去体验过的夏天都不太热的生活经验。但是气候变化正在改变这一切。今年入夏以来呢，欧洲多地遭遇到了极端热浪的侵袭，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国气温接连刷新历史记录，多国政府紧急发布高温预警。持续不退的酷暑让空调一夜之间成了许多欧洲家庭的刚需。预计下周初，欧洲炎热天气会集中在伊比利亚半岛到法国等地，多地最高气温将超过35度。之后呢，炎热范围将会逐渐的向东蔓延，中欧、亚平宁半岛还有巴尔干半岛等地天气也将明显的变热。到下周后半段，法国、西班牙北部等地呢，炎热将会逐渐的缓解，而炎热天气的核心区域将会向巴尔干半岛等地转移。请在上述地区的朋友关注气温的变化，做好防暑降温。先说到这儿，城市预报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天气信息。

欢迎回来。下周初，欧洲的降水主要集中在东部一带，大范围的降水将会持续到下周三。那下周四开始，降水将会逐渐的减弱停歇，而西欧和中欧等地下周降水会逐渐的增多。到下周末之前呢，这带的降水会比较的分散，但是到下周末，西欧和中欧等地降水会明显的增多增强。在这里的朋友呢，下周末出行记得要带好雨具。美国下周初在大陆高压的控制之下，西部到五大湖一带降水稀少，美国西部内陆地区到中部平原炎热天气呢将会持续，最高气温多维持在35度以上，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甚至会超过40度，空调降温也是刚需啊。而美国南部平原到东南部一带，下周初将会有分散性的降水，局地可能会有强降雨，并且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雨水影响之下，气温将会被压制。不过下周后半段呢，美国南部降水将会逐渐的减少，气温也会随之升高，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也将达到35度的高温标准，体感炎热。而降水将会自西向东，从美国北部平原向东部逐渐的发展。在上述地区的朋友呢，下周后半段出行也需要注意防雨。好了，这个时段就是这样。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各大城市的具体的天气情形，祝您好心情，晚上我们再见，拜拜。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

0: 两点。
1: 它这样比较自然驯马法，蒙古马需要很长的时间。Something that you say moved
2: me to tears。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5: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突发事件直播，我是郭阳子。首先来关注一下，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了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12号发布声明指出，由于伊朗再袭击并且瘫痪了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船只，违背双方临时停火的协议条款，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了本周第三轮的打击行动。伊朗革命卫队海军12号的凌晨称，有多艘船只试图沿着未经批准的航线航行，并且拒绝听从指令改到合规航线。伊朗进行了警告性射击，瘫痪了其中一艘船只，并且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关闭，任何船只不得通行。声明形容船只擅闯非指定航线的行为是外国非法干预，产生了安全隐患，因此立即关闭海峡，并且指海峡的关闭状态将会持续到美国停止对中东地区的干预为止。那声明当中还警告说，如果敌方以此事件为借口来采取任何错误的行动或是新的侵略行为，必将会遭到伊朗的猛烈回击。除了美军本身，回击的目标还将会包括设有美军基地的国家。那对于美军本周第三次对伊朗发动了打击，那美方现在到底有何最新的表态呢？马上连线本台驻华盛顿的记者姚怀珍。怀珍你好。
6: 你好杨子。
5: 我们想了解一下现在特朗普政府到底有哪些最新的表态，那美方接下来还可能会有哪些部署呢？
6: 是的杨子。那美军11号，也就是今天美国时间周六的时候，对伊朗发动了本周第三波的空袭行动，表示说这次的行动是报复伊朗稍早袭击一艘悬挂着塞普勒斯旗帜的商船，并且强调打击目标为和攻击行动有关的这些军事设施，代表说美军并没有攻击到其他范围。那特朗普截至目前还没有针对这波第三波空袭发表一个新的公开评论，不过特朗普前一天才在 Truth Social 上面警告说，如果伊朗企图来谋害他的话，那美军已经预先部署大规模的一个报复计划。那另一方面，美军其实还是在持续透过与阿曼和伊朗保持接触，希望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以及停火问题来恢复谈判，代表说美方并没有放弃外交途径。而根据美伊双方和阿曼斡旋的消息，华府仍然要求伊朗要公开承诺停止攻击船只来，并且要恢复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航行，而且还要持续推动停火跟新一轮的谈判。而外界普遍认为说，美国现在虽然没有公开的正式一个表态，但是接下来还是会透过军事上的施压跟外交谈判并行的策略，一方面维持对伊朗的精准打击能力以及区域上的军事部署，另一方面呢，则持续要透过盟友以及阿曼来持续推动的谈判，避免冲突全面升级。但如果伊朗再次攻击到美军或是国际的航运，那美方也不排除进一步扩大以及升级军事上面的行动。杨子。
5: 好的，了解，谢谢怀珍。那截至目前为止，特朗普还没有一个最新的正式回应，还在等待当中。但是我们也看到了，美军宣布说再次对伊朗的目标发动了打击，这到底显示出美方的哪些新的战略动态呢？相关话题，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来了军事专家王云飞先生来和我们一起点评分析。王先生，你好。
7: 你好。
5: 王先生，我们看到美军是开启了本周的第三轮打击行动了，而且这次针对的目标地点，我们看到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另外还有就是伊朗的布什尔核电站所在地区，所以对此您都有哪些观察？
7: 美军一周之内竟然发动三轮军事打击，打破了在这个之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给双方谈判蒙上厚重的阴影，短期内这次谈判它不陷入停滞。首先，军事空袭彻底摧毁了谈判的互信基础，美国一边发动空袭，一边加码石油制裁，伊朗认定美方毫无诚意。

0: 伊朗国内对强硬派话语权呢又提升了，德黑兰短期之内会拒绝开启正式会谈，原先规划的第二轮谈判可能会被推迟。伊朗提出，美方不取消制裁，停止军事施压，就不会做到谈判桌前。这个其次呢，美军意图以打促谈，但是这个效果是适得其反。美国希望凭借空袭逼迫伊朗在海峡管控、导弹问题上让步，可遭遇打击之后，伊朗现在的态度呢更加强硬了，还反击了美军的海湾激进，不愿做出妥协退让，所以美军军事施压并没有换来谈判优势。再次呢，和谈不会彻底断绝，只会转入间接的拉锯状态。全面开战和双方的利益，但美国呢也不愿意深陷中东战场，伊朗也承受不起长期的战火，卡塔尔、阿尔曼依旧充当斡旋者，所以两国依靠第三方保持着间接的这个沟通渠道，只是不再进行直接的对话。所以未来较长时期之内，美伊将延续边打边谈的这个模式，短期内难以达成实质性的共识，后续的谈判的门槛会抬高，只有局势降温，美方放弃制裁，放弃打击，那才有可能重启正式的谈判。
1: 看来谈判的这个门槛会越来越高，而且我还想了解到，因为我们知道特朗普是刚刚宣布和伊朗停火结束，他就即刻的展开了这个第三次的一个一轮打击，所以您到底如何来看待美军这种左右摇摆、前后不一的行为呢？
0: 其实美军现在陷入一个战略的纠结。他很想通过军事手段把伊朗憋到谈判桌子上来，但是现有的手段呢，又达不到这个效果，所以他只能在打击，然后引诱对方谈判之间这个寻找契机，使得伊朗回到谈判桌来。但是看来他这个效果啊，看来是非常难以达到。
1: 好的，了解，谢谢王先生的点评与分析。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他11号的时候访问了阿曼，去商讨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机制，双方也同意继续开展技术以及政治层面的磋商。那根据报道，阿曼会上就建议说，分别要管理两条航道，其中穿越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将会按照战前条件自由通航，但是伊朗方面却说需要回国商议。
2: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阿曼方面表示，希望伊朗与美国能够全面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通过外交途径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会谈中，双方围绕该谅解备忘录第五条，就建立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适当机制，交换了意见。阿曼媒体报道，两国同意继续开展技术及政治层面磋商。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通过两条分别管理的航道组织海峡通航，两条航道都将保持开放。其中，穿越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将按照战前条件实行自由通航，而经由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通行的船只，则需要事先获得伊朗批准，但根据这项协议不会被收取通行费。据报，卡塔尔官员也参与了当天的磋商。此前有报道称，与会各方还讨论了全面开放位于国际水域的中央航道，保障船舶全面自由通行。不过，伊朗代表未能立即批准阿曼的提案，需要回国做内部商议，而美国并没有参与此次谈判，称将与阿曼和卡塔尔方面保持联系。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仍未明朗，以英国为基地的媒体《中东之眼》报道，美国正与伊拉克和叙利亚合作推进一项计划，改造一条连接伊拉克北部城市基尔库克以及叙利亚地中海沿岸巴尼亚斯的老旧输油管道，使伊拉克能够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原油。这条全长约800公里的输油管道已停运数十年，目前严重受损，重建工程预计耗时2到3年。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未来一周访问白宫期间将宣布这项计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那美军宣布再次对伊朗目标发动打击，到底显示出了美方的哪些战略动态？我们继续邀请军事专家王云飞先生和我们一起分析点评。王先生，你好。
0: 你好。
1: 我们也看到这次伊朗是再次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了一个袭击，而且他们还关闭了海峡。所以您认为伊朗方面的行动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战略考量呢？
0: 其实我们可以从本轮伊朗的反击的策略啊，可以看出来伊朗啊，它下一步准备怎么做。一是呢，这次反击的响应是非常快，美军攻击之后很快就展开报复，采取了对等以及。美军打击80处目标，而伊朗的打击的目标有85处，彰显了强硬的立场。二是战术上坚持非对称作战， 采用弹道导弹搭配无人机实施保护攻击，重点打击美军的基地、防空设施和海上舰艇，消耗美军的防空弹药。三是呢，防止战争彻底失控。伊朗只针对美军的军事设施，不随意攻击平民的设施，既有武力回击美方挑衅，凝聚国内的民心，又留出了谈判的余地，迫使美国正视伊朗的诉求。但是呢，这个呢会继续拉高谈判的门槛。从伊朗的这个策略就可以看出，伊朗方面对于美军的打击呢是以强硬对强硬，以这个双方不扩大战火。不抬高这个战争的这个升级的高度，来对于美国对战争的控制，所以伊朗目前的这个策略也是非常明显的，就是你愿意打我就和你打，你愿意谈我就和你谈，但是我绝不放弃控制万字海峡，绝不会在核问题上退让到底，所以双方现在呢处于一个僵持的状态。所以在下一步，可能双方还是在谈谈打打、打打打、谈谈当中寻找这个有利的契机，有了这个契机之后，才能达成和平谈判的这种前提。
1: 了解。目前现在是双方是强硬碰强硬哈，谢谢王先生的点评。那我们再把目光就聚焦到在伊朗方面，因为伊朗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1号发表声明表示，再次指美国与以色列要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遇难负责。他并强调，伊朗将会为哈梅内伊和最近两场战争当中的遇难者进行复仇。
3: 穆杰塔巴的社交媒体账号11日发表声明说，伊朗将继续坚持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他并再次点名美国与以色列，指伊朗人民将捍卫哈梅内伊的思想，继承其遗志。他还说，复仇是伊朗人民的诉求和意志必须实现，这一目标不会因领导层变化而改变，表明他将为哈梅内伊和最近两场战争中的遇难者复仇。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9日在其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城市瓦什哈德举行。在长达将近一周的丧礼期间，穆杰塔巴一直没有公开露面，外界猜测是因为担心遭到美以两国的暗杀。这次发表声明是哈梅内伊丧礼以来的第一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那相关话题我们继续邀请军事专家王云飞先生一起点评分析。王先生你好。
0: 你好。
1: 我们刚才在新闻片中也看到了，说伊朗的最高领袖发表了一个书面声明，说誓言要进行报复。所以您认为双方的后续行动会不会再次升级？那您预测一下，他们接下来会有哪些行动？对于后续的和平谈判又会有着怎样的影响呢？
0: 伊朗最高领袖的这个一纸声明啊，实际上是一个号令，就号令伊朗全体军民对美国抵抗到底。所以美军这几轮打击之后啊，基本上他的手段已经用尽了，要么你就扩大你的战争的规模，进行全面的武器、全面的打击，否则在目前这个情况之下，伊朗绝不可能屈服，绝不可能投降。所以在下一步，美军可能会适当的提高打击的力度，比如说用更厉害的武器对陆地的一些基础设施进一步的打击等等，以迫使伊朗屈服。而伊朗方面呢，目前使用的手段，它会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打击的力度，比如说进一步打击以色列的一些目标，进一步打击以色列的基础性目标等等等等。所以伊朗目前的态度啊，它是非常坚决的。美国在目前这种状况之下也没有太多的办法呢，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双方在下一步还是在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当中啊，来寻找一个某一个合适的契机，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一个结果。否则，在这个之前，双方的打击动作会持续下去。伊朗也不怕战争消耗，因为伊朗本身资源还是可以的。另外，伊朗它的导弹足够多，在下一步的较量当中啊，施展自己的手段。所以在目前来看，双方的和谈前景是非常暗淡的，并没有一个双方任何的契机获得和解。
1: 看来目前边打边谈，和平究竟何时才来？今天也再次感谢王先生对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析和解读。那以上呢就是这一节突发新闻直播，我们将会继续的为您来跟进美伊的最新动态。下期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台风。

0: 威登陆浙江的相关消息，稍后见。
1: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已经于11号的晚间11: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是今年以来登陆内地的最强台风，并且随后于12号的0时前后在浙江温州的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中央气象台12号的早上6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巴威的强度已经由台风级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预计巴威将会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4: 大风裹挟着暴雨，地面迅速形成流水，路边树木被连根拔起。台风巴威11日晚间以台风级在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随后巴威于12日0时前后在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强度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维持13级。预计巴威将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不断减弱。早前水利部11日将针对浙江福建的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多地强化措施加以应对，组织开展人员转移安置、船舶回港等工作。民航方面，截至11日晚8时，内地机场的延误航班数量超1300架次，内地各航司计划取消12日进出港航班超2800架次。专家提醒，巴威登陆并不等于危险解除，巴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余省区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台风巴威12号逐渐的远离台湾，强度也有所减弱。台湾气象部门持续的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提醒民众要留意台风及其外围环流的影响，避免前往山区以及溪流活动。
5: 11号下午，巴威台风通过台湾北部海域，虽然没有直接登陆，但暴风圈涵盖台湾部分县市，各地风雨明显。台北街头有民众紧紧握着雨伞，顶着强风艰难前行。
6: 巴威台风直接对北台湾造成冲击，为了确保消费者和员工的权益，在11号，台湾绝大多数的百货业者是停止对外营业的。而就在巴威台风中心距离台湾最接近的此刻，在台北市区虽然没有明显的强降雨，但是呢，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阵阵强风带来的威力。
5: 台北捷运部分路段因强风停驶，多处出现路树倒伏，有超过50年的大树被连根拔起，将前来救灾的工程车辆压毁。新竹尖石乡发生大规模山体滑坡，突然松动的土石阻断当地多条道路，溪流水位也暴涨。有当地村民表示，山上多个部落成为孤岛，至少500人受困，上百户家庭断电。此次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中， 新竹共有六个测量站点，位居全台雨量前十名。在新竹五峰乡，暴雨带来浑浊的黄泥水，夹杂树枝杂物，从桥面往下奔流，阻碍车辆前进。山区多条道路被倒塌的树木阻断，有民众尝试搬动落石清理路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民众十一号的傍晚自发在东京的新宿车站附近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改宪法、推动再军事化等动向。
7: 我々国民としては断固反対です。もちろん、はい、もう平和のためにきちんとその行動してもらいたいと思うんですけれども、今の自民党の政府は全くそれと反対の方向で国際活動しています。はい、ですからまあこういった活動でいろんな形でその国民としては少しでもその世界平和に向かって日本の政治が進んでいくように頑張っ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
8: 軍事産業もう一旦やっぱり産業として踏み込んでしまう、特に防衛費をどんどん増やすっていうことは、そちらの方に予算をどんどん回す、税金、国の予算を回すということでもあると思いますし、もうなんか国の方向性がどうとかの問題ではないと思うので、ちょっとそういうのを止める流れをやっぱり作ってほしいなと、こういうバトルですとか。向こうでもやってますけど、そういう会をもどんどん増やしていけるように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ね。
9: 全くこの軍拡ということは無用だと思います、抑止力という言い方をする方もいますけれども、この際限のない抑止力競争というものは必ず戦争の火種になります。そして人民の生存権を犠牲にしてまで、この全く意味のない軍拡をする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はですね、大変これはどしがたいことだと思います。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俄乌方面的消息。近期俄罗斯持续的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克兰，尤其是对基辅，但是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反弹道导弹告罄，已经多日完全无法拦截来袭的俄罗斯弹道导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十一号晚间的视频当中表示，乌克兰的国防工业集团下属企业违法存储爆炸物，造成了早前基辅附近维什涅沃工业区发生的爆炸事件。

0: 十一日夜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空袭使用超过了120架无人机和12枚导弹，其中一半是弹道导弹。俄军空袭时段的弹道导弹再次对准了基辅。由于缺少爱国者反导导弹，乌克兰完全没有能力拦截弹道导弹。在基辅，一枚导弹击中了道路中间，留下巨大弹坑，导致交通信号灯配电箱起火，周边居民楼的大量窗户玻璃被震碎，附近商业设施受损，还有导弹击中了办公楼和仓库引发火灾。空袭造成12人受伤，其中包括2名儿童。基辅附近的维什涅沃6日凌晨在俄罗斯导弹袭击一家企业的仓库后引发大火和持续近10个小时的爆炸，周边6条街道、200多栋建筑被毁，其中超过100处是普通民宅，造成了9人死亡、58人受伤，超过500人被紧急疏散。后续的清理工作已经持续近1周，至今还没有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这一惨案是乌克兰国防工业集团下属2家企业领导违反了所有法律和规章制度。存放弹药的仓库实际上位于居民楼之间，这在法律上是严格禁止的，将追究所有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面对乌克兰无法拦截俄罗斯弹道导弹，泽连斯基再次呼吁盟友尽快落实此前宣布的对乌克兰援助方案，其中包括从盟友国家仓库内优先转交给乌克兰反弹道导弹。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体育方面的消息，香港时间12号的凌晨，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当中，贝林厄姆梅开二度，帮助英格兰队2-1逆转挪威队晋级四强。比赛的第36分钟，谢尔德鲁普帮助挪威队先下一城。上半场补时阶段，凭借着贝林厄姆的进球，英格兰队扳平比分。而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双方都没有能够进球，而加时赛1时，贝林厄姆再入一球，2-1的比分也保持到了比赛的最后时刻。本届世界杯，贝林厄姆已经攻入到6球，追平了莱因克尔和凯恩所保持的英格兰球员单届世界杯的进球纪录。而英格兰队呢，则是队史第4次进入四强半决赛，他们将会对阵阿根廷队与瑞士队之间的胜者。

0: 埃及总统在71号在地中海沿岸的度假胜地新阿拉曼高规格地接见了参与世界杯的埃及国家足球队，并且向全队授予了国家荣誉勋章。对于在16强比赛当中的判罚争议，塞西强调，足球不只有胜负，球队赢得尊重比结果更加珍贵。
1: 埃及总统塞西11号在新阿拉曼接见了刚刚结束世界杯征程的埃及国家足球队，并向全体球员、教练及行政团队授予国家荣誉勋章，表彰球队创造埃及队世界杯历史最佳战绩。埃及队在16强对战阿根廷队比赛中的多次关键判罚在全球引发广泛争议。塞西表示，足球不仅关乎胜负，球队在世界杯赛场展现出的拼搏精神和职业素养已经赢得了国内外的尊重。
2: ناس تكسب وناس ما تكسبش لكن انتم كسبتم كسبتم كتير قوي مش بس النجاح اللي تحقق والفوز اللي تحقق لا احترام الناس وده اكتر كتير اتصور اكتر كتير احيانا من المكسب。
1: 本届世界杯，埃及队不仅历史性的闯入16强，还先后战胜澳大利亚等强队，并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激战至最后时刻，刷新了埃及足球在世界杯上的最好成绩。这一突破也再次点燃了埃及民众对国家足球的发展期待。塞西表示，要建立更加科学、公平的人才发现和培养机制，助力足球人才的选拔。
2: إذن كل المطلوب مننا إحنا كمعنيين باللعبة دي إن إحنا نبقى كشافين متجردين نشوف الشاب اللي عنده فرصة ونديله الدعم。
1: 分析认为，此次埃及总统高规格接见国家队，不仅是对球队世界杯表现的肯定，也释放出埃及将继续加大足球投入、完善青训体系的信号。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消息也请持续关注我们的各级报道。
3: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公路加沙桥
6: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在这里，看到香港这么漂亮。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 是很辛苦，洗湿了我头发白白，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3: 我们在学师的时候，师傅都不会教你的，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4: 我们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的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生于黑暗，长于暴力，以恶为火，直到一丝纯粹撞破满身黑暗。
4: Mufid, I give eye until Mufid。
0: 恶之皮囊之下，能否得到救赎？黑帮暴徒，7月1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近年机械人在餐饮业崭露头角，
1: 炒菜机不是什么红科猛兽，它都是一个机器来的，真的被赋予的生命给它，都是你后面去可能设计食谱的人。
0: 机器人如何帮助突破人手短缺的困局呢？
2: 我觉得未来方向是帮助到餐饮业，
3: 利用 AI 去帮我们提升我们的竞争力，这个反而是重要的。
0: 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舞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加入突发事件直播。头条我们要看到的是，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美军已经在本周发起了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的贴文提到，美军在美国东部时间11号的晚间7:15开始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之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集装箱船，有一名船员失踪，而船员因为这甲板起火不能继续航行。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也转发贴文，并说这伊朗做出了糟糕的选择，现在他们付出代价。而根据多家的伊朗媒体报道，袭击发生之后，包括贾斯克、布什尔、席里克、阿萨卢耶、还有迪尔、阿巴斯、恰巴哈尔以及格什姆岛在内的南部多地都传出爆炸声响。伊朗革命卫队的海军12号的凌晨也说，有多艘的船只试图经着这未经批准的航线来航行，并且拒绝听从指令合规航线。那伊朗警告性的这涉及已经是发生瘫痪其中的一艘船只，并且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再次的关闭，而任何船只是不得通行的。声明提到了船只擅闯非指定航线的行为是外国非法干预，产生安全隐患，也因此立即关闭海峡，也说海峡的关闭状态会持续到美国停止对中东地区的干预为止。而声明也提到，如果敌方以此事件为借口采取任何错误的行动或新的侵略行为，必将遭遇到伊朗的猛烈回击。除了美军本身，回击目标也包括设有美军基地的国家。对于美军本周已经第三次对伊朗发动打击，立刻要连线给驻华盛顿记者王琦。王琦早。
5: 你好，主播。
4: 王琦，目前美方有哪一些最新的表态？而美方接下来可能还会有哪一些的军事部署跟策略安排呢？
5: 好的，那目前美国军方最新表态是非常的强硬。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此次行动是为了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然袭击一艘过境霍尔木兹海峡的集装箱船，导致一名船员失踪。美方指责伊朗再次违反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强调此次打击是在特朗普总统指示下实施，目的是让伊朗付出沉重代价。那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随后也表示，伊朗做出了错误的选择，现在必须承担后果。至于下一步军事部署，从目前公开的信息来看，美方仍将坚持威慑加有限打击的策略。那一方面，美军预计将继续加强海湾地区兵力部署，包括维持航母打击群、导弹驱逐舰、作战飞机、无人机以及情报监视侦察系统，重点保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那另一方面，军事行动仍将以精准打击伊朗反舰导弹、雷达防空系统、无人机以及沿海军事设施等目标为主，而不是发动全面地面战争。那与此同时呢，美国仍保留外交渠道。特朗普政府一方面持续通过军事和经济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包括制裁和有限的军事打击。那另一方面呢，也继续借助卡塔尔、阿曼等三方斡旋，继续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那落实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和停火安排。那不过呢，美军也同步强化海湾盟国基地的防空戒备，并密切监控伊朗可能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报复。因此，短期内中东局势仍将维持高度紧张。主播。
4: 好，谢王琦的整理报道。我们进一步来看到，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11号是访问了阿曼，商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机制。双方现在是同意要继续的开展技术以及政治层面的磋商。而据报，阿曼会上就建议分别管理两条的航道，其中穿越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将会按照战前的条件自由通航，但是伊朗方面说需要回国商议。
6: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 阿曼方面表示，希望伊朗与美国能够全面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通过外交途径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会谈中，双方围绕该谅解备忘录第五条，就建立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适当机制，交换了意见。阿曼媒体报道，两国同意继续开展技术及政治层面磋商。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通过两条分别管理的航道组织海峡通航，两条航道都将保持开放。其中，穿越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将按照战前条件实行自由通航，而经由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通行的船只则需要事先获得伊朗批准，但根据这项协议不会被收取通行费。据报，卡塔尔官员也参与了当天的磋商。此前有报道称，与会各方还讨论了全面开放位于国际水域的中央航道，保障船舶全面自由通行。不过，伊朗代表未能立即批准阿曼的提案，需要回国做内部商议。而美国并没有参与此次谈判，称将与阿曼和卡塔尔方面保持联系。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仍未明朗。以英国为基地的媒体《中东之眼》报道，美国正与伊拉克和叙利亚合作推进一项计划，改造一条连接伊拉克北部城市基尔库克以及叙利亚地中海沿岸巴尼亚斯的老旧输油管道，使伊拉克能够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原油。这条全长约800公里的输油管道已停运数十年，目前严重受损，重建工程预计耗时2到3年。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未来一周访问白宫期间将宣布这项计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其实特朗普昨天不是才宣布美方已经同意和伊朗继续谈判吗？今天结果这行动会说话，再次打击伊朗，反复无常，究竟有哪一些意图？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教授张家栋帮我们点评分析。张先生好。
7: 哎，你好。
4: 张先生，其实特朗普言行不一不意外，但是我们这一次看不出来他到底想要打什么牌啊？
7: 特朗普严格讲他不叫言行不一，他叫做不确定性外交或者是极限施压。他总是讲一些不一致的话，让对方也难以琢磨。那么他这一次，我的观察还是，他是要用扩大冲突的这种意愿，来迫使伊朗接受自己的条件，这是一种谈判的手段。我们知道伊朗跟美国这一场冲突，它不是讲可以一次性结束的冲突，它是一个不断的要谈判，不断的要发生战斗，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一种动态的博弈。那么在这个时候，任何一方先眨眼，任何一方先让步，可以讲对自己的这个谈判其实都是不利的。其实在这一轮冲突之前，那么舆论界包括美国的智库普遍认为特朗普是让步的，就是上一个美国与伊朗达成的那个联合声明谅解备忘录，其实对伊朗是非常有利的。那么特朗普做出这么大的让步，在美国国内在国际上的压力是特别大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特朗普发现伊朗居然还是不接受，还是要继续的提高要价，因为现在伊朗要的已经跟联合声明不一样，伊朗要的就全面控制海峡，那么联合声明是没有这种说法的。所以现在伊朗打击，大家要注意，他打击的已经不是全世界的船，而是针对性的打击海湾国家的船，就帮他们运油的船，他要去通过打击阿拉伯国家来获得对波斯湾的全面的控制权。那么在这种时候，没有感觉到如果再继续延续过去的这种联合声明的原则，伊朗肯定是不会遵守，伊朗的这个目的只是用它来约束美国，而不是自己要遵守。但是美国也知道自己不可能打一场长期的地面战争，所以美国可以选择的手段其实也是非常有限的，那就是不断升级的海军和空军的袭击，让伊朗不断地感受到痛苦。所以我想这是由美国和伊朗在这个问题上它的最高目标的不一致导致的。美国的最高目标是两个，一个是伊朗要承诺无核，第二个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要能够正常通行。但是这两个东西都是伊朗看来是很难让步的，核是它的最后的底线，那么海峡的控制权是它主要的抓手，如果没有这两个东西，美国是不会认真的跟伊朗谈判的。所以这两国的目标这个严重的不对称差异非常之大，导致这种局面本身就是打打谈谈。另外我们也要注意，其实在美国内部在伊朗内部都是有不同的声音的，他们签联合声明的是一群人，但是反过来还有很多人有其他的想法。那么伊朗内部也一样，我们也看到一些报道，那么伊朗有一些部门认为谈判是可以的，联合声明是不错的，但是也有些人认为是坚决反对的。现在伊朗整个政权的执政合法性它已经变了，它已经变成了为父复仇啊，就是自己的父亲被杀了要复仇，那么既然要复仇，它不断要有复仇的这种动作和举动， 否则的它的这个合法性就会有问题。美国国内也是的。那么特朗普达成那么一个让步之后，你的内部包括他共和党内部很多人是反对的，民主党也感觉到做的有点过分，所以特朗普的压力也非常大，双方内部都有人想否决上一轮达成的谈判协议，谈判的成果，所以这个双方都很难，双方都不是铁板一块，双方都有自己的考虑。我想这种一打促谈，打打谈谈，恐怕还会延续较长的时间，就是。
4: 好，张先生，那我觉得很想要问的是，白话文来讲，你觉得最坏如果真的谈不成的话，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而另外一方面，你刚提到了美国要的就是伊朗你要契合，而且霍尔木兹海峡你要开放，但伊朗目前在哈梅内伊下葬之后，国内的舆论情绪明显给出的是不可能就这么和平下去的，也因此你觉得谈判还有空间吗？
7: 还有空间的，因为谈判的空间讲白了就是双方其实都知道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逻辑，也就是讲美国现在强大，但是美国打伊朗，他的这个政治的意愿，他可以动员的资源是有限的，就是美国可以无数次的打败伊朗，摧毁伊朗的设施，甚至继续杀死伊朗领导人，但他没有能力发动全面战争，全面占领，全面改造，像当年对伊拉克，像当年对阿富汗一样，他没这个能力。我们这当年对伊拉克对阿富汗其实也不能说是成功的，就是美国他没有这种可能性，这是伊朗的一个依仗，伊朗知道不管怎么打下去，我国家生存是不会有问题的，我的政权的核心的结构是不会有问题的，因为美国是不可能发动一场全面打击伊朗的这种战争，所以这就是以美国必须谈判的原因，这不是一个力量的问题，这是一个综合的计算。那么伊朗也一样，伊朗国内是有人试图借机能够获得海峡的控制权，那这样子在未来的伊朗，它不仅有经济的可持续的收益，它也有一个永远存在的永续的一个战略的抓手，它当然想要这个东西。但是伊朗内部也有一些人，包括他，尤其是行政部门的人，他们是管经济的，他们知道伊朗经济是非常困难的。但当然了，我们也不知道伊朗经济到底能撑多久，伊朗还是有自己的底牌，再困难，他如果能够痛苦的生存，还是能生存很长的时间。但是毕竟痛苦的生存不是任何国家的目标，所以伊朗他其实也有谈判的这种冲动。另外，伊朗也知道，他有两点是不能真的做的。第一点，它就是不能够绝对的100%的控制海峡，因为控制这个东西等于控制了全世界的很大一部分的石油。那么伊朗人也知道当年萨达姆是怎么死的，因为萨达姆想控制石油，你要控制全世界这么多的石油，那么全世界都是你的敌人。伊朗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伊朗对海峡的这个控制的诉求，表面上看他都要管，其实也不是的，他只是想尽可能的扩大自己的管辖区。他也明白，如果他真的要实现全面控制的目标，那个时候他的敌人就不仅仅是美国，还包括阿拉伯国家，甚至还包括这些亚洲的其他地方的这个石油的进口国，那个问题的属性就变了。我们看到最近其实国际舆论对伊朗已经变得有点不太有利了，因为大家发现这个问题已经不是只是美国跟伊朗，慢慢的变成了这个伊朗要控制世界的一个经济命脉，到这个程度的话情况就会变化。伊朗国内他的行政团队，他的外交团队，其实他们都很聪明的，他们对国际关系是非常了解的，他想利益最大化，但我们知道最大化是本身这是个目标，它不是现实，所以我想双方都明白自己的牌，也都知道自己的局限性，所以我认为谈判解决从双方的角度都是必然的选择，这不是你喜不喜欢的问题，只有这一条路。但是很显然双方都不愿意按照常规的途径谈下去，那么常规的途径可能也谈不下去，因为双方不太愿意让步，那么只有不断的加压，不断的升级，不断的缓和，那么才有可能呢找到真正的美国与伊朗，伊朗与世界之间的这个利益的契合点。所以一定要讲时间或者是空间，我想可以想的是另外一个概念，也就是讲整个世界范围内这个石油战略储备到底能撑多久，这是一个时间点。那么普遍的预测可能到二零二六年问题是不大的，因为现在波斯湾被封，但是其他地方的石油生产也正在加速，正在扩产，那么这是一个时间点。第二个时间点就是伊朗在这种情况下它的经济到底能够维持多久。我们的伊朗不是阿富汗，阿富汗是一个当年是个部落国家，伊朗不是的，伊朗还是一个现代化水平比较高的国家，一个现代化水平高的国家它是不可能让自己的经济全部被摧毁的。所以我想这两个点2026年还会再谈，还会谈很多轮，就是。
4: 好，张教授讲到还会再谈，代表还有可能再打，也因此呢，打打复复，谈谈复复，到最后会怎么样呢？待会来有别的角度进行分析，待会见。

0: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紧锁着眉头思考着国家的未来，把前面那四个总统衬托得如此的暗淡。毕竟那几个都是人没了才上墙的，对吧？不如董王亲自设计，自己上墙。似乎看见了马杜罗、哈梅内伊、萨达姆、卡扎菲、本拉登，都在天空跟他挥手。
0: 胡锦不久年份原浆古20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2: 中方再次邀请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卫星图像是由伊朗方面11号所公布的，他们提到伊朗的导弹已经击中约旦美军基地。卫星图像显示，位于约旦的穆瓦法克萨尔提空军基地，在美国多次的违反停火之后遭遇打击，基地内至少有2处的设施遭遇导弹的击中。根据美军的说法，这个现在是说这战机库是被毁的，但是目前还不清楚机库内当时存放什么样的装备。 伊朗方面表示，之前美国和约旦方面都表示来袭的目标已经全部被拦截，而事发是在当地的时间9号。约旦军方表示拦截8枚来自于伊朗的导弹，而约旦政府说将会持续的为维护国家的安全做好准备。 而对于这一场美军本周第3次对于伊朗发动打击，美国国内有哪一些声音？持续连线驻华盛顿记者王琦，王琦好。
4: 你好，小乙。
3: 其实王琦很多的声音是民众觉得也腻了，因为这美伊的签署谅解备忘录不久之后，美国就频繁的对伊朗实施打击，所以美国的舆论跟民众对此的真实声音是什么呢？
4: 那目前来看呢，美国国内对此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分化。那一方面呢，特朗普政府和共和党鹰派普遍支持持续对伊朗施压，认为伊朗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仍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已经违反了协议，因此恢复军事打击和制裁是维护国际航运安全、重建威慑力的必要措施。不过呢，那五角大楼和白宫也不断强调，目前的军事行动属于有限且精准的打击，并非寻求全面战争，而是迫使伊朗重新回到谈判桌。 但另一方面呢，民主党议员以及部分外交和法律专家则质疑，特朗普政府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短时间内连续发动军事行动，是否进一步削弱了外交谈判的空间？他们也担心，总统在未经国会充分授权的情况下，扩大军事行动，可能使美国卷入一场长期的地区冲突。那事实上呢，在6月底就已经有多名民主党议员联名要求白宫就每一谅解备忘录以及后续的军事战略向国会做出说明。那从舆论 方面来看，美国社会同样存在巨大的分歧。支持者认为，伊朗多次违反停火承诺、军事回应是有必要的。那反对者则担心，美伊冲突不断升级，将推高国际油价，增加美国军事和财政负担，并且削弱外交解决问题的可能性。那随着近期第三轮打击展开，美国媒体也普遍认为，美伊局势已经进入到高度动态阶段。未来美国是否进一步扩大军事行动，仍将取决伊朗下一步行动以及外交斡旋 能否取得进展？蒋毅，
3: 好，谢王琦。王琦刚讲到，美国是精准而且是有限度的打击，但伊朗是这么看的吗？来看这个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1号发表了书面声明，再次指出美国与以色列说要为已故的这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遇难来负责。那么他也强调了，这伊朗将会为哈梅内伊和最近2场战争当中的遇难者来复仇。
5: 穆杰塔巴的社交媒体账号11日发表声明说，
0: 伊朗将继续坚持以互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他并再次点名美国与以色列，指伊朗人民将捍卫哈梅内伊的思想，继承其遗志。他还说，复仇是伊朗人民的诉求和意志必须实现。这一目标不会因领导层变化而改变，表明他将为哈梅内伊和最近两场战争中的遇难者复仇。
3: 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9日在其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城市瓦什哈德举行。在长达将近一周的丧礼期间，穆杰塔巴一直没有公开露面，外界猜测是因为担心遭到梅姨两国的暗杀。这次发表声明是哈梅内伊丧礼以来的第一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伊朗革命卫队11号也发布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全新照片。画面你看的照片是由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的官网对外发布。 称穆杰塔巴的身体状况一切良好，反驳敌对势力不断的散播有关他的健康状况，不时猜测。暂时不知道这张照片什么时候拍的，而之前已故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穆杰塔巴没有公开露面，但对于他是不是曾经在葬礼上现身，网上有不同的猜测。 一路看下来，伊朗的官员已经很表明了，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伊朗方面是不会没有回应的。今天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帮我们点评。牛院长好。
1: 主持人好。
3: 有别于说美国只是有限度非全面性的打击伊朗的官方态度是很强硬、很明确的，所以我们想问的是，美伊协议是不是已经真的名存实亡？随着双方恢复全面战争的几率到底有多大呢？
1: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链接备忘录肯定是已经。

0: 亡死亡了，就离最后崩溃、彻底死亡，那么只有半步之遥了。因为《谅解备忘录》当时签署的时候，主要是解决了两件事情，那么一件是美国和伊朗之间停火的问题，另外一件就是霍尔木兹海峡打通的问题。那么停火的问题现在已经彻底结束、彻底死亡了，因为特朗普已经公开说了，说《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了，停火也结束了。那么从现在开始，美国会对伊朗进行不间断的打击，所以这件事情已经结束了。剩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开通的问题，那么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伊朗方面已经明确的说了，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什么时候开通，现在那个不知道。所以海峡伊朗这一方面也关闭了。那么剩下另外一个，为什么说还有半步之遥呢？因为海峡当时开通是伊朗承诺开通，美国也承诺开通。那么美国现在到现在为止，美国是威胁过，说如果伊朗再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那么美国就会再一次封锁海峡，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但是到现在为止，美国还没有宣布说再次封锁伊朗。但是未来一两天，美国宣布说再次封锁伊朗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如果这个宣布了，那么谅解备忘录规定的两件事情就全部结束了，也就是说，谅解备忘录就正式的彻底崩溃了。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因为从7月7号美国和伊朗互相袭击以来，到今天为止，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的战略决心、美国和伊朗的政策都已经非常明确了。从7月7号开始，美国就采取了一系列升级和改变现状的政策，就是美国对于海峡半通不通，一直没有彻底打通，伊朗一直要控制海峡，美国不满，美国不愿意承认这种现状，所以美国加大打击的力度，一直到昨天，美国发出最后通牒，说如果伊朗周六之前不公开宣布放弃对海峡的控制权，那么美国就要采取行动。结果到周六快结束的时候，伊朗最后做出了决定，伊朗袭击了海峡，通过海峡的船只，伊朗宣布永久性的关闭海峡，所以伊朗的态度也很明确，就是伊朗不会做任何让步。那么现在美国让步的空间也很小，所以未来一段时期或者未来几天的状态，就是又回到了6月17号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前的状态了，就是美国和伊朗不间断的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军事冲突，但是同时也进行谈判。更重要的是，美国和伊朗又回到了对海峡双封锁的状态。就是伊朗封锁海峡推高国际油价，美国封锁海峡来制造伊朗国内的经济困难，所以未来一段时期是军事冲突和经济消耗战那个同时进行，就看伊朗和美国谁能坚持到最后。好的，主持人。
1: 但我们也想要问的是，以色列现在也趁着美国打击伊朗，转头的打击黎巴嫩，所以伊朗会继续坐视不管吗？那距离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关门还有多远呢？
0: 霍尔木兹海峡那个离距离说那个彻底关门，也就是之前说的双封锁，就是伊朗封锁，美国也封锁，只有半步之遥了。因为现在伊朗已经宣布说，再一次彻底封锁海峡了。那么美国宣布，我认为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一旦美国宣布了，就是彻底封锁了。彻底封锁了，至于什么时候能够再打通，就是看美国和伊朗什么时候再能够达成协议。至于黎巴嫩这边的问题，实际上从4月8号临时停火和6月17号谅解备忘录签署，那么黎巴嫩的战火一直没有停下去。但是在过去这2个多月的时间里边，因为美国要和伊朗达成协议，所以美国给以色列施加了压力，要求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要保持克制。那么美国画了一条红线，就是以色列不能袭击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那么在过去2个多月的时间里边，以色列也，基本上保持了克制，也没有对，贝鲁特做出特别大规模的袭击，其中袭击了2次都受到美国的谴责。所以黎巴嫩的形势过去几个月就保持在这种状态，但是现在，当以色列看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即将崩盘，美国和伊朗之间将会再次爆发不间断的军事冲突的时候，那么美国对以色列在黎巴嫩军事行动的这种约束就没有了。所以大概率的情况是，未来一段时期，

0: 色列会在黎巴嫩采取更多的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来打击黎巴嫩真主党。那么伊朗会做出什么反应呢？之前伊朗在黎巴嫩的红线也是以色列不能袭击贝鲁特，虽然呢是在临时停火和谅解备忘录里都规定黎巴嫩也得彻底停火，但是伊朗也没有指望说以色列能够彻底停火，没有任何的军事行动。之前呢，以色列打过两次贝鲁特，那么其中有一次伊朗是对以色列的本土进行了袭击。那么如果未来一段时期伊朗再一次袭击贝鲁特，那么伊朗会不会对以色列的本土进行袭击？那么对伊朗方面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考验，因为一方面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这边的军事冲突在升级，那么伊朗的军事重型和打击的重型是在波斯湾沿岸美国的军事基地。如果说以色列这边也出来挑事，那么伊朗会不会说和美国这条战线、以色列这条战线那个两条战线同时开战，对伊朗是一个挑战。但是伊朗之前确实承诺过说一旦以色列再一次袭击贝鲁特，伊朗一定不会坐视不管，一定会袭击以色列的。如果这种状态发生了，那么就完全回到了谅解备忘录签署以前的状态了，这是非常危险的。虽然伊朗和美国现在都不想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因为全面战争的状态是双方承受不了的，并且全面战争如果这次回去了，有可能会比2月28号之后的那40多天的战争的规模更大，因为之前的战争基本上双方没有大规模的袭击民用设施，这一次战争升级之后会不会袭击民用设施是一个问题。所以双方现在都不想回到全面战争状态，但是说如果小规模的军事冲突不断，那么海峡又被双封锁了，这种情况下冲突和战争不断的呈现螺旋式上升的可能性很大，就是你虽然是没有意图全面战争，但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和风险它是在不断的增加。那么4月17号为什么美国和伊朗要达成谅解备忘录，就是在之前双方在军事冲突的时候，伊朗击落了一架美国阿帕奇直升机，是有人驾驶的。那时候特朗普就说过，所以在伊朗和美国的军事冲突中，一旦伊朗打死了美军，那么美国一定会对伊朗发动全面的战争，未来也是这样的，一旦说出现意外，美军有了比较大的伤亡，那么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就大大的增加。好的，主持人。
1: 好，牛教授，谢谢你的分析点评。的确，这场战争会不会越来越扩大呢？我们有一个最新消息，一起来看到。根据伊朗媒体12号的报道，伊朗对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的打击。而现在，伊朗驻联合国大使伊拉瓦尼11号已经警告，如果美国持续的对伊朗的境内发动军事攻击的话，伊朗方面将不会再受到伊美双方早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所约束。
2: 伊拉瓦尼指出，伊朗自1970年起一直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负责任成员，核计划始终维持在和平用途之下，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最严格的监管。他批评美国2018年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加上美国及以色列多次袭击伊朗核设施，才是当前危机的根源。伊拉瓦尼又强调，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活动及排雷工作由伊朗决定，任何外部势力介入都会破坏协议，危及区域安全。伊朗表示，若美国继续违反协议，伊朗将不再履行相关承诺。
3: Iran remained committed to the faithful implementation of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provid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fully and faithfully complies with its own obligation. However,Should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 to violate its obligation under the MOU, Iran will no longer be bound to fulfill its obligation under the MOU.
2: 另一方面，美国日前再度空袭伊朗，伊朗随即攻击美军在巴林、科威特及卡塔尔等国家的基地，并停火协议岌岌可危。持续的冲突亦令美国国内舆论出现分歧，有民众坦言他的伊朗朋友在签证问题上受到影响，认为美国应承担责任，还有不少民众对战事感到失望，甚至批评美方介入了错误的战争。
4: I think it's a shame for the U.S.
5: Why?
4: Why? Because I think we should have never gotten there in the first place. We went after the wrong battle for the wrong reason.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我们看到美国发动本周内对伊朗的第三次袭击，而现在伊朗也开始做出了军事回应，到底未来会怎么样突变的形势呢？我们各节新闻也会帮你关注，待会见。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6: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7: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N, see the difference.
8: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9: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0: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6: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6: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3: 州院洞庭湖，
6: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在看到第九号的台风巴威，中心在11号的晚间11:20的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这也是今年以来登陆内地的最强台风，而并且在随后在12号的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市清江镇的沿海再次登陆。中央气象台12号的早上6点已经发布了台风黄色预警。巴威强度现在由台风级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也预计巴威将会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也会逐渐减弱。
2: 大风裹挟着暴雨，地面迅速形成流水，路边树木被连根拔起。台风巴威11日晚间以台风级在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随后，巴威于12日0时前后，在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强度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维持13级。预计巴威将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不断减弱。早前，水利部11日将针对浙江、福建的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多地强化措施加以应对，组织开展人员转移、安置、船舶回港等工作。民航方面，截至11日晚8时，内地机场的延误航班数量超1300架次，内地各航司计划取消12日进出港航班超2800架次。专家提醒，巴威登陆并不等于危险解除，巴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余省区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台风巴威是在夜间先后的2次登陆浙江沿海地区，而浙江12号的早上情况到底如何？来看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
14: 那我现在在的这个温州市洞头区啊，它其实距离昨天台风巴威的第一次登陆点，就是这个玉环市，其实是非常近的，直线距离呢大概只有30公里左右。那因此呢，在这里也是受到台风比较猛烈的一个袭击。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今天早上开始呢，路上有不断的车流开始恢复，也有行人开始走出家门，开始恢复他们正常的一个生活。那我们在现场其实观察到呢，因为台风也有不少的这个受损情况，我们看到这边沿街商户的一些门牌啊，包括他们的广告牌出现了一个整体大片剥落的情况，道路旁比较粗壮的一些树木，他们因为这个渗出来的细小枝桠比较多，也在昨天晚上受到台风侵袭而直接折断倒在了路边。那像这样的情况，同样我们看到红绿灯的最顶头啊，在那边有一个控制人行道红绿灯，因为一个金属制品它是非常重的，在昨天台风的侵袭下 它同样也倒在地上了。那今天早上呢，路政和抢修的一些人员已经出门开。

0: 在关注是乌克兰的军方11号通报，过去一夜当中，乌军在亚速海使用无人机打击超过20艘的俄罗斯油轮，用以持续的切断俄军的燃料供应。同一个时间点，俄军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部分的港口基础设施发动了新一轮的导弹跟无人机的袭击。乌总统泽连斯基就敦促这美西方盟友加速的防空系统交付，用以兑现北约安卡拉峰会对乌军援的相关承诺。
1: 乌克兰军方11日发表声明称，过去一夜，乌军使用无人机在亚速海打击了21艘俄罗斯油轮以及7艘为俄方提供军事物流和港口基础设施建设支持的船舶。另据乌克兰空军通报，自10日下午起，乌克兰多地遭到俄军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截至11日上午，乌防空系统已拦截和击落111架来袭无人机和2枚巡航导弹。但首都基辅街道上可见被导弹击中后留下的深坑。乌军称，目前共有11处地点报告遭到直接袭击，另有3处地点被拦截的无人机或导弹碎片击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军连夜发射了120多架无人机和12枚导弹，其中半数为弹道导弹。乌防空系统成功拦截了大部分目标，但未能拦截弹道导弹。泽连斯基称，在空袭警报发布前，部分基础设施就已遭袭。他呼吁美西方盟友兑现北约峰会上承诺的防空援助方案，以保护乌克兰人民，包括尽快推进美制爱国者系统的许可协议和欧洲联合反导防御项目。据俄罗斯国防部11日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针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部分港口基础设施进行打击。此外，俄国防部称，10日夜间到当天早晨，俄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178架乌克兰无人机。克里姆林宫同日警告，美西方国家迄今已向乌克兰提供数百万吨武器，当前局势已不再是一场特别军事行动，而是一场全面战争。一旦有任何威胁到俄罗斯国家存在的情况，俄方不排除动用核武器。克宫同时表示，泽连斯基上台时曾向乌克兰人民承诺结束冲突。现在他仍可以通过做出负责任的决定以兑现承诺，但前提是乌克兰立即从顿巴斯地区等现已并入俄罗斯的地区撤军，并承认其为法律事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11号表示，俄方将不再信任西方的维和努力，同时表示西方实际上已经向莫斯科发出公开的最后通牒。就在当天，我们记者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前线专访俄军某反低空目标训练营地。
2: 这些从前线轮换下来的士兵呢，目前在这里一边休整，一边进行战斗前的这种准备工作。
3: 这是俄军第6某部师某团反无人机训练营地，营地离前线约10公里。根据俄军前线临时战斗训练条令，旅团一级在距前线数公里内可以应试建立训练场，并设置仿真的阵地，组织所属部队进行有针对性的战训。这个反无人机训练营地专门设置了机动射击和固定射击的场所，我们现在是位于机动射击的跑道上。训练的科目即机动车行进中对低空目标的射击。两名骨干均是某团一营连队的班长，他们刚参加完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斗，骨干们被临时轮换下来参加团组织的反低空目标的复训班。教官说，对空射击分不同的机动平台，此类的 3D 车已作为该团突击步兵常态性的运载工具。地形车上的射击科目有许多的特点，其视野开阔，机动性强，这对于射手来说，随机性的战术动作可以得到自由的发挥。目前俄军前线配发了新型号的霰弹枪，这类型号的霰弹枪装弹量大，弹丸由钢材滚珠组成，有更加密度的破片。 在这个训练场还有一支机动的防空分队，这支分队担负训练场的低空防御任务，但是也是该团培训指挥所、弹药库、营区等防空分队的实战教练的平台。这支分队装备着俄军制式的双联机枪，也是俄军对付低空目标的主战的轻武器之一。俄军因地制宜地将其固定在地形车上，对一些临时性的重要目标实施低空目标的防空，其火力强大又经济实惠，弹药补充简单，一台山地车就类似于一座小型的防空平台。在教练场的另一端，便进入到技术含金量比较高的防空主战兵器之一，弹炮合一的铠甲防空系统。

0: 标击落再击落。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达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1: 而根据土耳其方面十一号的消息，土耳其政府正在考虑出售俄制的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外界很关心可能会涉及阿联酋或其他的海湾国家。土耳其外长费丹表示，相关进程正在推进，而政府内部正在展开讨论，但没有透露具体细节。俄罗斯方面表示，将会继续与土方就相关的议题保持沟通。
2: 费丹强调，这是一个持续推进的过程，并需要与俄罗斯方面保持健康的磋商。同时，他透露，土耳其与美国在 F-35 战斗机项目上的分歧即将解决。去年九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已决定消除所有障碍，确保土耳其能获取数年前已付款的 F-35 战机。消息人士早前指出，土耳其可能在十号宣布将 S-400 系统出售于阿联酋或卡塔尔。美方则在七号北约峰会期间表示，正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据俄罗斯方面十日消息，当被问及土耳其是否已向俄罗斯申请出售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这个话题非常敏感。俄罗斯已就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的未来去向与土耳其接触，并将继续与土方保持沟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还有更多焦点，马上回来。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4: 美军绿皮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饰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 全面部署四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接下来看到的是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十一号是在新西兰的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也宣布将双边的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5: 拉克森和莫迪十一号在奥克兰总督府举行双边会谈。拉克森表示，两国领导人就涵盖贸易、投资、科技等领域的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路线图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到2030年将双向贸易额翻一番。根据新西兰政府发表的声明，这一路线图的核心是两国四月底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会谈后，在两国领导人见证下，新西兰与印度签署谅解备忘录等合作协议，其中在防务领域，两国承诺在海上安全方面开展更紧密合作。这是莫迪首次访问新西兰，也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莫迪当天的访问行程还包括与拉克森一同会见当地政界与商界领袖。拉克森在会谈致辞中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6: Prime Minister, it is a very special honor to host you here in New Zealand. Your visit is truly historic, as it is the first by an Indian Prime Minister in 40 years. And it sends a very clear message. New Zealand and India are taking our relationship to the next level.
5: 莫迪表示，这次会晤正值两国关系转折点。新西兰已承诺在未来15年内投资200亿美元。他相信，在两国共同努力下，2030年双边贸易将翻一番。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国防部在10号已经公布了第四批不明飞行物 UFO 的解密文件，共计有40份的文件，当中拍摄到2020年的一段视频，被现在认为是相关文件当中最清晰的 UFO 画面。视频时长有32秒，当时有一名海军武器系统操作员在报告中提到，在大西洋的上空发现这一个物体颜色比较深，呈现栗色的形状，那大约是3.7米到4.6米高，看起来像是有一点变形的大气球。而另外一方面，美军的军用红外传感器2025年在黄海也追踪到了一个六芒星特征的异常对照区域。那其实这次公布的文件就包括了14个书面文档、19个视频、4段音频跟3张的图像，来自美国国防部、航空航天局、中央情报局等多个政府机构。五角大楼是在5月8号公布的第一批的文件，第二批跟第三批文件分别在5月22号跟6月12号公布。美国纽约时报在11号报道，报纸所参与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新空军一号专机有安全缺陷的多名记者都收到传票，美国国家新闻俱乐部就呼吁司法部立即撤回对记者的传票。根据了解，联邦政府执法部门的人员10号前往这些记者的住所送交传票，要求他们就这涉嫌违反联邦刑法的相关事宜，在15号于纽约的曼哈顿向一个联邦大陪审团作证。特朗普本月早些时候前往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时候，乘坐由卡塔尔所赠送、近期刚完成改装的新专机，但8号返回美国的期间，特朗普首先乘坐旧的空军一号前往美国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随后才换乘新的专机回国。纽约时报随后是以不愿公开姓名的人士为消息来源报道，换机是应美国特勤局的要求，原因是因为新专机不具备有旧专机的部分安全功能。体育赛事，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三场四分之一决赛11号举行，由英格兰对阵挪威。英格兰队凭借着贝林厄姆在上半场补时阶段以及第93分钟的一共两粒进球，以2-1淘汰挪威晋级四强。那么以上就是所有的内容，持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书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平平无奇的降脂药竟然藏着预防癌症的终极逻辑。
6: 癌症到底是基因说了算呢，还是环境说了算？
7: 大自然里却藏着一个反常的事实，
8: 肿瘤逆转而非杀灭，不是你死我活的治。
0: 对抗癌症的终极方案到底是什么？
7: 环境能让肿瘤生，也能够让肿瘤死。
0: 特邀癌症领域权威专家为大家揭晓终极防癌法则，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启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国和伊朗本周第三次互相袭击。阿曼提议双航道管理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伊朗最高领袖穆基塔巴发文，誓言对美国以色列进行报复。各位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郭阳子。头条关注到的是，针对美军行动，伊朗方面12号称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的打击。同时，伊朗媒体报道指出，约旦的防空系统已经启动。而稍早之前，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已经发起了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的贴文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1号的19时15分开始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伊朗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悬挂着塞浦路斯国旗的集装箱船，有一名船员失踪，而船只因为甲板起火不能继续航行。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就转发贴文，并且称伊朗做出了糟糕的选择，现在他们付出了代价。而根据多家伊朗媒体的报道，袭击发生之后，包括贾斯克、布什尔、希里克、阿萨卢耶、迪尔、阿巴斯、恰巴哈尔和格什姆岛在内的南部多地传出了爆炸声。伊朗革命卫队海军12号的凌晨称，有多艘船只试图沿着未经批准的航线航行，并且拒绝听从指令改到合规航线。而伊朗进行了警告性的射击，瘫痪其中一艘船只，并且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关闭，任何船只不得通行。声明形容船只擅闯非指定航线的行为是外国非法干预，产生安全隐患，因此立即关闭海峡，并且指海峡的关闭状态将会持续到美国停止对中东地区的干预为止。声明还警告，如果敌方以此事件为借口采取任何错误的行动或是新的侵略行为，必将遭到伊朗的猛烈回击。除了美军本身，回击的目标还将会包括设有美军基地的国家。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访问阿曼，商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机制，双方同意继续的开展技术及政治层面的磋商。那根据报道，阿曼会上建议分别管理2条航道，其中穿越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将会按照战前的条件自由通航，但是伊朗方面需要回国商议。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阿曼方面表示，希望伊朗与美国能够全面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通过外交途径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会谈中，双方围绕该谅解备忘录第5条就建立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适当机制交换了意见。阿曼媒体报道，两国同意继续开展技术及政治层面磋商。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通过2条分别管理的航道组织海峡通航，2条航道都将保持开放。其中穿越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将按照战前条件实行自由通航，而经由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通行的船只则需要事先获得伊朗批准，但根据这项协议不会被收取通行费。据报，卡塔尔官员也参与了当天的磋商。此前有报道称，与会各方还讨论了全面开放位于国际水域的中央航道，保障船舶全面自由通行。不过伊朗代表未能立即批准阿曼的提案，需要回国做内部商议。而美国并没有参与此次谈判，称将与阿曼和卡塔尔方面保持联系。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仍未明朗，以英国为基地的媒体中东之眼报道，美国正与伊拉克和叙利亚合作推进一项计划，改造一条连接伊拉克北部城市基尔库克以及叙利亚地中海沿岸巴尼亚斯的老旧输油管道，使伊拉克能够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原油。这条全长约800公里的输油管道已停运数十年，目前严重受损，重建工程预计耗时2到3年。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未来一周访问白宫期间将宣布这项计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革命卫队11号发布了最高领袖穆基塔巴的全新照片。照片呢是由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网对外发布，称穆基塔巴的身体状况一切良好，反对敌对势力不断的散播有关其健康状况的不实猜测。暂时不知道这张照片到底是何时所拍摄。而此前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穆基塔巴并没有公开露面，而对于他曾经是否在葬礼上现身，网上有不同的猜测。伊朗最高领袖穆基塔巴11号发表书面声明，再次指责美国与以色列要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遇难负责。他并强调，伊朗将会为哈梅内伊和最近2场战争当中的遇难者进行复仇。
2: 穆杰塔巴的社交媒体账号11日发表声明说，伊朗将继续坚持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他并再次点名美国与以色列，指伊朗人民将捍卫哈梅内伊的思想，继承其遗志。他还说，复仇是伊朗人民的诉求和意志必须实现，这一目标不会因领导层变化而改变，表明他将为哈梅内伊和最近两场战争中的遇难者复仇。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9日在其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举行。在长达将近一周的丧礼期间，穆杰塔巴一直没有公开露面，外界猜测是因为担心遭到美以两国的暗杀。这次发表声明是哈梅内伊丧礼以来的第一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声明，引发了外界的高度关注。穆杰塔巴在此时再次发声明，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呢？而伊朗各界又如何看待书面声明发表的时间点？相关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锐稍早之前发回来的现场报道。
3: 这份声明呢，实际上呢也是在回应这次葬礼的情绪，因为呢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刚刚结束，而且穆杰塔巴他自己没有现身。那么作为新的领导人呢，也要强调的是他是有合法性，也是未来的继承人，正当的继承人，所以他将继承已故领袖的路线，同时呢要追责为领袖复仇，这也回应了这次葬礼的情绪。同时呢应对美国的威胁，也是对美国发出的一个警告，也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下，伊朗都不会放弃自己的。

0: 立场不会退缩。那么同时也要注意到，这份的声明当中呢，虽然强调要复仇，但是没有讲何时复仇，用什么样的方式复仇，就像是开一个支票上面没有写日期一样。所以呢，也给就是现在的政府和谈判团队呢，给他们一个空间，让他们呢根据实际的情况来进行谈判或者跟美国博弈。那么同时呢，在全印太当中呢，也是回应了他们的诉求，就是强调要为领袖复仇。所以总的来说呢，就这个声明呢，可以说呢是就是说并不奇怪，但是有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他强调不管他在还是不在，那么这个路线还是会进行下去，就是强调伊朗目前的方针，就是说一就是强调红线不会妥协，第二呢就是在这个灵活性方面呢可以掌握，就是适当的跟美国进行谈判博弈，那么但是没有强调就霍尔木兹海峡还有其他具体的对美国的警告做出回应方面，并没有做出具体的指示，所以呢给大家一个模糊的空间，可以灵活的处理。
1: 伊朗方面11号公布卫星图像，称是伊朗导弹击中的约旦美军基地。卫星图像显示，位于约旦的穆瓦法克萨尔提空军基地在美国多次违反停火之后遭到了打击，而基地内至少有2处设施遭到导弹的击中。据称美军战机机库被毁，但是目前尚不清楚机库内当时存放着何种装备。伊朗方面就称，此前美国和约旦方面均表示来袭的目标已经全部被拦截。事情发生在当地时间的9号，约旦军方称拦截了8枚来自伊朗的导弹，而约旦政府就称将会持续地为维护国家安全做好准备。伊朗驻联合国大使伊拉瓦尼11号警告，如果美国持续对伊朗的境内发动军事攻击，那么伊朗方面将不会再受伊美双方早前所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所约束。而伊拉瓦尼并且表示，美方的行动已经严重地违反了协议精神。
2: 伊拉瓦尼指出，伊朗自1970年起一直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负责任成员，核计划始终维持在和平用途之下，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最严格的监管。他批评美国2018年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加上美国及以色列多次袭击伊朗核设施，才是当前危机的根源。伊拉瓦尼又强调，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活动及排雷工作由伊朗决定，任何外部势力介入都会破坏协议，危及区域安全。伊朗表示，若美国继续违反协议，伊朗将不再履行相关承诺。
3: Iran remains committed to the faithful implementation of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provid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fully and faithfully complies with its own obligation. However,Should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 to violate its obligation under the MOU, Iran will no longer be bound to fulfill its obligation under the MOU.
2: 另一方面，美国日前再度空袭伊朗，伊朗随即攻击美军在巴林、科威特及卡塔尔等国家的基地，并停火协议岌岌可危。持续的冲突亦令美国国内舆论出现分歧，有民众坦言他的伊朗朋友在签证问题上受到影响，认为美国应承担责任，还有不少民众对战事感到失望，甚至批评美方介入了错误的战争。
4: I think it's a shame for the U.S.
5: Why?
4: Why? Because I think we should have never gotten there in the first place. We went after the wrong battle for the wrong reason.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沙特阿拉伯媒体11号的报道，美国代表团正在黎巴嫩讨论成立专项委员会，就落实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试点区撤出的行动方案进行了讨论。黎巴嫩此前提出条件，要求以色列必须要从2个试验区撤出，黎巴嫩才会参与在罗马所举行的调解会议。据悉，黎巴嫩同意出席稍后在意大利罗马重开的谈判，但前提是成立负责安全和管理事务的委员会。据报道，应美国的要求，以色列政府已经下令军方暂缓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被视为敏感的军事行动。报道又指，以军最早将会于本周开始从其在黎巴嫩南部所划定的所谓安全区当中的2个区域撤出，而这项撤军安排是以色列和黎巴嫩上个月在美国华盛顿所达成框架协议的一部分。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

0: 近期的地区局势交换意见。达尔和费萨尔对今年六月份美国与伊朗签署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之后，地区局势仍然持续升级，深表关切，并且一致认为新一轮的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努力。费萨尔介绍了沙特方面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并且强调推动地区局势降温和持续开展对话的重要性。达尔重申了巴基斯坦的一贯立场，呼吁各方最大限度地保持克制，为外交斡旋提供必要的时间和空间，以推动实现和平具有意义的解决方案。而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就地区局势保持沟通与协调。美国民主党籍众议员罗康纳11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在本周稍早之前访问约旦河西岸时，遭到了以色列定居者持枪拦截并扣留。康纳表示，事发当天他在访问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村庄途中，遭到了以色列定居者的拦截，并且被扣留大约一个小时。康纳说，这些定居者手持美国制造的 M4 步枪，封锁道路，在扣留一行人之后还嘲笑他们。他们求助了美国大使馆，在军队和警察介入之后才得以获释。康纳还指控，以国防军士兵到场处置时偏袒以色列的定居者，而这次的经历让他直观地看到了被以色列占领之后当地民众所付出的代价。以国防军在一份声明当中称，接报后部队迅速地赶往现场驱离了以定居者，而以军士兵没有参与封锁道路。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日前达成大规模的换囚协议，但是在原定启动时间的最后几个小时之前，这场自也门内战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换囚行动却戛然而止。按照原定的计划，双方将会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监督之下，于3天之内释放大约1700名的被扣押人员。然而，冲突双方的相互指责让整个进程陷入到了全面停滞。
1: 代表也门冲突双方的囚犯事务委员会宣布，原定于11号启动的换囚行动在付诸实施前最后一刻宣告停摆。这项行动原计划持续至13号，本应是也门内战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然而这一进程在进入最后执行阶段时告吹，冲突双方就换囚行动失败互相指责。
2: إلغاء صفقة التبادل الأسرى معنى ذلك انتهاك الحرمات القانون الدولي الإنساني خاصة اتفاقية جنيف الثالثة المتعلقة بحماية الأسرى إخفاق للإنسانية إخفاق الأخلاقيات الإنسانية أثناء الحروب وأثناء النزاعات كذلك تعتبر انتهاك صارخ للإنسانية خاصة الشريعة الإسلامية التي أكدت بحماية الأسرى。
1: 根据这次换囚协议，获释人员将涵盖来自冲突各方的约1700名被扣押人员，其中包括也门、沙特和苏丹籍囚犯。换囚行动原计划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被外界广泛视为近年来敌对双方在人道主义领域所取得的最具分量的建立信任举措。
3: صفقة تبادل الأسرى وعرقلتها نعتقد لأنها تدمر بناء الثقة التي كانت قد بدأت نحن كنا نتوقع لأن هذه الصفقة هي مؤشر لكثير من المنفعات الإنسانية والاقتصادية الأخرى وكذلك السياسية اليوم هذه الفشل هذه الصفقة دليل على أن الفجوة كبيرة وعلى أن الثقة تزداد يعني تلاشيا وربما تنذر بتصعيد على المستوى العسكري بطبيعة الحال
1: 换囚行动的破裂对数百个苦苦等待多年期盼亲人归来的家庭来说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除了人道主义层面的重创，这一挫折还引发了人们对未来类似协议前景的担忧。在政治僵局持续、和平谈判毫无实质进展的当下，这也让旨在维系互信的努力蒙上了一层阴影。
4: This collapse proves that even purely humanitarian breakthroughs remain hostage to political rivalry as both sides trade accusations. The immediate victims remain the captive detainees and the families left waiting in agonizing limbo.عبداللطيف الوشيلي فينيكس تي في يمن صنعاء
0: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中俄海上联合2026演习海上阶段结束台风巴威两度登陆浙江之后减弱为强热带风暴
5: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 特别呈现。

0: 乌克兰军方11号通报，过去一夜，乌军在亚速海使用无人机打击了超过20艘的俄罗斯油轮，以持续切断俄军的燃料供应。而与此同时，俄军对乌克兰的军工企业和部分的港口基础设施发动新一轮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敦促美西方盟友要加速防空系统交付，以兑现北约安卡拉峰会对乌军援承诺。
1: 乌克兰军方11日发表声明称，过去一夜，乌军使用无人机在亚速海打击了21艘俄罗斯油轮，以及7艘为俄方提供军事物流和港口基础设施建设支持的船舶。另据乌克兰空军通报，自10日下午起，乌克兰多地遭到俄军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截至11日上午，乌防空系统已拦截和击落111架来袭无人机和2枚巡航导弹。但首都基辅街道上可见被导弹击中后留下的深坑。乌军称，目前共有11处地点报告遭到直接袭击，另有3处地点被拦截的无人机或导弹碎片击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军连夜发射了120多架无人机和12枚导弹，其中半数为弹道导弹。乌防空系统成功拦截了大部分目标，但未能拦截弹道导弹。泽连斯基称，在空袭警报发布前，部分基础设施就已遭袭。他呼吁美西方盟友兑现北约峰会上承诺的防空援助方案，以保护乌克兰人民，包括尽快推进美制爱国者系统的许可协议和欧洲联合反导防御项目。据俄罗斯国防部11日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针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部分港口基础设施进行打击。此外，俄国防部称，10日夜间到当天早晨，俄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178架乌克兰无人机。克里姆林宫同日警告，美西方国家迄今已向乌克兰提供数百万吨武器，当前局势已不再是一场特别军事行动，而是一场全面战争。一旦有任何威胁到俄罗斯国家存在的情况，俄方不排除动用核武器。克宫同时表示，泽连斯基上台时曾向乌克兰人民承诺结束冲突。现在他仍可以通过做出负责任的决定以兑现承诺，但前提是乌克兰立即从顿巴斯地区等现已并入俄罗斯的地区撤军，并承认其为法律事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1号表示，俄方将不再信任西方的维和努力，同时表示西方实际上已经向莫斯科发出公开的最后通牒。而当天，本台记者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前线专访了俄军某部反低空目标训练营地。
2: 这些从前线轮换下来的士兵呢，目前在这里一边休整，一边进行战斗型的这种准备工作。
3: 这是俄军第6某部师某团反无人机训练营地，营地离前线约10公里。根据俄军前线临时战斗训练条令，旅团一级在距前线数公里内可以因势建立训练场，并设置仿真的阵地，组织所属部队进行有针对性的战训。这个反无人机训练营地专门设置了机动射击和固定射击的场所，我们现在是位于机动射击的跑道上。训练的科目即机动车行进中对低空目标的射击。两名骨干均是某团一营连队的班长，他们刚参加完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斗，骨干们被临时轮换下来参加团组织的反低空目标的复训班。教官说，对空射击分不同的机动平台，此类的山地车已作为该团突击步兵常态性的运载工具。地形车上的射击科目有许多的特点，其视野开阔，机动性强，这对于射手来说，随机性的战术动作可以得到自由的发挥。目前俄军前线配发了新型号的霰弹枪，这类型号的霰弹枪装弹量大，弹丸由钢材滚珠组成，有更加密度的破片。在这个训练场还有一支机动的防空分队，这支分队担负训练场的低空防御任务，但是也是该团培训指挥所、弹药库、营区等防空分队的实战教练的平台。这支分队装备着俄军制式的双联机枪， 也是俄军对付低空目标的主战的轻武器之一。俄军因地制宜地将其固定在地形车上，对一些临时性的重要目标实施低空目标的防空，其火力强大又经济实惠，弹药补充简单，一台 3D 车就类似于一座小型的防空平台。在教练场的另一端，便进入到技术含金量比较高的防空主战兵器之一，弹炮合一的铠甲防空系统。该平台的雷达探测范围75公里，并搭载射程40公里的高速自导导弹及针对低空目标的钉子微型的导弹等。由于目前专业技师的短缺，该团决定自训培养，在为期3个月的学员的专业训练中，教官们整合理论的课程与实际射击进行现场的教学。教官们的这种实战的教学法应用在接近战斗条件下的速成，成为了没有军事院校的规范和教条，将目标击落再击落。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达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0: 还有更多焦点，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5: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欢迎回来。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已经于11号的晚间到12号，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登陆，并且于12号的早晨强度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受到台风带来的强风雨影响，浙江、福建多地出现积水和树木倒伏等情况。
6: 在浙江台州玉环，台风巴威登陆时，当地掀起狂风骤雨。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在浙江乐清北部山区大京镇，受台风巴威登陆带来的持续强风雨影响，当地道路侧山体12日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险情，有巨型大石掉落，村牌也被大风吹掉在地面。消防人员目前已抵达现场处置。持续降雨还导致流经当地的河流大京溪水位持续上涨，水流湍急，河道沿岸群众已在台风来临前转移，沿线村镇干部仍在密切关注可能出现的险情。台风侵袭后，乐清市全市超1000株树木出现倒伏，消防救援人员和市政园林工作人员联合使用大型挖机和油锯等工具清理倒伏树木，避免其砸伤行人，影响道路通行。在位于闽浙交界处的福建福鼎，台风登陆前给当地带来强风雨，并带起巨大海浪。而随着台风登陆后北上，风雨目前已有所减弱。受强降雨影响，福鼎市多个路段出现积水，发生树木倒伏的险情。当地组织党员干部和抢险人员开展清障工作，确保道路畅通。 为应对台风影响，12日至13日，长三角铁路的杭深铁路、金门高铁、杭门高铁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此外，国铁广州局12日计划对杭深铁路、沪昆高铁等部分线路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台风巴威在夜间先后两次登陆浙江的沿海地区，而浙江12号早上的情况到底如何？我们来看一下记者发回来的现场报道。
7: 那我现在在的这个温州市洞头区啊，它其实距离昨天台风巴威的第一次登陆点，就是这个玉环市，其实是非常近的，直线距离呢大概只有30公里左右。那因此呢，在这里也是受到台风比较猛烈的一个袭击。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今天早上开始呢，路上有不断的车流开始恢复，也有行人开始走出家门，开始恢复他们正常的一个生活。那我们在现场其实观察到呢，因为台风也有不少的这个受损情况，我们看到这边沿街商户的一些门牌啊，包括他们的广告牌出现了一个整体大片剥落的情况，道路旁比较粗壮的一些树木，他们因为这个伸出来的细小枝桠比较多，也在昨天晚上受到台风侵袭而直接折断倒在了路边。那像这样的情况，同样我们看到红绿灯的最顶头啊，在那边有一个控制人行道红绿灯，因为一个金属制品它是非常重的，在昨天台风的侵袭下它同样也倒在地上了。那今天早上呢，路政和抢修的一些人员已经出门开始将这些受损的物品开始逐渐的恢复和清理。那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蒋张岩、葛静在浙江温州洞头区发回的现场报道。
0: 由中国航空技术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和中国地质工程集团公司联营体承建的斯里兰卡坦普泰加马供水项目10号在斯中北部城市阿努拉德普勒竣工，斯里兰卡总统迪萨纳亚克出席竣工仪式。
8: 在斯里兰卡中北部的坦布泰加马镇，以前居民喝水需要长途跋涉到水库或打井取水，而水质不好还导致当地肾病高发。现在他们可以在自家院落厨房里用干净安全的自来水。该镇居民兰吉特表示，以前水质不洁净，大家还需把水装进陶土罐静置一段时间再使用。10日，坦布泰加马供水工程举行竣工启用仪式。斯里兰卡总统迪萨纳亚克、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戚正红共同剪彩。工程包含每日处理能力18000立方公尺的水处理厂及配套设施，日取水能力42000立方公尺的取水工程，3座1500立方公尺高位水塔，约204公里供水管网系统。斯里兰卡住房建设与供水部长苏希尔·纳纳辛哈对本台记者表示，该镇也是迪萨纳亚克总统以及他本人的家乡，因此他深感荣幸，期待未来中斯深化民生计划合作。
9: My hometown, so I'm happy as a member of the local community as well. This project will supply drinking water for 25,000 families. They are farmer community, so they will really benefit from this project. We know that this project was, we faced a lot of challenges during last couple of years with the economic crisis and COVID. So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being with u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company China Geo and all the parties for being with us.
8: 专案经理王斌表示，专案使用中国水处理技术，让当地民众喝上放心水，受到了当地社区支持。
10: 水塔去施工的时候，当地民众还是比较支持的，在一些就说是会送些茶点给咱们的队伍，让咱们就是表示一种感谢嘛。
8: 坦布泰加马供水计划为中斯共建“一带一路”重点合作计划之一，于2018年7月开工。凤凰卫视杨世元、阿鲁拉德普勒报道。
0: 澳大利亚官方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留学生赴澳申请签证人数创下12年的新低。对此，澳大利亚的移民专家向凤凰卫视的记者表示，中国留学生赴澳签证申请骤降，这将会对澳大利亚的经济和国际教育产业产生消极影响。
11: 澳大利亚内政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从今年二月起，中国学生申请澳大利亚高校学生签证的人数同比暴跌39%，创下近12年以来最低纪录。疫情后的短短3年，这一申请人数就从5.33万人跌至3.7万人。澳大利亚移民专家庄武义向凤凰记者表示，中国留学生赴澳热。

0: 度显著降温，源于澳大利亚移民政策收紧与留学成本高企的双重挤压。
1: 首先，工党政府收紧留学生签证的政策是控制海外净移民的一个策略当中，他们首先向留学生开刀。疫情之后，澳大利亚的海外净移民人数曾经一度高达了55万人数。与此同时呢，澳大利亚本地由于住房供应的不足、房价的上升、租金的飙升以及公共资源紧张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的不断发酵，海外净移民过高逐渐成为了澳洲政治讨论的焦点。
0: 在采访中，庄律师进一步指出，中国赴澳留学生的申请人数减少将对澳大利亚经济产生连锁反应，同时也会削弱澳大利亚教育出口产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1: 澳大利亚教育出口在经济价值中有1/4，也就是相当于70%的话是来自于高等教育，对于跟留学生相关的一个连带的一些产业，比如说住房、零售、餐饮、交通服务、旅游、就业等等行业，同样由于受到留学生人数的减少所带来的一个连锁反应是相当严重的，最终影响的应该不是国际留学生，更有可能会削弱澳大利亚国际教育产业长期以来建立的一个国际竞争的优势。
2: 最新公布的数据还显示，由于国际学生市场萎缩，澳大利亚国际教育行业预计每年将损失高达6亿澳元。而国际学生市场萎缩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学生入学人数急剧下降。凤凰卫视杨海英，谢谢报道。
3: 再来关注一下，加拿大多伦多市11号的晚间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至少有2人死亡，而枪手仍然在逃。枪击案发生之后，有大批的警员封锁现场。警方的消息指出，在晚上的8:12接到了位于市中心的圣克莱尔西街发生枪击的报告。警员到场之后，当下就发现了6人中枪，有2人当场死亡。案发时，圣克莱尔西街正在举行拉丁文化街头庆典，有大批的警员仍然在现场调查。而警方一度呼吁民众切勿前往事发街道附近，后来表示现场安全，不过提醒民众目前仍未逮捕任何人。香港时间12号的凌晨，在美国迈阿密所进行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当中，贝林厄姆梅开二度，帮助英格兰队2-1逆转挪威队晋级四强。比赛第36分钟，谢尔德鲁普帮助挪威队先下一城，而上半场补时阶段，凭借着贝林厄姆的进球，英格兰队扳平比分。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双方都没能取得进球，而加时赛伊始，贝林厄姆再入一球，2-1的比赛也保持到了比赛的最后时刻。本届世界杯，贝林厄姆已经攻入到6球，追平了莱因克尔和凯恩所保持的英格兰球员单届世界杯的进球纪录。而英格兰队则是队史第4次进入四强。那半决赛他们将会对阵阿根廷队与瑞士队之间的胜者。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消息也请持续关注我们的各界报道。
4: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4: 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明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6: 我嚟男朋友，
7: 冇想象中咁难忍。
8: 点解中间庙改成咁样样啊？又系左花又系两茶，乜都唔似咁。
4: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9: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就已经超过了90%。

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花咧冇一個好 regular 嘅 model answer 啦。我覺得自己本身就係一個愛自由嘅人啦，咁我唔希望自己嘅人生係每日都係日復日非常穩定嘅工作咁樣。咁所以我覺得都符合我哋花店嘅理念，就係、可以俾客人一個更加大嘅自由度咁樣。今日是我創業的大概第30日，身邊的零零後最主要都是做回本身自己讀書的那個 profession， 現在的情況有些困難的，因為很多的我們這一屆的同學他們都比較難去找工作，所以很多身邊的朋友都會迷茫，就是不知道做什麼，究竟自己選的這條路是不是對的。我不是很知道可能過幾個月、或者一年之後會發生什麼事，但是我希望可以做到的事就是每一天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今日係有開花店嘅，大概30日，啱啱開咗1個月。而我咧就係一個00後嘅女仔啦，咁同時亦都係一個碩士畢業生，同時亦都係註冊教師。咁咧呢一間花店咧就唔係一間傳統嘅花店嚟嘅。呢一間係我今個月開嘅 DIY 花店啦。最主要咧，我哋唔係賣一啲傳統嘅花束，係售賣一啲新鮮嘅花材咧，俾客人可以喺度自己製作佢哋中意嘅花。其實開花店呢個諗法都比較搞笑嘅，因為咧大概係2年前嘅情人節啦，我收到一束好唔係符合大眾審美嘅一個花束。好，咁個花束大概係咁樣啦，就用咗好多紅色啊，呢啲紅豆啊、菊花嘅花材啦，咁都唔係一啲昂貴嘅花朵嚟嘅。咁咧呢束花咧，咁我當時問完之後咧係大概1500港紙，咁咧就我自己覺得性價比好低啦，所以咧我自從收到呢一個咁比較樣衰嘅花束之後咧，希望改變下香港花店嘅生態咁樣，我希望開一間又靚又平、性價比高嘅花店啦。

0: 嚟講，開花店咧都係一個比較優雅啦、比較浪漫啦、好寫意嘅一個工作啦。咁但係其實咧，實際上開花店係一個體力活嚟嘅。我每日就係搬水啦，去同啲花換水啊，去剪花腳啦，同埋去幫啲花去刺咁樣，其實都係好多嘅體力嘅勞動嘅。咁我覺得自己相對上比較能屈能伸啦，所以我覺得一啲辛苦嘅工作啊，或者做呢啲比較多啲體力勞動嘅嘢咧，我都可以接受到嘅。而家我喺度幫啲花咧去緊葉啦，每一次新鮮花一到嘅時候，就要可能如果多花嘅話，就要有幾個鐘嘅時間都係做呢樣嘢咁樣。我覺得最麻煩同埋最大壓力嘅係，因為我做嘅全部都係鮮花，好多嘢都係控制唔到。譬如最近嘅天氣不穩啊，咁樣咧都會影響到鮮花嘅狀態。咁樣有好多呢一啲我控制唔到嘅事情咧，都可能會發生。我覺得第一個月嚟講係 over 咗我預期嘅，因為好好彩啦，第一個月已經係母親節同埋520啦，咁呢兩個節日其實都爆單啦。雖然真係好攰啦，即係好似母親節嘅時候，我嘅母親自己都陪我做到凌晨3點鐘咁樣，咁但係我覺得係好開心嘅，即係可以見到所有嘅客人都咁滿足。好感恩我嘅屋企人都係相對上比較 supportive 啦，即係無論我想做啲咩咧，佢哋都會即係放手俾我自己去做。開花店之前，我係一個學校嘅老師嚟嘅，咁即係大家眼中嘅鐵飯碗啦。咁嗰陣時嘅節奏咧就比較公式化啦。學音樂如果計由學琴開始，都由4歲開始學。咁所以都學了超過20年啦。遺憾就一定有，因為畢竟用了很多時間去學呢樣嘢啦。但係我覺得即係想喺後生嘅時候試多少少嘢。
1: Bye。我想
0: 問
1: 呢度可唔可以 DIY 花？
0: 係啊，呢度可以 DIY 花噶，咁你可以揀自己嘅中意嘅花材啦，咁去插花咁樣。我哋最主要有呢六個款式，你可以睇一睇先。咁主花咧即係地下嘅呢啲玫瑰，咁你可以揀藥先。幫你攞3支先。
1: OK。
0: 可能呢只淺紫色都會比較適合。跟住咧，我哋之後其他嘅配花可以慢慢插完再加落去嘅。咁我哋可以揀咗呢啲先。好啦，咁我哋插花咧，最主要咧都系插咗花头最大嘅花啦，即系你啱啱拣嘅呢6朵蓝色同埋白色嘅花。咁咧，我哋要预留2個手指位剪落去，咁大概系剪呢一个位置啦。咁第一朵咧，我哋通常咧就会插喺斜角嘅下边咁样。最主要嘅理念系想同大家讲，系每一个。好標準嘅答案嘅，都係想俾客人咧去通過自己嘅審美去創作花盒啦。咁每一個花盒都係獨一無二，因為全部都係客人自己揀嘅。咁所以咧，好多人咧都會我街住佢插咗1-2次之後咧，佢哋就會自己插花啦。
2: 佢通常咧就會矮過啲玫瑰，
0: 因為咧玫瑰通常都係主角，咁咧呢啲係配角咧就盡量就矮少少會比較好。不過其實咧都冇標準答案嘅，所以如果你中意嘅話都可以放。
1: 自己插得好奇怪。
0: 唔會啊，呢、這個配色咧基本上都唔會有啲咩出錯咁樣。因為我覺得自己本身就係一個愛自由嘅人啦，咁我唔希望自己嘅人生係每日都係日復日嘅非常穩定嘅工作咁樣。咁我自己就比較中意去發展啊，同埋去學習。同埋去試一啲新嘅事物咁樣，咁所以我覺得都符合我哋花店嘅理念，就係可以俾客人一個更加大嘅自由度咁樣。其實最主要而家都係網店為主嘅，咁我哋大部分嘅客人都係由網上面宣傳過嚟㗎啦。咁我之前一路都有寫我嘅創業日記啦，即係關於我嘅故事，每一日都有寫啦。咁後來咧就慢慢轉變啦，去轉變到分享關於點解開店啊，慢慢轉翻做鋪頭為主嘅嘢啦，講多啲關於我哋特別嘅 product 咁樣。

其實花店咧最主要都係靠節日啦。雖然我一開始嘅諗法係諗住插花係可以成為大家日常咁，但係點都好咁，節日嘅生意係會好啲嘅。都擔心㗎，所以都有啲焦慮㗎。啱啱你問即係關於將來會唔會迷茫啊嗰啲嘢，完全會啊。咁但係我而家都努力緊嘅，咁就希望可以 keep 翻即係同母親節前後差唔多咁樣，都會比較理想。咁所以我哋而家就好想再推出多啲日常嘅款式，因为我哋唔系想做传统嘅花店啦，咁所以咧我哋嘅花束咧全部都系比较新颖咁样，咁本身自己都好中意玩 Pokemon 嘅卡啦，因为最近都好 hit 啦，跟住咧我最近都有整咗一個嘅遊戲卡嘅花束啦，就係咁嘅樣啦。咁咧，啲客人都可以帶佢哋自己中意嘅卡啦，或者喺我哋呢度直接買遊戲卡嘅卡包都得。咁我就可以幫佢哋整成一個遊戲卡嘅花束咁樣。咁咧，前兩日我已經喺度抽到張比較價值高嘅卡啦。咁我相信，因為呢個場咧都比較即旺咁，所以咧就可以俾客人咧喺度抽卡咧，希望佢哋都可以喺度抽到靓卡咁样。而家都算系理想中嘅状态嘅，因为而家每日都系做紧自己中意做嘅嘢啦。虽然辛苦，但系咧每一次望到客人咧收到个作品嘅时候，好满足嘅心情啦，影佢哋妈妈好开心嘅样，收到个花束俾我睇咧，我都感觉到好开心，好满足。

0: 00后最主要咧都系做翻本身自己读书嗰个 profession 啦。而家嘅情况有啲困难嘅，因为咧好多嘅我哋呢一届嘅同学，佢哋都比较难去揾工啦。好多而家 AI 咧都会取代咗好多嘅工作，面对紧可能未必揾到理想嘅工作啦、理想嘅事业咁样。咁所以好多身边嘅朋友都会迷茫咁样，即系。唔知道做咩啊？究竟自己揀嘅呢條路係咪啱啊？自己絕對有嘅。咁譬如開店啦，其實都遇到好多困難啦。可能上個月生意好好，今個星期突然間又差咗少少咁樣。咁所以咧，其實都好迷茫嘅，因為好多嘅不穩定咁樣。但係我都好 enjoy，即係可以喺呢個過程度其實學習到好多嘢。咁所以咧，喺我哋呢一代嚟講，我覺得係一個轉型嘅階段，同埋一個可以俾我哋去創新、去創業、可以實踐到自己諗法嘅一個年紀。老闆，最近抽咗啲靚卡啊，想俾你睇下值唔值得鑑定。
1: 呢張都會值得做翻 PSA 嘅咯，
0: 係嘛？
1: 係啊。
0: 其實一開始係朋友玩先嘅，跟住就覺得好 interesting，即係點解一張咁樣嘅卡可以值咁多錢咁貴咁樣？咁我就一路去了解呢樣嘢啦。了解嘅途中，自己又即係抽下卡咁樣，咁我就覺得幾好玩。跟住玩下玩下，自己都中意咗咁樣。抽卡你唔知道下張會開到啲咩啦，其實係會有少少上癮嘅感覺嘅。咁我覺得放棄咗一個穩定嘅工作去創業咧，其實就有少少好似玩 Pokemon 咁樣，係好似賭性比較大咁樣。但係我覺得如果以而家呢個年紀未老嘅時候都唔試多啲嘢嘅話，咁我驚我到時會後悔。咁所以而家我就覺得盡咗力去做我喜歡做的事情，那就足夠了。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正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凰卫视资讯台。

中古义气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五间专列。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should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 to violate its obligation under the MOU, Iran will no longer be bound to fulfill its obligation under the MOU.
1: 美军再次打击伊朗多地，伊朗报复美军中东基地。
2: 伊朗发布最高领袖新照片，穆杰塔巴誓言报复。
1: 乌军打击21艘俄油轮，俄军打击乌军工企业和港口设施。
2: 台风巴威登陆后减弱，浙江、福建迎来强风雨。
1: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2: 我是江生阳。首先来关注美国和伊朗的紧张局势再次升级，美军12号表示再向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打击，来回应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最新袭击。那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而伊朗随后也向多个海湾国家的美军据点发动报复性打击。
1: 而此前一艘船只11号的夜间在阿曼近海遇袭之后瘫痪，伊朗革命卫队12号的凌晨证实，船只遭到伊方警告性射击，并且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所有船只关闭。
3: 美军中央司令部12日发文称，当天对伊朗发动本周第三轮打击，以回应伊朗稍早前违背双方谅解备忘录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行为。伊朗南部布什尔、西里克、阿巴斯等地随后传出多起爆炸声。据美媒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伊朗空中和海上监视雷达、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及发射基地、地对空导弹发射装置等大量军事目标。此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1日通报，一艘集装箱船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遭遇袭击，船尾受损且船上发生火灾，船员随后弃船逃生。伊朗革命卫队海军12日凌晨证实，在发现多艘船只试图沿着未经批准的航线航行，且拒绝听从指令改道合规航线后，伊朗进行了警告性射击，并瘫痪其中一艘。声明称，船只擅闯非指定航线的行为源于外国非法干预，构成安全隐患，因此霍尔木兹海峡已再度关闭，所有船只不得通行，直至美国停止对中东地区的干预为止。如果美军等敌对力量以此为借口采取错误行动或实施新的侵略，伊方将予以猛烈回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顾问萨法里对媒体表示，在美方压力下开辟的南部航运路线阻碍了伊美临时停火协议的执行，并构成严重安全风险，让船只关闭导航雷达通过海峡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极有可能造成碰撞事故。萨法里并强调，美国近期对伊朗的一系列袭击行动必将得到回应，伊朗远比美方想要强大，且早已做好战争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表示，当天打击美军在约旦的一座空军基地重要军事基础设施，并且使用几枚导弹摧毁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
1: 伊朗军方还称，使用无人机袭击了驻科威特美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一个弹药库和一个雷达站，而另外一波无人机袭击的目标是巴林境内的美国通信系统和雷达站。
2: 那针对伊朗在美国的中东地区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有所反应。巴林内政部发表声明，当地已经拉响防空警报，请民众保持冷静并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卡塔尔国防部表示，武装部队拦截导弹袭击。
1: 同时，卡塔尔的内政部也表示，面临的安全威胁级别很高，敦促所有人待在家中或是安全地点，遵循安全指示，避免不必要的出行。而阿联酋国防部则是宣布，防空系统已经启动，积极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而全国各地响起的爆炸声为防御系统实施拦截的声音。
2: 好，那美国和伊朗再一次交火，伊朗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再一次打击美军基地，下一步会如何还击？
1: 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记者李瑞去了解情况。李瑞你好。
4: 你好杨子。
1: 我们想了解一下，伊朗针对这一次美军打击的报复行动会不会进一步的升级？另外，美伊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后续还会有怎样的一个动作和发展呢？
4: 好的，那目前看来呢，伊朗对于美国的报复行动可以说是越来越大，规模也越来越大，而且呢是力度呢是越来越大。那么之前呢，一看到美国和10天前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冲突呢，只是伊朗呢对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基地予以了回应。那么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不仅是巴林和科威特，包括约旦，还有呢阿曼，还有卡塔尔这三个地方的美军基地呢， 伊朗也予以了打击。实际上，卡塔尔和安曼呢，现在正在积极的斡旋促和。那么现在在这种情况下呢，伊朗对他们的回应呢，也就是证明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呢是绝对不会退让的。那么可以看到，昨天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专门去了趟阿曼，但是呢似乎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成果，所以呢就此呢阿拉格奇也没有对外发表讲话。那么现在美国和伊朗呢就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僵持不下。那么据说阿曼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也就是说北部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通道由伊朗来掌握，那么同时南部呢是由阿曼来掌握，可以让船只自由航行。但伊朗是不同意的，认为一旦这样呢就伊朗会失去了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所以双方呢其实并没有达成一致。其中呢美国呢是强调的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自由通行。那么在这样的压力下，还有美国的给伊朗最后期限下，伊朗还是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两艘船商船予以了回击，因为他们没有通过伊朗的这个协调和伊朗指定的通道。那么这也就证明这种冲突会继续持续下去，如果双方都不让步的话，而且有可能会升级。伊朗态度非常明确，也是向美国施压，而美国也是向伊朗施压，双方在这个点上呢似乎并不能达成一致，所以我们可能还要看到后面继续的就这个问题进行冲突。
1: 嗯，好的，了解，谢谢李瑞带回来的相关消息。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发布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全新照片，照片是由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的官方网站对外发布，表示穆杰塔巴的身体状况一切良好，反驳敌对势力不断散播他健康状况的不实猜测，暂时不知道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拍摄的。而此前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穆杰塔巴也没有公开露面，那对于他曾否在葬礼上现身，网上则是有不同的猜测。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1号发表书面声明，再次指美国和以色列要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遇难负责。同时，他并强调，伊朗将会为哈梅内伊和最近两场战争当中的遇难者进行复仇。
5: 穆杰塔巴的社交媒体账号11日发表声明说，伊朗将继续坚持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他并再次点名美国与以色列，指伊朗人民将捍卫哈梅内伊的思想，继承其遗志。他还说，复仇是伊朗人民的诉求和意志必须实现，这一目标不会因领导层变化而改变，表明他将为哈梅内伊和最近两场战争中的遇难者复仇。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9日在其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城市瓦什哈德举行。在长达将近一周的丧礼期间，穆杰塔巴一直没有公开露面，外界猜测是因为担心遭到美以两国的暗杀。这次发表声明是哈梅内伊丧礼以来的第一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11号公布卫星图像，指出伊朗导弹击中约旦美军基地。卫星图像显示，位于约旦的穆瓦法克萨尔提空军基地在美国多次违反停火之后遭到打击，基地内至少有2处设施遭导弹击中。据称美军战斗机机库被毁，但目前不清楚机库内当时存放哪一些装备。伊朗表示，此前美国和约旦都表示来袭目标已经全部被拦截，而事发的时间是当地的9号。约旦军方表示拦截8枚来自伊朗的导弹，约旦政府表示会持续为维护好国家安全做好准备。
1: 伊朗驻联合国大使伊拉瓦尼11号警告，如果美国持续对伊朗的境内发动军事攻击，那么伊朗方面将会不会再受伊美双方早前所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所约束。伊拉瓦尼并表示，美方的行动已经严重违反了协议精神。
6: 伊拉瓦尼指出，伊朗自1970年起一直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负责任成员，核计划始终维持在和平用途之下，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最严格的监管。他批评美国2018年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加上美国及以色列多次袭击伊朗核设施，才是当前危机的根源。伊拉瓦尼又强调，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活动及排雷工作由伊朗决定，任何外部势力介入都会破坏协议，危及区域安全。伊朗表示，若美国继续违反协议，伊朗将不再履行相关承诺。
0: Iran remain committed to the faithful implementation of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provid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fully and faithfully complies with its own obligation. However, should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 to violate its obligation under the MOU, Iran will no longer be bound to fulfill its obligation under the MOU.
6: 另一方面，美国日前再度空袭伊朗，伊朗随即攻击美军在巴林、科威特及卡塔尔等国家的基地，并停火协议岌岌可危。持续的冲突亦令美国国内舆论出现分歧，有民众坦言他的伊朗朋友在签证问题上受到影响，认为美国应承担责任，还有不少民众对战事感到失望，甚至批评美方介入了错误的战争。
7: I think it's a shame for the US.
8: Why?
7: Because I think we should have never gotten there in the first place. We went after the wrong battle for the wrong reason.
6: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十一号访问阿曼，商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机制，双方同意继续做技术和政治层面的磋商。
1: 那根据报道，阿曼会上就建议分别管理两条航道，那其中穿越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将会按照战前条件自由通航，但是伊朗方面却说需要回国商议。
9: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阿曼方面表示，希望伊朗与美国能够全面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通过外交途径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会谈中，双方围绕该谅解备忘录第五条，就建立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适当机制，交换了意见。阿曼媒体报道，两国同意继续开展技术及政治层面磋商。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通过两条分别管理的航道组织海峡通航，两条航道都将保持开放。其中穿越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将按照战前条件实行自由通航，而经由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通行的船只则需要事先获得伊朗批准，但根据这项协议不会被收取通行费。据报，卡塔尔官员也参与了当天的磋商。此前有报道称，与会各方还讨论了全面开放位于国际水域的中央航道，保障船舶全面自由。

0: 通行。不过，伊朗代表未能立即批准阿曼的提案，需要回国做内部商议，而美国并没有参与此次谈判，称将与阿曼和卡塔尔方面保持联系。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仍未明朗，以英国为基地的媒体中东之眼报道，美国正与伊拉克和叙利亚合作推进一项计划，改造一条连接伊拉克北部城市基尔库克以及叙利亚地中海沿岸巴尼亚斯的老旧输油管道，使伊拉克能够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原油。这条全长约800公里的输油管道已停运数十年，目前严重受损，重建工程预计耗时2到3年。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未来一周访问白宫期间将宣布这项计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沙特阿拉伯媒体11号报道，美国代表团正在黎巴嫩讨论成立专项委员会，为落实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试点区撤出的行动方案展开讨论。黎巴嫩此前提出条件，要求以色列必须从两个试验区撤出，黎巴嫩才会参与在罗马举行的调解会议。据了解，黎巴嫩同意出席稍后在意大利罗马重开的谈判，但前提是成立负责安全和管理事务的委员会。据报，应美国的要求，以色列政府已经下令军方暂缓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被视为敏感的军事行动。报道还指，以军最早将会在这个星期开始从在黎巴嫩南部划定的所谓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撤出。这项军事安排是以色列和黎巴嫩上个月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的一部分。
2: 下面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台风巴威减弱，逐渐的远离台湾。气象部门就提醒民众要留意外围环流的影响。一会儿见。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台风眼已经在十一号的晚上到十二号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登陆，并在今天早晨强度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
1: 受到台风带来的强风雨影响，浙江、福建多地出现了积水和树木倒伏等情况。
2: 在浙江台州玉环，台风巴威登陆时，当地掀起狂风骤雨。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在浙江乐清北部山区大经镇，受台风巴威登陆带来的持续强风雨影响，当地道路侧山体12日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险情，有巨型大石掉落，村牌也被大风吹掉在地面。消防人员目前已抵达现场处置。持续降雨还导致流经当地的河流大经溪水位持续上涨，水流湍急，河道沿岸群众已在台风来临前转移，沿线村镇干部仍在密切关注可能出现的险情。台风侵袭后，乐清市全市超1000株树木出现倒伏，消防救援人员和市政园林工作人员联合使用大型挖机和油锯等工具清理倒伏树木，避免其砸伤行人，影响道路通行。在位于闽浙交界处的福建福鼎，台风登陆前给当地带来强风雨。

0: 并带起巨大海浪。而随着台风登陆后北上，风雨目前已有所减弱。受强降雨影响，福鼎市多个路段出现积水，发生树木倒伏的险情。当地组织党员干部和抢险人员开展清障工作，确保道路畅通。为应对台风影响，12日至13日，长三角铁路的杭深铁路、津门高铁、杭门高铁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此外，国铁广州局12日计划对杭深铁路、沪昆高铁等部分线路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台风巴威曾在夜间先后两次登陆浙江沿海地区，浙江今天早上情况如何？来看记者发回来的现场报道。
2: 那我现在在的这个温州市洞头区啊，它其实距离昨天台风巴威的第一次登陆点，就是这个玉环市，其实是非常近的，直线距离呢大概只有30公里左右。那因此呢，在这里也是受到台风比较猛烈的一个袭击。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今天早上开始呢，路上有不断的车流开始恢复，也有行人开始走出家门，开始恢复他们正常的一个生活。那我们在现场其实观察到呢，因为台风也有不少的这个受损情况，我们看到这边沿街商户的一些门牌啊，包括他们的广告牌出现了一个整体大片剥落的情况，道路旁比较粗壮的一些树木，他们因为这个伸出来的细小枝桠比较多，也在昨天晚上受到台风侵袭而直接折断倒在了路边。那像这样的情况，同样我们看到红绿灯的最顶头啊，在那边有一个控制人行道红绿灯，因为一个金属制品它是非常重的，在昨天台风的侵袭下它同样也倒在地上了。那今天早上呢，路政和抢修的一些人员已经出门开始将这些受损的物品开始逐渐的恢复和清理。那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蒋张岩、葛静在浙江温州洞头区发回的现场报道。
1: 好，台风巴威的强度已经减弱，福建的情况如何？立刻连线本台特派宁德采访的记者陈瑞希。瑞希你好。
3: 中午好，沈阳。
1: 周好，瑞希，从这画面当中来看的话，感觉上在背后好像风雨似乎已经停下来，我们是不是能够说现在已经雨过天晴了？首先你告诉我们你所在位置在哪里，另外这个台风过后当地的交通运输受影响的情况，防灾的措施，你有哪一些最新的消息掌握？
3: 嗯，好的，申阳。那么正如你所说，实际上现在整个福建的北部呢，那么其实因为这个台风的风向调整之后，那么对于当地的这个影响呢，实际上不如预期的那么大。那么进入到今天之后呢，整个的全省，包括我所在的宁德、霞浦、福鼎等地呢，对于整个台风的预警呢，也是有所降低。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全省的防台风的应急响应已经是从昨天的1级调整为了4级。那么另外呢，宁德也是从今天早上的9点半开始解除全市防台的一个动员令。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交通的恢复上面，那么现在呢，从厦门、泉州以及福州等地，也就是北部以下、宁德以南的这些地方的一些交通呢，是逐渐的恢复。那么包括是厦门和泉州的轮渡，已经是从今天下午开始就能买到票了。那么同时呢，像高铁方面，福州向往这个广东方向的，往其他以南的方向呢，也是从今天下午就可以买到票了。同时我们看到这个厦门航空进出港的一些航班呢，也是从今天下午逐渐的一个恢复。不过另外呢，值得注意的是，就是因为这个台风昨天傍晚才登陆的这个浙江，所以呢目前从北部，也就是我所在的宁德，那么高速公路呢前往这个温州方向，目前还暂时处于一个封闭的状态。那么我们也会在现场为大家做持续的跟进，现在把时间交还给申瑶。
1: 好，谢谢瑞希来自当地为我们做的连线报道。
4: 另外，台风巴威呢在浙江登陆，临近浙江的上海受到了怎样的影响？而当地是如何应对的？最新情况，我们也马上连线正在上海静安区彭浦新村社区服务点现场的本台记者高月佳。月佳，中午好。
5: 你好，杨子。
4: 嗯，我们想了解一下现在上海的天气到底怎么样？那为了应对台风，上海采取了哪些防御和保障的措施呢？
5: 嗯，好的，杨子。那其实今天凌晨到上午的时候，上海还是有一些风雨的。不过今天上午大概9、10点钟左右呢，就感觉上海的风雨已经完全减小了，有一些零星的小雨飘过。现在真的可以说是晴空万里。那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来到了上海市区的一个彭浦新村，那个地方呢，其实是整个上海这个老龄化程度可以说是最深的街区之一。在台风当中，这些老年人因为在这个社区里有将

0: 另一半的居民其实都是老年人，在这样的一个社区里，其实这些老年人他们怎么样去完成他们基本的这些生活的保障，他们是不是安全，他们怎么吃饭，就是这样的关键的问题其实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今天上午进行了深度走访。那现在我就来到了彭浦新村里边有一个服务的站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随着镜头缓缓的移动，在这个大屏幕上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台风预警发布之后的一键通平台，那这个坐席呢在预警发布之后就会批量拨出关爱的电话，覆盖了辖区2700多名这个纳入动态管控的老人，其中有800多名90岁以上还有经济困难的纯老老人呢，每天都有人工回访，将近2000位的这个独居老人每天收到 AI 的语音安全提醒，一旦有老人就突发身体不适或者家中积水啊，一键呼叫就会有联动居委和急救的人员快速上门，而且这里还有远程水表监测，如果说长时间没有用水的记录，那么志愿者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探视，也就是用智能手段来弥补老人无人照料的这个盲区。上海是全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那在户籍人口当中呢，60岁以上的老人大概达到了580万人，那其中占比就达到了37.6%，也就是说我们每3个人当中其实至少就有一位是老人，如何保证这些老人他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完成这个安全的以及健康的老年生活，这其实是非常考验基层治理能力的水平以及真正的社区的温度。杨子，
1: 好的，了解，谢谢叶佳带回来的深度报告。
2: 而台风巴威今天也逐渐远离台湾，强度有所减弱，台湾气象部门持续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提醒民众留意台风以及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避免前往山区和溪流活动。
3: 11号下午，巴威台风通过台湾北部海域，虽然没有直接登陆，但暴风圈涵盖台湾部分县市，各地风雨明显，台北街头有民众紧紧握着雨伞，顶着强风艰难前行。
4: 巴威台风直接对北台湾造成冲击，为了确保消费者和员工的权益，在11号，台湾绝大多数的百货业者是停止对外营业的。而就在巴威台风中心距离台湾最接近的此刻，在台北市区虽然没有明显的强降雨，但是呢，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阵阵强风带来的威力。
3: 台北捷运部分路段因强风停驶，多处出现路树倒伏，有超过50年的大树被连根拔起，将前来救灾的工程车辆压毁。新竹尖石乡发生大规模山体滑坡，突然松动的土石阻断当地多条道路，溪流水位也暴涨。有当地村民表示，山上多个部落成为孤岛，至少500人受困，上百户家庭断电。此次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中，新竹共有6个测量站点位居全台雨量前10名。在新竹五峰乡，暴雨带来浑浊的黄泥水夹杂树枝杂物从桥面往下奔流，阻碍车辆前进。山区多条道路被倒塌的树木阻断，有民众尝试搬动落石清理路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中俄海上联合2026演习海上阶段结束，提升联合作战能力。
2: 日本民众集会反对当局修宪扩军，担心民生受到冲击。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One film unites two equestrian families in a friendship which knows no borders.
3: All the places in the movie, my heart is calling to come here.
2: How will the horse whisperer react to the horse training, wrestling, and music of Inner Mongolia?
4: 它这样比较自然驯马法，蒙古马需要很长的时间。
5: Something that you say moved me to tears.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安台。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7: 中国俄罗斯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海上演练阶段十一号落下帷幕，双方在高效协同中深化互信，进一步提升联合作战能力。
8: 本次联合演习不设固定脚本，根据战场态势、水文气象等因素联动展开，科目组织实施灵活，作战协同要求高，参演兵力采取混合编组模式，依托海空潜多类平台搭建联合作战体系，有效检验双方在复杂电磁环境下的联合侦察预警指挥协同和火力打击能力。编队抵达某海区后，俄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率先发现敌情，编队迅速进行态势共享指挥协同，合力打击双方舰艇，依次对海上目标进行打击，迅速将其击沉。之后中方开风舰雷达发现一批空中小目标向编队进飞，海上编队指挥所立刻下达打击命令，开风舰及俄方舰艇交替占领有力攻击阵位，对目标进行打击，其他舰艇进行补充打击，双方合力将目标击毁。
9: 未来五十，雷达制动稳定，
10: 一组十八，
9: 一组十八，一组十八，导演好，
10: 放。
11: 中俄海军参演兵力密切协同，沟通顺畅，配合高效，展现出了过硬的专业素养。自2012年以来，海上联合系列演习全面加强了双方的专业交流和了解互信，全方位带动了海上联合军事行动水平，不断提升了两国海军共同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
8: 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还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持续为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2: 日本民众十一号的傍晚自发在东京的新宿车站附近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改宪法、推动再军事化等动向。
13: 我々国民としては断固反対です。もちろん、はい、もうあの平和のためにきちんとその行動してもらいたいと思うんですけれども、今の自民党の政府は全くそれと反対の方向で国際活動をしています。はい、ですからまあこういった活動で。あのいろんな形でその国民としては少しでもその世界平和に向かって日本の政治があの進んでいくように頑張っ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
14: 軍事産業も一旦やっぱり産業として踏み込んでしまう、特に防衛費をどんどん増やすっていうことはそちらの方に予算をどんどん回す、あの税金、国の予算を回すということでもあると思いますし、もうなんか国の方向性がどうとかの問題ではないと思うので、ちょっとそういうのを止める流れをやっぱり作ってほしいなと。こういうバトルですとか、まあ、向こうでもやってますけど、そういう会をもどんどん増やしていけるように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ね。
10: 全くこの軍拡ということは無用だと思います、抑止力という言い方をする方もいますけれども、この際限のない抑止力競争というものは必ず戦争の火種になります。そして人民の生存権を犠牲にしてまで、この全く意味のない軍拡をする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はですね、大変これはどしがたいことだと思います。
7: 土耳其十一号的消息，政府正考虑出售遏制的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外界关注可能涉及阿联酋或其他海湾国家。土耳其外长费丹表示，进程正在推进，政府内部正在讨论，但没有透露具体细节。俄罗斯则表示会继续与土耳其为这个议题保持沟通。
15: 费丹强调，这是一个持续推进的过程，并需要与俄罗斯方面保持健康的磋商。同时他透露，土耳其与美国在 F-35 战斗机项目上的分歧即将解决。去年九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已决定消除所有障碍，确保土耳其能获取数年前已付款的 F-35 战机。消息人士早前指出，土耳其可能在十号宣布将 S-400 系统出售于阿联酋或卡塔尔。美方则在七号北约峰会期间表示，正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据俄罗斯方面十日消息，当被问及土耳其是否已向俄罗斯申请出售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这个话题非常敏感，俄罗斯已就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的未来去向与土耳其接触，并将继续与土方保持沟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军方11号报道，过去一夜，乌军在亚速海使用无人机打击了超过20艘的俄罗斯油轮，以持续切断俄军的燃料供应。与此同时，俄军对乌克兰的军工企业和部分的港口基础设施发动新一轮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敦促美西方盟友要加速防空系统交付，以兑现北约安卡拉峰会对乌军援承诺。
1: 乌克兰军方11日发表声明称，过去一夜，乌军使用无人机在亚速海打击了21艘俄罗斯油轮，以及7艘为俄方提供军事物流和港口基础设施建设支持的船舶。另据乌克兰空军通报，自10日下午起，乌克兰多地遭到俄军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截至11日上午，乌防空系统已拦截和击落111架来袭无人机和2枚巡航导弹。但首都基辅街道上可见被导弹击中后留下的深坑。乌军称，目前共有11处地点报告遭到直接袭击，另有3处地点被拦截的无人机或导弹碎片击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军连夜发射了120多架无人机和12枚导弹，其中半数为弹道导弹。乌防空系统成功拦截了大部分目标，但未能拦截弹道导弹。泽连斯基称，在空袭警报发布前，部分基础设施就已遭袭。他呼吁美西方盟友兑现北约峰会上承诺的防空援助方案，以保护乌克兰人民，包括尽快推进美制爱国者系统的许可协议和欧洲联合反导防御项目。据俄罗斯国防部11日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针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部分港口基础设施进行打击。此外，俄国防部称，10日夜间到当天早晨，俄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178架乌克兰无人机。克里姆林宫同日警告，美西方国家迄今已向乌克兰提供数百万吨武器，当前局势已不再是一场特别军事行动，而是一场全面战争。一旦有任何威胁到俄罗斯国家存在的情况，俄方不排除动用核武器。克宫同时表示，泽连斯基上台时曾向乌克兰人民承诺结束冲突。现在他仍可以通过做出负责任的决定以兑现承诺，但前提是乌克兰立即从顿巴斯地区等现已并入俄罗斯的地区撤军，并承认其为法律事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1号表示，俄罗斯将不再信任西方的维和努力，同时表示西方实际上已经向莫斯科发出公开的最后通牒。那当天，本台记者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前线专访俄军的某部队反低空目标训练营地。
3: 这些从前线轮换下来的士兵呢，目前在这里一边休整，一边进行战斗营的这种准备工作。
4: 这是俄军第6某部师某团反无人机训练营地，营地离前线约10公里。根据俄军前线临时战斗训练条令，旅团一级在距前线数公里内可以因势建立训练场，并设置仿真的阵地，组织所属部队进行有针对性的战训。这个反无人机训练营地专门设置了机动射击和固定射击的场所。我们现在是位于机动射击的跑道上，训练的科目即机动车行进中对低空目标的射击。教官说，对空射击分不同的机动平台，此类的山地车已作为该团突击步兵常态性的运载工具。目前俄军前线配发了新型号的霰弹枪，这类型号的霰弹枪装弹量大，弹丸由钢材滚珠组成，有更加密度的破片。在这个训练场还有一支机动的防空分队，这支分队担负训练场的低空防御任务，但是也是该团培训指挥所、弹药库、营区等防空分队的实战教练的平台。这支分队装备着俄军制式的双联机枪，也是俄军对付低空目标的主战的轻武器之一。

0: 一，在教练场的另一端，便进入到技术含金量比较高的防空主战兵器之一——弹炮合一的铠甲防空系统。该平台的雷达探测范围75公里，并搭载射程40公里的高速自导导弹及针对低空目标的钉子微型的导弹等。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巴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11号在为首都加拉加斯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委内瑞拉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
2: Al día de hoy, 11 de julio de 2026, la cifra de venezolanas y venezolanos fallecidos por la acción directa de los terribles terremotos del 24 de junio es de 4.333 personas fallecidas, 16.740 heridos, 6.462 personas rescatadas por rescatistas venezolanos de todo el país que el mismo 24 en la madrugada se vinieron en puente aéreo para atender a sus hermanas y hermanos que sufrían lo indecible por el derrumbamiento de edificaciones y de viviendas en la tarde del 24 de junio.
1: 罗德里格斯表示，自6月24号至7月11号，委内瑞拉一共发生了1203次余震，而救援人员仍然在一至两处的搜救点来搜救可能的幸存者。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地震导致大约17000人无家可归，而当局已经在奥斯马和丘斯帕两地划定了大约40块的建设用地，总面积大约58.4万平方米，用于住房建设项目。
3: 加拿大的多伦多市11号晚上发生枪击事件，导致2人死亡，枪手依然逃逸。枪击案发生后，大批警员封锁现场。警方的消息指，晚上8点12分接获位于市中心圣克莱尔西街发生枪击的报告。那警方赶到现场后，当下发现6人中枪，2人当场死亡。案发当时，圣克莱尔西街正在举行拉丁文化街头庆典，大批警员还在现场调查。警方一度呼吁民众勿前往事发街道附近，后来表示现场安全，但提醒民众目前还没有逮捕任何嫌犯。
1: 美国国防部10号公布了第4批不明飞行物 UFO 解密文件，共计40份文件。那其中拍摄于2020年的一段视频，被认为是相关文件当中迄今最清晰的 UFO 画面。视频的时长呢，一共是32秒。有一名海军武器系统的操作员在报告当中说，在大西洋的上空发现了这一物体，其颜色较深，呈栗色，大约3.7米至4.6米高，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有点变形的大气球。另外，美国军用红外传感器在2025年于黄海追踪到了一个呈现六芒星特征的异常对照区域。此次公布的文件包括了14个书面文档、19个视频、4段音频和3张图像，来自美国国防部、航空航天局、中央情报局等多个政府机构。五角大楼5月8号公布首批文件，第二批和第三批的文件分别于5月22号和6月12号公布。
3: 美国《纽约时报》11号报道，参与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新空军一号专机有安全缺陷的多名记者收到传票。美国国家新闻俱乐部呼吁司法部立即撤回记者的传票。根据报道，联邦政府执法部门的人员10号前往记者的住所送交传票，要求他们为涉嫌违反联邦刑事的相关事宜，在15号于纽约曼哈顿向一个联邦大陪审团作证。特朗普这个月早前前往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时乘坐由卡塔尔赠送、近期才刚完成改装的新专机，但8号返回美国期间，特朗普还是乘坐旧的空军一号前往英国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随后才换乘新的专机回国。纽约时报随后以不愿公开姓名的人士为消息源报道，换机是以美国特勤局的要求，原因是新的专机不具备旧专机的部分安全功能。
1: 加勒比海国家巴哈马一架小型飞机10号在首都拿骚以西的北安德罗斯岛坠毁，机上10人遇难。失事的小型飞机坠落在了一处灌木丛当中，调查人员11号抵达现场搜证。 小型飞机是属于当地的弗拉明戈航空公司。初步信息显示，飞机从首都拿骚的林登平德林国际机场起飞，原计划是飞往北安德罗斯岛，但是在坠落之前发生了故障坠毁。机上一共有9名乘客和1名飞行员，而救援人员抵达时，其中一人仍然有生命迹象，但是随后死亡。当局事发之后已经暂时的吊销了航空公司的营运证。而巴哈马位于加勒比海北侧，是由700多个岛屿及2400多个珊瑚礁组成，小型飞机是岛屿之间主要的交通工具。
3: 下一节我们继续关注美加墨世界杯，阿根廷3-1淘汰瑞士晋级四强。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这儿是我的家乡，他们来了，这里就变了样，再不用为资金发愁后，企业做生意的底气更足了。普惠就是越过越好的每一天。中国工商银行。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窖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国十五规划了港澳专章，提到建设前海重大合作平台，推动深港融合发展。现在有香港的专家指出，前海政策都与香港有关，而且香港能够在合作上得益。
1: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首席港澳联络专家黄子谦在一个电台节目上指，前海主力协助国家探索改革开放，主打行业是现代服务业，工作主线为深港合作，若政策与香港无关或香港未能在前海合作上得益，均不会进行。黄子谦又表示，协助香港青年创业就业的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至今孵化过千家公司，涵盖半导体、人工智能、文化科技等，进驻名额已暂时爆满。
2: 今时今日的梦工厂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创科的生态圈的其中一份子。我可以这么说，早期的时候呢，梦工厂更多是一个物理空间。好多香港青年人嚟咧，就係話啊，呢個平租，我哋嚟啦咁樣。但係而家咧，係因為夢工場要輪選啦，我哋揀嘅領域咧，必定要服務到國家嘅項目，所以變咗好多人都通過唔到輪選，而夢工場都爆滿咗啦，我哋準備有第三期要啟動啦。
1: 深圳市前海管理局港澳服务处行政主任傅旭辉在同一个电台节目上指，管理局举办前海香港青年科创启航计划，让香港中学生通过深度参与和走进企业，了解科创企业的工作和大湾区的创科生态。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3: 相当于高考的香港中学文凭试 DSE 将会于15号放榜，58000多名的考生将会收到成绩单。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表示，对学生而言，当下正值人生旅途当中一个重要的时刻。不过，考试的成绩决定了一时，却不足以定义未来。人工智能发展已经让学生的出路选择更加多元。陈茂波发表网志表示，人工智能应用的发展正在不断地拓展和深化。特区政府过去多年加大力度投入，也为本地的年轻人和在职人士提供了更为宽广的接触点和切入口。

0: 通过直播成功地为夜晚和一早的生意引流。以前睇波系啊，喺
1: 屋企睇或者一两个 friend 去人哋屋企睇咯，但系都唔够咁多人好气氛咯。
2: 自己睇波就冇咁好睇，因为侧边冇人喺度陪咧，就无聊啲咯。呢度有班 friend 同埋有啲观众一齐，不过热烈气氛啲咯。
3: 今次我哋104場嘅世界盃，成個商場都直播曬咁多場啦。咁有啲場次係夜深12點啊、3點啊，或者朝頭早9點鐘都有。咁我哋見到最大嘅成效，見到咧就係激活咗夜晚同埋朝頭早嘅生意。咁我哋初步睇咧，無論人流啊、生意流咧，起碼咧我哋都有個雙位數字嘅上升幅嘅。
0: 香港时间今天上午，在美国的 Kansas City 堪萨斯城在举行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中，阿根廷3-1战胜瑞士晋级四强。这场比赛双方踢满122分钟，阿根廷麦卡利斯特、阿尔瓦雷斯、劳塔罗破门得分，瑞士则是由恩多耶踢进一球。那晋级四强的阿根廷将会在半决赛对阵英格兰。
4: 另外，香港时间今天的凌晨，在美国迈阿密所进行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当中，贝林厄姆梅开二度，帮助英格兰队2-1逆转挪威队晋级四强。比赛第36分钟，谢尔德鲁普帮助挪威队是先下一城。上半场补时阶段，凭借着贝林厄姆的进球，英格兰队扳平比分。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双方都没能够取得进球。加时赛伊时，贝林厄姆再入一球，2-1的比分也保持到了比赛的最后时刻。本届世界杯，贝林厄姆已经攻入6球，追平了莱因克尔和凯恩所保持的英格兰球员单届世界杯的进球纪录。而英格兰队则是队史第4次进入四强，半决赛他们将会对阵阿根廷队。
0: 埃及总统塞西11号在地中海沿岸度假胜地新阿拉曼高规格接待参加世界杯的埃及国家足球队，并且向全队授予国家荣誉勋章。那在16强的比赛中的判罚争议，塞西强调足球不是只有胜负，球队赢得尊重比结果更珍贵。
5: 埃及总统塞西11号在新阿拉曼接见了刚刚结束世界杯征程的埃及国家足球队，并向全体球员、教练及行政团队授予国家荣誉勋章，表彰球队创造埃及队世界杯历史最佳战绩。埃及队在16强对战阿根廷队比赛中的多次关键判罚在全球引发广泛争议。塞西表示，足球不仅关乎胜负，球队在世界杯赛场展现出的拼搏精神和职业素养已经赢得了国内外的尊重。
6: الناس تكسب وناس ما تكسبش لكن انتم كسبتم كتير قوي مش بس النجاح اللي تحقق والفوز اللي تحقق لا احترام الناس وده اكتر كتير اتصور اكتر كتير احيانا من المكسب。
5: 本届世界杯，埃及队不仅历史性的闯入16强，还先后战胜澳大利亚等强队，并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激战至最后时刻，刷新了埃及足球在世界杯上的最好成绩。这一突破也再次点燃了埃及民众对国家足球的发展期待。塞西表示，要建立更加科学、公平的人才发现和培养机制，助力足球人才的选拔。
6: إذا كل المطلوب مننا إحنا كمعنيين باللعبة ديت إن إحنا نبقى كشافين متجردين نشوف الشاب اللي عنده فرصة ونديله الدعم。
5: 分析认为，此次埃及总统高规格接见国家队，不仅是对球队世界杯表现的肯定，也释放出埃及将继续加大足球投入、完善青训体系的信号。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4: 出战美加墨世界杯的南非国脚亚当斯回国之后去世，年仅25岁，南非官方并未公布他的死因。亚当斯是中场球员，代表南非队出战了3场的小组赛，在不敌东道主之一加拿大队的32强淘汰赛，亚当斯在替补席未有出席。南非体育部长麦肯齐11号就发布声明，宣布亚当斯的死讯，形容南非足球失去了一位耀眼的年轻天才。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及南非的足球运动员联盟等也是发表声明表示哀悼。个别的社交媒体就称亚当斯是因为抑郁自杀，又有消息指出他的祖母在世界杯期间不幸去世。麦肯齐在声明当中就表示，亚当斯的死因尚未得到证实，呼吁媒体和公众避免猜测。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剧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2: 美军绿皮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缺一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汪组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 20A 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2022年，机械人在餐饮业崭露头角。
1: 炒菜机唔系咩红科猛兽，佢都系一个机器嚟啫，真系俾赋予个生命俾佢，都系你后面去可能设计食谱嗰个人啊。
0: 机器人如何帮助突破人手短缺的困局呢？
2: 我觉得未来方向系帮助到餐饮业，利用 AI 去帮我哋提升我哋嘅竞争力，呢个反而系重要咯。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环球电影大观，人生被意外所困。信仰在山间不断发问。余生能否不再迷茫？天亮了，金色茧房8月1日上午11点，凤凰卫视的阳台。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iPhone 8V 登陆，浙江、福建多地迎来强风雨。中国赴澳大利亚留学人数骤降，创12年新低。中企承建斯里兰卡供水项目竣工。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今年的第9号台风八位的中心已经在昨天的晚间到今天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登陆，并在今天的早上强度减弱为了强热带风暴级。浙江在今早的情况如何？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发来的现场报道。
1: 那我现在在的这个温州市洞头区啊，它其实距离昨天台风八威的第一次登陆点，就是这个玉环市，其实是非常近的，直线距离呢大概只有30公里左右。那因此呢，在这里也是受到台风比较猛烈的一个袭击。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今天早上开始呢，路上有不断的车流开始恢复，也有行人开始走出家门，开始恢复他们正常的一个生活。那我们在现场其实观察到呢，因为台风也有不少的这个受损情况，我们看到这边沿街商户的一些门牌啊，包括他们的广告牌出现了一个整体大片剥落的情况，道路旁比较粗壮的一些树木，他们因为这个伸出来的细小枝桠比较多，也在昨天晚上受到台风侵袭而直接折断倒在了路边。那像这样的情况，同样我们看到红绿灯的最顶头啊，在那边有一个控制人行道红绿灯，因为一个金属制品它是非常重的，在昨天台风的侵袭下它同样也倒在地上了。那今天早上呢，路政和抢修的一些人员已经出门开始将这些受损的物品开始逐渐的恢复和清理。那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蒋张岩、葛静在浙江温州洞头区发回的现场报道。
0: 台风八威今天逐渐的远离台湾，台湾气象部门持续的发布海上、陆上台风预警，提醒民众要留意台风以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避免前往山区和溪流活动。
2: 11号下午，八威台风通过台湾北部海域，虽然没有直接登陆，但暴风圈涵盖台湾部分县市，各地风雨明显。台北街头有民众紧紧握着雨伞，顶着强风艰难前行。
3: 八威台风直接对北台湾造成冲击，为了确保消费者和员工的权益，在11号，台湾绝大多数的百货业者是停止对外营业的。而就在八威台风中心距离台湾最接近的此刻，在台北市区虽然没有明显的强降雨，但是呢，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阵阵强风带来的威力。
2: 台北捷运部分路段因强风停驶，多处出现路树倒伏，有超过50年的大树被连根拔起，将前来救灾的工程车辆压毁。新竹尖石乡发生大规模山体滑坡，突然松动的土石阻断当地多条道路，溪流水位也暴涨。有当地村民表示

0: 表示山上多个部落成为孤岛，至少500人受困，上百户家庭断电。此次台风发威带来的强降雨中，新竹公有6个测量站点位居全台雨量前10名。在新竹五峰乡暴雨带来浑浊的黄泥水，夹杂树枝杂物从桥面往下奔流，阻碍车辆前进。山区多条道路被倒塌的树木阻断。
1: 有民众尝试搬动落石，清理路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受到台风八倍的影响，香港今天前往内地的多个飞机和高铁的班次也受到了影响。香港机管局网也显示，今天多间航空公司取消了一共10多班往返香港和上海、杭州、福州等地的航班，多班没有取消了航班，也是预计延误到下午、晚上或者是明天上午。至于高铁方面，港铁就指出，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天气情况恶劣，部分的列车车次取消，包括多班往返西九龙和上海虹桥、福州以及广州南的列车，提醒乘客如果需要去退票，必须要在指定的日期内来办理，并尽量使用官方网站或者是电话应用程序，不需要到西九龙站办理。
2: 苏州克斯织造被列入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传承者在近年就致力于宣传推广。香港南莲园池也正在举办克斯精品展，免费开放给市民参观。我们一起来看看。
3: 以白色生蚕丝为巾，色泽丰富的鼠丝线为尾，运用独特的通经缎纬技艺，编织出质感柔软而且富有韧性的平纹织物。 这项特殊的传统非遗工艺名叫克斯，起源于隋唐时期，到宋朝发展至全盛，是历史悠久、工艺精绝的特殊丝织品种，常用于织造帝后服饰以及名人书画等等。
4: 由于克斯不像刺绣一样，它是没有一个布料作为载体操作的时候，需要将金线放置在木织机的后面，再将画稿放置在金线的下面。
5: 然后手脚并用操作经纬线，难度可谓十分高。
6: 时至今日，克斯行业逐渐由盛转衰，但在苏州一带，这项工艺被完整保存并且传承下来。
7: 苏州克斯技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范玉明表示，克斯作品需要长时间织造，真正愿意留下来深入学习的人始终有限。
8: 我们克斯呢，就是制作工序。 上看起来很简单，但是我们周期特别长，而且呢需要我们一个技术工人的那工底啊，你要磨练最少最到5到6年才能做出一个小的作品。我们大的作品可能几个人要合作，像一件龙袍，我们正常的话3个人要做1年，我们不能老祖宗传给我们的东西，不能在我们这一代断了。
9: 为避免这项传统技艺失传，范玉明之子范承霄选择继承衣钵。身为年轻世代，他更主动担起克斯工艺的推广重任，为非遗传承注入青春活力。这个既是责任，也是义务，就是也是我们前进的一个动力。我们不仅要把这个工艺给传承好，我们也要开发一些适合当下年轻人喜欢的。我们现在开发了有克斯的一些包包，还有克斯的。
10: 一些胸针啊，还有一些挂件啊。而这种千年丝艺在7月与香港这片土地相遇。位于香港钻石山，具有唐氏风格的南莲园池，正在举办中国当代刺绣克斯精品展。
11: 佢哋都系一个中国传统工艺嘅一个载体嚟嘅。咁因为佛子咧，佢系可以所有嘅庄严品，佢系会代代相传落去。
2: 咁希望呢个价值观系喺香港同中国系有一个相应嘅，咁呢个就系作为佛子都有一个传承中国传统工艺嘅，即系体现咗一个责任咯。这次展览一共展出30多幅克斯和刺绣藏品，并且开放到明年的7月1日，游客以及香港市民可以免费入场观赏。凤凰卫视记者赖嘉怡香港报道。
1: 澳大利亚的官方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留学生赴澳申请签证人数创12年新低。对此，澳大利亚移民专家就向凤凰卫视记者表示，中国留学生赴澳签证申请骤降，这将会对澳大利亚的经济和国际教育产业产生消极的影响。
0: 澳大利亚内政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从今年二月起，中国学生申请澳大利亚高校学生签证的人数同比暴跌39%，创下近12年以来最低纪录。疫情后的短短3年，这一申请人数就从5.33万人跌至3.7万人。澳大利亚移民专家庄武义向凤凰记者表示，中国留学生赴澳热度显著降温，源于澳大利亚移民政策收紧与留学成本高企的双重挤压。
1: 首先，工党政府收紧留学生签证的政策是控制海外净移民的一个策略当中，他们首先向留学生开刀。疫情之后，澳大利亚的海外净移民人数曾经一度高达了55万人数。与此同时的话，澳大利亚本地由于住房供应的不足、房价的上升、租金的飙升以及公共资源紧张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的不断发酵，海外净移民过高逐渐成为了澳洲政治讨论的焦点。
0: 在采访中，庄律师进一步指出，中国赴澳留学生的申请人数减少将对澳大利亚经济产生连锁反应，同时也会削弱澳大利亚教育出口产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1: 澳大利亚教育出口在经济价值中有1/4，也就是相当于70%的话是来自于高等教育，对于跟留学生相关的一个连带的一些产业，比如说住房、零售、餐饮、交通、服务、旅游、就业等等行业，同样由于受到留学生人数的减少所带来的一个连锁反应是相当严重的，最终影响的应该不是国际留学生，更有可能会削弱澳大利亚国际教育产业长期以来建立的一个国际竞争的优势。
9: 最新公布的数据还显示，由于国际学生市场萎缩，澳大利亚国际教育行业预计每年将损失高达6亿澳元。而国际学生市场萎缩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学生入学人数急剧下降。凤凰卫视杨海英，谢谢你报道。
2: 由中国航空技术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和中国地质工程集团公司联营体承建的新斯里兰卡的坦布泰加马供水项目在10号在斯中北部城市阿努拉德普勒竣工，斯里兰卡总统迪萨纳亚克出席了竣工仪式。
3: 在斯里兰卡中北部的坦布泰加马镇，以前居民喝水需要长途跋涉到水库或打井取水，而水质不好还导致当地肾病高发。现在他们可以在自家院落厨房里用干净安全的自来水。该镇居民兰吉特表示，以前水质不洁净，大家还需把水装进陶土罐静置一段时间再使用。10日，坦布泰加马供水工程举行竣工启用仪式。斯里兰卡总统迪萨纳亚克、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戚振宏共同剪彩。工程包含每日处理能力18000立方公尺的水处理厂及配套设施，日取水能力42000立方公尺的取水工程，3座1500立方公尺高位水塔，约204公里供水管网系统。斯里兰卡住房建设与供水部长苏希尔·纳纳辛哈对本台记者表示，该镇也是迪萨纳亚克总统以及他本人的家乡，因此他深感荣幸，期待未来中斯深化民生计划合作。
4: My hometown, so I'm happy as a member of the local community as well. This project will supply drinking water for 25,000 families. They are farmer community, so they will really benefit from this project. And we know that this project was, we faced a lot of challenges during last couple of years with the economic crisis and COVID. So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being with u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company China Geo and all the parties for being with us.
3: 专案经理王斌表示，专案使用中国水处理技术，让当地民众喝上放心水，受到了当地社区支持。
5: 水塔去施工的时候，当地民众还是比较支持的，在一些就说是会送些茶点给咱们的队伍，让咱们就是表示一种感谢嘛。
3: 坦布泰加马供水计划为中斯共建一带一路重点合作计划之一，于2018年7月开工。凤凰卫视杨世元、阿鲁拉德普勒报道。
2: 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 俄乌互相持续攻击，泽连斯基呼吁盟友落实援助。委内瑞拉两次强震的死亡人数上升到4300人。

0: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11号表示，俄方将不再信任西方的维和努力，同时也表示西方实际上已经向莫斯科发出了公开的最后通牒。当天，本台记者在康斯坦尼诺夫卡的前线专访了俄军某部反低空目标训练营地。

0: 从前线轮换下来的士兵呢，目前在这里一边休整，一边进行战斗前的这种准备工作。
1: 这是俄军第六摩步师某团反无人机训练营地，营地离前线约10公里。根据俄军前线临时战斗训练条令，旅团一级在距前线数公里内可以因势建立训练场，并设置仿真的阵地，组织所属部队进行有针对性的战训。这个反无人机训练营地专门设置了机动射击和固定射击的场所。我们现在是位于机动射击的跑道上，训练的科目即机动车行进中对低空目标的射击。两名骨干均是某团一营连队的班长，他们刚参加完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斗，骨干们被临时轮换下来参加团组织的反低空目标的复训班。教官说，对空射击分不同的机动平台，此类的山地车已作为该团突击步兵常态性的运载工具。地形车上的射击科目有许多的特点，其视野开阔，机动性强，这对于射手来说，随机性的战术动作可以得到自由的发挥。目前俄军前线配发了新型号的霰弹枪，这类型号的霰弹枪装弹量大，弹丸由钢材滚珠组成，有更加密度的破片。在这个训练场还有一支机动的防空分队，这支分队担负训练场的低空防御任务，但是也是该团培训指挥所、弹药库、营区等防空分队的实战教练的平台。这支分队装备着俄军制式的双联机枪，也是俄军对付低空目标的主战的轻武器之一。俄军因地制宜地将其固定在地形车上，对一些临时性的重要目标实施低空目标的防空。其火力强大又经济实惠，弹药补充简单，一台山地车就类似于一座小型的防空平台。在教练场的另一端便进入到技术含金量比较高的防空主战兵器之一，弹炮合一的铠甲防空系统。该平台的雷达探测范围75公里，并搭载射程40公里的高速自导导弹及针对低空目标的钉子微型的导弹等。由于目前专业技师的短缺，该团决定自训培养。在为期3个月的学员的专业训练中，教官们整合理论的课程与实际射击进行现场的教学。教官们的这种实战的教学法应用在接近战斗条件下的速成，成为了没有军事院校的规范和教条，将目标击落再击落。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达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2: 乌军在亚速海使用无人机打击超过了20艘的俄罗斯游轮，而俄罗斯持续使用弹道导弹来袭击乌克兰，但是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反弹道导弹告罄，已经多日完全无法拦截来袭的俄罗斯的弹道导弹。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1号的晚间视频当中就表示，乌克兰国防工业集团下属企业违法存储爆炸物，造成了早前基辅附近维什涅沃工业区发生的爆炸事件。
3: 11日夜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空袭使用超过了120架无人机和12枚导弹，其中一半是弹道导弹。俄军空袭使用的弹道导弹再次对准了基辅。由于缺少爱国者反导导弹，乌克兰完全没有能力拦截弹道导弹。在基辅，一枚导弹击中了道路中间，留下巨大弹坑，导致交通信号灯配电箱起火，周边居民楼的大量窗户玻璃被震碎。附近商业设施受损，还有导弹击中了办公楼和仓库引发火灾。空袭造成12人受伤，其中包括2名儿童。基辅附近的维什涅沃6日凌晨在俄罗斯导弹袭击一家企业的仓库后引发大火和持续近10个小时的爆炸。周边6条街道、200多栋建筑被毁，其中超过100处是普通民宅，造成了9人死亡、58人受伤、 超过500人被紧急疏散，后续的清理工作已经持续近一周，至今还没有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这一惨案是乌克兰国防工业集团下属两家企业领导违反了所有法律和规章制度，存放弹药的仓库实际上位于居民楼之间，这在法律上是严格禁止的，将追究所有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面对乌克兰无法拦截俄罗斯弹道导弹，泽连斯基再次呼吁盟友尽快落实此前宣布的对乌克兰援助方案，其中包括从盟友国家仓库内优先转交给乌克兰反弹道导弹。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2: 叙利亚日前首次以非成员国的身份来参加了在土耳其举行的2026年度的北约峰会，引发了多方对于叙利亚未来地缘政治角色变化的关注。
4: 叙利亚此前从未参加过北约峰会，外界普遍认为叙总统沙拉此次作为非成员国破格参会，反映了新政府与西方关系正常化的倾向。沙拉在峰会期间与多个北约成员国领导人举行了双边会谈，其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面尤为瞩目。沙拉感谢美方撤销制裁，支持叙利亚新政府过渡及重建工作。特朗普则表示，叙利亚或许能够协助对抗黎巴嫩真主党。北约希望防止极端恐怖组织在叙利亚再度兴起，遏制流向欧洲国家的难民潮及改善北约南移地区局势。然而叙利亚正处于政权过渡的关键阶段，有些自顾不暇。不过也有专家分析指，介入黎巴嫩局势或可为叙利亚带来好处。
5: أعتقد بأنها ستصل سوريا إلى مجموعة من النتائج أبرز هذه النتائج هي ممارسة الضغط على الإسرائيلي لوقف تصعيده في الساحة السورية هي أخذ الموافقة الأمريكية لإقامة بعض القواعد في الشمال مقابل ضمانات بأن لا يتم الاعتداء على هذه القواعد أو حتى فيما يتعلق بتزويد سوريا بنوعيات معينة من الأسلحة وكذلك التعاون الأمني فيما يتعلق باستهداف وتبادل المعلومات فيما يتعلق بتمركز
4: 叙利亚参加北约峰会更多是为了峰会带来的外交机遇，而非北约本身，这也凸显了叙利亚重新融入国际社会的努力。
6: The Western governments increasingly view engagement with Syria in the framework of managing security challenges in the Middle East as less costly than direct involvement, given that Syria has clearly shown readiness for cooperation in a way that serves the interest of both sides. Ren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2: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11号在为首都加拉加斯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委内瑞拉在6月24号连续发生了两次强震，已经造成了4333人死亡和16740人受伤。
7: Al día de hoy, 11 de julio de 2026, la cifra de venezolanas y venezolanos fallecidos por la acción directa de los terribles terremotos del 24 de junio es de 4.333 personas fallecidas, 16.740 heridos, 6.462 personas rescatadas por rescatistas venezolanos de todo el país que el mismo 24 en la madrugada se vinieron en puente aéreo para atender a sus hermanas y hermanos que sufrían lo indecible.Por el derrumbamiento de edificaciones y de viviendas en la tarde del 24 de junio.
2: 罗德里格斯表示，自6月24号到7月11号，委内瑞拉一共发生了大约1203次余震，救援人员仍在1到2处搜救点搜救可能的幸存者。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地震导致了大约17000人无家可归。当局已经在奥斯马和丘斯帕两地划定了大约40块建设用地，总面积约为58.4万平方米，用于住房建设项目。加拿大多伦多市在11号的晚上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了至少2人死亡，枪手仍然在逃。 枪击案发生之后，大批的警员封锁了现场。警方的消息指出，在晚上8:12接到了位于市中心的圣克莱尔西街发生枪击报告。警员到场之后，当下即发现了6人中枪，有2人当场死亡。案发时，圣克莱尔西街正在举行拉丁文化街头庆典，大批的警员仍然在现场调查。警方一度呼吁民众不要前往事发的街道附近，后来表示现场安全，不过提醒民众目前仍然没有逮捕任何人。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8: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9: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我嚟站佢咯，
11: 冇想象中咁难饮。
12: 点解中间庙改成拱一样啊？又系左拐又系两闸，乜都唔似拱。
9: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1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9: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
1: 您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近日，英国首相斯塔默站在唐宁街十号门前发表辞职演说，这扇再普通不过的黑色木门再一次见证了英国政坛的权力更迭。一座建筑承载一届届内阁的起落兴衰。近年来，伴随脱欧后遗症和经济困境的持续发酵，英国首相换得特别勤，而且过去工党和保守党轮流坐庄的老格局也松动了。2024年，斯塔默带着结束混乱的承诺上任，但是不到两年的时间便被迫辞职，成为过去十年间第六位离开唐宁街的首相。对此，国际舆论形成了鲜明对比。欧洲多国领导人发声感谢斯塔默所做的贡献，然而媒体的批评声也不少。一家意大利报纸抨击他毫无魅力，德国媒体呢，则是戏称唐宁街十号为弹射座椅，讽刺英国十年七项的政治乱局。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则是带有着个人倾向，他在社交媒体上就称斯塔默是个好人，但同时批评了他的移民和能源政策。舆论终会消散，只有房子长久地标记着每一场权力剧的坐标。今天我们就从英国出发，探访全球各国首脑官邸，看看这些权力中枢如何用建筑语言讲述家与国家的故事。
2: I will resign as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0: 英国首相斯塔默22日在妻子维多利亚的陪同下走出唐宁街十号的大门，发表辞职演讲，宣布结束他六年的工党领袖生涯和两年的首相任期。英国的每一场政治告别几乎都发生在一扇特定的门前。唐宁街十号是全球最著名的门牌号之一。这栋乔治亚风格建筑不仅是英国首相的官邸，更是英国政治的权力核心象征。它的故事始于17世纪。投机商乔治·唐宁爵士在1682年到1684年间建造了这条街的牌屋。1732年，国王乔治二世将其中两栋建筑赠予时任第一财政大臣、被后世追认为首任首相的罗伯特·沃波尔。沃波尔不愿私占，便以官衔名义接受，并委托建筑师威廉·肯特进行改造，唐宁街十号的主体由此成型。唐宁街十号在历史上屡遭战火袭击，二战期间一枚炸弹曾在附近爆炸，1991年爱尔兰共和军还曾炮击过正在召开内阁会议的官邸。唐宁街十号门前首相的更迭也记录了英国政治的起伏，从脱欧公投到近年来的首相频繁更换，这里的每一次转身都牵动着全球目光。建筑记录政治兴衰，也沉淀审美变迁。英式政务建筑以古典对称和强烈的秩序感，构成了独具辨识度的英伦政治美学。除了手握国家行政权的首相，英国政体中同样重要的另一端是皇室。英国皇室象征国家的延续与统一，而把这两者连在一起的，正是英国运行了几百年的君主立宪制。白金汉宫是英国君主在伦敦的正式官邸，自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起，就一直是皇室的核心居所和办公地。它不仅是君主处理国事、接见外国元首、任命首相的场所，也是举行国宴和皇家婚礼等重大庆典的中心。白金汉宫的建筑风格以新古典主义为主，它的设计深受法国古典主义影响。而今天的白金汉宫是数位建筑师在不同时期扩建和改造的结晶。 建筑主立面线条平直，左右严格对称，石材外墙舍弃了繁复雕花，整体庄严肃穆，展现着王权的秩序感。当英国首相斯塔莫在唐宁街十号门前宣布辞职的同时，千里之外的立陶宛政坛也传来震荡。当地时间6月23日，立陶宛总理因加鲁尼吉埃内也正式递交辞呈，他上任不到一年就因为执政联盟重组而下台。立陶宛实行议会制，行政权主要由总理执掌，总统作为国家元首，官邸设于首都维尔纽斯老城区的总统府。这座建筑的历史可追溯至14世纪，最初属于主教官邸，18世纪重建为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立面左右对称，外观典雅大气。立陶宛于1990年恢复独立后，这座建筑在1997年被正式确立为总统官邸，内部进行了现代化改造以适应国事功能，但它标志性的外观得以完整保留。
1: 唐宁街十号除了权力更迭，最出名也最长寿的住客当属他的历任首席捕鼠官猫咪们。这个传统呢，最早可以追溯到16世纪亨利8世时期，但是呢，官方文件里第一次出现公务员猫的记载是在1924年。现任的拉里 Larry 是2001年从流浪猫收容所入职的虎斑猫，因为当时官邸闹鼠患，拉里被时任首相卡梅伦选中了。拉里干活算不上勤快，却凭借着频繁在镜头前出镜，成为了唐宁街十号的一个符号。15年间，他见证了卡梅伦、特蕾莎梅、约翰逊到斯塔莫等6位首相的更迭，被英国媒体戏称为英国政坛唯一的稳定象征。政坛风云变幻，而唐宁街十号在一代代首相手里不断被修缮和改造。这些修缮虽然不改变建筑的外观，却在内部记录着每一任首相对权力空间的私人注解。而相比唐宁街十号极致低调，一些国家的元首官邸，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场关于权力的视觉宣言。
0: 哈萨克斯坦是中亚面积最大的国家，是总统制共和政体，总统为国家元首并执掌行政大权。坐落于首都阿斯塔纳的阿克奥尔达总统府，正是哈萨克斯坦最高权力的象征和总统。

0: 统核心办公驻地。这座总统府的名字阿克奥尔达，在哈萨克语里是白帐的意思，承载着哈萨克草原游牧文明的历史底蕴。1997年，哈萨克斯坦迁都阿斯塔纳，为匹配新首都的国家地位，总统府在2001年正式动工修建。汇聚十几个国家、20多个民族的建设者与欧亚知名设计师，历经3年打磨，2004年12月正式投用。建筑整体恢宏大气，以纯净白色大理石为主体，搭配标志性蓝色穹顶，极具辨识度。设计巧妙融合欧洲新古典主义的规整庄重，直观凸显总统制政体的权威与稳定。总统府内部采用了哈萨克传统游牧民族装饰纹样，整体设计兼顾现代建筑美学与本土文化特色。离开了象征中亚草原文明的阿克奥尔达总统府，视线转向南美大陆那座因球王告别而染上悲情色彩的阿根廷总统府玫瑰宫。2020年11月，球王马拉多纳的送葬和遗体告别仪式在阿根廷总统府玫瑰宫举行。当时阿根廷政府为这位国宝级的球王举行了最高规格的国葬待遇，他的灵柩在玫瑰宫停放，大量民众来到这里向这位民族英雄做最后的告别。阿根廷总统府玫瑰宫坐落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历史悠久的五月广场东侧，是阿根廷总统的办公地。它的历史可追溯到1594年西班牙殖民时期修建的皇家堡垒。阿根廷独立后，老堡垒的附属行政楼在1860年代被改造为总统府。建筑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它的粉红色外墙，源于时任总统萨米恩托的建议。据传，选择粉色是为了调和当时联邦党与议员党的纷争，将红白两色融合。也有说法称涂料中混入牛血，以抵御潮湿气候。1894年，意大利设计师坦布里尼主导了一次重要的扩建，将总统府与相邻的政府办公楼连接，形成了如今玫瑰宫的主体。1942年，它被列为阿根廷国家遗产。
1: 领导人办公场所的修建历史紧紧跟着政治制度一同演变，比如君主制时期，皇宫既是朝堂，巴洛克宫殿极尽奢华，用来彰显皇权的权威。近代革命之后，王权衰落，各国不再大兴土木修建新王宫，转而改造贵族老宅，旧行宫陆续变成总统官邸。法国埃里舍宫、意大利魁里纳莱宫都是这样转型而来。一些国家内阁制度成型之后，权力一分为二，礼仪元首住进古典宫殿，手握行政实权的总理入住朴素楼房。比如唐宁街10号就只是普通民居，和王室宫殿形成了鲜明对比。二战以后，大量新兴主权国家迁都建成，开始专门修建元首办公建筑，并且偏爱使用玻璃幕墙体来体现政务透明。同时，在设计细节上，将本土文化融入现代风格，塑造独立国家的新象征。从王宫到官邸，从君主私产到公共机构，权力格局塑造建筑外观，领导人的办公场所也以砖石记录着权力流转。那么，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权力中心又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建筑密码呢？中文天下下节回来，精彩继续。

0: 新闻，浪放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5: It be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国古代君主的宫城行制最早能够追溯到夏商周阶段。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是早期王朝宫城的典型代表，它的宫殿区兼具君主居所与政务功能，确立了政居合一的空间传统。西汉未央宫、唐代大明宫完整延续这套布局，整座皇宫既是帝王生活寝宫，也是全国最高决策场所。发展到明清紫禁城，政寝一体的模式走向极致成熟，治理政务与皇室生活完全融合在同一片宫墙之中。这套延续数千年的空间传统在1912年迎来关键转折。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将原清代两江总督署改造为临时大总统办公地，第一次从制度上把元首办公区域和私人住所完全分开。这座建筑依托传统中式衙署改造而成，政务生活空间明确划分，彻底打破了古代皇宫理政起居不分的旧格局。放眼全球，还有哪些承载权力的标志性建筑见证过政权更迭，留存着完全不同的时代治理印记呢？
1: 每一座元首官邸都是镌刻在砖石之上的政治缩影。阿联酋实行联邦制，总统为国家最高元首，坐落于阿布扎比的总统府也被称为国家宫殿。这里是阿联酋内阁与联邦最高委员会的会议场所，也是接待各国元首进行国事访问的核心地点。2019年起正式向公众开放参观。这座建筑以古典阿拉伯伊斯兰风格为基调，外观采用纯白色花岗岩与石灰石，庄重典雅，设计融合了传统与现代元素，通过对称的轴线布局增强空间的仪式感。建筑整体色调以白蓝金为主，白色代表圣洁，蓝色对应海湾，金色象征沙漠黄沙，牢牢扎根于本土自然文化。在设计理念上，它把古典阿拉伯宫殿形制和现代建造技术相结合，外部宏伟庄严，凸显国家的权威。内部最引人注目的是主殿的中央穹顶，细节中大量运用了阿拉伯传统几何纹饰、马赛克拼花与金箔装饰，使整座宫殿成为展现阿拉伯文化遗产与工艺美学的载体。而当我们望向南亚大陆，新德里瑞希纳山上的印度总统府则以红砂石的深沉色调展现出另一番气度。建筑主体大致在1929年完工，是英国殖民时期的总督府。1947年印度独立后改称总统府，成为印度总统的办公与居所，由英国建筑师埃德温·鲁琴斯设计，

0: 大道长约3公里，两端连接着总统府与印度门，两侧对称。除了日常通车，这里也是举办国家级盛大仪式的地方。每年共和国日阅兵就在这里举行。2022年9月，这条路被赋予了全新的名字——责任大道。在安纳托利亚高原，土耳其的总统府则以更加庞大的体量，重新定义了权力空间的尺度。土耳其于2017年修宪后，正式从议会制转为总统制，总统及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于一身。这座庞大的总统建筑群也成为集权行政中心的直观象征。土耳其总统府名为阿克萨雷，土耳其语直译是白色宫殿。2014年落成揭幕，它占地约30万平方米。建筑融合萨尔柱王朝与奥斯曼帝国的传统建筑元素，搭配现代极简结构，设计上兼顾历史传承与大国气派，既致敬土耳其千年突厥文明，又彰显当代国家实力。
1: 纵观历史，许多国家元首都对建筑艺术抱有着浓厚的兴趣，不少权力中枢建筑都烙印着执政者本人的审美构想，这其中就包括了臭名昭著的希特勒。希特勒早年立志成为建筑师，留存有大量手绘建筑草图。1938年，他亲自构思新帝国总理府的整体布局，定下超长廊道、宏大厅堂的空间方案，再交由建筑师施佩尔落地施工。这座1939年完工的建筑，处处体现着他对宏大强权风格的追求。大洋彼岸的美国开国领袖同样深度参与元首官邸建设。1791年，乔治华盛顿亲自敲定白宫选址，批复了最终建筑方案。那有意思的是，精通古典建筑学的时任国务卿托马斯·杰斐逊也是匿名提交了白宫设计方案。虽然落选，但是他后来成为总统之后，主持了扩建，增设2翼柱廊，终究还是在白宫的建筑层面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2: Hi everybody. Hi.
0: 在第二任期，拥有地产行业经验的特朗普深度主导了白宫近百年来规模最大的扩建工程。2025年，他正式启动改造计划，决定拆除东翼老楼，新建一座大型国家宴会厅。他亲自敲定建筑外观，严格沿用他本人最喜欢的新古典主义风格，还包含了一系列地上地下的军事设施。工程最初预算2亿美元，并承诺全部由私人捐款承担。项目动工后，造价一路飙升，还被曝光已动用数千万美元公共资金，引发纳税人买单的强烈质疑。
2: So all of this was paid for by myself, and because I keep hearing like I'm not, we are making a gift of this one. This is a gift. This is not going to be paid for by the taxpayer.
0: 前不久结束访华行程的特朗普，在回国后就立马走进建筑工地，变成了督建的包工头。5月19日，特朗普罕见地带领白宫记者团参观白宫东翼新宴会厅的施工进展，并为这一持续引发争议的大型建设项目公开辩护。与此同时，这项工程面临着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的起诉，他们认为特朗普没权利拆白宫东翼，相关法律争议目前尚未完全解决，也让项目未来存在一定不确定性。不过特朗普想修宴会厅这事儿倒也不是临时起意，早在2011年，当特朗普首次表达参选总统的意向时，他便在广播节目中提出，如果自己当选了，那么他会重新修建白宫宴会厅。时隔多年后，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终于要兑现这项许诺。2025年10月23日，美国白宫东翼已被彻底拆除，可计划一出来，反对声就铺天盖地，上至政府官员，下至普通。

0: 众都大为不满。其中有评论称，这件事暴露了特朗普一贯的逻辑，建筑就是他表达权力的一张牌。在私人野心与公共争议的夹击下，这次的改造项目正成为白宫200年历史中最具争议的一页。德国是议会共和制国家，总理掌握行政实权，总统仅为礼仪性国家元首，权力的分割也清晰体现在两座核心政治建筑上，两处建筑相互独立，风格迥异。柏林施普雷河畔的联邦总理府采用现代主义风格，建筑主体方正简洁，大面积玻璃幕墙塑造出公开透明的形象。当地人因为它庞大的体量和独特造型，戏称它为联邦洗衣机。建筑群临河而建，通过连廊与河岸两侧相通，如同一条纽带连接起原东西柏林，象征着两德统一后的融合。不远处便是总统的办公地贝尔维尤宫，这座始建于1786年的宫殿是德国最早的新古典主义建筑之一，与总理府的现代风格形成鲜明对比。二战后经过几次修缮，从1994年起成为总统府。平时贝尔维尤宫仅用于国事接待与礼仪活动，没有行政办公职能。古朴典雅的宫殿形制恰好匹配总统象征性的身份。意大利同样实行议会制，权力地标也分属两处，两座宫殿一高一低，隔空相望，共同构成了罗马的政治轮廓。总统府奎里纳尔宫位于罗马七丘之巅，始建于16世纪，先后做过30位教皇的夏宫和意大利国王的王宫。1946年共和国成立后成为总统府。而首都罗马的圆柱广场则是总理府积极宫的所在地。积极宫始建于1562年，这栋建筑最初属于一个贵族家庭，数百年间多次易主。它真正与意大利政治产生关联是在20世纪中期。1961年起成为部长会议召开地，承担政府中枢职能。1998年被正式指定为总理官邸，沿用至今。
1: 唐宁街10号迎来送往一届届首相，人来人往间，那扇黑门始终沉默地见证着一切。而类似的剧情也在世界各地不同的门廊建筑前反复上演。这些建筑从不问主人是谁，也不在乎任期长短，他们只是沉默的矗立着，用砖石记录每一次权力的交接。建筑比人长久，而空间是否比权力要更为稳固呢？这些矗立在城市中心的政治地标，默默记录着政坛风云，他们的一砖一瓦不只是土木工程，也是一国政治无声的写照。人事沉浮，风云往复，他们长久伫立，持续见证历史与未来。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
1: 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亚洲本色。
2: 庄主上面写些什么？好多叉叉跟圈圈呐。
3: 我老公是鼎鼎大名的宋世杰呀。
0: 一位绝代壮师。
4: 宋先生不愧是全省城第一壮师啊，
0: 却遭世俗非议。
2: 宋世杰颠倒是非，来人打！
0: 是就此隐退，还是静待良机？
5: 其实我在等一个机会。
0: 神死关。 星期二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

0: 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今年机械人在餐饮业崭露头角，
1: 炒菜机唔系咩雄科万兽，佢都系一个机器嚟啫，真系俾赋予个生命俾佢，都系你后面去可能设计食谱嗰个人啊。
0: 机器人如何帮助突破人手短缺的困局呢？
2: 我觉得未来方向系帮助到餐饮业，
3: 利用 AI 去帮我哋提升我哋嘅竞争力，呢个反而系重要咯。
0: 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军第三轮袭击伊朗，回应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伊朗革命卫队表示，打击美军在约旦的一座空军基地。美国众议员访问西岸期间，遭以色列定居者持枪拦截扣留。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美国和伊朗紧张局势再次升级。美军12号表示，在向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打击行动，来回应伊朗最新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而伊朗随后也向多个海湾国家的美军据点发动报复性打击。而此前，一艘船只11号的夜间在阿曼近海遇袭后瘫痪。伊朗革命卫队12号凌晨证实，船只是遭到伊朗的警告性射击，并且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即日
1: 起向所有船只关闭。美军中央司令部12日发文称，当天对伊朗发动本周第三轮打击，以回应伊朗稍早前违背双方谅解备忘录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行为。伊朗南部布什尔、西里克、阿巴斯等地随后传出多起爆炸声。据美媒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伊朗空中和海上监视雷达、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及发射基地、地对空导弹发射装置等大量军事目标。 此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1日通报，一艘集装箱船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遭遇袭击，船尾受损且船上发生火灾，船员随后弃船逃生。伊朗革命卫队海军12日凌晨证实，在发现多艘船只试图沿着未经批准的航线航行，且拒绝听从指令改道合规航线后，伊朗进行了警告性射击并瘫痪其中一艘。 声明称，船只擅闯非指定航线的行为源于外国非法干预，构成安全隐患，因此霍尔木兹海峡已再度关闭，所有船只不得通行，直至美国停止对中东地区的干预为止。如果美军等敌对力量以此为借口采取错误行动或实施新的侵略，伊方将予以猛烈回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顾问萨法里对媒体表示，在美方压力下开辟的南部航运路线，阻碍了伊美临时停火协议的执行，并构成严重安全风险。 让船只关闭导航雷达通过海峡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极有可能造成碰撞事故。萨法里并强调，美国近期对伊朗的一系列袭击行动必将得到回应。伊朗远比美方强调强大，且早已做好战争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表示，当天打击美军在约旦的一座空军基地重要军事基础设施，并且利用几枚导弹摧毁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无人机机库。伊朗军方还表示，无人机袭击驻科威特美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一座弹药库和一座雷达站。另外一波无人机袭击的目标则是巴林境内的美国通信系统和雷达站。那对于伊朗在美国的中东地区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也有所反应。巴林内政部发表声明，当地已经拉响防空警报。 请民众保持冷静，并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卡塔尔国防部表示，武装部队拦截导弹袭击。卡塔尔内政部表示，面临的安全威胁级别很高，敦促所有人待在家中或安全的地点，要遵循安全的指示，避免不必要的出行。阿联酋国防部宣布，防空系统已经启动，积极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各地响起的爆炸声是为了防御系统。 是为防御系统实施拦截的声音。美国民主党籍众议员罗康纳11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他本周稍早前访问约旦河西岸时遭到以色列定居者持枪拦截扣留。康纳表示，事发当天他在访问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村庄途中，遭到以色列定居者的拦截。 并被扣留大约一个小时。康纳表示，这些定居者手持美国制造的 M4步枪，封锁道路。在扣留一行人还嘲笑他们，他们求助美国大使馆，在军队和警察的介入后才得以获释。康纳指控以色列的国防军士兵到场处置时偏袒以色列定居者，而这次经历让他直观地看到被以色列占领后当地民众付出的代价。 以色列国防军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捷报后部队迅速赶往现场驱散以色列定居者，以军士兵没有参与封锁道路。而叙利亚日前第一次以非成员国的身份参加在土耳其举行的2026年度北约峰会，引来多方对叙利亚未来地缘政治角色变化的关注。
1: 叙利亚此前从未参加过北约峰会。 外界普遍认为，叙总统沙拉此次作为非成员国破格参会，反映了新政府与西方关系正常化的倾向。沙拉在峰会期间与多个北约成员国领导人举行了双边会谈，其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面尤为瞩目。沙拉感谢美方撤销制裁，支持叙利亚新政府过渡及重建工作。特朗普则表示，叙利亚或许能够协助对抗黎巴嫩真主党。
2: كما ذكر فخامة الرئيس خلال سنة ونصف حققنا إنجاز كبير في توحيد البلاد ووضع على سكة صحيحة من التنمية والاقتصاد ثم القرار التاريخي اللي قام فيه رئيس ترامب برفع العقوبات عن سوريا
3: They could help, we'll find out. I think we're making a lot of progress. But they could help. He would do a very good job.
1: 北约希望防止极端恐怖组织在叙利亚再度兴起，遏制流向欧洲国家的难民潮及改善北约南伊地区局势。然而，叙利亚正处于政权过渡的关键阶段，有些自顾不暇。不过，也有专家分析指，介入黎巴嫩局势或可为叙利亚带来好处。
4: أعتقد بأن ستصل سوريا إلى مجموعة من النتائج أبرز هذه النتائج هي ممارسة الضغط على الإسرائيلي لوقف تصعيده في الساحة السورية هي أخذ الموافقة الأمريكية لإقامة بعض القواعد في الشمال مقابل ضمانات بأن لا يتم الاعتداء على هذه القواعد أو حتى فيما يتعلق بتزويد سوريا بنوعيات معينة من الأسلحة وكذلك التعاون الأمني فيما يتعلق باستهداف وتبادل المعلومات فيما يتعلق بتمركز
1: 叙利亚参加北约峰会更多是为了峰会带来的外交机遇，而非北约本身。这也凸显了叙利亚重新融入国际社会的努力。
5: The Western governments increasingly view engagement with Syria in the framework of managing security challenges in the Middle East as less costly than direct involvement, given that Syria has clearly shown readiness for cooperation.In a way that serves the interest of both sides. Ren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0: 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日前达成大规模的换囚协议，但在原定启动时间的最后几个小时前，这场自也门内战爆发以来最大规模。

0: is only 3%.
1: Well,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the tariffs will somehow be lowered so that U.S. soy will be competitive for buyers here in China.
2: 美国大豆出口协会首席执行官苏健风云对话，今天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平平无奇的降脂药竟然藏着预防癌症的终极逻辑。
3: 癌症到底是基因说了算呢，还是环境说了算？
4: 大自然里却藏着一个反常的事实：
5: 肿瘤逆转而非杀灭，不是你死我活的治。
2: 对抗癌症的终极方案到底是什么？
4: 环境能让肿瘤生，也能够让肿瘤死。
2: 特邀癌症领域权威专家为大家揭晓终极防癌法则。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9: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台风眼已经在昨天晚间到今天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登陆，并在今天早晨强度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那为受到台风带来的强风雨影响，浙江、福建多地出现积水和树木倒塌。
10: 在浙江台州玉环，台风巴威登陆时，当地掀起狂风骤雨。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在浙江乐清北部山区大经镇，受台风巴威登陆带来的持续强风雨影响，当地道路侧山体12日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险情，有巨型大石掉落，村牌也被大风吹掉在地面。消防人员目前已抵达现场处置。持续降雨还导致流经当地的河流大经溪水位持续上涨，水流湍急，河道沿岸群众已在台风来临前转移，沿线村镇干部仍在密切关注可能出现的险情。台风侵袭后，乐清市全市超1000株树木出现倒伏，消防救援人员和市政园林工作人员联合使用大型挖机和油锯等工具清理倒伏树木，避免其砸伤行人，影响道路通行。在位于闽浙交界处的福建福鼎，台风登陆前给当地带来强风雨，并带起巨大海浪。而随着台风登陆后北上，风雨目前已有所减弱。受强降雨影响，福鼎市多个路段出现积水，发生树木倒伏的险情。当地组织党员干部和抢险人员开展清障工作，确保道路畅通。为应对台风影响，12日至13日，长三角铁路的杭深铁路、金门高铁、杭门高铁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此外，国铁广州局12日计划对杭深铁路、沪昆高铁等部分线路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9: 台风巴威在夜间先后两次登陆浙江沿海地区，那浙江今天早上情况如何？来看记者的现场报道。
11: 那我现在在的这个温州市洞头区啊，它其实距离昨天台风巴威的第一次登陆点，就是这个玉环市，其实是非常近的，直线距离呢大概只有30公里左右。那因此呢，在这里也是受到台风比较猛烈的一个袭击。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今天早上开始呢，路上有不断的车流开始恢复，也有行人开始走出家门，开始恢复他们正常的一个生活。那我们在现场其实观察到呢，因为台风也有不少的这个受损情况，我们看到这边沿街商户的一些门牌啊，包括他们的广告牌出现了一个整体大片剥落的情况，道路旁比较粗壮的一些树木，他们因为这个伸出来的细小枝桠比较多，也在昨天晚上受到台风侵袭而直接折断倒在了路边。那像这样的情况，同样我们看到红绿灯的最顶头啊，在那边有一个控制人行道红绿灯，因为一个金属制品它是非常重的，在昨天台风的侵袭下它同样也倒在地上了。那今天早上呢，路政和抢修的一些人员已经出门开始将这些受损的物品开始逐渐的恢复和清理。那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蒋张岩、葛静在浙江温州洞头区发回的现场报道。
9: 受到台风的影响，香港今天前往内地的多个飞机和高铁班次受到影响。香港机管局的网页显示，今天有多家航空公司取消一共10几班往返香港和上海、杭州、福州多地的航班。许多班次没有取消的航班也预计会延误到下午、晚上或13号的清晨才出发。至于高铁方面，港铁表示内地铁路单位

0: 通报，由于天气的情况恶劣，一些列车的车次取消，提醒乘客如果需要退票，必须要在指定的日期内办理，而且尽量使用官方网站或电话应用程式，不需要急着前往西九龙站办理。目前台风和暴雨持续影响中国多地，在北京有防灾专家指出，今年台风生成的数量偏多，华北、东北多地的暴雨趋势也比往年明显增加，呼吁民众密切留意官方的预警，及时配合避险转移。
1: 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中心副主任孙洪权在接受访问时表示，今年入汛以来，全国极端天气明显增多，南方汛期提前，暴雨偏强，洪涝地质灾害及强对流天气频繁发生，部分地区受到地震及台风影响，造成较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下一阶段，江南、华南、西南及华中等地仍是暴雨、洪涝、地质灾害及台风防范重点，同时还要警惕旱涝急转及地震等风险。
2: 预计七月份，西北太平洋、南海海域还会生成多个台风，整个台风数量会比往年偏多。那么近些年，我国多雨带呈现西深北台这么一个趋势，华北、东北这些过去相对少雨的地区，现在的暴雨次数和雨量也都在增加。
1: 孙洪权提醒民众，面对极端天气，应密切留意官方发布的预警资讯。一旦收到橙色或红色预警，应立即配合当地政府安排，及时撤离危险区域。
2: 咱们民众呢，在遇到极端天气的时候呢，也不要慌张。核心的一条呢，就是要紧盯预警，该撤就撤，配合政府安排，这是保平安最重要的。如果天气不好的时候呢，不要往山里、峡谷、水边凑。涉水的、登山的、攀岩这些户外的活动呢，暂时停一停，也别在河滩、沟口、山脚下露营。要是看见河水突然变浑，上游传来轰隆隆的声音，赶紧往两侧高处跑，别顺着河跑，别冒险涉水。
1: 他还提醒山区居民留意山体、房屋及水情变化，一旦发现异常立即撤离，若遭洪水围困应迅速转移至高处，并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凤凰卫视杨希吴若明北京报道。
0: 中国十五五规划粤港港粤专章提到建设前海重大合作平台，推动深港融合发展。有香港专家指出，前海的政策与香港有关，香港都能够在合作中得益。
3: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首席港澳联络专家黄子谦在一个电台节目上指，前海主力协助国家探索改革开放，主打行业是现代服务业，工作主线为深港合作，若政策与香港无关或香港未能在前海合作上得益，均不会进行。黄子谦又表示，协助香港青年创业就业的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至今孵化过千家公司，涵盖半导体、人工智能、文化科技等，进驻名额已暂时爆满。
4: 今时今日的梦工厂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创科的生态圈的其中一份子。我可以这么说，早期的时候梦工厂更多是一个物理空间，很多香港青年人来呢，就是说啊，这个平租我们来啦。但是现在呢，是因为梦工厂要轮选了，我们揀的领域呢必定要服务到国家的项目，所以变了很多人都通过不到轮选，而梦工厂都爆满了，我们准备有第三期要启动了。
3: 深圳市前海管理局港澳服务处行政主任傅旭辉在同一个电台节目上指，管理局举办前海香港青年科创启航计划，让香港中学生通过深度参与和走进企业，了解科创企业的工作和大湾区的创科生态。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0: 相当于内地高考的香港中学文凭试 DSE 将在十五号放榜，58000多名考生将收到成绩单。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对学生来说，当下正值他们人生旅程中一个重要的时刻。考试成绩决定一时，但不足以定义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让学生的出路选择更多元。陈茂波发表网志，人工智能应用的发展正在不断拓展和深化。特区政府过去多年来加大力度投入，也为本地的年轻人和在职人士提供更广阔的接触点和切入口。以中东规模最大的创科旗舰盛事 Leap East 为例， 第一次进军亚洲，在香港举行，吸引超过25,000人参加。对年轻人而言，开启一扇难得的窗口。而香港是一个连通世界之地，内地和国际市场都是学生可以发展事业的舞台。他鼓励学生面对科技的迅速变革，需要不断的学习、努力，保持好奇心，为自己开创一条充实和无悔的事业跑道。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阿根廷3-1战胜瑞士。在香港有商场设置巨型的电视，全程直播比赛，吸引大批球迷观赛。
5: 世界杯半准决赛激战，香港时间上午9:00，阿根廷对战瑞士。在香港将军澳，大批球迷齐聚商场，在配备巨型电视屏幕的观赛区直击赛事。每当赛场出现精彩进攻及进球，现场欢呼声不断，有球迷专程前来为阿根廷队加油打气。
6: 有班 fan 过嚟呢边睇嘅，咁我平时都系呢边睇开波，咁就今日系过嚟支持阿根廷睇美斯。自己睇波就冇咁好睇，因为侧边冇人喺度陪咧，就无聊啲咯。呢度有班 fan 同埋有啲观众一齐，个热烈气氛啲咯。
7: 睇波係啊，喺屋企睇或者一兩個 friend 去人哋屋企睇咯，但係都唔夠咁多人好氣氛咯。係啊，所以嚟商場開心啲啊。因為以前咧可能要3-4起身睇，咁今年有啲球賽可以朝頭早睇都開心。不過今日咧都捱夜睇咗上一場咯，睇咗挪威咯，挪威輸咗就唉可惜啊。
5: 世界盃掀起香港全城足球狂熱。有本地足球队球员表示，希望通过世界杯带动香港球迷热情，推动本地足球运动发展。
8: 可能睇本地波嘅球迷会相比睇英超啊，或者睇世界杯嘅球迷少啦。咁但系可能今次世界杯嘅热潮就可以推动到香港足球，令到更加人留意本地波。因为可能我哋今日或者唔同球会都会去出一啲 event， 令到更加人留意本地足球咯。咁希望观众啊，或者睇世界杯嘅球迷都会多啲留意香港足球。
5: 为打造特色港式看球体验，这间位于将军澳的商场全天候开放观赛区。商场负责人表示，世界杯期间吸引大批本地球迷和家庭客到场，带动商场整体人流及营业额增长。
9: 今次我哋104場嘅世界盃，做成個商場都直播曬咁多場啦。咁啊，有啲場次係夜深12:00啊、3:00啊，或者朝頭早9:00都有。咁我見到最大嘅成效，見到咧就係激活咗夜晚同埋朝頭早嘅生意。咁啊，我哋初步睇咧，無論人流啊、生意流咧，起碼咧我哋都有個雙位數字嘅雙升幅嘅。
5: 鳳凰衛視王舒香港報道。
0: 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近年机械人在餐饮业崭露头角，
1: 炒菜机不是什么红科猛兽，它都是一个机器来的，
2: 真的赋予个生命给它，都是你后面去可能设计食谱的人。
0: 机器人如何帮助突破人手短缺的困局呢？
3: 我觉得未来方向是帮助到餐饮业，
4: 利用 AI 去帮我们提升我们的竞争力，这个反而是重要的。
0: 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2: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1: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3: 有少少光荣感在这里，看到香港这么漂亮。
1: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4: 是很辛苦，洗湿了我头没办法，
1: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5: 我们在学师的时候，师傅都不会教你的，
1: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6: 我们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的亚冠杯。
1: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
0: 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军只完成第三次打击伊朗，伊朗只单边协议时代结束。美国黎巴嫩讨论成立专项委员会落实以军撤离方案，而日本民众在东京集会反对当局修改宪法推动在军事化。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美国和伊朗的对峙升级。美军十一号表示，完成这个星期的第三次打击伊朗，来回应伊朗最新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而伊朗随后表示，单边协议的时代已经结束。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十一日发文称，美军已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回应伊朗稍早前违背双方谅解备忘录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行为。伊朗南部布什尔、西里克、阿巴斯等地随后传出多起爆炸声。当日晚些时候，美军宣布完成了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行动，中美军动用陆基、海基战斗机以及无人机和舰艇发射精确弹药，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本周内三晚的打击行动累计摧毁超过300处目标。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行仍在持续。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单边协议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曾明确表示要么信守承诺，要么付出代价，现在应该面对现实。卡利巴夫并在帖文中配发了一张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款的截图，此项条款主要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行的安排，其中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将做出安排一句被高亮标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十二号表示，当天打击美军在约旦的一座空军基地重要军事基础设施，用导弹摧毁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MQ-9 无人机机库。伊朗军方还表示，无人机袭击驻科威特美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一座弹药库和雷达站，另外一波无人机则是袭击巴林境内的美国通信系统和雷达站。那伊朗在美国的中东地区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有所反应。巴林内政部发表声明，当地已经拉响防空警报，民众保持冷静，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国防部卡塔尔国防部表示，武装部队拦截导弹袭击。内政部表示，面临的安全威胁级别很高，敦促所有人待在家中或安全地点，遵循安全指示，避免不必要出行。阿联酋国防部宣布，防空系统已经启动，积极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各地响起的爆炸声是防御系统拦截的声音。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十一号发表书面声明，再次指责美国和以色列要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遇难负责，还强调伊朗将为哈梅内伊和最近的两场战争当中的遇难者复仇。
2: 穆杰塔巴的社交媒体账号十一日发表声明说，伊朗将继续坚持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他并再次点名美国与以色列，指伊朗人民将捍卫哈梅内伊的思想，继承其遗志。他还说，复仇是伊朗人民的诉求和意志必须实现，这一目标不会因领导层变化而改变，表明他将为哈梅内伊和最近两场战争中的遇难者复仇。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九日在其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举行。在长达将近一周的丧礼期间，穆杰塔巴一直没有公开露面，外界猜测是因为担心遭到美以两国的暗杀。这次发表声明是哈梅内伊丧礼以来的第一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革命卫队十一号发布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全新照片，照片是由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的官方网站对外发布，表示穆杰塔巴身体状况一切良好，反驳敌对势力不断散播他健康状况的不实猜测，暂时不清楚这张照片是在什么时候拍摄。而此前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穆杰塔巴没有公开露面，对于他曾否在葬礼上现身，网上有不同的猜测。美国伊朗爆发这个星期的第三轮军事冲突，伊朗再度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誓言会报复。后续局势如何变化？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来的报道。
3: 目前看来呢，伊朗对

0: 美国的报复行动可以说是越来越大，规模越来越大，而且呢是力度呢是越来越大。那么之前呢，一看到美国和十天前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冲突呢，只是伊朗呢对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基地予以了回应。那么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不仅是巴林和科威特，包括约旦，还有呢阿曼，还有卡塔尔这三个地方的美军基地呢，伊朗也予以了打击。实际上，卡塔尔和阿曼呢，现在正在积极的斡旋促和。那么现在在这种情况下呢，伊朗对他们的回应呢，也就是证明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呢是绝对不会退让的。那么可以看到，昨天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专门去了趟阿曼，但是呢似乎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成果，所以呢就此呢阿拉格奇也没有对外发表讲话。那么现在美国和伊朗呢就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僵持不下。那么据说阿曼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也就是说，北部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通道由伊朗来掌握，那么同时南部呢是由阿曼来掌握，可以让船只自由航行。但伊朗是不同意的，认为一旦这样呢，就伊朗会失去了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所以双方呢其实并没有达成一致。其中呢，美国呢是强调的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自由通行。那么在这样的压力下，还有美国的给伊朗最后期限下，伊朗还是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两艘船商船予以了回击，因为他们没有通过伊朗的这个协调和伊朗指定的通道。那么这也就证明这种冲突会继续持续下去，如果双方都不让步的话，而且有可能会升级。伊朗的态度非常明确，也是向美国施压，而美国也是向伊朗施压，双方在这个点上呢，似乎并不能达成一致，所以我们可能还要看到后面继续的就这个问题进行冲突。
1: 沙特阿拉伯媒体11号报道，美国代表团正在黎巴嫩讨论成立专项委员会，落实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试点区撤出的行动方案。那黎巴嫩此前提出条件，要求以色列必须从两个试验区撤出，黎巴嫩才会参加在罗马举行的调解会议。那根据了解，黎巴嫩同意出席稍后在意大利罗马重开的谈判，前提是成立负责安全和管理事务的委员会。那据报，应美国的要求，以色列政府已经下令军方暂缓在黎巴嫩南部被视为敏感的军事行动。报道还指，以军最快会在这个星期开始从在黎巴嫩南部划定的所谓安全区当中的两个区域内撤出。那这项撤军安排是以色列和黎巴嫩上个月在美国华府达成框架协议的一部分。叙利亚日前第一次以非成员国的方式和身份参加在土耳其举行的2026年度北约峰会，引来多方揣测叙利亚在未来地缘政治当中角色变化。
2: 叙利亚此前从未参加过北约峰会，外界普遍认为叙总统沙拉此次作为非成员国破格参会，反映了新政府与西方关系正常化的倾向。沙拉在峰会期间与多个北约成员国领导人举行了双边会谈，其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面尤为瞩目。沙拉感谢美方撤销制裁，支持叙利亚新政府过渡及重建工作。特朗普则表示，叙利亚或许能够协助对抗黎巴嫩真主党。
3: They could help. We'll find out. I think we're making a lot of progress, but they could help. He would do a very good job.
2: 北约希望防止极端恐怖组织在叙利亚再度兴起，遏制流向欧洲国家的难民潮及改善北约南翼地区局势。然而，叙利亚正处于政权过渡的关键阶段，有些自顾不暇。不过，也有专家分析指，介入黎巴嫩局势或可为叙利亚带来好处。
4: أعتقد بأنها ستصل سوريا إلى مجموعة من النتائج، أبرز هذه النتائج هي ممارسة الضغط على الإسرائيلي لوقف تصعيده في الساحة السورية، هي أخذ الموافقة الأمريكية لإقامة بعض القواعد في الشمال مقابل ضمانات بألا يتم الاعتداء على هذه القواعد أو حتى فيما يتعلق بتزويد سوريا بنوعيات معينة من الأسلحة وكذلك التعاون الأمني فيما يتعلق باستهداف وتبادل المعلومات فيما يتعلق بتمركز التنظيمات الراديكالية في الداخل السوري.
2: 叙利亚参加北约峰会更多是为了峰。

0: 峰会带来的外交机遇，而非北约本身。这也凸显了叙利亚重新融入国际社会的努力。
1: The Western governments increasingly view engagement with Syria in the framework of managing security challenges in the Middle East as less costly than direct involvement, given that Syria has clearly shown readiness for cooperation in a way that serves the interest of both sides. Rand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2: 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日前达成大规模换囚协议，但就在原定启动时间的最后几个小时前，这场自也门内战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换囚行动却突然喊停。按照原定计划，双方将会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监督下，三天内释放大约1700多名被扣押人士。然而，冲突双方的相互指责令整个程序陷入全面停滞。
3: 代表也门冲突双方的囚犯事务委员会宣布，原定于11号启动的换囚行动在付诸实施前最后一刻宣告停摆。这项行动原计划持续至13号，本应是也门内战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然而，这一进程在进入最后执行阶段时告吹，冲突双方就换囚行动失败互相指责。
4: إلغاء صفقة التبادل الأسرى معنى ذلك انتهاك الحرمات القانون الدولي الإنساني خاصة اتفاقية جنيف الثالثة المتعلقة بحماية الأسرى إخفاق للإنسانية إخفاق الأخلاقيات الإنسانية أثناء الحروب وأثناء النزاعات كذلك تعتبر انتهاك صارخ للإنسانية خاصة الشريعة الإسلامية التي أكدت بحماية الأسرى
3: 根据这次换囚协议，获释人员将涵盖来自冲突各方的约1700名被扣押人员，其中包括也门、沙特和苏丹籍囚犯。换囚行动原计划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被外界广泛视为近年来敌对双方在人道主义领域所取得的最具分量的建立信任举措。
5: صفقة تبادل الأسرى وعرقلتها نعتقد لأنها تدمر بناء الثقة التي كانت قد بدأت نحن كنا نتوقع لأن هذه الصفقة هي مؤشر لكثير من الملفات الإنسانية والاقتصادية الأخرى وكذلك السياسية اليوم هذه الفشل هذه الصفقة دليل على أن الفجوة كبيرة وعلى أن الثقة تزداد يعني تلاشيا وربما تنذر بتصعيد على المستوى العسكري بطبيعة الحال
3: 换囚行动的破裂，对数百个苦苦等待多年、期盼亲人归来的家庭来说，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除了人道主义层面的重创，这一挫折还引发了人们对未来类似协议前景的担忧。在政治僵局持续、和平谈判毫无实质进展的当下，这也让旨在维系互信的努力蒙上了一层阴影。
6: This collapse proves that even purely humanitarian breakthroughs remain hostage to political rivalry. As both sides trade accusations, the immediate victims remain the captive detainees and the families left waiting in agonizing limbo. Abdulatif Lo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2: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乌军表示打击俄罗斯的邮轮，俄军则是袭击乌克兰军工企业和港口，而土耳其外长表示考虑出售俄制的 S-400 防空导弹系统。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8: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居民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
9: 美军绿扁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乌克兰军方11日发表声明称，过去一夜，乌军使用无人机在亚速海打击了21艘俄罗斯邮轮以及7艘为俄方提供军事物流和港口基础设施建设支持的船舶。另据乌克兰空军通报，自10日下午起，乌克兰多地遭到俄军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截至11日上午，乌防空系统已拦截和击落111架来袭无人机和2枚巡航导弹。但首都基辅街道上可见被导弹击中后留下的深坑。乌军称，目前共有11处地点报告遭到直接袭击，另有3处地点被拦截的无人机或导弹碎片击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军连夜发射了120多架无人机和12枚导弹，其中半数为弹道导弹。乌防空系统成功拦截了大部分目标，但未能拦截弹道导弹。泽连斯基称，在空袭警报发布前，部分基础设施就已遭袭。他呼吁美西方盟友兑现北约峰会上承诺的防空援助方案，以保护乌克兰人民，包括尽快推进美制爱国者系统的许可协议和欧洲联合反导防御项目。据俄罗斯国防部11日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针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部分港口基础设施进行打击。此外，俄国防部称，10日夜间到当天早晨，俄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178架乌克兰无人机。克里姆林宫同日警告，美西方国家迄今已向乌克兰提供数百万吨武器，当前局势已不再是一场特别军事行动，而是一场全面战争。一旦有任何威胁到俄罗斯国家存在的情况，俄方不排除动用核武器。克宫同时表示，泽连斯基上台时曾向乌克兰人民承诺结束冲突，现在他仍可以通过做出负责任的决定以兑现承诺，但前提是乌克兰立即从顿巴斯地区等现已并入俄罗斯的地区撤军，并承认其为法律事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1号表示，俄罗斯将不再信任西方的维和努力，同时表示西方实际上已经向莫斯科发出公开的最后通牒。本台记者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前线专访俄军的某部队反低空目标训练营地。
2: 这些从前线轮换下来的士兵呢，目前在这里一边休整，一边进行战斗前的这种准备工作。
3: 这是俄军第六某部师某团反无人机训练营地，营地离前线约10公里。根据俄军前线临时战斗训练条令，旅团一级在距前线数公里内可以因势建立训练场，并设置仿真的阵地，组织所属部队进行有针对性的战训。这个反无人机训练营地专门设置了机动射击和固定射击的场所，我们现在是位于机动射击的跑道上。训练的科目即机动车行进中对低空目标的射击。教官说，对空射击分不同的机动平台，此类的山地车已作为该团突击步兵常态性的运载工具。目前俄军前线配发了新型号的霰弹枪，这类型号的霰弹枪装弹量大，弹丸由钢材滚珠组成，有更加密度的破片。在这个训练场还有一支机动的防空分队，这支分队担负训练场的低空防御任务，但是也是该团培训指挥所、弹药库、营区等防空分队的实战教练的平台。这支分队装备着俄军制式的双联机枪，也是俄军对付低空目标的主战的轻武器之一。在教练场的另一端，便进入到技术含金量比较高的防空主战兵器之一，弹炮合一的铠甲防空系统。该平台的雷达探测范围75公里，并搭载射程40公里的高速自导导弹及针对低空目标的钉子微型的导弹等。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1: 近期俄罗斯是持续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克兰，尤其是基辅，但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反弹道导弹告捷，已经多日无法 已经完全无法拦截来袭的俄罗斯弹道导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十一号的晚间视频中表示，乌克兰国防工业集团下属的企业违法存储爆炸物，导致早前基辅附近的维什涅沃工业区发生的爆炸事件。
4: 十一日夜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空袭使用超过了120架无人机和12枚导弹，其中一半是弹道导弹。俄军空袭时的弹道导弹再次对准了基辅。由于缺少爱国者反导导弹，乌克兰完全没有能力拦截弹道导弹。在基辅，一枚导弹击中了道路中间，留下巨大弹坑，导致交通信号灯配电箱起火，周边居民楼的大量窗户玻璃被震碎，附近商业设施受损，还有导弹击中了办公楼和仓库引发火灾。空袭造成12人受伤，其中包括2名儿童。基辅附近的维什涅沃六日凌晨在俄罗斯导弹袭击一家企业的仓库后引发大火和持续近10个小时的爆炸。

0: 周边六条街道、200多栋建筑被毁，其中超过100处是普通民宅，造成了9人死亡、58人受伤，超过500人被紧急疏散。后续的清理工作已经持续近一周，至今还没有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这一惨案是乌克兰国防工业集团下属2家企业领导违反了所有法律和规章制度。存放弹药的仓库实际上位于居民楼之间，这在法律上是严格禁止的，将追究所有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面对乌克兰无法拦截俄罗斯弹道导弹，泽连斯基再次呼吁盟友尽快落实此前宣布的对乌克兰援助方案，其中包括从盟友国家仓库内优先转交给乌克兰反弹道导弹。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而土耳其11号的消息，政府正考虑出售遏制的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外界关注可能涉及阿联酋或其他海湾国家。土耳其外长费丹表示，进程正在推进，政府内部正在讨论，但没有透露具体的细节。而俄罗斯则表示会继续与土耳其保持沟通。
2: 费丹强调，这是一个持续推进的过程，并需要与俄罗斯方面保持健康的磋商。同时，他透露，土耳其与美国在 F-35 战斗机项目上的分歧即将解决。去年9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已决定消除所有障碍，确保土耳其能获取数年前已付款的 F-35 战机。消息人士早前指出，土耳其可能在10号宣布将 S-400 系统出售于阿联酋或卡塔尔。美方则在7号北约峰会期间表示，正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据俄罗斯方面10日消息，当被问及土耳其是否已向俄罗斯申请出售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这个话题非常敏感，俄罗斯已就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的未来去向与土耳其接触，并将继续与土方保持沟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共和党籍的国会参议员 Lindsey Graham 格雷厄姆办公室12号在社交平台上宣布，现年71岁的 Graham 11号的晚上，因为突发疾病去世。那 Graham 在2003年当选参议员，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亲密政治盟友。曾经出任参议院的预算委员会主席，原本计划在11月中期选举中寻求他的第5个参议员的任期。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 ，Graham 刚刚结束乌克兰的访问，在10号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面。按照日程，12号他原本要参加全国广播公司的一档节目录制。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神舟23号航天员在生命科学与人体领域展开多项实验。而台风八威登陆，浙江、福建迎来强大的风雨。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平平无奇的降脂药竟然藏着预防癌症的终极逻辑。
2: 癌症到底是基因说了算呢，还是环境说了算？
3: 大自然里却藏着一个反常的事实，
4: 肿瘤逆转而非杀灭，不是你死我活的治。
1: 对抗癌症的终极方案到底是什么？
3: 环境能让肿瘤生，也能够让肿瘤死。
1: 特邀癌症领域权威专家为大家揭晓终极防癌法则，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今年机械人在餐饮业崭露头角，
5: 炒菜机唔系咩红科万寿，佢都系一个机器嚟啫，
6: 真系俾赋予个生命俾佢，都系你后面去可能设计食谱嗰个人啊。
1: 机器人如何帮助突破人手短缺的困局呢？
7: 我觉得未来方向系帮助到餐饮业，
8: 利用 AI 去帮我哋提升我哋嘅竞争力，呢个反而系重要咯。
1: 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最新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给基里巴斯共和国总统马茂，祝贺基里巴斯独立47周年。

0: 习近平指出，两国2019年复交以来，双方坚持平等相待、互相支持、真诚合作，双边关系持续深化，时时在在汇集两国人民。他高度重视两国的关系发展，愿意与马贸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两国的关系不断迈向新的台阶，更加造福两国人民。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经在太空出差将近50天，他们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展开多项实验，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最近一周，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多项在轨实验同步推进。画面中，航天员两两配合开展多人协作界面实验，围绕运动骨肌受力研究项目，乘组进行了足底压力测量、下肢运动生物力学测试以及肌肉肌腱特征测量。 通过采集飞行中不同负荷状态下跑步抗阻运动的足底压力、关节运动学数据和运动图像、相关肌肉参数，获取映射关系及肌肉肌腱相互作用的变化特征。此外，乘组使用近红外脑功能成像设备，开展多任务范式的神经人因研究相关实验。 地面科研人员将利用在轨采集数据，开展太空环境对航天员认知控制的影响规律等方面研究。 在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更换了燃烧科学实验柜、气体实验插件的内部燃烧器、流体物理实验柜内样品和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内实验样品。乘组还完成了两项系统实验柜多场效应蒸发模块安装、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等工作。 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设备检查维护、对眼部冲洗装置、静脉输液装置等成员设备进行维护，并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测试。在繁忙的任务之余，三名航天员持续进行在轨锻炼，并使用相关设备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那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夜间先后两次登陆浙江沿海地区，那浙江今天早上的情况如何？来看记者的现场报道。在浙江台州玉环台风巴威登陆时，当地掀起狂风骤雨，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在浙江乐清北部山区大泾镇，受台风巴威登陆带来的持续强风雨影响，当地道路侧山体12日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险情，有巨型大石掉落，村牌也被大风吹掉在地面。消防人员目前已抵达现场处置。持续降雨还导致流经当地的河流大泾溪水位持续上涨，水流湍急。河道沿岸群众已在台风来临前转移，沿线村镇干部仍在密切关注可能出现的险情。 台风侵袭后，乐清市全市超1000株树木出现倒伏，消防救援人员和市政园林工作人员联合使用大型挖机和油锯等工具清理倒伏树木，避免其砸伤行人，影响道路通行。在位于闽浙交界处的福建福鼎台风登陆前，给当地带来强风雨，并带起巨大海浪。而随着台风登陆后北上，风雨目前已有所减弱。 受强降雨影响，福鼎市多个路段出现积水，发生树木倒伏的险情。当地组织党员干部和抢险人员开展清障工作，确保道路畅通。为应对台风影响，12日至13日，长三角铁路的杭深铁路、金门高铁、杭门高铁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此外，国铁广州局12日计划对杭深铁路、沪昆高铁等部分线路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那巴威台风在夜间先后两次登陆浙江沿海，那今天早上情况如何？再次来看现场的报道。那我现在在的这个温州市洞头区啊，它其实距离昨天台风巴威的第一次登陆点就是这个玉环市，其实是非常近的。直线距离呢，大概只有30公里左右。那因此呢，在这里也是受到台风比较猛烈的一个袭击。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今天早上开始呢，路上有不断的车流开始恢复，也有行人开始走出家门，开始恢复他们正常的一个生活。那我们在现场其实观察到呢。 因为台风也有不少的这个受损情况，我们看到这边沿街商户的一些门牌啊，包括他们的广告牌出现了一个整体大片剥落的情况。 道路旁比较粗壮的一些树木，它们因为这个伸出来的细小枝桠比较多，也在昨天晚上受到台风侵袭而直接折断倒在了路边。那像这样的情况，同样我们看到红绿灯的最顶头啊，在那边有一个控制人行道红绿灯，因为一个金属制品它是非常重的，在昨天台风的侵袭下它同样也倒在地上了。那今天早上呢，路政和抢修的一些人员已经出门开始将这些受损的物品开始逐渐的恢复和清理。那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蒋张岩、葛静在浙江温州洞头区发回的现场报道。
3: 台风巴威11号到13号对上海也带来明显的风雨影响。上海记者走访一处老龄化的社区，请跟随镜头一起来探索如何保障独居和失能老年人士的日常需求。
4: 早上5点半，上海彭浦新村社区食堂的工作人员就已经开始忙碌了。这里是全上海老龄化程度最高的社区之一，将近一半的居民都是老年人，其中还有5300多名的独居老人。
5: 因为我们有集体的宿舍嘛，4点半起床，5点钟到岗，配送也会提前半个小时到这边，那我们就开始准备工作。除了平时的订餐以外呢，就是我们还另外储备了300多份，就是以防万一。老人在家里没有食物啊，或者临时要订单啊，以保证他们的正常需求。
6: 家里也不急，老是经济实惠的，对阿拉像自家人一样的，有啥困难帮助阿拉，有啥能力过来呢，想把阿拉推出去，对阿拉呢态度老好的，阿拉老开心的，搿是热菜热饭热心肠。
4: 这个社区里有行动不便需要上门服务的老人1616人，社区食堂对他们提供上门送餐服务。
7: 我们早上5点钟就过来了，10点钟去送饭，然后你10分钟之内在附近老人送到老人手里，饭还是热乎的。好，我要去送饭了。
4: 在这个社区里有5300多名的独居老人，在台风天里，他们的生活是否安全是基层的街道最为关心的重点问题。所以我们来到了这里，这是一个全天候值守的服务站点。
8: 他可以有去医院吧？因为之前听您说，要一个月去个3-4趟医院的。
4: 台风期间，平台开启了应急响应，如果有老人突发身体不适、家中积水、设施损坏等情况，就可以一键呼叫，即刻联动居委、急救、维修人员上门处置。据统计，上海市户籍老年人口为584万人，占户籍总人口的37.6%，每3个户籍人口中就有1位是老年人，纯老家庭将近190万。凤凰卫视高玉佳、张军上海报道。
3: 而香港今天前往内地的多个飞机和高铁班次也受到台风的影响。香港机管局的网页显示，多间航空公司取消总共10几班往返香港与上海、杭州、福州多地的航班。许多没有取消的航班也预计延误到下午、晚上或13号的清晨才能起飞。而高铁方面，港铁指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天气情况恶劣，一些列车班次取消，包含许多往返西九龙、上海虹桥、福州以及广州南的列车，提醒乘客如果需要退票，必须在指定的日期内办理，尽量使用官方网站、电话应用程式，无需急于到西九龙站办理。台风和暴雨持续影响中国多地，在北京有防灾专家指出，今年台风生成的数量偏多，华北、东北多地暴雨趋势也比往年明显增加，呼吁民众密切留意官方的预警，及时配合避险转移。
9: 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中心副主任宋鸿全在接受访问时表示，今年入汛以来，全国极端天气明显增多，南方汛期提前，暴雨偏强，洪涝地质灾害及强对流天气频繁发生，部分地区受到地震及台风影响，造成较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下一阶段，江南、华南、西南及华中等地仍是暴雨、洪涝、地质灾害及台风防范重点，同时还要警惕旱涝急转及地震等风险。
10: 预计7月份，西北太平洋、南海海域还会生成多个台风，整个台风数量会比往年偏多。那么近些年，我国多雨带呈现西深北台这么一个趋势，华北、东北这些过去相对少雨的地区，现在的暴雨次数和雨量也都在增加。
9: 孙宏权提醒民众，面对极端天气，应密切留意官方发布的预警资讯，一旦收到橙色或红色预警，应立即配合当地政府安排，及时撤离危险区域。
10: 咱们民众呢，在遇到极端天气的时候呢，也不要慌张，核心的一条呢，就是要紧盯预警，该撤就撤，配合政府安排，这是保平安最重要的。如果天气不好的时候呢， 不要往山里、峡谷、水边凑。涉水的、登山的、攀岩这些户外的活动呢，暂时停一停，也别在河滩、沟口、山脚下露营。要是看见河水突然变浑，上游传来轰隆隆的声音，赶紧往两侧高处跑，别顺着河跑，别冒险涉水。
9: 他还提醒山区居民留意山体房屋及水情变化，一旦发现异常，立即撤离。若遭洪水围困，应迅速转移至高处，并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凤凰卫视杨希吴若明北京报道。
3: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英格兰击败挪威，阿根廷淘汰瑞士，分别晋级四强。埃及总统高规格接待并表彰国家足球队。
11: 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5: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16: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5: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香港时间12号举行的美加墨世界杯两场四分之一赛的决赛中，英格兰以2-1逆转挪威，阿根廷3-1战胜瑞士，两支球队将在半决赛相遇。
17: 英格兰对阵挪威队比赛中，第36分钟，希尔德鲁普帮助挪威队先下一城。上半场补时阶段，凭借贝利厄姆的进球，英格兰队扳平比分。下半场比赛中，双方都没能取得进球，加时赛伊始，贝利厄姆再入一球。2-1的比分也保持到比赛最后时刻。本届世界杯，贝利厄姆已攻入6球，追平莱因克尔和凯恩保持的英格兰球员单届世界杯进球纪录。英格兰队则是队史第4次进入四强。在阿根廷对阵瑞士的比赛中，第10分钟，阿根廷角球机会，梅西助攻麦卡利斯特头球得分。下半场第67分钟，瑞士队恩多耶禁区内推射破门，将比分扳平。仅5分钟后，瑞士队恩博洛假摔犯规，两黄变一红被罚下。时任应战的瑞士队一直坚守到加时赛第112分钟，但仍被阿尔瓦雷斯一脚世界波攻破球门。比赛最后阶段，阿根廷队劳塔罗再进一球，彻底杀死悬念。半决赛中，阿根廷将与英格兰队争夺一个决赛名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而在香港，有商场特别设置巨型的电视，全程直播世界杯的比赛，吸引大批球迷观赛。
18: 世界杯半准决赛激战，香港时间上午9时，阿根廷对战瑞士。在香港将军澳，大批球迷齐聚商场，在配备巨型电视屏幕的观赛区直击赛事。每当赛场出现精彩进攻及进球，现场欢呼声不断，有球迷专程前来为阿根廷队加油打气。
19: 有班 friend 過嚟呢邊睇嘅，咁我平時都係呢邊睇開波，咁就今日係過嚟支持阿根廷睇美斯。自己睇波就冇咁好睇，因為側邊冇人喺度陪咧，就無聊啲咯。呢度有班 friend 同埋有啲觀眾一齊，個熱烈氣氛啲咯。
20: 睇波係啊，喺屋企睇或者一兩個 friend 去人哋屋企睇咯，但係都唔夠咁多人好氣氛咯。係啊，所以嚟商場開心啲。 因為以前咧可能要三四點起身睇，咁今年有啲球賽可以朝頭早睇都開心。不過今日咧都捱夜睇咗上一場咯，睇咗挪威咯，挪威輸咗就唉可惜啊！
18: 世界盃掀起香港全城足球狂熱。有本地足球队球员表示，希望通过世界杯带动香港球迷热情，推动本地足球运动发展。
0: 可能睇本地波嘅球迷。

0: 會相比睇英超啊，或者睇世界盃嘅球迷少啦。咁但係可能今次世界盃嘅熱潮就可以推動到香港足球，令到更加人留意本地波，因為可能我哋今日或者唔同球會都會去出一啲 event， 令到更加人留意本地足球咯。咁希望觀眾啊，或者睇世界盃嘅球迷都會多啲留意香港足球。
1: 为打造特色港式看球体验，这间位于将军澳的商场全天候开放观赛区。商场负责人表示，世界杯期间吸引大批本地球迷和家庭客到场，带动商场整体人流及营业额增长。
2: 今次我哋104场嘅世界杯，做成个商场都直播晒咁多场啦。咁有啲场次系夜深12点啊、3点啊，或者朝头早9点钟都有。咁我見到最大嘅成效，見到咧就係激活咗夜晚同埋朝頭早嘅生意。咁我哋初步睇咧，無論人流啊、生意流咧，起碼咧我哋都有個雙位數字嘅雙升幅嘅。
1: 鳳凰衛視王舒香港報道。
3: 埃及總統塞西11号在地中海沿岸度假勝地新阿拉曼高規格接待參加世界盃的埃及國家足球隊，並向全隊授予國家榮譽勳章。那在16强比賽中的判罰爭議，塞西強調足球不只有勝負，球隊贏得尊重比結果更珍貴。
4: 埃及总统塞西11号在新阿拉曼接见了刚刚结束世界杯征程的埃及国家足球队，并向全体球员、教练及行政团队授予国家荣誉勋章，表彰球队创造埃及队世界杯历史最佳战绩。埃及队在16强对战阿根廷队比赛中的多次关键判罚在全球引发广泛争议。塞西表示，足球不仅关乎胜负，球队在世界杯赛场展现出的拼搏精神和职业素养已经赢得了国内外的尊重。
5: ناس تكسب وناس ما تكسبش لكن انتم كسبتم كسبتم كتير قوي مش بس النجاح اللي تحقق والفوز اللي تحقق لا احترام الناس وده اكتر كتير اتصور اكتر كتير احيانا من المكسب。
4: 本届世界杯，埃及队不仅历史性的闯入16强，还先后战胜澳大利亚等强队，并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激战至最后时刻，刷新了埃及足球在世界杯上的最好成绩。这一突破也再次点燃了埃及民众对国家足球的发展期待。塞西表示，要建立更加科学、公平的人才发现和培养机制，助力足球人才的选拔。
5: إذن كل المطلوب مننا إحنا كمعنيين باللعبة دي إن إحنا نبقى كشافين متجردين نشوف الشاب اللي عنده فرصة ونديله الدعم。
4: 分析认为，此次埃及总统高规格接见国家队，不仅是对球队世界杯表现的肯定，也释放出埃及将继续加大足球投入、完善青训体系的信号。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3: 非盟委员会主席优素福日前呼吁，非洲各国加速落实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建设，释放统一大市场潜力，增强应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能力。有专家表示，非洲一体化依然面临基础设施和融资的结构性挑战。
6: 优素福表示，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覆盖55个国家，超过13亿人口，经济总量约3.4万亿美元。是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之一。然而，目前非洲内部贸易仅占整体贸易的16%至18%，远低于其他地区，显示非洲内部市场仍有巨大增长空间。
7: The constraints are mainly structural in nature in terms of dealing with efficiencies. Whether we're talking infrastructure, for example, electricity availability, it's important.Issues of making sure that we invest in digitalization, and also we remove the tariffs, make it more competitive.
6: 非盟认为，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完善跨境基础设施，推进贸易便利化，将有助于提升非洲经济韧性，加快2063年议程目标落实。
7: Make funding available.Because we need money for the businesses, seed capital, grant funding from government, access to finance, free flow of goods and services, movement of people, deal with issues of visas and all of these things, the passports. Make it easy, electronic, let's use technology. In that way, then we can be more competitive and we can move faster and people can see the benefit quickly.
8: 非盟认为非洲最大的机遇就在资深市场，随着非

0: del terrible, de los terribles terremotos del 24 de junio es de 4.333 personas fallecidas, 16.740 heridos, 6.462 personas rescatadas por rescatistas venezolanos de todo el país que el mismo 24 en la madrugada se vinieron en puente aéreo para atender a sus hermanas y hermanos que sufrían lo indecible por el derrumbamiento de edificaciones y de viviendas en la tarde del 24 de junio.
1: 罗格里格斯还表示，自6月24到7月11号，委内瑞拉总共发生1203次的余震，救援人员还在1到2处搜救点搜救可能的幸存者。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地震导致大约17000人无家可归。当局已经在奥斯马和丘斯帕两地划定大约40块建设用地，总面积大约58.4万平方米，用来住房建设项目。加拿大多伦多市举办的拉丁音乐节现场，11号的晚上发生枪击事件，导致至少两人身亡，4个人重伤，枪手依然逃逸。多伦多警方表示，疑似有多名嫌犯在现场爆发枪战。那目前警方还在汇总线索，并没有展开逮捕行动。
2: 加拿大警方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地时间11日晚上8:12，有人报警称，位于多伦多市西圣克莱尔大道的圣克莱尔萨尔萨节活动现场发生枪击，警方随即封锁现场，大批警力仍留在现场进行调查。有亲历枪击的民众表示，事发时曾听到类似烟花一样的声音，随后人群突然开始逃窜。
3: Well, I was hanging out with the boys. We were having a few signs, and all of a sudden I heard like fireworks sound, and then I was looking behind me and stuff, and then.Couple of people started running, and we got a little bit scared, so we left.
2: 多伦多副警长巴雷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根据调查，事发地约有3个犯罪现场，嫌疑人疑似发生枪战对射，不止一人涉及此次事件。目前警方还在汇总线索，并未开展逮捕行动。
4: So it's very difficult to say with certainty what precipitated this. I can tell you that there was an exchange of gunfire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that 2 firearms were recovered. And there may be more than.Maybe because obviously several suspects, so we're going to put it all together.
5: So there have been no arrests.
4: There have been no arrests at this time in relation to this incident.
2: 多伦多市长奥利维亚也敦促掌握案发现场录像或相关信息的民众尽快联系警方提供线索。圣克莱尔萨尔萨节是多伦多历史悠久的年度拉丁主题文化活动，内容包括现场音乐、舞蹈表演及文化展演，每年吸引大量民众和游客参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6: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7: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8: 攻入加沙
9: 城，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0: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2: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3: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4: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6: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致电基里巴斯总统，祝贺独立47周年。台湾新竹及苗栗县遭台风重创，多地出现灾情。香港中学文凭试将放榜，人工智能让学生选择更多。各位好，欢迎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天致电基里巴斯共和国总统马茂，祝贺基里巴斯独立47周年。
1: 习近平指出，中基两国2019年复交以来，双方坚持平等相待，互相支持，真诚合作，双边关系持续深化，实实在在惠及两国人民。习近平表示，他高度重视中基关系发展，愿同马茂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再来看到，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已经在昨天晚间到今天，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温州乐清市清江镇的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5点减弱为了强热带风暴级。台风来临时，浙江多地刮起了狂风暴雨，多处的树木倒伏，道路被淹。
2: 在浙江台州玉环，台风巴威登陆时，当地掀起狂风骤雨。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在浙江乐清北部山区大经镇，受台风巴威登陆带来的持续强风雨影响，当地道路侧山体12日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险情，有巨型大石掉落，村牌也被大风吹掉在地面。消防人员目前已抵达现场处置。持续降雨还导致流经当地的河流大经溪水位持续上涨，水流湍急，河道沿岸群众已在台风来临前转移，沿线村镇干部仍在密切关注可能出现的险情。台风侵袭后，乐清市全市超1000株树木出现倒伏，消防救援人员和市政园林工作人员联合使用大型挖机和油锯等工具清理倒伏树木，避免其砸伤行人，影响道路通行。在位于闽浙交界处的福建福鼎，台风登陆前给当地带来强风雨，并带起巨大海浪。而随着台风登陆后北上，风雨目前已有所减弱。受强降雨影响，福鼎市多个路段出现积水，发生树木倒伏的险情。当地组织党员干部和抢险人员开展清障工作，确保道路畅通。为应对台风影响，12日至13日，长三角铁路的杭深铁路、金门高铁、杭门高铁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此外，国铁广州局12日计划对杭深铁路、沪昆高铁等部分线路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台风巴威吹袭了台湾，带来了强风暴雨，全台多地传出灾情，而苗栗县和新竹县的灾情尤为严重。从9号到今天上午8点，两地累计的雨量均突破了700毫米，导致多处落石以及严重塌方，交通受阻。
3: 台风巴威狂扫台湾，狂风骤雨侵袭多处地区，其中苗栗泰安乡首当其冲，惊人雨量在短时间内疯狂灌下，导致通往泰安温泉区的唯一连外道路出现多处塌方。现场画面可见，原本平整的道路在暴雨冲刷下，路基被掏空，路面支离破碎，交通完全中断。施工单位连夜冒雨抢修，12日上午才恢复部分通行。不过，道路沿线仍有多处路面被大面积土石及倒塌的树木覆盖，难以通行。不少民众原本趁天气转晴想上山查看家人情况，但看到道路严重受损后，纷纷折返。而地方部门也提醒，雨停才不久，山路边坡土石依然松软，随时可能再发生崩塌，如无必要应避免前往山区。另一方面，新竹县山区也是台风重灾区之一，猛烈豪雨同样造成当地出现多处塌方溃堤，同时有大量落石及树木倒塌，严重影响通行。当局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并派出大型机械抢通。在新竹五峰山区，即使边坡设有绿色防护网，仍有大量土石滑落，各有路面被直接掏空，现场画面触目惊心。新竹县政府12日就宣布，因连外道路交通尚未完全恢复，电路不稳定，尖石乡及五峰乡多所学校13日停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台风巴威在11号到13号的期间对上海产生了明显的风雨影响。上海的记者走访了一个老龄化社区，我们一起跟随着镜头来探索一下如何去保障独居和失能老人的日常需求。
4: 早上5点半，上海彭浦新村社区食堂的工作人员就已经开始忙碌了。这里是全上海老龄化程度最高的社区之一，将近一半的居民都是老年人，其中还有5300多名的独居老人。
5: 因为我们有集体的宿舍嘛，4点半起床，5点钟到岗，配送也会提前半个小时到这边，那我们就开始准备工作。除了平时的订餐以外呢，就是我们还另外储备了300多份，就是以防万一。

0: 老人在家里没有食物啊，或者临时要订单啊，以保证他们的正常需求。
1: 价钿也不贵，老是经济实惠的，对阿拉像自家人一样的，有啥困难帮助阿拉，有啥能力过来呢，想把阿拉推出去，对阿拉呢态度老好的，阿拉老开心的，搿是热菜热饭热心肠。
2: 这个社区里有行动不便需要上门服务的老人1616人，社区食堂对他们提供上门送餐服务。
3: 我们早上5点钟就过来了，10点钟去送饭，然后你10分钟之内在附近老人送到老人手里，饭还是热乎的。好，我要去送饭了。
4: 在这个社区里有5300多名的独居老人，在台风天里，他们的生活是否安全是基层的街道最为关心的重点问题。所以我们来到了这里，这是一个全天候值守的服务站点。
5: 他可以有去医院吧？因为之前听您说，要一个月去个3-4趟医院的。
2: 台风期间，平台开启了应急响应，如果有老人突发身体不适、家中积水、设施损坏等情况，就可以一键呼叫，即刻联动居委、急救、维修人员上门处置。据统计，上海市户籍老年人口为584万人，占户籍总人口的37.6%，每3个户籍人口中就有1位是老年人，纯老家庭将近190万。凤凰卫视高玉佳、张军上海报道。
6: 下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美军称完成了对伊朗第3次打击，伊朗称摧毁多处美军目标。加拿大多伦多枪击事件造成了至少2人死亡，凶手仍在逃。
7: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8: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7: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9: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7: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One film unites two equestrian families in a friendship which knows no borders.
11: All the places in the movie, my heart is longing to come here.
10: How will the horse whisperer react to the horse training, wrestling, and music of Inner Mongolia?
12: He 这样的叫自然驯马法，蒙古马需要很长的时间。
13: Something that you say moved me to tears.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6: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美伊对峙持续升级。美军在11号称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3次打击，来回应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最新的袭击。而伊朗方面则是随后就表示，单边协议的时代已经结束。
14: 美军中央司令部11日发文称，美军已发起本周内第3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回应伊朗稍早前违背双方谅解备忘录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行为。伊朗南部布什尔、西里克、阿巴斯等地随后传出多起爆炸声。当日晚些时候，美军宣布完成了对伊朗的第3次打击行动，中美军动用陆基、海基战斗机以及无人机和舰艇发射精确弹药，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本周内3晚的打击行动累计摧毁超过300处目标。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行仍在持续。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单边协议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曾明确表示，要么信守承诺，要么付出代价，现在应该面对现实。卡利巴夫并在帖文中配发了一张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款的截图，此项条款主要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行的安排，其中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将做出安排一句被高亮标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针对美军在12号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袭击，伊朗方面做出了反应，对中东

0: 多国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打击，并表示摧毁了多处美军目标。卡塔尔、阿联酋、巴林等国在当天早晨则是启动了防空系统来拦截来袭的目标。卡塔尔内政部就称，拦截过程当中产生的碎片已经造成了3人受伤，其中包括1名儿童。
1: 伊朗12号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卡塔尔、阿联酋、巴林等国当天早晨拉响防空警报，并启动防空系统拦截来袭导弹等目标。伊朗方面称，此轮打击覆盖中东多国的美军基地和设施，旨在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伊方在行动中摧毁了位于阿曼杜库姆港的美国航母后勤保障中心和加油平台。 并打击了美军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和约旦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包含战斗机、维修保养中心、无人机机库和指挥中心在内的目标被摧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证实，伊方打击并瘫痪了第二艘霍尔木兹海峡中的船只。另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阿米尼亚12号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表示，美方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开通非法航线。 对此，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捍卫伊朗人民在海峡中的权利，并将持续更新伊朗的打击清单。阿克拉米尼亚重申，美方必须遵守上月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卡塔尔埃米尔宫在12号发布了公告说，前埃米尔哈马德在当天清晨逝世，享年74岁，逝世的原因没有说明。哈马德是现任埃米尔。 塔米姆的父亲于1995年开始担任埃米尔，2013年将王位传给塔米姆，执政18年。哈马德被视为卡塔尔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推动者，其在位期间推动创立了半岛电视台，成功申办2022年世界杯足球赛，令卡塔尔的外交、媒体、投资领域实力快速提升。 卡塔尔在哈马德的治理之下推行自主外交，与伊朗哈马斯等往来密切，引发了地区国家和西方盟友的关注。在加拿大多伦多市举办的拉丁音乐节的现场，11号晚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了至少2人死亡，至少有4人重伤，枪手仍然在逃。多伦多警方表示，疑似有多名嫌疑人在现场发生了枪战，目前警方还在汇总线索，并未开展逮捕行动。
1: 加拿大警方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地时间11日晚上8:12，有人报警称，位于多伦多市西圣克莱尔大道的圣克莱尔萨尔萨节活动现场发生枪击，警方随即封锁现场，大批警力仍留在现场进行调查。有亲历枪击的民众表示，事发时曾听到类似烟花一样的声音，随后人群突然开始逃窜。
2: Well, I was hanging out with the boys. We were having a few zints, and all of a sudden I heard like fireworks sound, and then I was looking behind me and stuff, and then a couple of people started running, and we got a little bit scared, so we left.
1: 多伦多副警长巴雷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根据调查，事发地约有3个犯罪现场，嫌疑人疑似发生枪战对射，不止一人涉及此次事件。目前警方还在汇总线索，并未开展逮捕行动。
3: So it's very difficult to say with certainty what precipitated this. I can tell you that there was an exchange of gunfire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that 2 firearms were recovered. And there may be more than, maybe, obviously several suspects, so we're going to put it all together.
4: So there have been no arrests?
3: There have been no arrests at this time in relation to this incident.
1: 多伦多市长奥利维亚也敦促掌握案发现场录像或相关信息的民众尽快联系警方提供线索。 圣克莱尔萨尔萨节是多伦多历史悠久的年度拉丁主题文化活动，内容包括现场音乐、舞蹈表演及文化展演，每年吸引大量民众和游客参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扎根足迹主题营今天在北京交行了交流活动，多名来自于港澳和海外的华裔青年分享归根之旅的感受。中国侨联主席王林贵表示，希望新生代的侨胞传承扎根精神，厚植家国情怀，成为连接中国和世界的桥梁。
5: 今年正值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这次扎根足迹主题营特别围绕重温侨联光荣历史展开，来自各地华裔青年参与交流。活动中，多位营员分享这次寻根之旅的体会，其中包括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先驱

0: 教总创始人沈梦雨的曾孙沈颂仪，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爱国华侨代表、全国侨联前副主席黄昌水的曾孙黄俊祥，以及来自美国的龙美一等青年代表。他们表示，透过实地参访，对中华文化和家族历史有了更深认识，也更加理解华侨华人爱国爱乡的传统。
1: 我居住的地方就是马六甲一所，是华人气息或是中华文化比较浓厚的地方。就是我们就是小学呢就会开始学习写书法。那我觉得书法作为一个中华文化媒介呢，可以是就是建构就是中国跟马来西亚这些华人子弟的一个桥梁。
2: 我想很多朋友和我一样，希望继续把中国放在心中，与中华文化保持紧密的联系。
3: I think when I came here on this trip, I had no idea what to experience. I've been to China before when I was 12. I just don't think I appreciated the opportunity as much as I should have. So when I came back here, I was very adamant on wanting to experience Chinese culture, wanting to interact with Chinese people more, try to speak Mandarin, trying to really just learn more about the history and reconnect with my roots. And I think that this tour has provided me that opportunity to do so.
0: 中国侨联主席王林贵出席活动并致辞，他希望海外华裔青年沿着加庚先生等老一辈爱国侨领的足迹，传承爱国爱乡服务桑梓的精神，增进对中华文化和国家发展的了解，成为促进中外交流合作、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力量。
4: 期待你们呢，把你们的个人的成长融入到民族复兴的时代潮流，这就跟加庚精神一样的，这就跟加庚精神16岁在厦门长到16岁，从16岁到海外去创业，啊，到66岁回到国家贡献国家，是一个道理。也希望你们每个人走加庚先生啊这样的成才、发展、服务国家之路，成为一方人才，更好的为你们家族争光，为国家争光。
0: 这次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行程横跨厦门、西安、延安及北京，营员走访加庚故里、世界文化遗产及革命圣地，透过参访交流与文化体验，深入感受中华历史文化与家国发展。凤凰卫视杨希吴若明北京报道。
5: 我们再看到，相当于高考的香港中学文凭试 DSE 将于15号放榜。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对于学生而言，当下正是人生旅程当中的一个重要时刻。不过，考试成绩决定了一时，却不足以定义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让学生的出路选择更加多元化。
6: 陈茂波发表网志提到，58000多名考生即将收到中学文凭试成绩单。他表示，即使学生们未能升读心仪学科，仍有许多其他的进修选项。而人工智能的出现，正在让这些传统路径的后阶段出现过去从未有过的分叉，让同学们即使选择不同的路径，未来也都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他表示 ，AI 的门槛正在降低，因此关键不在是否会编程，而是有没有将兴趣、知识和 AI 工具结合起来的想象力。现实市场最缺的是跨界复合型人才，因此找到自己的兴趣，保持好奇心，再叠加上 AI 知识，会成为能力提升的突围点。陈茂波提到，人工智能正定义各经济体未来在不同领域的竞争力，政府也正在全方位深化在本地的 AI 素养提升，推动全民 AI 培训。而在港举办的世界级科技盛会以及周边的活动，可以说是开启了一扇难得的窗口，让学生可以认识全球在科技前沿领域的最新发展。例如，中东规模最大的创科旗舰盛事 Leap East 首次进军亚洲，日前一连3天的展会在港举行，吸引了超过25000人参加。与会投资者所管理的资产规模达到了6.5万亿美元。未来3年，这项盛事也会继续在香港举办。陈茂波表示，经过这几年跟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和接触，香港和海外阿拉伯国家的贸易额继去年增长约5%后，今年首5个月按年上升超过35%，其中跟阿联酋的双边贸易额更增长超过52%。从资本流向看，海湾的主权基金过去主要投资美欧市场，但他们去年全球数百亿美元的配置中，约40%流向亚洲，反映在资产配置上正出现明显变化，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逐步体现。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5: 有香港机构表示，今年中学文凭试竞争上升，建议一般的学生可以采用较为保守的选科策略，以防失手。
7: 達到虛。

0: 年嘅收生中位數之餘咧，再加5%，5%，因為我自己都預期咧，普遍收生分數喺聯招裡面嘅 UGC 課程八大咧，其實幾大機會普遍咧上升5%嘅。咁啊，所謂博咧，其實都可以參考一啲院校提供嘅數字去做一個根據嘅。第一就係、其實有部分院校咧會出呢個預期分數 expected score， 咁其實都值得參考嘅。咁當同學答住嗰個分嘅 expected score， 例如我哋期望嗰個分係50分入到，咁同學真係達到50分咧，其實都值得試嘅。
1: 机构指出，今年大学联招有新课程和计分改动，加上今年考生以及报考联招人数增加，使升学竞争较大，建议学生们应该多加留意考评局发布的数据报告来做参考，一般学生也可以采用较为保守的策略。机构又表示，今年报考联招人数上升，也代表学生在联招中获得心仪课程派位的机会减少，建议他们更应该及早的连续和考虑联招以外的其他选择。香港时间的今天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两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英格兰队在2-1逆转了挪威队之后，阿根廷则是以3-1战胜了瑞士队，两支球队将会在半决赛相遇。
2: 英格兰对阵挪威队比赛中，第36分钟，希尔德鲁普帮助挪威队先下一城。上半场补时阶段，凭借贝利厄姆的进球，英格兰队扳平比分。下半场比赛中，双方都没能取得进球，加时赛伊始，贝利厄姆再入一球，2-1的比分也保持到比赛最后时刻。本届世界杯，贝利厄姆已攻入6球，追平莱因克尔和凯恩保持的英格兰球员单届世界杯进球纪录。英格兰队则是队史第4次进入4强。在阿根廷对阵瑞士的比赛中，第10分钟，阿根廷角球机会，梅西助攻麦卡利斯特头球得分。下半场第67分钟，瑞士队恩多耶禁区内推射破门，将比分扳平。仅5分钟后，瑞士队恩博洛假摔犯规，两黄变一红被罚下。十人应战的瑞士队一直坚守到加时赛第112分钟，但仍被阿尔瓦雷斯一脚世界波攻破球门。比赛最后阶段，阿根廷队劳塔罗再进一球，彻底杀死悬念。半决赛中，阿根廷将与英格兰队争夺一个决赛名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我们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3: 天后郑秀文原定周五晚起于启德主场馆举行一连3场的演唱会亚洲巡回终点站，主办单位日前突然宣布，因搭建及测试过程发现有重要部件出现故障，基于安全考虑决定延期。郑秀文为弥补观众损失，将3场演唱会改为1个半小时答谢会。首场答谢会，郑秀文卖力唱跳，还请来刘德华担任嘉宾，一同坐车绕场合唱，全场气氛高涨。完成首场答谢会后，郑秀文也特意拍片感谢大家的包容。
4: 对我来讲，其实不是一个交代咁简单，而是一份诚意的答谢会。我觉得你答谢，其实你真系答谢，你是带着一个感激、感谢和感恩的心去多谢观众给你的包容。我很重视观众每一个感受，我很重视观众你们向你欢呼，我很重视歌迷你们今天这么远道而来，或者都继续入场支持你们，喜不喜欢今晚我们为你们准备的答谢会，我相当之重视。我和我团队会继续将最好的，将即是在不足的资源底下，将最好的 交出来送给你们。我很多谢你们。
3: 近日网上疯传一段极具争议的行车记录仪片段，内容涉及一名疑似歌手吕方的乘客在乘坐网约车时，因为目的地定位问题与司机发生激烈口角，双方更在车厢内不断以粗口指骂。该名乘客下车后走到车尾查看车牌，向司机表示已经记下车牌，并扬言会追究。事件持续发酵，引起全程热烈讨论。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已经介入事件，并正式要求社交媒体平台将该段影片移除。根据个人资料私隐条例，任何能透过视频监控系统清晰识别特定人士的视频均被视为个人资料，因此有权要求平台作出移除处理。歌手吴岳坤与蔡慧琪一起出席活动，呼吁市民参与捐赠食品行善。两人受访时表示，希望有机会合作拍摄 MV，
5: 希望凭着自己的这个信念，希望将这份爱宣扬给全世界。
6: OK 嘅，会唔会都想坤哥都合作下？
7: 会啊，我咩都做啊，系啊，真系 拍 MV 都得啊。MV 需要演員，係啦。MV 需要演員，係啦。嗯。希望有機會。
6: 係啊，嚟緊阿坤哥又有 show 啦。
5: 係啊 ，show 同埋有新歌啦會出啦，咁啊希望係咯，即係努力咯。即係我覺得除咗而家呢個要奮鬥嘅年紀之外，唔奮鬥就冇時間嘅。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今年机械人在餐饮业崭露头角，
1: 炒菜机不是什么红科猛兽，它都是一个机器来的，
2: 真的赋予的生命给它，都是你后面去可能设计食谱的人。
0: 机器人如何帮助突破人手短缺的困局呢？
3: 我觉得未来方向是帮助到餐饮业，
4: 利用 AI 去帮我们提升我们的竞争力，这个反而是重要的。
0: 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居民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就很多人会说中国小孩好像没有这么张扬的，夺冠军之后脱光膀子他就在这哭翻，外国小孩就哭过来跟你们拥抱，
1: 家长的小朋友来一起来庆祝。
0: 可能很多的中国球迷就觉得第一次看见中国孩子。

0: 在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然后能有这样的一种方式呈现出中国少年的激情，嗯，这一点跟他有很大关系。我说了，如果他又不空翻，他又不会空翻，我们也没有这么火，可能小丽姐不见得会采访我。说我们含金量不足哈，欧洲即使同年龄最强的对手，你来这儿你能七战七胜吗？
1: 能闪出角度来打门球，张杰瑞这边打门球，还有漂亮。
0: 过去二十年，中国国家队的成绩每况愈下。过去二十年，我们在欧洲五大联赛的球员凤毛麟角，直到现在是零。
2: 你说中国球迷的刚需，
0: 对，
2: 是希望，
0: 对。哎，你像这次我们能拿一个冠军，然后就有那么多人说，我对中国足球都没有什么希望了。但看到你们，我们又觉得再看几年。这一次呢，确实太迅猛了，我甚至觉得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推动，也可能是这个时代在这个时间节点上需要我们，他选择了我们，刚好我们又做出了一点成绩。他并不是说我们这次的成绩就值得党媒、官媒、社会各界的这种关注，但是我知道此时的中国需要。

0: 感谢这么多朋友呢来到我们的首都国际机场，然后呢感谢王太太，觉得这个奖杯呢不仅仅是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它属于所有全力拼搏的中国青少年球员，属于全体热爱中国足球的人们。我们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的青少年球队能够赢得更多更大的奖杯，加油！
1: 一次到凤凰北京的中心吗？凤凰最会做什么？就是涅槃，涅槃飞向天空，你们就都是对吗？那跟他拍一张照好不好？
2: 他是他师哥。
0: 他这次决赛的时候，他扑住了两个点球，
1: 对，
0: 非常重要。
1: 听说了，而且听说前几天你在接我们的冠军赛的奖杯回来的时候，机场还有人说你守住了中国的球门。是不是让你这个大哥也觉得，就资深的大哥，在这个项目中的资深者，有没有觉得好样的？
3: 我觉得他为中国人争气了。
0: 假如他那两个球不扑住，就是被打进，他第五个他都没有机会去罚
1: 点球，对，
0: 也就没有机会一锤定音，也就没有机会呢用空翻的方式庆祝，也就没有机会用这种方式呢感染了很多中国人。
4: 看小陈的。

0: U12 的小世界杯，你们夺冠回来，而且是7连胜，现在的世界杯也在举行，你们是谁的球迷？
1: 我最效仿的话是姆巴佩，我喜欢他的速度，落后了然后能临危不乱的调整自己状态。
2: 迪奥哥科斯塔，就葡萄牙守门员，他的扑点能力非常强。
0: 那你想学他的是什么精神？
2: 就是那种想赢，就是那种特别想赢，
0: 特别想赢，而且还能赢。
3: 总会有输的，世界杯即便是亚军，最后也是满脸流泪的离开球场，这就是残酷吧。
0: 您说过哈，中国的足球什么都不缺，
3: 对，
0: 就缺胜利。
3: 严格上讲，这句话说的不严谨。我们缺的很多，但我只是说最缺的是胜利，因为只有胜利呢，才能建筑足够的信心。
0: 那你觉得这次的小世界杯，中国的球队7连胜的这场胜利会带来什么？
3: 你觉得给你带来了什么？
1: 不再对外国人那么恐惧了，也没那么强。
3: 就他有一个很经典的画面，就是对方挑衅他推他嘛，他也还回去了嘛。有一个画家还给他画了一个画呢。
4: 真的是，如果说水平接近的话，你就没法踢了这个比赛。
5: 好样的，好样的。

0: 董路老师说，2034年，一定中国能够进世界杯啊，因为小将们到时候都长大了，成了大将了啊。
1: 其实我说的呢，不仅是中国足球小将这些队员，还有整个新媒体时代，从2017年8、9岁开始这一代，他们打开了一扇去看世界的窗户，然后有像小将这样队员为代表出去比赛。我们9年打了将近400场国际比赛，所有的比赛都对国内直播，绝大多数的他们同龄的这些孩子，包括家长，包括教练，他们都看了。他们也可能不认可我们中国足球小将，但是至少通过我们的比赛，他们了解了世界足球，了解了欧洲的这个青训，那对他们来讲，我相信会有帮助的。
0: 但是啊，就像您说的，您做的青训这一段只是中国的足球人才的其中一节。
1: 是的。
0: 8年后，你们希望你们会站在哪里？
2: 我希望我站在国家队的舞台上吧。
0: 打世界杯吗？
2: 为国争光吧。
3: 踢上职业足球，在中超上比较亮眼的表现。
1: 他们的师哥啊，0910的已经有10几个入选国少队了，已经穿上了中国国家队U17、U16的战袍，有的孩子也已经拿到了职业合同，还有两个孩子已经加入了西班牙最著名的青训拉玛西亚和比纳雷尔。
0: 我知道这个比赛是他们欧洲的豪门的青训班啊，我们怎么能够达到参赛资格了？是不是一定的点数，还是只要报名就能参加？
1: 我们中国足球小将在欧洲、在意大利、在西班牙乃至在荷兰都是名声在外，
0: 所以我们报名就能参加。
1: 比赛经常会有欧洲的，包括刚才我说的这些国家，包括葡萄牙，他们会经常给我发邀请。为什么？很简单，第一，我们具备能力，我们不是在欧洲这是第一次取得成绩，我们在欧洲在2018年我们就拿过德国广义雄龙杯的冠军，5战5胜击败的多特蒙德、汉诺威、不莱梅加上比利时更可。我们的15的队伍就比他们小一年的，我们曾经在意大利的比这次更庞大的，然后参赛的队伍豪门更多的比赛当中，他们打进过前3名。我们在西班牙的16队伍曾经击败过强大的西班牙人，打进了4强。
4: 中国足球小将战胜了强大的西班牙人，昂首的闯进了4强。
0: 就是说这9年，因为我们有战绩，所以他们愿意邀请你。
1: 是的，而且我们有影响力。就当他们看到说我们能有这么多，受众通过直播，甚至有的是付费直播，有1-2万人来看的时候，他们都根本。
0: 但是这部分的观众大部分是中国观众吗？
1: 是。但他们也希望
0: 很重视
1: 在中国有影响力吧。对呀、啊、
0: 但是这也是慢慢9年积累下来。一开始你们要去参加比赛的时候又名不见经传，难吗？
1: 一开始其实他们会觉得挺奇怪的，说中国这么远来参加这个比赛吗？但他们当时会觉得多少是个元素，因为你多少中国也算外国吧，对不对？说有遥远的中国来了一支队伍来参加西班牙的曼努尔杯，他们甚至有可能会把就是他们不是很强的那个本地的队，他拿下来，把这个名额让给中国。有人说这次说我们含金量不足哈，或者含金量这那个的。其实我的理解是这样，他肯定不是欧洲最高水平的比赛，这实事求是。因为在这个年龄段，最高水平就是巴萨、皇马，这是最高的。西班牙人也可能，但是呢，他难在哪儿呢？第一，就说你赢其中的一个队并不难，难的是你把这7场比赛全赢下来。还有一点就是说，你赢7场比赛可能也不难，但是你能打进21个球，只丢了2个球，这是一种非常稳定的发挥。所以你可以说，可能他不是最强的对手，但是你欧洲即使同年龄最强的对手，你来这儿你能7战7胜吗？你7战7胜，你能像我们一样如此稳定的发挥吗？不见得。
0: 我知道你在赛后还说了一句话，你就是觉得说中国人也能踢，中国人足球踢得也不差。
2: 我当时说的是。中国人不会再被外国人小瞧了。一开始的话还是稍微对我们这些中国还是有一些不认可的，就是觉得这中国人嘛，也就踢一般，我连世界杯都进不了。然后呢，我好像我们是赢了5-0哥本哈根那场，然后好多人都过来，然后那在旁围在那边说 China。对，然后还有人一边跳一边说 China。
3: 还有就是我们刚来的几天，那帮人拿日本话问我们，
1: 对
3: 对，
1: 就以为我们是日本队。
3: 到最后决赛踢完之后，

0: 每支队都过来，就都跟我们机长说你好，
1: 说中文你好。
0: 对，嗯，
2: 我们最开始去的时候只是48分之1，他不会认为我们中国人会走得多远。第一场其实赢得也挺艰苦的，那个队也很强，身体对抗很强的，但是我们还是把握住机会。第二场打哥本哈根就是完全是就是完胜，等第二天我们又赢佛罗伦萨，完了又赢这个布拉加，然后就进了四强了。那个时候就会感觉到很多人看我们的眼光就是挺，你挺羡慕的，因为你48个队有能进四强，就44个队进不了啊。然后我印象特别深，进了四强之后，我们走在园区里面，有一个女士，一外国人，她就说你们将会是冠军 ，I'm sure。我当时开玩笑呢，我说这个是真正懂球的人。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我来尝味咯，
6: 冇想象中咁难饮。
7: 点解中间庙改成咁样样啊？又系酒吧，又系凉茶，乜都唔似咁。
3: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安台。
8: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9: 你们相信？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我知道这次你把奖金分给了球员，而且把这次比赛的直播的费用也分给了球员。
2: 是，
1: 你们这次的费用是谁来负责？你和你的团队是怎么能够得到自己的收益的？
2: 我们九年呢没有花国家一分钱，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没有收家长一分钱。那我们的资金来源呢，一呢是靠当初公司的融资，有两笔，大概1400万。但我们也做了好多别的事情，并没有达到所谓盈利的预期。后来呢，我决定做中国足球小将，然后我们就面临着很大的一个难题，就是我们名不正言不顺，我们用什么方式能够把第一波孩子能够招进来。所以当时就只能是免费，因为免费又不签约，孩子又能够在这个平台上能够打他们向往的国际比赛，所以我们就迈出了第一步。当我们迈出第一步免费不签约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只能走上这条路了，我们不可能在中间再去改，因为只能把它延续下来。我们卖一些周边产品，我们做付费直播，我个人的做自媒体的收入很多呢都垫付在整个项目当中。但我觉得应该能有一天人们能够意识到它的价值。
1: 他们都说中国足球小将现在能踢出成绩是因为你掐尖，你是怎么个掐尖法了？
2: 这个掐尖是这样的，我想针对这样的说法呢，我的理解就是清华北大是不是掐尖？我们当时凑齐了这些孩子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人说我们是掐尖，他们都是瞧不起我们，认为我们这个队根本就不行，打出成绩了又反过来说我们是掐尖的，这个心里就挺奇妙的。退一万步讲，我是掐尖，为什么尖都愿意在我这儿？我觉得最开始就是免费给孩子提供了这个市场上的青训市场上的稀缺产品，就是跟国外的高水平的球队交手。我们做的是精英，我们无力做普及，做普及往往是需要有政策和资金的支持，或者是收费，我们又不收费，我们又没有拨款，我们怎么做普及？我们只能做精英。而且我认为中国的青训，当我们想做足球小将的时候，我就非常明确的一点，就是凡是传统青训做的我不见得做，我要做就是你没有做的。因为什么？过去20年中国国家队的成绩每况愈下，过去20年我们在欧洲五大联赛的球员凤毛麟角，直到现在是零，就证明着过去20年中国的青训是失败的。当你面对的是一个失败的体系的时候，你说你愿意融入它还是愿意脱离它？我想呢，首先是脱离。我一定能够带出来国家队队员，我一定能够带出来五大联赛的球员，但是我想跟你讲，我也知道即使我带出了国家队的队员或者五大联赛的球员，他也不见得能彻底的改变中国足球成绩的面目，不见得。就像有梅西的阿根廷也不是每次美洲杯和世界杯都能夺冠。但是我有一点我一直非常坚信，过去的9年以及未来的若干年，中国足球的文化会因为董路和中国足球小将的出现而发生改变。什么是文化？不是学问，不是博士博士后研究生，不是，文化是价值观。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是合理的，什么是不合理的，什么是应该走的道路，什么是不应该走的，一个判断。我一直坚定地认为我走在正确的方向上。为什么？因为我与过去传统背道而驰。
3: 必须得有自信呐，你得起来呀，对吧？失误归失误，但是你必须得相信自己能力。这场球踢得非常好。那小贝呢，是因为打了个新的位置，可能他需要这个去调整。
1: 你不这么重视心理素质，是不是因为就是人家说的你也不是职业教练，所以你觉得你就在你的强项当中去培养他们？ 不要在技巧、技术、基本功上面去培养他们？
2: 我说实话呢，就是我们孩子如果没有基本功，如果没有技术，怎么可能能拿冠军呢？没有一支队伍不练技术，没有一支队伍不练基本功。但事实上呢，我们中国足球不是说练不练技术的问题，而是你练的东西在实战当中能不能发挥出来的问题。就讲这李云龙，哎，说看这个部队在这训练，说嗨哈嗨哈搬一排，他就跟那个可能排长说，他说这么练有什么用呢？你在战场上你能哎啊一站一排吗？他说你应该一对一，就是真刀真枪的拼呐。他说我们要拼的话，我们担心受伤。他说不，你在训练当中受伤，总比在战争当中没嘎了强吧。所以为什么说我强调的就是，孩子一定要去多打比赛。
1: 那为什么我们的足球队员在训练的时候特别好，然后上了场就乱了呢？
2: 好，很好，非常好。他在国内，他训练一个战术或者一个技术的时候，他的对手是谁？就是自己队里边的队友，嗯，对吧？你的队友是什么水平？差不多，甚至不如你，所以你很轻松。好了，当你展示出来的技术在国内可以称王称霸的时候，请问你的对手是谁？中国球队。可是当你有一天走上洲际赛场，你面对日本、韩国、伊朗、沙特、乌兹别克这样的对手，你在训练当中遇到过吗？
1: 你知道刚才两位小将一直表达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不怕，在场上不怕，不畏战。
2: 对，要么输过要么赢过，输就不怕输了，赢就更敢赢了。
4: 大家好，我是张琳彤。
5: 我是中国足球小将的吕梦征。
6: 我是李东辰。
7: 我是中国足球小将云博涵。
8: 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好。

0: 地成为了种子。
1: 对呀、啊。
0: U17 的亚洲杯国少队已经打入了
1: 世少赛，
0: 世少赛啊
1: 二十多年来的第一次。有一场比赛，我记得11个首发，5个是我的队员，这5个人是我亲自挑选到我的平台上的，对，我很自豪。我一直回避一个词儿，就是培养。我不认为真正高水平的球员是培养出来的，因为假如是我培养出来的，我为什么不再培养15个呢？比方说梅西，如果是拉玛西亚培养的，那你为什么不再培养8个梅西呢？我认为的是，我们要去发现，然后引领，让他走在正确的路上，而并不是说像传统青训，说我教会了你去怎么踢一个内脚背、外脚背，或者是怎么过人带球，不是。我认为是，我给了他们很多思考的启发，因为你不断的给他讲，你是有天赋的，你应该努力的兑现天赋，你们已经是金字塔尖的了，你们为什么不再努力几年，对得起父母，成为家庭的荣耀，还顺便有可能接受祖国的挑选，为国而战，何乐而不为？
0: 您做付费直播是为了养活这个项目，像我刚才也问了哈思源，他说现在被大家捧着，但是他完全知道未来一个错误可能就会捧杀嘛，会不会担心这么快让他们进入流量的社会，会影响他们的心理性格或者是长远的健康发展？
1: 如果是我儿子，我会愿意让他面对，因为既然来了，你躲也躲不掉。另外一个，我是这么想的，那些没有在流量面前出现的孩子，就一定没有这样的烦恼吗？就一定能够成长得一帆风顺吗？不一定。所以我认为每一个孩子都有他自己的造化，如果一定要经历，那就早一点经历。假如他们当中有人将来成为职业球员，那你将承受的会更多。如果从小就能够在这样的赞美或者是指责当中能够泰然处之，认识到这个世界的本质，那我觉得对孩子成长未见得是坏事。这一次呢，确实太迅猛了，超出了所有的想象。我甚至觉得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推动。也可能是这个时代，在这个时间节点上需要我们，他选择了我们，刚好我们又做出了一点成绩。他并不是说我们这次的成绩就值得党媒、官媒那么多的社会各界的这种关注，但是我知道，此时的中国需要。
0: 你说中国球迷的刚需
1: 对，
0: 是希望，
1: 对，
0: 所以
1: 很
0: 你
1: 简
0: 觉得2034年打进中国足球、打进世界杯
2: 单。
0: 是可能的？
1: 我是觉得吧，一个国家的足球事业成为老百姓无法满意的一个部分，然后呢，又好像似乎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在这种形势之下呢，更多的首先要唤醒信心，因为信心是黄金嘛，你得带给人希望。哎，你像这次我们能拿一个冠军，然后就有那么多人说，我对中国足球都没有什么希望了，但看到你们，我们又觉得我再看几年，我觉得先唤醒希望，唤醒人们对于中国足球未来的这样的一种信心。其次呢，就是我们也在摸索着一种路径。
0: 我看了一个资料，说日本的1996年建了一个百年计划，希望世界杯夺冠。现在差不多30年过去，确实日本成为了亚洲强队，那韩国也是，也成为了亚洲非常的强
1: 是
0: 队。
1: 的，
0: 你觉得日韩到底做了什么？我们可以怎么借鉴？
1: 日本，我就说一个数据，它的高中联赛已经有100多年历史了。你想象一下，100多年以前中国是什么样的？所以不要老觉得说日本是东亚人，我们也是东亚人，所以日本人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不是的。
0: 但是我们不要想说100年前的事儿，就是1996年这事儿，其实已经挺厉害的了。人家坚持了30年，然后改变了一些
1: 他
0: 情
1: 坚
0: 况。
1: 持的30年和前面70年没有关系吗？
0: 那你这样说，我们就永远赶不上了。
1: 永远赶不上，说的对。如果你按照他的发展路径，你永远也赶不上。就像中国的汽车，如果按照油车的方向发展的话，永远也赶不上奔驰、宝马、别克、
0: 所
1: 丰
0: 以
1: 田。
0: 你说要另辟蹊径，
1: 对了，

0: 对了，我所做的事情就是要用我的有限的力量去摸索出来一条中国球员培养的路径，用我所有限的力量去改变中国人对足球的认识和理解。比如说我永远不提差距，中国足球过去一直要么就是妄自菲薄，就我们什么都不是，所以我们就得就差距太大了，有时候又觉得好高骛远，又觉得我们学会西班牙，学会巴西，学会德国，学会英格兰，最后实在不行了学日本吧。你以为日本那么好学的吗？日本当年也学巴西，后来发现学不了，为什么？两个民族的胯骨都不一样。所以说他们明白了，忽然间明白了，哦，我们日本人学不了巴西，好了，走自己的路。走什么路呢？他就觉得我们日本人协作精神挺好，因为你看他们从小在幼儿园就是20人21组，把这俩腿绑上，梆梆，20个人搭着往这跳，就是他有一种就是集体的概念。另外一个，他有点匠人精神，这实话实说。人家打磨，人家为纪录片，为了一个10秒钟的镜头能拍30天，咱们一个 AI 3秒钟就完了。就是不同社会、不同的这种理念、民族心理啊，然后社会发展阶段，包括社会保障体系，他们就是小孩一出门，就社区里边就有足球，就自己就去了。
1: 是他的生活，
0: 对 ，a part of life。
1: 中国人的老话还是要相信，10年磨1剑。
0: 妈，我是9年，
1: 时间差不多了。你会不会觉得这9年值了？
0: 如果说今天所得到的这些和我过去九年的付出相比呢，我认为我们应该得到更多。
2: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美军绿扁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汪组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饰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 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争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天致电基里巴斯共和国总统马茂，祝贺基里巴斯独立47周年。
1: 习近平指出，中基两国2019年复交以来，双方坚持平等相待，互相支持，真诚合作，双边关系持续深化，实实在在惠及两国人民。习近平表示，他高度重视中基关系发展，愿同马茂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海上演练阶段在11号落下了帷幕，双方在高效协同当中深化互信，进一步的提升了联合作战能力。
2: 本次联合演习不设固定脚本，根据战场态势、水文气象等因素联动展开，科目组织实施灵活，作战协同要求高，参演兵力采取混合编组模式，地拖海空潜多类平台搭建联合作战体系，有效检验双方在复杂电磁环境下的联合侦察预警、指挥协同和火力打击。

0: 能力。编队抵达某海区后，俄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率先发现敌情，编队迅速进行态势共享、指挥协同，合力打击双方舰艇，依次对海上目标进行打击，迅速将其击沉。之后，中方开风舰雷达发现一批空中小目标向编队进飞，海上编队指挥所立刻下达打击命令，开风舰及俄方舰艇交替占领有力攻击阵位，对目标进行打击，其他舰艇进行补充打击，双方合力将目标击毁。
1: 雷达控制，雷达跟踪稳定，
2: 一组十八，
1: 一组十八，一组十八，导演好，
2: 放。
3: 中俄海军参演兵力密切协同，沟通顺畅，配合高效，展现出了过硬的专业素养。自2012年以来，海上联合系列演习全面加强了双方的专业交流和了解互信，全方位带动了海上联合军事行动水平，不断提升了两国海军共同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
0: 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还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持续为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2016年7月12号，针对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仲裁庭所炮制的所谓裁决，中方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声明，重申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十年以来，面对个别国家的反复翻炒、非法裁决、域外势力频繁的搅局，中方始终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坚定力量。十年以来，面对菲律宾借所谓裁决持续挑衅中国用日益常态化、制度化的维权行动，坚定地捍卫主权，一方面发布系列官方文件，系统地梳理中国南海主权的历史脉络和法理支撑，清晰地阐明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有力地驳斥各类虚假言论和非法主张。另一方面，中方常态化开展南海巡航执法、海域管控、岛礁建设和生态保护等工作。中方先后发布了仁爱礁、仙滨礁、黄岩岛多份生态调查报告，用科学数据来揭露破坏南海生态的真正杀手是菲方，更以实际行动彰显了中国对南海岛礁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和管辖权，用事实证明中方始终是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坚定力量。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已经在昨天晚间到今天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5点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台风来临时，浙江多地刮起了狂风暴雨，多处树木倒伏，道路被淹。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的灾后应急恢复。
5: 台风巴威11日登陆前后，位于浙江台州的几处通信基站记录的画面显示，狂风卷起巨浪，不停拍打海岸，雨水被大风裹挟乱飞，树木也出现倒伏。而在台风12日二次登陆后，温州南极岛的海面风浪已逐渐减小。预计巴威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随后转向东北方向移动，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在台州玉环沿海受台风影响，当地12日风浪仍十分明显。而在台风11日来临时，巨大海浪将沿海部分石质围栏冲垮，狂风将房屋顶棚掀落，导致部分车辆受损，相关部门人员已抵达现场进行处置。在位于玉环正南方向的温州洞头区，台风登陆玉环时，当地风雨交加，风力一度达到14级，有大树被连根拔起，交通信号指示灯也被吹断，部分路面出现积水。而在当地的东澳沙滩，强风将沙滩沙土吹到离滩涂约5米高的护栏外，旁边的道路也被吹落的碎石覆盖。当地党员干部和群众目前正合力对道路进行抢修。在浙江丽水缙云县，台风带来强降雨，当地一条江溪在12日凌晨水位暴涨，倒灌进来的洪水将省道部分路面淹没，部分村民房屋被淹。当地村干部及时预警，对低洼区域群众进行转移。目前洪水已逐渐退去，丽水各地仍有多处道路中断，各部门正进行全力抢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近期受到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多地发生了严重暴雨和洪涝灾害。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广西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在7月6号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的基础之上，追加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进一步的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云南省富源县公安局今天就接报称，11号的8:09，富源县公安局接群众报警称，老场镇发生了一起道路交通事故。经查，当天的8点左右，43岁的男子刘某驾驶一辆水泥罐车，在与29岁的女子李某驾驶的小型轿车会车过程当中发生了侧翻，罐体压倒小型轿车，造成小型轿车内的6名驾乘人员死亡。刘某被公安机关依法控制，经检测排除其酒驾和毒驾的嫌疑，事故调查及善后处置等工作正在开展当中。我们再来继续观察到，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爆发第三轮的军事冲突，美军持续的打击伊朗南部的导弹和无人机和监测设施，伊朗则是警告将扩大对地区美军目标的回应。伊朗学者就认为，双方表面上争夺的是商船通行，而背后则是海峡管理权和地区安全秩序之争。虽然外交渠道仍未完全关闭，但是未来的一段时间内，美伊可能继续陷入边打边谈的局面。
2: 美伊新一轮冲突的焦点仍然集中在霍姆兹海峡。伊朗学者认为，双方目前争夺的不只是海峡是否开放，更是谁有权决定船只按照哪条航线通行。
6: به نظر اینجور میاد که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ارادش بر این هست که به هیچ عنوان اجازه نده که طرف ایرانی کوریدوری که در عمان تعریف شده که در جنوب تنگه هرمز هست این کوریدور رو نتونه مانعش بشه.از طرف دیگه طبق توافق ایران باید ترتیبات و مدیریت تنگه رو داشته باشه و مدیریتش انجام بده و به هیچ عنوان ایران نمیپذیری که مسیر غیر از مسیری که توسط ایران تعریف میشه بخواد محل عبور مرور کشتی ها باشه این اختلاف نظر بین یا اختلاف تفسیر بین ایران و ایالات متحده باعث شده که عملا دوباره مسائل از سطح دیپلماتیک خارج بشه وارد سطح درگیری های نظامی بشه
2: 学者表示，美军目前重点打击伊朗南部的监测和侦察设施，目的之一就是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伊朗则利用快艇、导弹和无人机，试图阻止绕开伊朗管理的替代航线形成。美伊双方虽然都不希望立即进入全面战争，但每一次商船遇袭、军事设施被打击，或者人员伤亡，都可能推动对方扩大报复范围。
6: ولی خب آمریکایی‌ها به سرعت سعی می‌کنن کنترل کنن با یک بازی زیگزاگی یک مثلا 2 قدم به جلو یک قدم به عقب تا حالا مدیریت کردن ولی ممکنه واقعا طرف ایرانی به این نتیجه برسه که دیگه موندن تو توافق براش سودی نداره اون وقت یه فضای متفاوتی پیدا بشه
2: 在外交层面，美伊谈判并没有完全终止，但伊朗国内反对与美国继续谈判的声音也在上升。学者认为，美国多次违反停火和谅解安排，令原本支持谈判的声音受到削弱。不过，伊朗仍可能在做出军事回应之后，通过阿曼、卡塔尔等斡旋渠道继续保持间接接触。凤卫视郑凯、吕木森、德黑兰报道。
4: 美国共和党籍的国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办公室在12号于社交平台上宣布，格雷厄姆在11号的晚间因为突发疾病去世，享年71岁。声明表示，格雷厄姆的家人感谢人们此刻的祈祷，请求在这一艰难的时刻尊重他们的隐私。格雷厄姆于2003年当选参议员，是共和党内的关键人物，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亲密政治盟友。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哀悼，称格雷厄姆是他认识的最伟大的参议员之一。格雷厄姆曾出任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原计划在11月的中期选举当中寻求第5个参议员任期。去世的前一天，他还在乌克兰基辅同乌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了会面。按照日程，12号他原本是要参加全国广播公司一档节目的录制。 美国《纽约时报》在11号证实，参与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新空军一号专机有安全缺陷的四名记者已经收到了美国司法部的传票。《纽约时报》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并。

表示将会提出抗辩。纽约时报报道指，联邦政府执法部门人员在10号前往这些记者的住所，送交传票，要求他们就涉嫌违反联邦刑法的相关事宜，于15号在纽约曼哈顿向一个联邦大陪审团作证。报道形容此举是特朗普试图威胁和恐吓独立新闻机构的又一次非同寻常的升级行动。美国全国记者协会等多家新闻行业组织同样也表示强烈不满，批评有关的法律行动公然侵犯了新闻自由和公众知情权，并要求司法部立即撤回传票。而司法部在回应媒体质询时仅称，政府针对的并非是记者本人，而是涉嫌泄露涉密信息的人员，白宫方面则是拒绝置评。韩国海军在12号发布了公告称，一名海军舰艇兵当天上午在东部海域北方界限附近海域执行警备任务时失踪。据悉，失踪舰艇兵为1等兵，其失踪时所乘舰艇是一艘护卫舰。目前，韩国海军和海警已经派遣了10余艘舰艇和多架直升机联合开展搜救工作，在附近海域作业的渔船和商船也正在为此提供协助。韩国海军并已经向朝方通知相关信息。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具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0: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审议对全球60个经济体征收额外关税方案如何影响全球贸易。
1: 目前在法律框架之内的话呢，这一次的关税安排可以说是可能会永久的固化下来。
0: 中欧贸易磋商机制启动，对下阶段中欧经贸有何启示？
2: It will help us to get honest solutions that will not be short term. It will take time to get there, but I'm sure these mechanisms will be very useful for that.
0: 中国加强与全球多个贸易伙伴贸易对话，如何打开对外贸易新通道？
3: 但不管怎么样呢，中国企业肯定是要更多的走出去，更加的开放。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深度解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本周举行听证会，审议对全球60个经济体征收额外10%或者12.5%的关税方案。中国、欧盟、印度、日本和英国等主要经济体均被列入该提案的针对范围。有别于过去301条款针对单一国家或特定产业，此次调查一次涵盖60个经济体，影响范围占美国进口总额大约

0: 约99%。贸易专家形容，这是美国数十年来较大规模的关税制度重整，而非单纯的贸易争端处理。
1: 所以实际上这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措施，它是一种技术性的手段啊，包括这关税的手段，来对这个其他的一些市场的这个商品进行这个制约，可能会面临这个广大市场的一些挑战啊，或者说一些反对。
0: 摩根士丹利最新报告指出，随着美国10%的临时关税将在7月24日到期，美国关税政策正从临时性工具转向更具法律稳定性的1974年贸易法301条款和1962年贸易扩展法232条款框架，美国关税体系将进入重构关键窗口。预计未来几个月，法定有效关税税率将稳定在9%到10%左右。
2: 和目前美国平均关税水平的话呢，其实基本上相当啊。这也就认为的话，我们也可以认为啊，在去年开始，特朗普征收的平均关税水平就是大约在10%左右。这一次的话呢，只是通过301关税的这种安排把它固化下来了。301关税的话呢，包括在2017年以后美国对中国施加的301关税的话呢，加上了。那基本上就没有被移除的，所以它有可能会对美国和这60个国家之间会产生一个长期的一个影响。
1: 考虑到这个美国特朗普政府可能是还要面对中期选举啊等等，可能他会寻求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中美关系啊，然后还考虑到这个今年9月份，今年秋季哈、啊，这个两国的元首还要会晤。我想在这个会晤之前哈，不会，应该不会发生一个剧烈的双边关系的一个调整，所以这个关税水平嘛，我想，不会有一个特别剧烈的变化。
0: 受七月关税政策切换窗口影响，海外采购商加快提前下单与出运节奏，中美航线运价近期升至近2年高位。航运巨头马士基上调业绩预期，马士基集团表示，目前无法确定运费上涨究竟是源于真实的需求回暖，还是货主为规避后续附加费或潜在关税上调而提前出货所致。有航运物流企业表示，不少美国企业提前下单，推动近期中美航线货运升温。
3: 那么现在美线的价格呢，现在是呈一个上行的一个压力，这几个月一直是涨价非常厉害。那么第一个因素呢，因为大家对第三季度的一个燃油的一个预期还是非常不明确的，对吧？所以呢，导致大家就觉得应该我们要提前锁定我们的一个燃油成本运输成本。那第二个因素呢，还是一个跟美国相关的，美国的一些贸易的政策的不确定性。所以呢，为了规避它的贸易成本的增加，客人呢提前呢预先安排货物出运。
0: 通常情况下，美国零售商会在7月至9月集中备货，以应对年末黑五和圣诞节购物季需求，但订单已经于5月和6月提前释放。数据显示，美国五月进口中国商品同比增长35%，高于4月的11%。而从海运价格看，上海集装箱运价指数连续10周上涨，突破3300点，是自2024年夏季红海危机以来首次超过3300点。2025年，中国贸易顺差达到约1.2万亿美元。五月中国对美出口额较高的商品包括智能手机、锂离子电池、固态硬盘、玩具、厨具以及节庆用品等。
3: 美国现在目前我们来看美国的进口产品呢，主要是有几块。第一块呢是消费品，电子商品，那么还有一些家居用品。那么现在也比较多的呢是节日的，特别是年终的一些季节性的一些用品。那么往后来看呢，我们也看到现在目前的趋势，就是说因为大家对于消费需求的不确定性，对于那个库存的一些不确定政策的不确定性，还有对于运力的不确定性。所以呢，大家还是考虑，就是将来的一个供应链的怎么样去提前规划啊。
0: 尽管未来面临关税不确定性，但中美经贸自五月以来出现缓和信号，双方已经敲定300亿美元对等降税的初步框架。彭博社7月8日报道称，中国增加了对美国大豆的购买量，单日采购量是2025年11月以来最大。美国农业部也发出报告，当中表示，根据私营出口商报告，已经售出472000吨大豆，目的地为中国。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6日在白宫谈及白宫宴会厅改建计划时表示，将于9月24日左右在白宫接待访美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特朗普此前也曾表示，他与中国领导人还计划在11月与中国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晤。
4: We would have a presidential ceremony of some kind, or heads of state would come in. For instance, President Xi is coming here toward the end of September, the 24th, I believe. And what we need is a big ballroom where we could hold thousands of people to see him. Everyone wants to see him.
0: 中欧经贸方面，由于经贸领域贸易摩擦持续升温，近期中欧双方设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并在布鲁塞尔开启新机制下的首场对话，发表七年来首份联合声明。比利时驻华大使安伯宁认为，新机制有助于欧中双方寻找非权宜之计的长效方案。
5: I think what we need to see on Europe's side is a trade relation, investment relation that is much more virtuous. Make sure that China is creating value in Europe, not exporting, but creating in Europe proper, creating jobs, transferring technology, working joint ventures with us. And I think that's a real issue for the future. And I'm quite hopeful that it will help us to get honest solutions that will not be short term. It will take time to get there, but I'm sure these mechanisms will be very useful for that.
0: 随着外部经贸政策不确定性风险增加，企业如何应对？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的调查显示，有33%的人认为要分散订单对冲风险，38%的人认为要布局多元化供应链，13%的人认为要开拓新兴市场，16%的人认为要提高产品竞争力，
6: 就是增加跟其他国家的合作。
7: 现在我们在很多产业吧，比如说新能源，像这个不过锂电池、电动汽车，然后包括这个光伏风电，然后包括现在在国家也在大力推动，在支持这个 AI 啊 AI 包括算数据中心的这个开发，其实我们的优势越来越明显。
8: 比较多的企业都已经在比较积极的布局海外的一些产能，尤其是中国比较领先的这些制造业，像新能源相关的，所以这边我觉得其实中国企业也在想办法去可能更好的做这种贸易上的合规。
0: 看模型豆包的分析指出，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常态化，政策不确定性将长期存在。企业核心思路是降低单一市场、单一产地、单一客户依赖，同时建立常态化政策预警与合规风控体系，主动对冲外部经贸政策波动。不过，尽管中欧经贸关系面临多重挑战，中欧间的高层互动持续展开。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7月28日访问丹麦、瑞典、芬兰、挪威四国。王毅近期在斯德哥尔摩会见瑞典银瑞达集团董事会主席雅各布·瓦伦堡，欢迎包括瓦伦堡家族在内的瑞典及欧洲工商界进一步加强对华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学者指出，北欧国家与中国没有经济利益纠纷，因此政治因素有望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同时，欧盟成员国在不同领域的利益有不同的细分，中国通过发展与欧盟多国的双边关系，或可能影响中欧关系大局走势，
1: 反映了这个北欧四国呢对华的这个交往，现在就展现出了它比较务实的一面，也能够这个带来这个相互的互信，对于整体上哈去缓解中欧的一个这种冲突也好、摩擦也好，具有一定的意义。因为这个北欧四国也是欧洲的一部分嘛，所以跟这个部分欧洲国家的这种关系的正常化或者缓解，能够对于整体的中欧关系的缓解呢是具有意义的。
0: 在经贸领域，中国与北欧国家经贸合作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与瑞典双边贸易额达到193.7亿美元，瑞典是中国在北欧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与丹麦双边贸易额突破180亿美元，中国与挪威双边贸易额为114.1亿美元，与芬兰双边贸易额也超过80亿美元，双向投资存量超过230亿美元。业界指出，中国与北欧四国在绿色经济、新能源、数字化及科技转型、贸易投资等领域存在巨大的合作空间。
2: 北欧四国当中的话呢，挪威不是欧盟成员国，但是其他三个国家都是欧盟的成员国。从贸易的流量上面来讲的话呢，中国和其他三国的这个互补程度也是非常高。同时的话呢，我们也看到在9月份、10月份，挪威和芬兰的话呢，要分别担任就是本次服贸会和中国国际贸易洽谈会的主宾国。那相应的来讲的话呢，王毅的这次出访本身就是给中国和北欧四国的经贸关系再压上一块这个加仓石。
0: 除了美欧，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加强与贸易伙伴的对话合作。 近期，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英国商贸大臣凯尔在伦敦共同主持召开中英经贸联委会第15次会议，中贸。

0: 益投资以及区域和多边合作深入交换意见。王文涛表示，中方愿与英方加快推进中英服贸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工作，为两国进一步提升服务贸易合作水平创造有利条件。
1: 我们和英国之间的主要的经贸往来的一些合作点的话呢，其实最主要的是落在金融合作方面。目前的话呢，在伦敦啊，人民币的话呢，已经是差不多第三大或第四大的这个交易的货币。那以中国国债作为抵押品的一些利率和汇率的这些互换品种的话呢，也会在伦敦交易所的话呢进一步的上市。所以后续来看的话呢，中国和英国之间的金融合作的这种深度广度啊，都有望继续加强。
0: 中国贸促会公布的四月份全球贸易摩擦指数显示，全球经贸摩擦指数录得106，处于高位，涉及的金额同比下降28.7%。在涉华经贸摩擦方面，19个国家和地区的涉华经贸摩擦指数为107，同样处于高位。其中，美国涉华经贸摩擦指数最高。不过，作为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的主要渠道，企业到境外参加展览数量稳步增长。前五个月实际执行境外参展办展数量同比增长7.1%，新兴市场不断拓展。
2: 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国物价温和回升， PPI 涨幅扩大，如何解读？共强虚弱矛盾如何缓解？
1: 居民消费的意愿以及消费的信心都不是很充足。从整个的广谱的 CPI 的角度来看的话呢，目前还很难看到有一个明显的向下游的一个传导。
0: 住房需求偏弱下，房地产市场如何释放投资潜力？
2: 六兆网和这个城市更新啊，重点的推动政策资金落地啊，形成更多的实务工作量。
0: 下半年经济重点关注哪些领域？
1: 随着外部风险逐步的减缓啊，我们会倾向于认为目前财政的话呢可能会更积极一点，但是从货币政策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它更多的是起到一种配合的作用。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深度解读。中国六月份消费者通胀涨幅回落，而工业出厂价格通胀则加速攀升到接近四年来的新高。最新数据显示，六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涨幅小幅回落0.2%，环比降幅则扩大到0.3%。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涨幅低于五月份的1.1%。受到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汽油和黄金饰品价格环比降幅扩大到4.9%和8.7%，同比涨幅也都有所回落。
2: 那呈现出呢，上游工业品价格啊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啊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啊稳步上行的一个良好格局，是吧？那么 CPI 呢，仍然处于一个低位啊，但是核心 CPI， 同比是稳定在1%，这样的一个区间啊左右的这个区间。那服务的价格啊，是持续呢是高于商品的一个上涨，是吧？那也显示这个价格的结构，是正在优化。
0: PPI 方面，同比涨幅延续扩大0.2%，再度刷新近四年以来的新高，环比则由升转降下降0.3%。分行业来看，国际原油价格下行拖累石油开采价格以及精炼石油产品价格降幅分别扩大到6%和3.1%。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价格都由升转降。
1: 那 PPI 的下行的话呢，既有季节性的因素啊，也有这个油价下行的因素。我们会倾向于认为的话呢，在下半年啊，食品价格可能会面临反弹，会继续支持CPI。但是PPI 的话呢，我们会认为它可能已经过了年内的高点，在下半年的话呢 ，CPI 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回落到2%到3%的水平。
0: 有分析指出， PPI CPI 的剪刀差进一步走扩，折射出当前消费市场供强虚弱、上下游价格走势分化的结构性特征。分析认为，尽管油价、金属等上游价格上涨，但更广泛的物价回升前景仍不明朗，加上消费支出疲弱，企业难以将上涨的成本完全转嫁给消费者，盈利能力因而承压。
2: PPI 和 CPI 的这个剪刀差还是有所扩大，那这个也反映出当前这个物价上涨啊，主要还是供给侧因素一个驱动，是吧？需求端的拉动，这个拉动作用还相对有限，是吧？所以，修复这个基础还不牢固，因此呢，我觉着，下一个阶段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大，宏观调控的力度，是吧？持续增强我们经济的内生动能。
1: 我们会认为在未来几个月的话呢，随着 PPI 下行，那 CPI 来讲的话呢，不单不会看到整个的传导的效果，相反的话呢，我们会看到 CPI 里的工业消费品价格也会跟随PPI 下行。所以对于下半年来讲的话呢，整个通缩的风险目前来讲的话呢还是在提升的。
0: 供强虚弱成为中国经济近一段时间以来的主要矛盾之一。从近期经济数据看，中国国内消费、固定资产投资走低是拖慢经济复苏的主要因素。二季度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出现回落。一到五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为178512亿元，同比下降4.1%，降幅环比扩大2.5%。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16.2%，成核心拖累。
2: 虽然五月份的社会零售总额是短期承压的，但是那服务消费啊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这个其实反映了随着我们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整个居民的消费结构也发生了这个变化，是吧？从过去的以商品消费为主，现在未来可能更多的是吧对消费这个服务有更多的这个特别是更高的品质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0: 为推动楼市止跌回稳，各地围绕激活需求、放开限制性要求、调整公积金政策、发放购房补贴、支持住房以旧换新等，推出一系列稳楼市举措。从各地近期公布的上半年楼市情况看，总体呈现分化与核心城市回暖特征。 机构预判下半年中国楼市将延续筑底分化修复格局，二手房成交平稳，价格窄幅波动，难以出现持续大涨，而核心城市可能阶段性回暖。
3: 对于新房市场来说呢，我们觉得新房目前呢还是从供给端，其实这两年缩得非常快，无论是新开工还是我们说新房的上市的规模这个都是在明显的回落的。但是这个回落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说库存的这样的一个规模但同时它也制约了整个新房销售的这样的一个修复吧。总体来说我们觉得下半年更多的新房可能还是小幅降但是这个降幅呢要比年初的时候要明显的收窄。
0: 近日，中国官方媒体《求是》杂志发表评论文章称，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无论是优化提升传统基础设施，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还是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都将形成规模可观的投资需求。业内表示，当前城市更新和好房子建设被定位为释放投资潜力的重要方向，预计下半年楼市政策将保持积极基调。
2: 宏观政策高度重视房地产市场这个阶段调整可能对这个内需形成的这个连锁的一个传导效应那住房呢是居民家庭的一个核心资产，那这种市场的一个阶段性调整也会影响到居民的财富预期和消费信心，同时呢房地产这个开发投资这个也会沿着这个建筑建材家居家电上下游产业链形成一个影响。
1: 从求是的一个总体的一个印象来，我们会看到房价的下行不仅是影响了房地产行业本身，同时它也有这种负的财富效应，影响居民的消费和投资，同时的话呢它也会对整体的宏观经济的形势产生重大的一个影响，而这个宏观的形势的这个影响又会反过来作用在对楼市的这个信心方面。
0: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论坛日前发布的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显示，上半年中国 GDP 预计增长 4.5% 到 4.7%， 全年经济增长更可能位于目标区间中下部，为经济转型预留充足调整空间。业内普遍认为，中国经济的本轮复苏具有鲜明结构性特征，呈现 K 型分化格局，从供强虚弱到新质生产力与传统产业的分化，再到不同收入群体城市间的分化。
2: 实际上从今年上半年来看，我们的 GDP 仍然会保持在我们的一个这个政府的这个 4.5 到5这样的一个目标区间那么当然在这个里边我们看到是吧，我们的这个出口的形势还是比较好是吧，更多的是吧，我们还是要进一步的是吧，发挥我们强大的这个国内市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如何是吧使我们的这个宏观政策进一步的是吧协同发力进一步的挖掘我们的投资和消费的潜力，所以呢内需的这个作用会更加的突出。
0: 那么民众认为下半年中国经济面临哪些挑战？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的调查显示，有29%的人认为是内需不足，35%的人认为是房地产市场有待止跌企稳，17%的人认为是外部不确定性上升，19%的人认为是收入预期不足。
4: 我希望那个就是就业市场能更好一点吧，
5: 也希望是不是能在这个第三产业在服务业各方面，就是国家能出台更多的一些产业支持政策，能让我们这个应届毕业的大学生能就是说基本上能及时的或者能找到这个比较合适的岗位。
6: 我是外部的一些因素吧，外部的冲击包括美国的这个利率的这个周期。
0: 为推动投资止跌企稳，近期稳投资政策正不断加力。六张网及重点领域建设是2026年扩大有效投资的重要发力点。中国国家发改委发布消息称，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2026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下阶段预计将会加快推进15重大项目和六张网建设，重点推动城市更新等领域形成实务工作量，撬动社会资本参与重大基础设施和民生项目建设。
1: 对于目前的两中一新包括六张网的投资的话呢，它是同时连接投资和消费这就是我们目前来讲的话呢，投资于人，未来来讲的话呢，随着工作的重心逐步的向国内的消费逐步的向投资于人去迁移我们会看到的话呢，目前的对六张网对于两中一新的这些投资的话呢，更多的它是一种寻找一些新的投资亮点。
0: 扩内需如何发力，也是下阶段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中国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 意见提出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意见明确重点任务，涵盖了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方面，支持做强做优做大零售企业。
1: 这对于整个下半年来讲的话呢，我们会看到所有的政策啊，基本上都是从坡底啊出发，而不会再进一步实施更大规模的这种刺激。否则的话呢，对于明年整个零售、整个消费端的话呢，它的拖累作用会进一步的加大。所以在下半年来讲的话呢，从零售啊，从这个商贸流通的领域来讲的话呢，我们会看到对整个的布局、政策的布局，更多的是一种中长期啊战略啊中长期的一种策略上的改变，而不是一个短期的刺激的一个倾向。
0: 各方也围绕扩大消费、打造新型消费场景、深度挖掘消费潜力。上海方面，暑气温博热持续升温，多家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策划重磅特展及创新文创产品吸引客流。上海博物馆推出每周古代文明大展，7月9日正式向公众开放，汇聚近3000件文物，为民众打造丰富的文博文旅新体验。
7: We haven't done this before. Like I mentioned, that we have 804 objects, and it's the first time that we do this. So this is the biggest exhibition that we have.
0: 展望下半年，有学者指。

0: 指出，预计政策以落地接续、提质增效为主，经济增长由全年高景气外需托底，内需持续收复，产业升级红利持续释放共同支撑。学者认为，七月底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将对下半年经济工作进行定调和总体部署，预计会议将会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下半年中国财政政策还有较大发力空间。
1: 财政政策这里的话呢，主要的看点还是在于年初布置的一些存量政策，目前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特别是8000亿新型政策型金融工具的进度这个进度是明显的落后于这个时间进度的。到目前为止的话呢，还没有看到在这个方面有什么进展。我们预计三季度的话呢，这一方面可能有望会加速从而的话呢，财政政策的话呢，对三季度、四季度下半年的整个的经济增长的话呢，会起到一个良好的支撑作用。
0: 货币政策方面，中国央行二季度例会提出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加强货币财政政策协同配合，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合理回升。央行也提到要用好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滋润每一方土壤，助力每一寸生长，成就每一份梦想，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4: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紧锁着眉头思考着国家的未来，把前面那四个总统衬托得如此的暗淡。毕竟那几个都是人没了才上墙的，对吧？不如董王亲自设计，自己上墙。那似乎看见了马杜罗、哈梅内伊、萨达姆、卡扎菲、本拉登。都在天空跟他挥手。
4: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全球芯片股震荡引发市场深威行情。SK 海力士创美股史上规模最大外国企业 IPO 记录，后续市场如何演变？
1: 核心的变量还是整个行业它是不是能够继续保持增长？
0: 中国发布交易新规给 A 股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
2: 这个部分其实是健全了整体的一个交易的一个机制。
0: 投资者如何调整布局策略？
1: 那个创新药的业绩开始披露之后，市场会发现啊，原来创新药的业绩还是那么好。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深度解读。韩国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7月10日在纳斯达克上市，融资265亿美元，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外国公司美股 IPO， 全球史上第二大规模 IPO。 市场人士指出， SK 海力士此次登陆纳斯达克是希望借助美股市场的估值溢价，缩小与美光的差距，并在全球 AI 产业链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
2: 好，那对于资金它的一个吸引效应是会非常强的啊。那尤其是我们看到在整个存储行业当中，在2027年之前的订单基本上是被锁死的，那在产能有限而需求强劲的过程当中，在当前的一个情况之下

0: 金肯定会去比较明确的追捧，对于其他的标的那可能就会有一个抽水的情况，
1: 它会对这个短期资金面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呢，你如果说从长期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影响可能相对比较有限吧。因为从长远来看，影响一家公司一个行业它的最终趋势啊，到底是涨还是跌，最关键的因素还是要看基本面，看这个行业它的趋势是不是往上，看这家公司它的业绩是不是能够保持持续的增长。
2: 值得关注的是，本周全球芯片行情剧烈波动，在 Meta 开放闲置算力资源的影响下，本周初三星电子公布强劲财报后，股价不涨反跌，拖累韩国股市触发熔断，刷新市场波动记录。亚洲芯片股随后遭遇大面积抛售，欧美芯片股也相继出现大幅下跌。不过各大市场随后又出现深微反弹。消息面上，苹果宣布与博通达成长期协议，计划未来五年向博通采购价值超过300亿美元的美国制造芯片。分析指出，市场波动的深层次的担忧在于，尽管 AI 硬件需求将保持强劲，但全球半导体股票经历数月的大幅上涨之后，市场需要证据验证 AI 资本支出最终能转化为可持续的盈利增长。
0: 那我们会认为包含海力士未来的一个情况也会面临一样的一个挑战，就是市场会去揣摩28年之后相关的 HBM 的景气度是否会有所下降那可能还是在一个高增长的期间，但是增长的幅度增速会下滑那股票的一个定价就会从高位去做一定程度的调整。
1: 从长期走势来看呢，我觉得核心的变量还是整个行业它是不是能够继续保持增长具体的上市公司业绩能不能持续稳定的往上走。
2: 外部的影响因素迅速传导， A 股市场本周震荡分化，沪指围绕在4000点整数关口波动。同板块表现来看，前期半导体、 AI 算力、光模块、存储芯片等热门概念集体重挫，此后又重回升势，银行、电力、煤炭、高速公路等高股息防御性板块相对抗跌。
1: 国产芯片半导体这个行业来讲，我认为在今年下半年应该是有非常大的机会的。因为整体我们看国产芯片的产能爬坡、良率的改善这个都是成为了业内的共识。套利率两个版本的推出，那我觉得也是对中国芯片半导体行业未来的发展呢，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理论依据。
2: 除了全球芯片股调整带来市场剧烈震荡，本周全球聚焦美联储发布六月政策会议纪要，纪要内容显示全体与会者支持利率不变，而各方的解读和判断也一致认为，美联储的政策走向完全取决于未来几个月的通胀数据表现，2026年不加息降息要等到2027年。
1: 对于资金面的影响呢，我认为它的那个影响的最高峰应该已经过去了，六月份就是影响的最高峰当时市场一致认为美联储要加息甚至要缩表，但是摆到七月份来看，这个加息的预期正在逐步的回落市场其实我觉得是不缺资金的尤其呢对于新兴市场来讲今年这个流动性是非常充裕的，那么只要不出现那种美元突然一下子加息造成那个资金回流美国的话，我觉得整体的这个资金面就不用过于的担心。
2: 在多重外部冲击背景下， A 股本周迎来重要的制度变革，交易新规正式落地实施。新规的核心内容之一是盘后固定价格交易从科创板和创业板股票扩展至全部 A 股和交易型开放式基金，投资者可以在收盘后的15:05至15:30进行买卖，交易所系统按照时间优先顺序对收盘价申报进行撮合，并以当日收盘价成交。沪市基金产品收盘阶段交易方式也同步调整，由原本的连续竞价改为收盘集合竞价，不可撤单。
0: 如果说是一张比较大的买入的这个买单，那它就会导致整个价格不断被往上推那甚至是直接推到涨停，就没有办法再被交易了。那它的一个交易的一个动能或者是它的一个交易预期就没有办法达成。那如果可以被推移到盘后那它在盘后当中去做交易它不影响盘中的价格波动那它甚至更有可能去对它的一个单笔比较大额的交易去达成最终的一个交易的目的所以我认为这个部分其实是健全了整体的一个交易的一个机制。
2: A 股交易新规的另一内容涉及股票涨跌幅限制，根据最新规定，沪深交易所将主板风险警示股票的涨跌幅限制由5%放宽至10%。市场普遍指出，这一新规表面看只是波动空间放大，核心影响却是加快劣质股票的退市步伐，同时放大亏损幅度。温数据显示，截至7月5日，沪

0: 网友表示，投资者需要更加理性操作。27%的网友表示会更好地保护投资者利益，还有32%的网友表示会倒闭上市公司，提升公司质量。
1: 把这个里面的一些波动平滑掉了，通过这些新规。然后SD 这个的话，我觉得更多是可能想要提高这个市场的一个有效性。
2: 就是大家都要有长线思维吧，就是不要去想要一夜暴富这样子。
3: 我也希望我们这个中国这个股市能健康发展，也能给这个我们大部分这个中小股民吧，能带来这个正向的收益。
0: 人工智能大模型元宝的分析认为，短期看 A 股招易新规有助于定价效率提升，抬高投机成本；长期看则会进一步强化机构化定价权，推动 A 股从情绪驱动转向价值驱动。另外，本周中国资本市场还迎来重磅金融开放政策，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香港宣布持续支持内地优质企业赴港上市发债融资，拓宽实体企业跨境融资渠道。他明确将债券通、南向通年度投资净额度从5000亿元大幅上调至8000亿元，扩容幅度达60%，同时优化跨境债券交易配套机制，深化内地与香港金融互联互通。
4: 我们将扩大债券通、南向通的规模与范围，将南向通的年度投资的净额度由目前的5000亿提升至8000亿，将南向通债券纳入回购支持的范围，把产品范围拓展至港币的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的相关产品。
0: 业内人士表示，南向通额度扩容为香港市场引入海量内地长线增量资金，有效对冲外资避险流出的压力，修复港股流动性偏弱、估值长期偏低的短板。同时，支持优质企业赴港上市发债，将进一步优化港股产业结构。
5: 那么这部分原本在内地做固定收益的资金跑到那个中国香港市场之后啊，他突然发现，就除了那种债券之外，我突然发现那个港股市场里面高股息的股票，它的股息回报率特别的高啊，好像也可以配。那么所以呢，也会有部分的资金可能会分流到这个港股市场里面去配一些高股息的板块。
0: 对于 A 股市场，一方面优质企业赴港融资能够有效分流 A 股融资压力，减少企业对 A 股定增配股的依赖，缓解存量资金抽血压力，稳定场内资产估值。 A 股政策底部进一步稳固，同时七月中旬 A 股美股企业将迎来密集业绩披露窗口，进入业绩验证周期，或将在中美两大市场形成共振效应。有机构观点指出，算力板块仍然维持较高景气度，并与海外市场高度关联，中报业绩和海外财报将会影响 A 股科技乃至大盘的走势，
6: 会面临到一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这个财报的表现是好于预期还是差于预期。那就算好于预期，会不会导致反向的做一定程度的获利了结？其实面临的压力是类似的，就在海外是这个情况，国内也是类似的一个情况。所以对于国内的投资人来讲的话，需要留意的是中报披露的过程当中，市场的波动肯定会加大啊，无论是上涨或者是下跌，在这样的背景底下，我们认为还是以一个均衡配置为主。
0: 在科技领域业绩兑现这一线索之外，有机构指出，当前处于风格再平衡阶段，有色化工等顺周期方向具备相对较好的配置价值。另外，资金开始主动寻找低位机会，猪肉创新药和券商等板块反弹，或成为市场的第二梯队行情。特别是对于跌幅居前的创新药板块，在2025年 BD 出海创纪录之后，后市的结构性机会依然明确。
5: 我觉得可能要等到中报，陆陆续续那个创新药的业绩开始披露之后，市场会发现原来创新药的业绩还是那么好，这个业绩增长是可以持续的。换句话讲，也就整个行业一波新的周期已经开始启动了。那么到了那个时候呢，就会轮到创新药整个行业的一个叫做价值发现的行情啊。现在还只不过是一个超跌反弹，先第一步估值修复啊，我觉得后面还有机会。
7: 中国药行在金价出现下跌情况之下呢，加大总持股规模，那恐怕会引发一定的跟随效应。那么在有色这个方向上呢，可以重点考虑贵金属的投资。
0: 中泰证券市场风格出现反转，科技扩散而非蓝筹切换。摩根资产管理 A 股市场集中度向科技头部标的集中。贝莱德人工智能相关板块具有重要配置价值。瑞银证券关注科技龙头企业以及全球化扩张的制造业。

0: 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居民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片中亦有高手。
1: 저새끼그사기꾼만골라서사기치는그개새끼요
0: 局中另有乾坤。
2: 감사님께서나라
3: 원하는게같으니까
0: 一旦相信，
4: 계획은내가세우고내방식대로진행합니다
0: 便是自投罗网。
4: 의심은해소시켜주면확신이되니까
0: 骗子。8月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剖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天致电基里巴斯共和国总统马茂，祝贺基里巴斯独立47周年。
1: 习近平指出，中基两国2019年复交以来，双方坚持平等相待、互相支持、真诚合作，双边关系持续深化，实实在在惠及两国人民。习近平表示，他高度重视中基关系发展。愿同马茂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正在访华的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今天率朝鲜党政代表团参访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和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朴泰成此次访华恰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期待以此访问为契机，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取得更多的积极成果。
2: 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12日率朝鲜党政代表团参访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朴泰成驻足宁市抗美援朝战争中使用过的武器、志愿军烈士穿过的军衣等文物与历史照片，回顾中朝两国人民并肩战斗的峥嵘岁月。代表团一行人坐进模拟驾驶舱，感受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飞跃，了解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朴泰成在留言中祝愿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取得新成就。随后，朴泰成一行来到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深入了解从换乘方式到路网设置的中国地下轨道交通建设及现代化运行模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对峙持续升级，美军在11号称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以回应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最新袭击。伊朗东南部克尔曼省的南部高地的一座通信塔在当天凌晨遭到了美军的袭击，造成了两人受伤。伊朗方面就随后表示，单边协议的时代已经结束。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1日发文称，美军已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回应伊朗稍早前违背双方谅解备忘录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行为。伊朗南部布什尔、西里克、阿巴斯等地随后传出多起爆炸声。当日晚些时候，美军宣布完成了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行动，中美军动用陆基、海基战斗机以及无人机和舰艇发射精确弹药，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本周内三晚的打击行动累计摧毁超过300处目标。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行仍在持续。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单边协议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曾明确表示，要么信守承诺，要么付出代价，现在应该面对现实。卡利巴夫并在帖文中配发了一张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款的截图，此项条款主要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行的安排，其中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将做出安排一句被高亮标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美军在12号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袭击，伊朗方面就做出了回应，对中东多国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打击，并表示摧毁多处美军目标。卡塔尔、阿联酋和巴林等国当天早晨则是启动了防空系统拦截来袭的目标。卡塔尔内政部就称，拦截过程当中产生的碎片已经造成了3人受伤，其中就包括一名儿童。
3: 伊朗12号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卡塔尔、阿联酋、巴林等国当天早晨拉响防空警报，并启动防空系统拦截来袭导弹等目标。伊朗方面称，此轮打击覆盖中东多国的美军基地和设施，旨在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伊方在行动中摧毁了位于阿曼杜库姆港的美国航母后勤保障中心和加油平台，并打击了美军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和约旦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包含战斗机维修保养中心、无人机机库和指挥中心在内的目标被摧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证实，伊方打击并瘫痪了第二艘霍尔木兹海峡中的船只。并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12号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表示，美方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开通非法航线， 对此，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捍卫伊朗人民在海峡中的权利，并将持续更新伊朗的打击清单。阿格拉米尼亚重申，美方必须遵守上月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基斯坦外交部在12号发布了声明，表示巴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推动局势降温。声明表示，达尔当天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两国外长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达尔强调，对话和外交依然是解决争端和实现地区持久和平和稳定的唯一途径。声明并表示，巴基斯坦愿意继续为促进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美伊爆发本周的第三轮军事冲突，伊朗再度的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道，并誓言报复美伊。后续局势还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现场发回的报道。
4: 目前看来呢，伊朗对于美国的报复行动可以说是越来越大，规模也越来越大，而且呢是力度呢是越来越大。那么之前呢，一看到美国和10天前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冲突呢，只是伊朗呢对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基地予以了回应。那么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不仅是巴林和科威特，包括约旦，还有呢阿曼，还有卡塔尔这三个地方的美军基地呢，伊朗也予以了打击。实际上卡塔尔和阿曼呢现在正在积极的斡旋促和，那么现在在这种情况下呢，伊朗对他们的回应呢，也就是证明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呢是绝对不会退让的。那么可以看到，昨天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专门去了趟阿曼，但是呢似乎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成果，所以呢就此呢阿拉格奇也没有对外发表讲话。那么现在美国和伊朗呢就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僵持不下。那么据说阿曼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也就是说北部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通道由伊朗来掌握，那么同时南部呢是由阿曼来掌握，可以让船只自由航行。但伊朗是不同意的，认为一旦这样呢，就美伊朗会失去了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所以双方呢其实并没有达成一致。其中呢，美国呢是强调的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自由通行。那么在这样的压力下，还有美国的给伊朗最后期限下，伊朗还是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两艘船商船予以了回击，因为他们没有通过伊朗的这个协调和伊朗指定的通道。那么这也就证明这种冲突会继续持续下去，如果双方都不让步的话，而且有可能会升级。伊朗的态度非常明确，也是向美国施压，而美国也是向伊朗施压，双方在这个点上呢似乎并不能达成一致，所以我们可能还要看到后面继续的就这个问题进行冲突。
0: 美军持续打击伊朗南部的导弹、无人机和监测设施，伊朗则是警告将会扩大对地区美军目标的回应。有伊朗学者就认为，双方表面上是争夺的商船通行，而背后则是海峡管理权和地区安全秩序之争。虽然外交渠道仍然没有完全关闭，但是未来的一段时间，美伊可能会继续陷入边打边谈的局面。
5: 美伊新一轮冲突的焦点仍然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学者认为，双方目前争夺的不只是海峡是否开放，更是谁有权决定船只按照哪条航线通行。
6: به نظر اینجور میاد که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ارادش بر این هست که به هیچ عنوان اجازه نده که طرف ایرانی کوریدوری که در عمان تعریف شده که در جنوب تنگه هرمز هست این کوریدور رو نتونه مانعش بشه.از طرف دیگه طبق توافق ایران باید ترتیبات و مدیریت تنگه رو داشته باشه و مدیریتش رو انجام بده و به هیچ عنوان ایران نمیپذیری که مسیر غیر از مسیری که توسط ایران تعریف میشه بخواد محل عبور مرور کشتی ها باشه این اختلاف نظر بین یا اختلاف تفسیر بین ایران و ایالات متحده باعث شده که عملا دوباره مسائل از سطح دیپلماتیک خارج بشه و وارد سطح درگیری های نظامی بشه
5: 学者表示，美军目前重点打击伊朗南部的监测和侦察设施，目的之一就是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 伊朗则利用快艇、导弹和无人机试图阻止绕开伊朗管理的替代航线形成。美伊双方虽然都不希望立即进入全面战争，但每一次商船遇袭、军事设施被打击或者人员伤亡，都可能推动对方扩大报复范围。在外交层面，美伊谈判并没有完全终止，但伊朗国内反对与美国继续谈判的声音已在上升。学者认为，美国多次违反停火和谅解安排，令原本支持谈判的声音受到削弱。不过，伊朗仍可能在做出军事回应之后，通过阿曼、卡塔尔等斡旋渠道继续保持间接接触。凤卫视郑凯吕穆森德黑兰报道。
0: 美国共和党籍的国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办公室在12号于社交平台上宣布，格雷厄姆在11号的晚间因为突发疾病而去世，享年71岁。声明表示，格雷厄姆的家人感谢人们此刻的祈祷，请求在这一艰难的时刻尊重他们的隐私。格雷厄姆在2003年当选参议员，是共和党内的关键人物，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亲密政治盟友。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就表示哀悼，称格雷厄姆是他认识的最伟大的参议员之一。格雷厄姆曾经出任参议院的预算委员会主席，原来计划在11月的中期选举当中寻求第5个参议员任期。在去世的前一天，他还在乌克兰基辅同乌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了会面。按照日程，12号他原本会参加全国广播公司一档节目的录制。美国《纽约时报》在11号证实，参与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星空军一号专机有安全缺陷的4名记者已经收到了美国司法部的传票。《纽约时报》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并表示将会提出抗辩。《纽约时报》报道指出，联邦政府执法部门人员10号前往了这些记者的住所，传送传票，要求他们就涉嫌违反联邦刑法的相关事宜，在15号于纽约曼哈顿向一个联邦大陪审团作证。报道形容此举是特朗普试图威胁和恐吓独立新闻机构的又一次非同寻常的升级行动。美国全国记者协会等多家新闻行业组织同样也表示了强烈不满，批评有关的法律行动公然侵犯了新闻自由和公众知情权，并要求司法部立即撤回传票。而司法部在回应媒体质询时仅称，政府针对的并非是记者本人，而是涉嫌泄露涉密信息的人员，白宫方面则是拒绝置评。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国家发展改革委追加安排1亿元的资金，支持广西做好灾区灾后的应急恢复。稍后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4: 这儿是我的家乡，他们来了，这里就变了样，再不用为资金发愁后，企业做生意的底气更足了。普惠就是越过越好的每一天，中国工商银行。
3: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00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在2016年7月12号，针对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仲裁庭所炮制的所谓裁决，中方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声明，重申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10年以来，面对个别的国家反复翻炒非法裁决，域外势力频繁搅局，中方始终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坚定力量。
1: 10年来，面对菲律宾界所谓裁决持续挑衅，中国用日益常态化、制度化的维权行动坚定捍卫主权。一方面发布系列官方文件，系统梳理中国南海主权的历史脉络和法理支撑，清晰阐释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有力驳斥各类虚假言论和非法主张。另一方面，中方常态化开展南海巡航执法、海域管控、岛礁建设与生态保护等工作。中方先后发布仁爱礁、仙冰礁、黄岩岛多份生态调查报告，用科学数据揭露破坏南海生态的真正杀手是菲方，更以实际行动彰显中国对南海岛礁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和管辖权。中国政府还发布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声明，明确宣示中国对黄岩岛的主权。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标志着中国对南海的管理进入新阶段。此外，中国不仅同东盟国家签署并推动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还坚持同直接当事国通过对话协商妥善管控分歧。当前，中国和东盟国家正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积极开展海上务实合作。有学者认为，中国在过去10年间的维权举措，展现了中方在南海政策上具长期的稳定性、延续性和连贯性，用事实证明

0: 中方始终是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坚定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近期受到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多地发生了严重的暴雨和洪涝灾害。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算和广西灾害损失的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在7月6号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进一步的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的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已经在11号的晚间到12号，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5点减弱为了强热带风暴级。在台风来临时，浙江多地刮起了狂风暴雨，多处的树木倒伏，而道路也是被淹。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的应急恢复。
2: 台风巴威11日登陆前后，位于浙江台州的几处通信基站记录的画面显示，狂风卷起巨浪，不停拍打海岸，雨水被大风裹挟乱飞，树木也出现倒伏。而在台风12日二次登陆后，温州南极岛的海面风浪已逐渐减小。预计巴威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随后转向东北方向移动，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在台州玉环沿海受台风影响，当地12日风浪仍十分明显。而在台风11日来临时，巨大海浪将沿海部分石质围栏冲垮，狂风将房屋顶棚掀落，导致部分车辆受损，相关部门人员已抵达现场进行处置。在位于玉环正南方向的温州洞头区，台风登陆玉环时，当地风雨交加，风力一度达到14级，有大树被连根拔起，交通信号指示灯也被吹断，部分路面出现积水。而在当地的东澳沙滩，强风将沙滩沙土吹到离滩涂约5米高的护栏外，旁边的道路也被吹落的碎石覆盖。当地党员干部和群众目前正合力对道路进行抢修。在浙江丽水缙云县，台风带来强降雨，当地一条江溪在12日凌晨水位暴涨，倒灌进来的洪水将省道部分路面淹没，部分村民房屋被淹。当地村干部及时预警，对低洼区域群众进行转移。目前洪水已逐渐退去，丽水各地仍有多处道路中断，各部门正进行全力抢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台风巴威吹袭台湾，带来了强风暴雨，全台多地传出灾情，而苗栗县和新竹县的灾情尤为严重。从9号以来，截止到今天上午的8点，两地累计雨量均突破了700毫米，导致多处落石和严重塌方，交通受阻。
3: 台风巴威狂扫台湾，狂风骤雨侵袭多处地区，其中苗栗泰安乡首当其冲，惊人雨量在短时间内疯狂灌下，导致通往泰安温泉区的唯一连外道路出现多处塌方。现场画面可见，原本平整的道路在暴雨冲刷下，路基被掏空，路面支离破碎，交通完全中断。施工单位连夜冒雨抢修，12日上午才恢复部分通行。不过，道路沿线仍有多处路面被大面积土石及倒塌的树木覆盖，难以通行。不少民众原本趁天气转晴想上山查看家人情况，但看到道路严重受损后，纷纷折返。而地方部门也提醒，雨停才不久，山路边坡土石依然松软，随时可能再发生崩塌，如无必要应避免前往山区。另一方面，新竹县山区也是台风重灾区之一，猛烈豪雨同样造成当地出现多处塌方溃堤，同时有大量落石及树木倒塌，严重影响通行。当局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并派出大型机械抢通。在新竹五峰山区，即使边坡设有绿色防护网，仍有大量土石滑落，更有路面被直接掏空，现场画面触目惊心。新竹县政府12日就宣布，因连外道路交通尚未完全恢复，电路不稳定，坚石乡及五峰乡多所学校13日停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警方简报了一个反罪恶行动，针对活跃于西九龙经营非法场所的犯罪团伙。
4: 情报显示，一个活跃在西九龙的犯罪团伙经营不同类型的非法场所，当中包括在红磡的工业大厦将一些单位改装成为非法的娱乐场所，提供一些酒精饮品、毒品以及夜总会的

0: 嘅武小姐嘅陪唱服務。而呢個犯罪團伙嘅另一個分支，亦都喺西九龍嘅唔同地方經營非法嘅賭博場所。
1: 警方突擊搜查了包括紅磡、旺角和深水埗等十個處所，拘捕了65人，包括40男和25女。拘捕罪名就包括贩运或管有危險藥物、無牌供應酒精飲品、串謀經營非法賭博場所以及洗黑錢罪行等等。警方指出，现场搜出了大量的酒精饮品和价值约为19万港元的毒品。另外，经营非法赌博的团伙利用顾客银行户口清洗总价值超过了1300万港元的犯罪收益。警方强调，无牌卖酒属于严重罪行，最高可以判罚款100万港元以及监禁2年。而市民于无牌场所喝酒也属于违法，最高可以判罚款2000港元。我们再来看到，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和黎佳莹已经太空出差接近50天。航天员在空间生命科学和人体研究领域开展了多项的实验，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
2: 最近一周，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多项在轨实验同步推进。画面中，航天员两两配合开展多人协作界面实验。围绕运动骨肌受力研究项目，乘组进行了足底压力测量、下肢运动生物力学测试以及肌肉肌腱特征测量。通过采集飞行中不同负荷状态下跑步抗阻运动的足底压力、关节运动学数据和运动图像、相关肌肉参数，获取映射关系及肌肉肌腱相互作用的变化特征。此外，乘组使用近红外脑功能成像设备开展多任务范式的神经人因研究相关实验。地面科研人员将利用在轨采集数据，开展太空环境对航天员认知控制的影响规律等方面研究。在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更换了燃烧科学实验柜、气体实验插件的内部燃烧器、流体物理实验柜内样品和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内实验样品。乘组还完成了2项系统实验柜、多场效应蒸发模块安装、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等工作。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设备检查维护，对眼部冲洗装置、静脉输液装置等成员设备进行维护，并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测试。在繁忙的任务之余，三名航天员持续进行在轨锻炼，并使用相关设备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3: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
6: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近日，印度与印尼签署防务合作协议，印度将向印尼出售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印尼为何要选择从印度购买导弹，而不是从中国、美国甚至欧洲购买更先进的导弹？印尼也成为菲律宾、越南之后第三个东盟采购国。印度媒体称，此举可形成布拉莫斯链包围中国。南海三国同步列装超音速反舰导弹，这将如何对南海地缘安全产生影响？另外，曾被捧为21世纪决定性伙伴的美印关系，近期正不断遭受冲击。美印围绕关税、俄油采购持续产生矛盾。五角大楼近日还宣布将美军印太司令部恢复原名太平洋司令部。从印太到太平洋，美印裂痕到底有多大？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曹卫东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印度总理莫迪与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近日宣布，两国达成包括布拉莫斯巡航导弹和阿斯特拉超视距空空导弹在内的一系列合作协议。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称，印度预计将向印尼提供两套布拉莫斯导弹系统，包括导弹发射装置和雷达设备。印尼此前计划采购一套系统，后增加至两套，相关交易金额约为3.5亿美元。此次交易使印尼成为继菲律宾和越南之后第三个采购布拉莫斯巡航导弹的东盟国家。布拉莫斯由印度和俄罗斯联合研发，是印度推动国防出口的重要产品，曾在去年印巴冲突中展示作战能力。此外，印尼此次采购的阿斯特拉导弹由印度自主研发，报道认为这可能是该导弹首次实现出口。印度外交部表示，

0: 两项导弹交易体现了印度国防工业能力提升，也有助于推动印度军工产品出口。分析认为，印尼扩大与印度的军事合作，正值两国加强海洋安全、防务和关键矿产领域合作之际。双方还宣布，印尼将在印度海军印度洋区域信息融合中心派驻联络官，以加强海上安全合作。
1: 曹先生您好，短片中我们也看到印尼准备从印度购买布拉莫斯巡航导弹和阿斯特拉超视距空空导弹。那首先呢，请您从技术的角度评估一下这两款导弹有怎样的性能，印尼为什么要购买这两款呢？
2: 因为印尼啊，现在要发展自己的就是国防现代化啊，要推进这个进度，那么就有一个武器装备提升的问题。那么他现在要从印度购买的布拉莫斯导弹呢，实际上是印度和俄罗斯联合生产的一种导弹。这种导弹呢，原来是按照就是高超音速导弹来生产的，但是呢，它有不同的平台，比如说从空中发射、水面发射或者是陆地发射。这次呢，它出售给印尼的呢，可能是反舰用的啊，就对海上目标打击用的，是超音速的，它并不是高超音速的这个巡航导弹。那为什么印尼要从这个印度去购买这样的武器装备呢？因为目前呢，就美国的啊这种巡航导弹来看呢，它还没法达到超音速。大家比较熟悉的战斧巡航导弹，战斧巡航导弹是高亚音速的，还没有超音速。而印度和俄罗斯联合生产的布拉莫斯是超音速的，所以你看从速度上就超过了美国的这个战斧巡航导弹，所以从性能上那肯定是优于美国战斧巡航导弹的呀，从某种角度讲啊。那从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还要购买空射的，就是挂在飞机上的打击飞机的啊这种导弹，就是阿特拉斯。那这种导弹这个有什么先进性呢？它呢是印度生产的，那印度生产的就比法国生产的好吗？就比俄罗斯生产的好吗？不是，便宜啊，就是这个性能虽然没有法国的流星啊，或者是这个俄罗斯的 R17 啊这种导弹好，但是便宜一半多，就是法国的流星要250万美元，或者至少要200万美元，但是这个印度卖给印尼的这个导弹呢，它只不到100万美元，那它能够买得起啊。所以你看这个印尼呢，从印度购买了这两款导弹，主要还是一个价格上的优势，还有一个呢，印度也没有向印尼附加那么多的条件。
1: 您刚刚也解析了一下性能啊，那很多人呢也有一个疑问啊，就是其实国际军火市场上并非没有更具竞争力的选项，比如说还有美国的鱼叉导弹，技术也是更成熟的，那印尼为什么宁可选择印度这个非传统供应国，也不从中国、美国甚至欧洲引进更先进的导弹呢？
2: 我想这里边有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政治因素，就是说如果印尼向美国购买导弹，美国会不会卖给他？因为印尼还向法国和俄罗斯购买过武器装备，比如说像这个飞机啊，或者其他的这些装备。那么美国就说了，你要买俄罗斯的装备，你就别买我的装备。所以这就可能产生啊，就是条件上的、政治条件上的这种限制。那么第二个因素呢，就是它的经济承受力啊，你买武器装备你买不起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空空导弹，那法国一枚就是这个200多万美元，那你从这个印度买就便宜一半还多，那当然也可以这个就是购买，就经济上能够承受吧，这是一个因素。第三个呢，就是在未来的时候你的使用，因为你买武器装备谁都想更现代化一些，就是你印尼的这个作战的强度和你军事上的需要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所以印度的这款武器装备的性能就足以啊，就维持它的，或者是说达到它的这种啊，就是军事转型啊，或者是这个军事能力上升的这个要求了。所以它出于这样一些考虑呢，去买了印度的这两款武器装备。当然，它并不是说我买了这两款印度的武器装备，我其他的武器装备我都从印度买，只是说在这个莫迪访问印尼的啊这个期间，或者是说在两国关系的军事发展过程中，这两款武器装备成为了印度对外出口的一个突破口。其实印尼的这个武器装备并不是都是来自这个

0: 印度的。
1: 确实，其实很多军购合作的背后呢，往往呢也是政治关系的一个深化。就在印尼寻求提升防务能力的同时，印度总理莫迪高调到访印尼，而且呢，印尼是他这次6天3国之行的首站。有分析就认为，莫迪此访目标多元，首先就是看中了印尼特殊的地理位置。所以在您看来，印尼的战略地位有多重要？莫迪此访承载了怎样的战略考量？
0: 哎，这是两方面的问题啊，就是第一。就是印度啊，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了啊，它人口是最多的。那么印度呢，又想把自己发展成为一个不仅仅是人口的大国，要发展成为一个政治大国、经济大国、军事大国，它要向这个方向来努力啊。那在这个方向努力上呢，哪是突破口？印度洋是突破口，海洋方向是突破口。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印度现在它在出访啊，或者是说和这个外面打交道的时候啊，作为就是海洋国家，作为一个突破口。你看，印尼是一个海洋国家吧，千岛之国呀。那接着他要访问的澳大利亚也是海洋国家，他要访问的新西兰也是海洋国家。所以我们非常明确的看到，印度是在把海洋国家作为他下一步发展的，无论是安全上，还是这个经济上，哎，这个战略考量上的突破口。因为我也注意到，就是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也刚访问了印度。你看，日本也是一个海洋方向的国家，所以这个莫迪访问印尼，很显然是把作为海洋国家作为突破口。再有一个呢，印尼它是东南亚啊这个国家里面的重要的一员，因为这个印尼啊。它是千岛之国，它的这个位置啊很重要，就战略位置啊很重要。那么，加强和印尼之间的军事上的往来、经贸上的往来，那对这个印度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扩大自己在海洋方向的发展，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印度它在发展自己成为军事大国，或者是这个经济大国的同时，它的。它的这个军事战略是，就是东进西出南下。所谓东进，就是这个要向太平洋来发展。那很显然，你向太平洋发展，这个印尼啊，它很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这个国家。你还要向西，就是这个大西洋方向发展，还要向南太啊这个方向发展。你看澳大利亚啊，那这样一来，我们就把印度啊。它的这个战略意图和它的发展方向就看得非常的明确了。
1: 您刚刚提到了莫迪此访的海洋国家这样的战略布局啊，那军事贸易也是这盘棋的一个关键落子了。有分析认为，莫迪首战直扑印尼，主动的上门推销导弹，既提升了印度武器的国际认可度，也同时布拉莫斯作为俄印联合研发的武器，这笔交易在一定程度上也强化了与俄罗斯的关系，堪称是一箭双雕的。您怎么来剖析印度军售背后的考量？
0: 因为印度啊，它现在是急于把自己发展成一个军事大国、军事强国。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你很多的武器装备要得到上升或这个就是发展。那么实际上靠印度啊，它自己的能力它是做不到的。你比如说这个飞机，飞机目前世界上先进国家是5代机，但是印度它连装备都没有装备。你不要说研制去，你连装备都没有装备5代机。所以你再看军舰，虽然印度说我自己能够生产航空母舰啊，或者是我现在能够制造核潜艇啊，但是它的这些质量或它的性能，哎，都不行。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仅仅靠自己的发展啊，自己制造，掏这么多的钱，这很显然是一个负担。所以要在制造研发的过程中出口。那出口，他拿出什么样的装备能够出口呢？比如说飞机，他想出口自己的这种光辉战机，那这都是其他国家可能根本看不上的东西，那他没法出口。只有布拉莫斯这种导弹是和俄罗斯啊，就是联合研发的。那这个呢，它有一定的优越性，就是一个价格上比美国的或者是欧洲的国家的价格便宜一半。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性能啊也不差。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它找到了突破点。所以你看，印度出口的武器装备里面，主要是布拉莫斯导弹，而没有什么其他的啊，就先进武器装备可以在国际军火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没有。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看到，在这个过。

0: 过程中，实际上它是要更加依赖俄罗斯，因为起码有一半的这个成分是俄罗斯的技术或俄罗斯的这些装备，就是给它提供起来，你才能够组装，才能够出售。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很有可能它加强了与俄罗斯的关系，但是可能就要得罪美国和欧洲。
1: 那还关注到这种一箭双雕的战略的背后，正在南海周边产生连锁效应。莫迪在访问印尼期间，布拉莫斯采购合同正式签署，这也意味着印尼成为了继菲律宾、越南之后第三个列装该导弹的东盟国家。那南海三国关键的沿岸国同步拥有了超音速反舰导弹，印度媒体据此炒作说，此举可以形成布拉莫斯链包围中国。所以在您看来，南海周边多国相继引进了印度导弹，对于南海的地缘安全环境，还有对中国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0: 我们看到就是印度呢，它把这个布拉莫斯这种反舰导弹呢，卖给了东盟的国家，特别是南海周边的这个国家。其实这样的做法呀，这个对地区的和平稳定是不利的。为什么呢？因为南海本来呢是相安无事的，就是南海这些周边的国家有岛屿主权争端，有海上划界争端，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相关的文件来进行坐下来谈判就和平的解决，由当事国解决。但是呢，现在域外的国家插手很厉害，比如说我们看到美国在菲律宾驻扎基地从5个搞到了9个，而且一直在这里搞军事演习，那这样就增加了南海周边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的概率。那如果美国现在把这个军事装备都驻到了菲律宾，特别是我们看到低风系统还有其他一些系统都运到菲律宾去，那就对周边的国家构成了威胁那这就带来问题了。那越南说我也要做自己的防卫所以就从印度购买了布拉莫斯导弹，那他说我是防自己的安全的。那现在你看，印尼它也是南海周边的国家呀，也开始买布拉莫斯的导弹，这就形成了一个军备竞赛当然，这个有的媒体说这个好像是在围堵中国，是在中国周边部署了这个高超音速的导弹，或者是说这个超音速的反舰导弹来对付中国的。但其实问题是一个双刃剑就并不是说它仅仅是对中国的，而是说域外的这些军事力量对南海的插手，导致了南海局势的变化，导致了它这种武器装备的增加。当然你要说武器性能而言，这个布拉莫斯无非就是一种超音速的巡航导弹，而我们在93阅兵的时候，反舰的高超音速的导弹我们都展出来4种就是鹰击15、鹰击17、鹰击19、鹰击20。你要是拿武器装备的性能来吓唬中国或威胁中国的话，这个就是枉费心机的。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五角大楼近日宣布，将美军印太司令部恢复原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从印太到太平洋，美印裂痕有多大？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工作可不停，
4: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5: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6: 来海南，把所有烦恼都甩掉，山海风光任你游，全球免税随心购，一站式体验，一起享美好，一程全满足，中旅一路相伴，旅程自在无忧。
7: One film unites two equestrian families in a friendship which knows no borders.
8: All the places in the movie, my heart is calling to come here.
7: How will the horse whisperer react to the horse training, wrestling, and music of Inner Mongolia?
9: Something that you say moved me to tears.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安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曾被捧为21世纪决定性伙伴的美印关系，近期正不断遭受连环冲击。双方围绕关税、俄油采购发生矛盾。五角大楼近日还宣布，将美军印太司令部恢复原名，即美军太平洋司令部。五角大楼近日宣布，将美军印太司令部恢复原名，即美军太平洋司令部。虽然五角大楼声称这只是回归历史、改回旧称，司令部的管辖范围不变，但名称从来不仅仅是名称，而是信号、姿态和浓缩的战略。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成立于1947年，2018年，美国将其中的太平洋改为印太。当时这一改动被普遍解读为华盛顿向新德里示好，意在表明印度是不可或缺的民主力量。印度洋和太平洋是无缝衔接的战略舞台。美国时任防长马蒂斯曾表示，更名是对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日益增强互联性的认可。然而，时过境迁，美印之间的紧密关系已经开始松动。半岛电视台认为，五角大楼上述举措对南亚而言意义更为深远。华盛顿正在悄无声息地宣告一个时代的终结。在那个时代里，美国通过将对印关系浪漫化，并赋予新德里非正式否决权，在南亚地区强化了一种等级制的地缘政治架构。印度在其中位于顶端，随着太平洋司令部名称的恢复，那个时代已走到尽头。 我们看到美国的国防部呢，日前是宣布将使用了8年的印太司令部名称改回旧称太平洋司令部。那回顾2018年改为印太，本意是把印度拉入美国亚洲战略的核心框架内，2026年再把印字拿掉。您认为这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呢？从合作拉拢现在到名称切割，您对美印关系有什么样的观察？
4: 因为美国呀，它首先这个战略就是一个全球战略，前沿威慑的这么一个战略一直没有变。后来呢，就是也在搞大国对抗。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注意到，它就把太平洋司令部呢改为印太司令部，就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就是改变呢？因为美国呀，过去就是它的太平洋司令部，实际上它掌管的这个区域，也就是说它的这种指挥的权力可不仅仅限于在太平洋这个区域，而是包括了印度洋，但是只是名称上没有把它这个列进来。就是你不管是哪个舰队的啊，这个舰船或者飞机，只要进入了太平洋或印度洋，它就要归属就是太平洋司令部来管理指挥了啊。不管你第6舰队、第7舰队，你是原来在这个美国的本土还是在大西洋，只要你进入到这个区域，就归这个作战区域的这个司令部来管理。那为什么你要把这个太平洋司令部前面要加上印度洋呢？改成印太司令部呢？很显然，它是重视印度洋这个区域，要把这个印度洋专门提出来。因为过去呢，在二战的时候或冷战的时候呢，主要的作战区域在太平洋，就是争夺的区域，而不是在印度洋。而美国为了就是加强它的全球的这种控制，还有一个呢，就是要加强拉拢印度，哎，就是把这个印度太平洋啊，就是印度洋太平洋，哎，连在一起。所以呢，他改了这个名称。那么改了名称之后呢，印度也很高兴，认为美国对他就是很重视，另眼相待了。哎，好像是这个在军事盟友关系上好像发生了一些变化。实际上，印度是一直希望在美国和俄罗斯之间保持一种大国之间的平衡啊，就不要倾向于任何一个国家。但是呢，美国改了这个印太司令部之后呢，好像就是印度更倾向于美国，更倾向于西方了。但是在实践了8年以后呢，看到美国呀又把这个名称改回来了。其实这个改。

名称呢，就是它的实际的指挥权力并没有变化，并不是因为你改了名称，将来这些舰只、船只进了印度洋就不归太平洋司令部管了，还是归它管。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0: 哎，和美国保持一种比较好的关系，而现在好像美国是不是疏远了自己啊，把自己的这个位置啊放的就是降低了，可能有这种因素，但就美国的全球战略而言啊，它还是没有变化的。
1: 莫迪这轮密集出访三国，被不少的媒体解读为被美国冷落之后的自救。那美印关系持续走低，印度将如何调整它的整体对外政策呢？更关键的是，在对华战略上啊，印度长期是倾向于将自己和美国利益锚定。那如今面对美印关系降温了，印度有没有可能会重构对华战略呢？
0: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美国呢，它的这个全球战略啊，是以美国优先啊，美国第一的。但是在这个美国和印度的关系上呢，美国现在是不满意的，因为美国是希望印度更靠近美国，不要在就是美国和俄罗斯之间搞一种就是所谓的平衡。但是印度它离不开俄罗斯，它不敢啊，就是向美国贴得太近。你看刚才我们讲到的布拉莫斯导弹。这可是主要是俄罗斯的技术啊，还有一个，这个核潜艇是这个印度向俄罗斯租借的，航空母舰过去也是买的俄罗斯的，飞机苏30、米格29，这都是俄罗斯的技术，所以在军事力量上，它主要依靠的是俄罗斯，而不是说靠的美国。那这一点当然美国就不满意啊。那在军事上，你和俄罗斯搞得那么紧，哎，主要是用俄制的武器装备，那疏远了我美国。再有一个，在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印度购买了大量的俄罗斯的石油。那美国和欧洲对俄罗斯是石油禁运的，是要经济封锁的。那你现在印度，这不是又跟美国没站在一起吗？所以美国表现出对印度的这些举动的不满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印度呢，它的战略是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政治大国、经济大国、军事大国。那经济大国这一点怎么办啊？首先，军事大国呢是要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那作为经济大国，那就要和海上方向的国家，因为你向这个陆地上方向发展啊，它现在没有什么就是拓展的更大的空间啊。那现在就是要向海上方向发展，哎，把这个印度洋，它的大战略是把印度洋变成印度的洋，就是把变成印度自己国家的这个洋，哎，那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看到它对海上周边的国家啊，这个关系在积极的推进和发展，特别是和美、日、澳这三个国家啊，为什么呢？因为日本在东北亚，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那么，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霸权国家，又在太平洋，所以它在加强和就是美、日、澳啊，加上它自己印啊，这四边的关系，我们注意到它在积极的发展和推进。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要和这些国家，不但要在军事上加强往来，还要在经贸上加强往来，因为我们也注意到它在这个。跟印尼签军火单的时候，也签了相应的矿产的协议啊，也要保证自己的经济上的这种发展。所以，我们看到，印度呢，还是在这个美国呀对他不满的情况下，要积极的推动他自己的军事上的发展和经济上的发展，还有和其他的一些国家的这种关系，来发展或推动他的影响力。
1: 好的，今天感谢曹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晚听。

0: 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美军绿扁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 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安情况室，欢迎您收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十二日致电基里巴斯共和国总统马茂，祝贺基里巴斯独立47周年。
1: 习近平指出，中基两国2019年复交以来，双方坚持平等相待，互相支持，真诚合作，双边关系持续深化，实实在在惠及两国人民。习近平表示，他高度重视中基关系发展，愿同马茂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正在访华的朝鲜内阁总理朴泰臣十二日率朝鲜党政代表团参访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和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朴泰臣此次访华恰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期待以此次访问为契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积极成果。
2: 朝鲜内阁总理朴泰臣十二日率朝鲜党政代表团参访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朴泰臣驻足凝视抗美援朝战争中使用过的武器、志愿军烈士穿过的军衣等文物与历史照片，回顾中朝两国人民并肩战斗的峥嵘岁月。代表团一行人坐进模拟驾驶舱，感受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飞跃，了解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朴泰臣在留言中祝愿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取得新成就。随后，朴泰臣一行来到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深入了解从换乘方式到路网设置的中国地下轨道交通建设及现代化运行模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2016年7月12日，针对菲律宾单方面提起所谓南海仲裁案仲裁庭所炮制的所谓裁决，中方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官员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声明，重申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十年来，面对个别国家反复翻炒非法裁决、域外势力频繁搅局，中方始终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坚定力量。
3: 十年来，面对菲律宾界所谓裁决持续挑衅，中国用日益常态化、制度化的维权行动坚定捍卫主权。一方面发布系列官方文件，系统梳理中国南海主权的历史脉络和法理支撑，清晰阐释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有力驳斥各类虚假言论和非法主张。另一方面，中方常态化开展南海巡航执法、海域管控、岛礁建设与生态保护等工作。中方先后发布仁爱礁、仙滨礁、黄岩岛多份生态调查报告，用科学数据揭露破坏南海生态的真正杀手是菲方，更以实际行动彰显中国对南海岛礁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和管辖权。中国政府还发布黄岩岛领海基建的声明，明确宣示中国对黄岩岛的主权。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标志着中国对南海的管理进入新阶段。此外，中国不仅同东盟国家签署并推动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还坚持同直接当事国通过对话协商妥善管控分歧。当前，中国和东盟国家正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积极开展海上务实合作。有学者认为，中国在过去十年间的维权举措，展现了中方在南海政策上具长期的稳定性、延续性和连贯性，用事实证明中方始终是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坚定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已于11号晚间到12号，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登陆，并于12日凌晨5点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台风来临时，在浙江多地都刮起了狂风暴雨，多处树木倒伏，而道路被淹。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后的应急恢复。
4: 台风巴威11日登陆前后，位于浙江台州的几处通信基站记录的画面显示，狂风卷起巨浪，不停拍打海岸，雨水被大风裹挟乱飞，树木也出现倒伏。而在台风12日二次登陆后，温州南极岛的海面风浪已逐渐减小。预计巴威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随后转向东北方向移动，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在台州玉环沿海受台风影响，当地12日风浪仍十分明显。 而在台风十一日来临时，巨大海浪将沿海部分石质围栏冲垮，狂风将房屋顶棚掀落，导致部分车辆受损，相关部门人员已抵达现场进行处置。在位于玉环正南方向的温州洞头区，台风登陆玉环时，当地风雨交加，风力一度达到14级，有大树被连根拔起，交通信号指示灯也被吹断，部分路面出现积水。而在当地的东澳沙滩，强风将沙滩沙土吹到离滩涂约5米高的护栏外，旁边的道路也被吹落的碎石覆盖。当地党员干部和群众目前正合力对道路进行抢修。在浙江丽水缙云县，台风带来强降雨，当地一条江溪在12日凌晨水位暴涨，倒灌进来的洪水将省道部分路面淹没，部分村民房屋被淹。当地村干部及时预警，对低洼区域群众进行转移。目前洪水已逐渐退去，丽水各地仍有多处道路中断，各部门正进行全力抢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在11号到13号期间对上海产生明显的风雨影响。上海记者走访了一个老龄化社区，跟随镜头一块来探索如何保障独居和失能老人的日常需求。
5: 早上5点半，上海彭浦新村社区食堂的工作人员就已经开始忙碌了。这里是全上海老龄化程度最高的社区之一，将近一半的居民都是老年人，其中还有5300多名的独居老人。
6: 因为我们有集体的宿舍嘛，4点半起床，5点钟到岗，配送也会提前半个小时到这边，那我们就开始准备工作。除了平时的订餐以外呢，就是我们还另外储备了300多份，就是以防万一，老人在家里没有食物啊，或者临时要订单啊，以保证他们的正常需求。
7: 家底还不贵，老是经济实惠的，对阿拉像自家人一样的，有啥困难帮助阿拉，有啥能力过来呢，想把阿拉推出去。对阿拉呢，态度老好的，阿拉老开心的，搿是热菜热饭热心肠。
5: 这个社区里有行动不便需要上门服务的老人1616人，社区食堂对他们提供上门送餐服务。
8: 我们早上5点钟就过来了，4点钟去送饭，然后你10分钟之内在附近老人送到老人手里，饭还是热乎的。好，我要去送饭了。
5: 在这个社区里有5300多名的独居老人，在台风天里他们的生活是否安全是基层的街道总关心的重点问题，所以我们来到了这里，这是一个全天候值守的服务站点。
9: 他可以有去医院吧，因为之前听您说要一个月去个3-4趟医院的。
5: 台风期间平台开启了应急响应，如果有老人突发身体不适，家中积水设施损坏等情况，就可以一键呼叫，即刻联动居委急救维修人员上门处置。据统计，上海市户籍老年人口为584万人，占户籍总人口的37.6%，每3个户籍人口中就有1位是老年人，纯老家庭将近190万。凤凰卫视高月佳、张军上海报道。
0: 台风巴威吹袭台湾，带来强风暴雨，全台多地传出灾情，而苗栗县及新竹县的灾情尤为严重。九号以来，截至12号的上午8点，两地的累计雨量均突破700毫米，导致有多处落石及严重坍方，交通受阻。
10: 台风巴威狂扫台湾，狂风骤雨侵袭多处地区，其中苗栗泰安乡首当其冲，惊人雨量在短时间内疯狂灌下，导致通往泰安温泉区的唯一连外道路出现多处塌方。现场画面可见，原本平整的道路在暴雨冲刷下，路基被掏空，路面支离破碎，交通完全中断。施工单位连夜冒雨抢修，12日上午才恢复部分通行。不过，道路沿线仍有多处路面被大面积土石及倒塌的树木覆盖，难以通行。不少民众原本趁天气转晴想上山查看家人情况，但看到道路严重受损后，纷纷折返。而地方部门也提醒，雨停才不久，山路边坡土石依然松软，随时可能再发生崩塌，如无必要应避免前往山区。另一方面，新竹县山区也是台风重灾区之一，猛烈豪雨同样造成当地出现多处塌方溃堤，同时有大量落石及树木倒塌，严重影响通行。当局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并派出大型机械抢通。在新竹五峰山区，即使边坡设有绿色防护网，仍有大量土石滑落，各有路面被直接掏空，现场画面触目惊心。新竹县政府12日就宣布，因连外道路交通尚未完全恢复，电路不稳定，尖石乡及五峰乡多所学校13日停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已经太空出差近50天。航天员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开展多项实验，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
2: 最近一周，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多项在轨实验同步推进。画面中，航天员两两配合开展多人协作界面实验。围绕运动骨肌受力研究项目，乘组进行了足底压力测量、下肢运动生物力学测试以及肌肉肌腱特征测量。通过采集飞行中不同负荷状态下跑步抗阻运动的足底压力、关节运动学数据和运动图像、相关肌肉参数，获取映射关系及肌肉肌腱相互作用的变化特征。此外，乘组使用近红外脑功能成像设备开展多任务范式的神经人因研究相关实验。地面科研人员将利用在轨采集数据，开展太空环境对航天员认知控制的影响规律等方面研究。在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更换了燃烧科学实验柜、气体实验插件的内部燃烧器、流体物理实验柜内样品和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内实验样品。乘组还完成了两项系统实验柜、多场效应蒸发模块安装、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等工作。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设备检查维护，对眼部冲洗装置、静脉输液装置等成员设备进行维护，并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测试。在繁忙的任务之余，三名航天员持续进行在轨锻炼，并使用相关设备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收看华文大直播，雅倩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近年机械人在餐饮业崭露头角，
1: 炒菜机不是什么红科猛兽，它都是一个机器来的，
2: 真的比赋予的生命给它，都是你后面去可能设计食谱的人。
0: 机器人如何帮助突破人手短缺的困局呢？
3: 我觉得未来方向是帮助到餐饮业，
4: 利用 AI 去帮我们提升我们的竞争力，这个反而是重要的。
0: 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平平无奇的降脂药竟然藏着预防。

0: 癌症的终极逻辑。
1: 癌症到底是基因说了算呢，还是环境说了算？
2: 大自然里却藏着一个反常的事实：
3: 肿瘤逆转而非杀灭，不是你死我活的治。
0: 对抗癌症的终极方案到底是什么？
2: 环境能让肿瘤生，也能够让肿瘤死。
0: 特邀癌症领域权威专家为大家揭晓终极防癌法则。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昨晚到今天凌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先后两次登陆浙江。随着巴威深入内陆，输送大量充沛的水汽，再加上冷空气的影响，这两天江南、江淮、东北和华北等地部分地区呢，都将会出现一些强降雨。明天像是东北地区的中南部、黄淮的东部和南部、江淮、江南东北部以及青海的东部和南部、甘肃中部、宁夏、云南西部、海南岛等地呢，都将会出现一些中到大雨。其中像辽宁的中北部和西部、吉林中东部、山东的东部和南部、江苏和安徽中东部、甘肃中部等地有暴雨。在辽宁的中北部和吉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还将会出现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像江苏、安徽、吉林、辽宁等地将有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高，要注意做好相关的防范措施。出行请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随着台风进入到内陆，安徽、江西等地高温呢也会减少，但是雨不大的地方最高气温依旧是保持在33度左右，体感闷热。而在四川盆地到湖南、湖北中西部等地呢，高温依旧会持续。城市当中，比如说像重庆，这里今后一周高温几乎是天天见。那明天这里最低气温依旧是保持在29度，可以说闷热感贯穿全天，要注意防暑降温。北京明天白天呢，天空云量依然较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出没，那最高气温是保持在33度。香港呢，明天也将会出现雷阵雨，气温是28到32度，外出要备好雨具。那先说到这儿，感谢收看，再会。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一边是德黑兰百万黑衣送葬，一边是华盛顿250周年庆典。悲喜对位，算计藏在同一根美以一战争的引线上。从霍梅尼到哈梅内伊，两代最高领袖接续执掌国家，塑造了伊朗政教合一的社会结构，也深刻左右伊朗的外交、社会与内部权力格局。尚未露面的穆杰塔巴要怎样接手货币崩盘、青年失业、制裁未松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又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大新闻大历史正在播出。
7: 各位，美国总统特朗普又一次说话不算数。7月4日，特朗普对美国媒体说，在伊朗哈梅内伊葬礼期间，美国和伊朗双方都不会在葬礼期间开火。话音刚落，7月7日，哈梅内伊的葬礼还在进行中，特朗普就命令美军恢复空袭伊朗。美国说，由于过航霍尔木兹海峡的3艘商船遭到伊朗袭击，所以美军空袭伊朗。伊朗发声明谴责美方违反两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同时报复性袭击美军在中东的军事设施。另一方面，虽然遭到美方空

0: 袭干扰，但是哈梅内伊的葬礼照计划进行，不受影响。这场葬礼的排场，伊朗给出了最高的规格。
1: 2026年7月4日，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国葬正式启动。数十万伊朗民众身着黑衣，高举伊朗国旗，齐聚在首都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广场上，为哈梅内伊。

0: 缓缓抬出时，哈梅内伊的长子穆斯塔法、三子马苏德以及四子梅萨姆在葬礼上难掩悲痛，掩面落泪，唯独次子已接任最高领袖的穆杰塔巴没有现身。伊朗最高领袖驻印度代表此前透露，以色列近期再次对他发出暗杀威胁，出于安全考量没有安排亮相。随着公众告别仪式进行，现场哭泣声、祈祷声和政治口号交织在一起，不少民众手持哈梅内伊画像高喊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并要求伊朗为哈梅内伊之死作出回应。对于部分支持者而言，哈梅内伊之死不仅意味着失去一位国家领导人，也意味着伊朗与美国之间又增添了一笔新的血债。
1: انتقام آقا باید گرفته بشه. مذاکره فایده ای نداره. با آمریکا هیچ فایده ای نداره. آمریکا هیله‌گره. فقط دنبال اینه که بتونه یه جوری ایران رو زمین بزنه.
0: 遗体告别仪式上，伊朗核心权力层几乎全员到场，总统佩泽西奇扬、议长卡利巴夫、司法总监埃杰伊、圣城旅指挥官卡尼，还有二月空袭后极少公开露面的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外国调研团也分量十足，中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代表出席，俄方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伊拉克总统阿梅迪、阿富汗外长穆塔基、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均有代表到场，还有不少从伊拉克、阿富汗、黎巴嫩等地赶来的什叶派信众。
2: الإمام الخامنئي هو إمام كل وهو قائد كل شيعي في هذه المنطقة وفي العالم كله.
0: 这次葬礼正是在纪念卡尔巴拉之战和阿舒拉节之后的哀悼月。伊玛目侯赛因之死是什叶派历史记忆的核心，牺牲、受难和反抗不公也长期影响伊朗政治语言和群众动员方式。在这次葬礼中，许多参与者将哈梅内伊称为殉难的领袖，并把他的死亡与侯赛因的殉难相类比，这使葬礼不仅具有国家政治仪式的意义，也成为一次跨国什叶派宗教情感的集中表达。但也有不少民众把葬礼与复仇联系在一起，并明确反对向美国妥协。7月6日是德黑兰送葬游行的重头戏，也是民众情绪最外放的环节。有人举着哈梅内伊画像喊：“哈梅内伊不会死，我们失去了一个父亲。”还有人举着写“血债血偿”的横幅，象征殉难、抵抗、复仇的红底白字旗帜和伊朗国旗飘得满街都是。
3: به آمریکا فقط میتونیم بگیم که ما با کسی مثل یزید مذاکره نمی کنیم. پیام رهبرمون.
4: Mr. Trump, Inglorious, I have a message for you. Wait for us. Revenge is coming.
0: 分析指伊朗国内强硬派与政府谈判团队之间的分歧正在扩大。葬礼结束后，这些强硬声音是否会转化成对政府的实际压力，并影响美伊谈判和霍尔木兹海峡政策，将成为新的观察重点。
5: 哈梅内伊2月28日遇难，按照什叶派教法，24小时之内就该入土。为什么拖了4个多月才下葬呢？首先，一般性规定之外，总会存在法定豁免的例外。2月28日，美国、以色列精准斩首哈梅内伊，点燃伊朗战火，整个3月份陷入高强度交火，肯定办不了葬礼。6月18日，美国、伊朗谅解备忘录，签字生效，按说6月下旬就可以举行葬礼了，为什么要拖到7月呢？美国《纽约邮报》说，哈梅内伊葬礼时间跟美国国庆日重叠，绝非巧。

0: 考核是伊朗刻意的地缘政治挑衅，伊朗不承认，说美国人神经过敏。
1: 2026年7月4日，美国独立日，也是美国建国250周年。特朗普本来也想搞大排场，结果先是伟大美国州博览会的音乐庆典闹了退演风波，超过半数受邀艺人先后退出。多位艺人表示，这项原本旨在庆祝美国建国历史与国家精神的活动，现在被搞成特朗普的政治秀，充满争议和分裂。白宫嘴上说不是白宫直接筹办的，但主办是特朗普行政令设的自由250周年组织，艺人那边根本不买账。到了7月4日当天，特朗普在华盛顿国家广场演讲也出了岔子。演讲开始前，因恶劣天气引发雷暴，国家广场紧急疏散约2小时，波士顿、费城、哈特福德等多个东海岸城市的庆祝活动也一度疏散或取消。而真正搅黄特朗普生日趴的是民主党对伊朗战争的那轮攻势。6月23日，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0票对48票通过战争权力决议，要求特朗普将美军撤出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除非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军事力量。这是1973年战争权力法以来国会两院头一回双双通过这类决议。虽然该措施不具备法律效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但象征意义大过法律约束力，打脸是实打实的。
2: Trump promised to put maximum pressure on Iran, but he ended up delivering maximum confusion, maximum chaos, maximum cost to the American people with his disastrous war. Every second this war continues, the cost to the American people go up, and this is the 10th time Democrats have forced Republicans to vote on a war powers resolution to end the war.
1: 此外，特朗普推出的180亿美元反武器化基金，名义是补偿被政府政治迫害的人，但外界怀疑2021年国会山骚乱参与者也能申领。6月4日，参议院表决封杀该基金的修正案，虽然以50-49遭到否决，但有3个共和党人倒戈，这让反武器化基金成了特朗普第二任期里的一个政治风暴。还有更激进的声音，康涅狄格州民主党议员莫菲就表示，特朗普对伊朗的威胁纯粹是邪恶，并谴责这种做法已经触及战争罪。弗吉尼亚州民主党议员沃纳也公开谴责特朗普的表态扭曲且疯狂，并质疑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战争依据。明尼苏达州民主党议员奥尔玛则直接要求弹劾罢免特朗普。比这些更让特朗普心凉的还有民调数字。据路透社和易普索6月23日发布的调查显示，52%的美国人认为对伊动武不值得，35%觉得美国在伊朗问题上比战前还弱。特朗普支持率目前已跌到34%，是他第二任期以来最低。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公布的民调显示，在包含瑞典、加拿大、英国等在内的36个国家和地区的4.2万人中，76%的受访者对美国领导国际事务没有信心，74%不赞成他处理伊朗问题的方式，整体对美国持负面看法的有57%。仗打了4个多月，特朗普不得不面对美国国际信誉下滑这个事实。
0: 哈梅内伊葬礼灵车设计有讲究，第一，灵车很大，是用大型集装箱货柜卡车改装的。为什么要这么大呢？因为要摆上5具灵柩。除了哈梅内伊的灵柩，那天跟他一起遇难的女儿、女婿、儿媳妇，还有一个1岁多的外孙女，他们4人的灵柩也在这辆灵车上。第二，灵车的车身外壳是镂空的雕花饰纹，人们可以通过镂空的缝隙看见车厢里的灵柩，但是碰不到灵柩，这一点很重要，有历史教训。 请看下节分解。
1: 1989年，霍梅尼在德黑兰逝世，10年执政，他完成了别人数十年难以完成的变革。
3: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5: 公路加沙桥
6: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扎根城市的梦会实现，全新生活的梦会实现，老有所养的梦会实现，金融惠民全新为您。
1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各位，1989年6月，伊朗为霍梅尼举办国葬，出事了。失控的人群冲垮革命卫队的护栏，撕扯霍梅尼遗体上的裹尸布。在伊朗人看来，这裹尸布是圣物，拿到一片就可以保佑全家人。就这样，人们挤啊、冲啊、抢啊、撕啊、扯啊，霍梅尼的遗体差一点就完全暴露，葬礼演变成骚乱，八人被踩死，500多人受伤。为了防止重演1989年霍梅尼葬礼的混乱，这回的哈梅内伊葬礼就实施了严格的防范措施，除了灵车车身外壳被设计成隔绝屏障，重要地段还设置混凝土路障，一路上大量军警戒备。哈梅内伊是霍梅尼的学生和追随者，哈梅内伊年轻时进神学院学习，就是在霍梅尼门下，是霍梅尼在册弟子之一。哈梅尼称霍梅尼为恩师。
2: 1900年5月，鲁霍拉·霍梅尼出生于伊朗中央省霍梅恩的宗教世家，年少时便深耕什叶派宗教学术，成年后长期在库姆神学院讲学，逐步成为伊朗什叶派群体当中极具声望的宗教学者。20世纪60年代，巴列维国王推出白色革命，土地改革、世俗教育、石油产业全面对外开放，改革快速拉动伊朗经济增速，却也埋下大量社会隐患。1963年，霍梅尼公开发声批判巴列维王朝依附美国、漠视底层民众权益的治理路线，库姆数千名宗教学者与信众走上街头开展抗议活动，伊朗宗教力量与皇权的矛盾彻底公开化，巴列维当局迅速展开高压镇压，霍梅尼遭到逮捕，随后被驱逐出境，开启长达15年的海外流亡生涯。1979年初，巴列维国王被迫流亡海外，延续2500多年的伊朗君主制正式宣告终结。同年2月，霍梅尼结束15年流亡生涯，重返德黑兰，数百万民众涌上德黑兰街头，迎接这位归来的精神领袖。霍梅尼随即宣布成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掌权之后，霍梅尼迅速落地一系列根本性改革，彻底扭转了旧王朝的发展轨迹。在内政层面，他推翻权贵垄断格局，将石油资源彻底国有化，结束西方资本对伊朗能源命脉的掌控，让国家财富回流民生，重塑以什叶派宗教文化为核心的社会价值体系，让伊朗彻底摆脱全盘西化的文化依附。在国防建设上，霍梅尼深知中东乱世，弱国无外交，他亲手创立伊斯兰革命卫队，这支独立于正规军的武装力量以守护革命成果、捍卫国家主权为核心使命，成为伊朗最核心的国防支柱。外交层面，霍梅尼提出著名的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治国纲领，彻底斩断巴列维时代依附美国的外交路线，伊朗不再盲从任何超级大国，坚持主权独立、自主博弈的对外原则。1979年，伊朗人质危机爆发，伊美关系彻底决裂，自此伊朗正式走出一条对抗霸权、独立自主的全新外交道路。1980年，两伊战争爆发，伊拉克入侵伊朗，8年惨烈战争重创伊朗国力。面对外敌入侵、装备落后、国际舆论失衡的绝境，霍梅尼发起全民卫国动员，以巨大的民族牺牲守住了国家领土完整与革命成果。战争末期，霍梅尼还做出一项制度调整，他修订宪法中最高领袖的任职条件， 适当放宽纯宗教学历门槛，更加注重治国能力、政治威望与大局掌控力。这一关键调整突破了权力交接的制度瓶颈，为日后哈梅内伊顺利接棒、平稳过渡政权埋下了至关重要的伏笔。1989年，霍梅尼在德黑兰逝世，十年执政，他完成了别人数十年难以完成的变革。霍梅尼留下的政教一体国家构架、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完整的国防武装体系，成为伊朗后续数十年发展的根基。
1: 1989年霍梅尼逝世时，伊朗是内外处境都极度艰难，跟伊拉克的8年战争几乎耗尽了伊朗的国力，国家满目疮痍，经济百废待兴，西方制裁层层加码，国际环境极度孤立。就在这样的内外交困的局面下，哈梅内伊接过了伊朗的最高权杖。哈梅内伊是霍梅尼生前选定的接班人。1979年版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硬性规定，最高领袖的宗教品级必须是大阿亚图拉，但是哈梅内伊不是大阿亚图拉。1989年4月，病重之中的霍梅尼发布书面法令，下令成立宪法修订委员会，修改领袖任职资格条款，删除最高领袖必须是大阿亚图拉的硬性条款，为哈梅内伊铺平道路。
2: 哈梅内伊出生在伊朗第二大城市马什哈德，父亲是一位宗教学者，从小就学习伊斯兰思想和教法的他，学有所成后曾在神学院和大学教书。青年时期的哈梅内伊目睹了国家内政与经济屡遭西方干预的困境。1963年，他第一次接触到霍梅尼的思想，被其反殖民、反独裁、追求伊斯兰正义的主张深深吸引。从此他成为霍梅尼的忠实追随者，积极参与反对巴列维王朝的政治活动。1964年，霍梅尼被流放后，哈梅内伊的活动更加频繁，多次组织地下集会传播霍梅尼的思想，因此遭到巴列维政权多次逮捕与监禁。直到1979年，伊斯兰革命成功，建立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霍梅尼成为国家最高领袖。追随霍梅尼多年的哈梅内伊在革命后出任副国防部长，虽然后来遇上炸弹袭击导致右臂瘫痪，但这并未阻碍他在1981年当选为伊朗总统。在总统任期内，他压制自由主义和亲美左派力量，深得霍梅尼信任，并在对方离世后被推选为伊朗的最高领袖，成为国家内政外交的最终决策人。执掌最高权力后，哈梅内伊继续走反美与保守的政治路线。在他的领导下，伊朗通过支持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等力量，在中东构建起对抗美以的抵抗阵线。
3: بنده از روز اول بارها و بارها گفتم به آمریکا اعتماد نکنید。
2: 自1989年执掌伊朗以来，哈梅内伊的整个任期都笼罩在美伊对抗的阴影之下。他与美国历任总统的关系清晰勾勒出两国之间从深度对峙、短暂试探到最终走向军事摊牌的螺旋式下行轨迹。在哈梅内伊执政初期，他面对的是老布什总统，彼时两伊战争刚结束，美国仍将伊朗视为地区的主要威胁，持续进行经济制裁与外交孤立。哈梅内伊则完全继承了霍梅尼的革命路线，双方关系在冷战结束的背景下依然冰封。到了克林顿时代，美国的双重遏制政策使对抗进一步制度化，克林顿政府不断强化制裁，并将伊朗定性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哈梅内伊则以大撒旦称呼美国，双方敌对姿态毫无松动。 911事件后，小布什总统将伊朗列为邪恶轴心之一。尽管伊朗在阿富汗战争初期曾提供合作，但换来的却是更严厉的指责和可能被军事打击的威胁。伊朗核问题在此背景下浮出水面，并迅速成为焦点，对抗公开化、白热化。这种僵局直到奥巴马总统第二任期才出现戏剧性的转折。经过秘密外交与多轮艰苦谈判，2015年达成了历史性的伊核协议。哈梅内伊是批准协议的最终决策者，但他的支持纯粹是务实和战术性的，旨在解除制裁以缓解伊朗国内的经济压力。这种脆弱的平衡在特朗普总统第一任期内被彻底粉碎。2018年，特朗普政府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并重启极限施压制裁。2021年，拜登总统上台曾试图重返协议，但美伊双方在关键条款上互不让步，谈判最终破裂，地区紧张持续升级，这也为特朗普再次执政后的最后摊牌埋下伏笔。2025年，特朗普再次上任后，美伊对伊朗核设施的空袭步步紧逼，哈梅内伊则提出了几乎不可能被美方接受的和谈条件，将矛盾定义为本质性冲突。最终，这场长达数十年的对抗以最极端的方式落幕。2026年2月28日，哈梅内伊在美以联合空袭中遇害。
1: 哈梅内伊骤然离世，哈梅内伊的次子穆杰塔巴接过了伊朗最高领袖的权杖。哈梅内伊有四个儿子，为什么选择次子而不是长子接班呢？请看下节分解。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被视为伊朗最精锐的正规武装力量，不断卷入伊朗政府与西方的摩擦之中。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3: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4: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各位，哈梅内伊的次子穆杰塔巴是他四个儿子里唯一一个打通宗教、军队、政界、情报四个圈子的。哈梅内伊的长子是个纯宗教学者，完全没有军队和行政经验，而次子穆杰塔巴参加过伊朗跟伊拉克的两伊战争，如今伊朗革命卫队的领导人、圣城旅高层大多都是穆杰塔巴当年的战友，也就是说穆杰塔巴有着几十年的稳固的革命卫队的人脉。几十年时间里，哈梅内伊把穆杰塔巴放在身边精心培养，让他全程参与核政策、对美博弈、中东代理人布局、国家安保体系设计等等。最重要的一条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全力支持穆杰塔巴。
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成立，效忠于最高精神领袖，成立目的是巩固伊斯兰政权和压制前国防部队。革命卫队与国防军同属伊朗正规军，但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革命卫队不断扩大强化，成为拥有海陆空三军，实力和地位凌驾国防军的精锐武装力量。伊朗公开的导弹和无人机等最先进设备都是由革命卫队研发的。作为完全效忠伊朗最高领袖的独立武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被视为伊朗最精锐的正规武装力量，同时也对伊朗政治经济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特殊的地位也使得革命卫队不断卷入伊朗政府与西方的摩擦之中。早在2019年，美国时任国务卿蓬佩奥就宣布将革命卫队列入恐怖组织，这是美国首次将一国的国家武装力量定义为恐怖组织。2020年1月，美军在伊拉克巴格达国际机场外发动空袭，杀死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苏莱曼尼被部分人认为是当时仅次于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伊朗二号人物，他的死讯令伊朗举国震动。2025年6月爆发的以色列伊朗12日冲突中，革命卫队高层遭到毁灭性打击，以色列在军事行动中炸死伊朗20多名军事指挥官，击垮革命卫队空军高层指挥系统、革命卫队总司令萨拉米、航空航天部队司令哈吉扎德、空军无人机部队司令塔赫尔普尔、空中指挥部司令谢赫安、情报机构负责人卡奇米都死于以军袭击。 作为伊斯兰革命卫队出身、深耕政坛40余年的元老，阿里·拉尼贾尼手握伊朗国家安全最高决策权，统合革命卫队、空天部队、海上力量与情报系统。哈梅内伊遇袭去世后，拉里贾尼率先代表伊朗发声，警告美以不可能打了就走，并多次做出强硬表态，包括将美军基地列为直接打击目标，明确表示不会与美国谈判等。2020年3月17日凌晨，以色列依靠多方情报锁定行踪，对其德黑兰近郊住宅实施空中打击，拉里贾尼当场殒命。作为伊朗的精锐力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约有20万兵力，他的空军部队更是掌握着伊朗国家导弹与无人机命脉。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通过海上突破和封锁，则由革命卫队的海上力量负责。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军在中东地区唯一的海军基地巴林基地成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频繁打击的目标。消息指，在今年3月和6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多次打击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基地。《华尔街日报》6月25日报道称，伊朗的袭击对美国海军巴林基地造成大面积破坏，其中第五舰队总部大楼彻底报废，另有包括仓库、水箱在内的至少10余栋建筑和2座卫星通信终端也遭受重创。7月4日，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执法指挥部近日捣毁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联系的据点，并逮捕10名行动小组成员，打死2名武装人员，指部分人涉及参与针对伊朗军事单位和司法机构的袭击。更关键的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掌控着伊朗的核心经济命脉，形成了独立于国家财政之外的庞大商业体系。出身于革命卫队的伊朗前总统内贾德2005年上任后，革命卫队大举进军商界，属下的格尔伯集团涉足金融等多个民间行业，并革命卫队除了军事之外，也成为伊朗强大的经济力量。报道指，革命卫队属下的公司多达数百家，控制着伊朗南部60个边境通道，控制着伊朗除石油以外57%的进口和30%的出口，制药和电信等重要行业基本由革命卫队把持。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并不是单纯的武装力量，革命卫队的职能包括了国土防卫与革命理念的维护两大板块，还有呢，革命卫队还搞经济。将近半个世纪以来，革命卫队逐步参与伊朗的国家政务管理，参与伊朗的各类经济产业运营，已经发展成为覆盖多领域的综合体系。革命卫队拥有独立的资金运作体系，相关收支不完全纳入国家公开预算，国内国外各方都难以掌握革命卫队的实际资金规模。武装体系方面，革命卫队拥有独立的陆海空作战部队，专责境外军事事务的圣城旅也是革命卫队的，同时还配套宗教民兵巴斯基组织以及专属情报机构等等分支，就连伊朗国家足球队也都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掌控之下，革命卫队深度渗透掌控伊朗足球的全产业链，全方位约束伊朗国家足球队。伊朗的足球协会、足球俱乐部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致电基里巴斯总统，祝贺基里巴斯独立47周年。美军称完成对伊朗第三次打击，伊朗称摧毁多处美军目标。巴基斯坦呼吁美伊遵循谅解备忘录，推动局势降温。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基里巴斯共和国总统马茂，祝贺基里巴斯独立47周年。
1: 习近平指出，中基两国2019年复交以来，双方坚持平等相待，互相支持，真诚合作，双边关系持续深化，实实在在惠及两国人民。习近平表示，他高度重视中基关系发展，愿同马茂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正在访华的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淳今天率朝鲜党政代表团参访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和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朴泰淳此次访华恰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期待以此次访问为契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积极成果。
2: 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淳12日率朝鲜党政代表团参访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朴泰淳驻足凝视抗美援朝战争中使用过的武器、志愿军烈士穿过的军衣等文物与历史照片，回顾中朝两国人民并肩战斗的峥嵘岁月。代表团一行人坐进模拟驾驶舱，感受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飞跃，了解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朴泰淳在留言中祝愿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取得新成就。随后，朴泰淳一行来到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深入了解从换乘方式到路网设置的中国地下轨道交通建设及现代化运行模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对峙持续升级，美军11日称完成本周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以回应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最新袭击。伊朗媒体报道，一名伊朗海军军官在当天上午的美军袭击中身亡。另外，伊朗东南部科尔曼省南部高地的一座通信塔当天凌晨遭美军袭击，造成有2人受伤。而伊朗方面随后表示，单边协议的时代已经结束。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1日发文称，美军已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回应伊朗稍早前违背双方谅解备忘录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行为。伊朗南部布什尔、西里克、阿巴斯等地随后传出多起爆炸声。当日晚些时候，美军宣布完成了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行动，中美军动用陆基、海基战斗机以及无人机和舰艇发射精确弹药，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本周内三晚的打击行动累计摧毁超过300处目标。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行仍在持续。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伊巴夫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单边协议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曾明确表示，要么信守承诺，要么付出。

0: 代价，现在应该面对现实。卡迪巴夫并在帖文中配发了一张医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款的截图，此项条款主要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行的安排，其中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将做出安排一句被高亮标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美军12号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伊朗方面作出回应，对中东多国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打击，并表示摧毁多处美军目标。卡塔尔、约旦、阿曼等国则通报当天侦测并且拦截到了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卡塔尔方面谴责伊朗对其领土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发动袭击，并表示为公共安全起见，建议所有船舶及渔船用户暂时停止航行，直至另行通知。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视频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当天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摧毁了阿曼杜库姆港的美国航母后勤保障中心和加油平台，美军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的战机维修保养中心和指挥中心，以及美军约旦哈桑王子空军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无人机机库等。伊朗方面称，此轮打击覆盖多个中东国家，旨在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伊朗发动攻势后，卡塔尔首都多哈上空12号早晨传出阵阵爆炸声。卡塔尔官方称，当天拦截了来自伊朗的导弹，期间产生的弹片造成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3人受伤。约旦通讯社报道，当天有3枚伊朗导弹落入约旦境内，未造成人员伤亡。阿曼通讯社报道，阿曼北部濒临霍尔木兹海峡的穆桑代姆省遭无人机袭击。此外，针对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名为银河号的商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袭击，导致船只无法继续航行，且有一名船员失踪。印度外交部随后通报，这艘商船是在阿曼湾内遇袭，船上有11名印度船员，其中10人获救，1人失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日证实打击并瘫痪一艘霍尔木兹海峡中的船只，一方又指美方试图通过施压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开辟一条非法航线，但这一企图被伊朗挫败。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访问阿曼时，就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与阿方交换意见，双方同意继续在政治、技术和法律层面开展对话，以便就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达成共识。巴加埃表示，卡塔尔政府代表团参加了部分会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在12号发布通报称，尽管伊朗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但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仍可使用，并且已经可以双向通行。通报转引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表态称，美军仍准备维护航行自由，并且保障合法商业活动的安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仍保持开放。通报同时指出，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目前仍处于在严重级别。美伊双方上个月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霍尔木兹海峡形成了2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以及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而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在12号对伊朗媒体表示，美国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强加一条未经授权的航线，违反其在伊美谅解备忘录下的承诺。巴基斯坦外交部在12号发布声明，指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来推动局势降温。声明表示，达尔当天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两国外长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达尔强调，对话和外交依然是解决争端、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的唯一途径。声明并表示，巴基斯坦愿继续地为促进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爆发第3轮军事冲突，伊朗学者认为，双方表面上争夺的是商船通行，但背后则是海峡管理权和地区安全秩序之争。虽然外交渠道仍未完全关闭，但是未来一段时间，美伊可能会继续陷入边打边谈的局面。
2: 美伊新一轮冲突的焦点仍然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 伊朗学者认为，双方目前争夺的不只是海峡是否开放，更是谁有权决定船只按照哪条航线通行。
3: به نظر اینجور میاد که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ارادش بر این هست که به هیچ عنوان اجازه نده که طرف ایرانی کوریدوری که در عمان تعریف شده که در جنوب تنگه هرمز هست این کوریدور رو نتونه مانعش بشه از طرف دیگه طبق توافق ایران باید ترتیبات و مدیریت تنگه رو داشته باشه و مدیریتش انجام بده و به هیچ عنوان ایران نمیپذیری که مسیر غیر از مسیری که توسط ایران تعریف میشه بخواد محل عبور مرور کشتی ها باشه این اختلاف نظر بین یا اختلاف تفسیر بین ایران و ایالات متحده باعث شده که عملا دوباره مسائل از سطح دیپلماتیک خارج بشه وارد سطح درگیری های نظامی بشه
2: 学者表示，美军目前重点打击伊朗南部的监测和侦察设施，目的之一就是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伊朗则利用快艇、导弹和无人机，试图阻止绕开伊朗管理的替代航线形成。美伊双方虽然都不希望立即进入全面战争，但每一次商船遇袭、军事设施被打击或者人员伤亡，都可能推动对方扩大报复范围。
3: ولی خب آمریکایی‌ها به سرعت سعی میکنن کنترل کنن با یک بازی زیگزاگی یک مثلا دو قدم به جلو یک قدم به عقب تا حالا مدیریت کردن ولی ممکنه واقعا طرف ایرانی به این نتیجه برسه که دیگه موندن تو توافق براش سودی نداره اون وقت یه فضای متفاوتی پیدا بشه
2: 在外交层面美伊谈判并没有完全终止但伊朗国内反对与美国继续谈判的声音已在上升学者认为美国多次违反停火和谅解安排令原本支持谈判的声音受到削弱不过伊朗仍可能在做出军事回应之后通过阿曼、卡塔尔等斡旋渠道继续保持间接接触防卫室郑凯吕穆森德黑兰报道
1: 下一节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中方谴责日方炒作南海问题奉劝日方停止污蔑攻击台风八威重创苗栗新竹山区多处出现灾情
4: 今年机械人在餐饮业崭露头角
5: 炒菜机不是什么洪荒万寿它都是一个机器来的真是你赋予个生命给它都是你后面去可能设计食谱的人
4: 机器人如何帮助突破人手短缺的困局呢
6: 我觉得未来方向是帮助到餐饮业
7: 利用 AI 去帮我们提升我们的竞争力这个反而是重要的
4: 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8: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9: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0: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1: If you bombard just behind us
4: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针对于美国菲律宾日本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在今天发表声明强调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所谓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此的主张和行动声明指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纸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下不受其影响声明强调所谓裁决出台十年来不但没有解决中非涉海问题反而成为了菲律宾扩张领土海洋伸索的工具激化地区矛盾并且为域外势力介入南海问题搅动南海局势提供借口 已经成为影响中非关系和南海的和平稳定绊脚石。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挑事生非，停止破坏南海的和平稳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一事作出回应，指日本公然的为非法裁决招募攻击指责中国的合法主张，并且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不是南海当事国，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现在日本打着所谓利益攸关方的旗号，再次妄图介入南海，这只会让世界人民再次想到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更加警惕日本再军事化的图谋。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的权利不是一个临时组成的所谓仲裁庭可以否定的。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有关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所谓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日本关心的根本不是国际法治，而是想要介入南海、搅乱地区。中方奉劝日本停止污蔑攻击中国，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将继续的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2016年7月12日，针对于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仲裁庭所炮制的所谓裁决，中方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声明，重申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十年来，面对个别国家反复翻炒非法裁决、域外势力频繁搅局，中方始终作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坚定力量。
13: 十年来，面对菲律宾界所谓裁决持续挑衅，中国用日益常态化、制度化的维权行动坚定捍卫主权。一方面发布系列官方文件，系统梳理中国南海主权的历史脉络和法理支撑，清晰阐释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有力驳斥各类虚假言论和非法主张。另一方面，中方常态化开展南海巡航执法、海域管控、岛礁建设与生态保护等工作。中方先后发布仁爱礁、仙丁礁、黄岩岛多份生态调查报告，用科学数据揭露破坏南海生态的真正杀手是菲方，更以实际行动彰显中国对南海岛礁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和管辖权。中国政府还发布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声明，明确宣示中国对黄岩岛的主权。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标志着中国对南海的管理进入新阶段。此外，中国不仅同东盟国家签署并推动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还坚持同直接当事国通过对话协商妥善管控分歧。当前，中国和东盟国家正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积极开展海上务实合作。有学者认为，中国在过去十年间的维权举措，展现了中方在南海政策上具长期的稳定性、延续性和连贯性，用事实证明中方始终是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坚定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已经在昨天晚间到今天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温州乐亭市、清江镇沿海登陆，并且在今天凌晨5点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台风来临时，浙江多地刮起了狂风暴雨，多处树木倒伏，道路被淹。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后的应急恢复。
14: 台风巴威11日登陆前后，位于浙江台州的几处通信基站记录的画面显示，狂风卷起巨浪，不停拍打海岸，雨水被大风裹挟乱飞，树木也出现倒伏。而在台风12日二次登陆后，温州南极岛的海面风浪已逐渐减小。预计巴威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随后转向东北方向移动，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在台州玉环沿海受台风影响，当地12日风浪仍十分明显。而在台风11日来临时，巨大海浪将沿海部分石质围栏冲垮，狂风将房屋顶棚掀落，导致部分车辆受损，相关部门人员已抵达现场进行处置。 在位于玉环正南方向的温州洞头区，台风登陆玉环时，当地风雨交加，风力一度达到14级，有大树被连根拔起，交通信号指示灯也被吹断，部分路面出现积水。而在当地的东澳沙滩，强风将沙滩沙土吹到离滩涂约5米高的护栏外，旁边的道路也被吹落的碎石覆盖。当地党员干部和群众目前正合力对道路进行抢修。在浙江丽水缙云县，台风带来强降雨，当地一条江溪在12日凌晨水位暴涨，倒灌进来的洪水将省道部分路面淹没，部分村民房屋被淹。当地村干部及时预警，对低洼区域群众进行转移。目前洪水已逐渐退去，丽水各地仍有多处道路中断，各部门正进行全力抢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台风巴威在11号到13号期间对上海产生明显的风雨影响。上海记者走访一个老龄化社区，跟随镜头一块来探索如何保证独居和失能老人的日常需求。
15: 早上5点半，上海彭浦新村社区食堂的工作人员就已经开始忙碌了。这里是全上海老龄化程度最高的社区之一，将近一半的居民都是老年人，其中还有5300多名的独居老人。
16: 因为我们有集体的宿舍嘛，4点半起床，5点钟到岗。配送也会提前半个小时到这边，那我们就开始准备工作。除了平时的订餐以外呢，就是我们还另外储备了300多份，就是以防万一，老人在家里没有食物啊，或者临时要订单啊，以保证他们的正常需求。
17: 价钿还不贵，老是经济实惠的，对阿拉像自家人一样的，有啥困难帮助阿拉，有啥轮椅过来呢，想把阿拉推出去，对阿拉呢态度老好的，阿拉老开心的。这是热菜热饭热心肠。
15: 这个社区里有行动不便需要上门服务的老人1616人，社区食堂对他们提供上门送餐服务。
18: 我们早上5点钟就过来了，4点钟去送饭，然后你10分钟之内在附近老人送到老人手里，饭还是热乎的。好，我要去送饭了。
15: 在这个社区里有5300多名的独居老人，在台风天里他们的生活是否安全是基层的街道可能关心的重点问题。所以我们来到了这里，这是一个全天候值守的服务站点。
19: 他可以有去医院吧，因为之前听您说要一个月去个3、4趟医院的。
15: 台风期间平台开启了应急响应，如果有老人突发身体不适、家中积水、设施损坏等情况，就可以一键呼叫，即刻联动居委急救维修人员上门处置。据统计，上海市户籍老年人口为584万人，占户籍总人口的37.6%，每3个户籍人口中就有1位是老年人，纯老家庭将近190万。凤凰卫视高玉佳、张军上海报道。
1: 台风巴威吹袭台湾，带来强风暴雨，全台多地传出了灾情，而苗栗县及新竹县的灾情尤为严重。从9号到今天上午8点，两地累计雨量均突破了700毫米，导致有多处的落石及严重的塌方，交通受阻。
13: 台风巴威狂扫台湾，狂风骤雨侵袭多处地区，其中苗栗泰安乡首当其冲，惊人雨量在短时间内疯狂灌下，导致通往泰安温泉区的唯一连外道路出现多处塌方。现场画面可见，原本平整的道路在暴雨冲刷下，路基被掏空，路面支离破碎，交通完全中断。施工单位连夜冒雨抢修，12日上午才恢复部分通行。不过道路沿线仍有多处路面被大面积土石及倒塌的树木覆盖，难以通行。不少民众原本趁天气转晴想上山查看家人情况，但看到道路严重受损后纷纷折返。而地方部门也提醒，雨停才不久，山路边坡土石依然松软，随时可能再发生崩塌，如无必要应避免前往山区。另一方面，新竹县山区也是台风重灾区之一，猛烈豪雨同样造成当地出现多处塌方溃堤，同时有大量落石及树木倒塌，严重影响通行。当局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并派出大型机械抢通。在新竹五峰山区，即使边坡设有绿色防护网，仍有大量土石滑落，各有路面被直接掏空，现场画面触目惊心。新竹县政府12日就宣布，因连外道路交通尚未完全恢复，电路不稳定，坚石乡及五峰乡多所学校13日停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在香港，数百名基层学员今天在特区政府以及有关机构的带领下走进海洋公园开启探索之旅。主办方表示，希望透过户外活动让基层学员善用暑假黄金时间，进一步了解海洋保育知识。
20: 12日，参与共创明鲸计划的学员走进香港海洋公园，展开一场探索之旅。此项计划每期持续一年，面向香港弱势社群家庭，尤其是居住汤房的中一至中四学生展开，鼓励他们参与多元活动，开拓眼界。而香港海洋公园

0: 主题活动今年也是连续第三年举办。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汉主理活动时指，调查显示参与计划的学员取得了显著进步。
1: 每一年呢，工作明天呢都会搞千人的海洋公园的探索之旅。工作明天做到而家呢，就大家见到成绩有目共睹的。我哋揾咗李大帮我哋做咗啲实证研究嘅，咁啊见到各位学员咧，经过一年嘅共创明天咧，都有明显嘅进步嘅，呢个我哋觉得好欣慰嘅。
0: 除了可以学习海洋生物保育知识，学员也可在现场制作大熊猫粘土手工。活动也首度联动入境事务处青少年领袖团，为青少年搭建友谊沟通的桥梁。
2: 因為我哋共創明天係好多元化嘅，咁我哋會由書本入面去到課堂，咁我哋會行出課室去望呢個世界，咁我哋就嚟到海洋公園去探索呢啲例如話動物啊、魚啊，同埋仲有我哋嘅國寶大熊貓，去睇佢哋嘅奧秘同埋佢哋嘅特別。之前參加咗一個挑戰營，咁我亦都增加咗我嘅自信心啦、我嘅堅毅啦，因為我哋仲有啲成網陣啦、有啲挑戰性嘅嘢啦，而且仲會有啲一齊玩嘅朋友啦，會增加咗我嘅朋友嘅關係啦。
3: 共創明天呢個活動咧，就今呢一年嚟咧，就俾佢去咗好多地方，咁樣更加認識香港呢個地方嘅發展之類嗰啲嘢啦。我希望共創明天之後可以再加多啲有關內地，例如西藏或者係新疆比較西北面嘅地方，可以俾同學學員咁樣再更加認識其他國家或者省份嘅發展同埋文化。
0: 除多元活动外，参与计划的合资格学员也可得到5000港元的启动资金，用以在计划期间学习理财观念。凤凰卫视曲普秋香港报道。
4: 感谢收看，下节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5: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6: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5: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7: 州院洞庭湖一线，
5: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既系被出手，一碗热辣辣嘅云吞即刻有，加多个热饭团，再嚟一杯鲜果手摇饮品，一个简单嘅午餐就完成咗啦。随住科技不断进步，而家想食一餐饭都可以完全唔经人手，靠嘅系佢哋帮手。迈入智慧餐饮新时代，机械人会唔会取代咗人类啦？
1: 炒菜机唔系咩洪荒万寿，佢都系一个机器嚟啫。始终你话机械人，佢都系一个用具嚟嘅，即系佢一个 tool 嚟。
2: 好多人会觉得机械人会取代人，咁但系我个思维就系等于当时電腦出現的年代，那你電腦出現你不會取代人類的嘛，我們要人機共存，
3: 不能夠說落後於人。第一，怎樣去利用人工智能，利用 AI 去幫我們提升我們的競爭力，這個反而是重要的。

0: 觀塘呢一間餐廳花膠雞飯、乾炒牛河係佢哋主打嘅招牌菜。開放式嘅設計，食客可以近距離睇到廚房即現即煮。
1: 有啲嘢都有鑊氣嘅，係咯，比想象中好。
2: 十分裏面你俾幾多分？
1: 俾七分佢啦。只會試下個乾炒牛河，
3: 諗住試一次，咁如果 OK 咪繼續咯，如果唔 OK 咪試一次咪算咁樣咯。咁招牌嘛。
0: 嗱，食客幾乎冇負評，煮得咁好食，但負責出菜嘅竟然唔係真正嘅大廚，而係呢一部炒餸機械人。
4: 我分唔出係機械，因為我覺得幾好味。我以為係包汁啊，令到好味，冇分別，即係同人炒出嚟嘅冇分別。
1: 我第一次試，因為其他都食過曬，所以想試下新嘢。我覺得成品重要啲咯，係啊，真係好食嘅冇乜所謂。
0: 餐廳以機械人做大廚作定位，開咗三個幾月，已經吸引咗一班食客幫襯。
5: 咁我哋而家暫時開咗個零月左右，都開始見到其實有唔少嘅翻頭客嘅，反而係真係咪好多客人嚟到睇完之後，佢唔敢試咧，都會有嘅。咁機械人炒嘅喎，咁可能就會行開咁樣咯。咁呢個冇辦法嘅，呢個亦都係人之常情嚟嘅，因為呢件事唔係常態啊嘛。有好多時嘅人都係想解決三餐啦。我哋好清晰自己打下定位，就係做一個平民啲嘅市場，即係會比市場平少少，即係可能比茶餐廳食會平一橛，但又未去到三餸飯嗰個價位，咁啊 make sure 啲人食得飽啦，啲味道佢會覺得好食啦。
0: 熱鍋、落油、翻炒，通通由炒餸機械人自己搞掂。為咗保證機械廚師同樣可以煮出色香味俱全嘅菜式，負責人吳兆基 Stanley。請了曾經在三星米芝蓮中菜大廚的歐師傅幫手設計食譜，為出品把關。這部機械人廚師的手勢又達不達到歐師傅的要求呢？
6: 我們開始見到一個開始落油了。其實這件事有一個好處，就是說不會被人客投訴油多鹽多什麼那些，因為其實每一次出來的位置是一定很穩定的。其實很多師傅有時重手了，我們自己都會可能多了一點油或者多了一點味都會有機會，但這個是稱零點一都可以稱得到的，所以它基本上不會有這個問題。因為我們可以減少了大家員工做事的心理壓力，其實如果大家都炒一碟，這裡跟一個最 top 的師傅炒出來是一樣的，機器不會快過人的，它的加熱時間、它的加熱溫度也是正常用鍋一樣的。我們不是什麼黑科技，時間是沒有賺到的，只不過我們能夠，這裡有四個師傅同時做事，這四個都是最 top 的師傅，還有一樣就是這四個師傅都不怕累的，那這個才是他的優點來的。
0: 那機械人廚師又是不是萬能？

0: 邱师傅话：机械人始终只是辅助工具，背后仍然要靠人力操作和监控出品。
1: 其实机器亦都有啲嘢做唔到嘅，亦都系等于我哋一个厨房啦。点解大家有咁多个部门啦？点解有炒锅或者点解有砧板？其实咧，佢代替唔到砧板个角色嘅。一啲普通平日预定掹定嘅嘢啊、法定嘅嘢啊，或者设定嘅嘢咧，系机器代替唔到嘅。咁呢啲就係用我哋人手去做噶啦。咁一個餸嘅成敗咧，或者做得好與唔好咧，其實呢個作用都非常之大嘅。其實機械人無論幾叻都好，都係需要人去輔助佢監管佢嘅。
0: 而家喺廚房負責操作呢一啲炒餸機械嘅阿成，入行做廚已經八年，以前喺冰室同埋大排檔做過中廚。佢話而家一個人就可以同一時間控制炒餸機械人一齊開鍋。不單止提升了效率，而且用機械人取代人手拋鍋，更加可以減少廚師職業病。在阿成的眼中，用炒餸機械人的好處不少。
2: 是第一次用一個形式來運作的，就是廚房這樣，那就給我感覺是很新穎，很特別。現在呢，我們的工作量呢其實是減輕了很多，那個流程也都其實沒有變，一樣是開火燒鍋，到某一個時間點放嘢食、放食材，甚至係依家係我哋嘅機械人可以同一時間標準化，仲可以炒一鍋四個，那個效益出咗嚟。就算你叻極，你揸住兩隻鍋，你都係做緊一樣嘢。你譬如要炒乾牛河，都要成四分鐘炒一個。咁依家你炒一個牛河，等於你出四個餸，依個已經係效益嚟咯。最大分別嘅對比就係唔使用咁多勞力，變相咗依家係輕鬆咗，忙嘅程度是有分別的。咁依家咧，我哋嘅工作量咧，其實係減輕咗好多。
0: 2018年開始做餐飲嘅 Stanley， 眼見餐飲業嘅經營環境日益嚴峻，佢開始意識到要透過科技突破傳統嘅經營模式。
3: 咁嗰陣時，我哋最主要咧都係做日式餐廳嘅。咁我哋最高峰我自己嘅時候有四間啦。咁嗰陣時又已經開始發覺一個問題，就係我哋可能一間餐廳穿好曬串燒，再分俾其他嗰啲現場燒啦咁樣。咁但係都會出現一個就係、是、啲人話點解你某間分店啲味道係同另外一間唔同啊，或者呢間好食過嗰間啊咁樣。咁變咗其實人手上，就算你話出品係一模一樣咧，去到個真係煮嗰刻咧，都有機會令到嗰件事唔同嘅。加上當然啦，疫情嘅時候咧，生意就明顯下滑啦。令到我哋嗰陣時發覺人力成本都係一個非常之難控制嘅，因為你餐廳始終有啲固有嘅成本係唔係話你一時三刻咧就可以即刻減到去保住個生意咁樣。至於我哋感覺上，我哋喺做日本菜嘅時候都未做到最出色最出色嗰班，即係未去到可能啲日本師傅過嚟過江龍過嚟開店啊咁樣。咁我開始去衡量自己個競爭力喺邊度，可能呢個未必係長遠餐飲業嘅一個出路。咁我哋就調翻轉啦，咁啊一不做二不休，我就不如就停曬所有餐廳營運。真係覺得去做一樣嘢可以長遠幫到個餐飲業嘅，或者呢一方面有發展嘅，咁所以就轉咗做呢個炒餸機械人。心理就係、是、佢覺得話機械人炒冇咗啲人情味，冇啲鑊氣。咁調翻轉點解呢個就係我哋揾歐師傅同我哋合作原因，就係、是、我哋希望做到啲真係高質素嘅菜式，同埋其實喺我哋嘅研發過程入邊，歐師傅係俾咗好多心血啦，我哋都去配合佢啦，去聽翻佢嘅指示啊，聽翻佢嘅經驗啊，去慢慢去做翻啲菜式出嚟。
0: 中菜講求鑊氣，炒餸機械人雖然可以完美咁複製大廚嘅廚藝，但就被指少咗啲靈魂。作為真人大廚，又點樣面對呢啲質疑聲音？
1: 我都俾人鬧到狗血淋頭噶，搞到成個行業冇得做啊，或者你搞到成個行業個風氣壞咗啊，變咗大家都唔係咁正面面對呢個問題咯。咁我同佢講，其實你可以將你嘅廚師嘅精力擺喺研發啊，擺喺監管啊，其實呢部炒菜機都要人噶，都要人喺後面睇住噶。
0: 當炒餸機械人進駐咗廚房，有人會擔心以後廚師會冇得留低。阿成反而冇咁嘅睇法，佢認為食肆智能化係大勢所趨，希望趁住後生及早接觸新事物。
2: 一開始未必個個人接受到，我覺得我將樣嘢機械化安唔安全啊？去唔去到一般市民接受個效果咯？咁樣，因為依家你 AI 時代，我見到佢個機械人其實佢同煮嘢食我哋中菜佢達到已經八九成嘅接近，鑊氣啊、味道啊好標準化咯，令我紋身係跳一跳出嚟。接觸下呢個機械人炒餸機個餐飲呢一方面咯。
0: 工作環境悶熱，加上體力勞動大，近年餐飲業出現人手短缺，尤其是沒有廚師心血願意入行，炒餸機械人會不會是解決人手荒的辦法呢？
2: 以我入行自己的經歷，就我眼見是少了很多後生人入行的。一來大家都聽過啦，廚房好困身啊，工時長啊，咁啊係咯，好多時陪唔到屋企人，所以又怕辛苦咯。人哋會見到，咦，即係比較年青都吸引到佢去做咯喎。咁我會效仿佢咧，多啲推廣話俾身邊或者想入行嘅朋友聽咯。
1: 香港不是一個個體嚟噶，其實在大灣區及至在外國，佢對香港的飲食都會產生個競爭的影響。人哋都在用緊嘅時候，如果我哋行得慢咧，日後蝕底嘅永遠都是我哋自己。咁我覺得我哋年輕人真的很需要呢樣嘢啊，好需要呢個大家去行先，大家去踏出第一步。因為其實呢個都是必經之路嚟噶，亦都係為我自己，亦都係為我哋廣大嘅廚師啦。其實呢樣嘢我哋早啲去面對咧，會好過到時全部殺過嚟嘅時候，一朝要變嘅時候大家就會措手不及噶啦。應該係要能夠將每一樣嘢能夠數字化。我希望到我下一代，佢能夠將呢啲數字、將呢啲嘢全部擺曬由機器、由機器嚟做。但是它能夠監管到出嚟嗰碟嘢係最好食最靚嘅狀態，呢個就係我哋希望個行業日後發展係咁樣啦。

0: 新闻，浪放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One film unites two equestrian families in a friendship which knows no borders.
2: All the places in the movie, my heart is calling to come here.
1: How will the horse whisperer react to the horse training, wrestling, and music of Inner Mongolia?
3: 他这样比较自然驯马法，蒙古马需要很长的时间。
4: Something that you say moved me to tears.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安台。
5: 美军绿皮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 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本港飲食業呢幾年成日都話請唔到人，呢一間酒樓於是就請咗呢一啲幫手，由廚房出餐去到送餐，通通嘅嘢交俾佢代勞。
1: 哎，你好，
2: 你好，
1: 系，
2: 系，
3: 我系阿爷王啊，
1: 系啊。
0: 有熟客形容，自从酒楼多咗呢一班伙计之后，上菜唔使等咁耐，又唔使睇人面色。
1: 几廿年噶啦，由佢阿爷嗰阵时，我哋都已经喺度做，都叫做系 OK 噶啦。因为如果你系啲嘢唔 OK 咧，就唔会话有咁多熟客。而家咧，即系有好多即系新嘅员工，可以叫做。即係啲質素咧，都係有多少改良咗。我覺得好似機械人咧，即係出餐咧，好似係比較咧就快咗啲。嗰部機械人停咗喺度咧，啲員工咧就會即刻派送，即係冇話以前咁樣乜嘢。
4: 真係幾好，唔會俾面色睇嘅，十幾廿年咯。有時日日都喺度嘅，夜晚又喺度食飯啦。我就好少去餐廳食嘢嘅，多謝你。

0: 飲茶多，我年紀大咗啦，唔中意飲咖啡嗰啲嘅。
1: 唔止食客滿意呢一班新伙計，連點心主廚輝哥都話有咗機械人做跑腿，大大減輕咗佢哋嘅負擔。
2: 去嘢咪暢順咗咯，蒸熟啲嘢攞出嚟擺曬落去就去得啦。之前佢要分流好亂噶嘛，過時好似好犀利噶都，即係啲人手樣樣都要人手做嘅，咪出咗去冇人喺度，你要等佢翻嚟，有機人同你分擔咁啲咯。
1: 酒樓由去年開始引入多部機械人負責傳菜工作，90後的酒樓新一代接班人阮希靜說，眼見酒樓業缺乏年輕人入行，老夥計又體力有限，機械人可以幫手解決長期面對的人手不足問題。
3: 我們酒樓很多時候人手很多是浪費了在腳骨力和時間的，因為為什麼呢？傳統我哋不停行出行入，係好繁忙嘅。送菜又係，咁其實每日如果你有個測步儀咧，你每日係行好多步嘅，所以就開始嘗試用機械人去幫餐飲業去睇下點樣去優化一啲人手啊，或者幫輕到佢哋個工作量咯。效果我滿意嘅，因為我都引入咗八部啦。咁員工係即係確實服務上咧係比以前會改善咗啲嘢，因為至少係佢哋你唔使行咁多，冇咁攰嘅。你睇住個廳面做服務，自然就即係怨言都少啲啦，即係或者冇咁暴躁啊。
1: 在教機械人工作的過程中，阮希靜形容佢哋就好似樓面阿姐，前期磨合都要用上一兩個星期。
3: 機械人你當它是一個機器，好像一架車一樣，你怎樣去揸它都是一個學問來的，即是它不會按個掣好像 Iron Man 那樣自動搞定了一些東西。例如就是我們可能是晚市一轉大台，那條路窄了或者轉了， 它未必會完全蕩失路，但它可能都會慢慢找位置走的，但是會阻礙到運輸。那我們要怎樣跟它共存，就是怎樣去就回機械人走。機械人一不順暢呢，很多時候酒樓你會見到他們會很多時是按停了部機，其實實質不是用緊部機，咁變咗就會將個機械人擱置咗，就冇好好利用，即係運用到個機械人咯。但係我點解決呢？就係我會不停觀察，即係不停跟住部機行嘅時候觀察，睇佢哋上菜落菜，睇個機械人遇到咩阻滯，我就當佢係一個即係傳菜姐姐。佢遇到咩問題，你要解決就即係當等於話俾佢知啊，我哋應該要點做。即係條路線應該要點行，點樣走翻，咁樣去解決呢個問題咯。
1: 管人一向都係企業面對最難嘅課題。負責營運嘅經理司徒志成話：酒樓亦都唔例外，提升員工對工作嘅滿意度至關重要。
4: 咁啊，後生嗰啲咧就唔係好想入酒樓行業，可能會覺得即係嗰個工作量啊比較大啲。即係而家到處都係咁。生人去用人，要睇佢嘅喜怒哀樂啊，同埋知道佢嘅個性去運用啊，即係氹佢啦，所謂叫做啊，你同佢硬拼佢咪唔撈咯。每一份工作都係即係佢都係揾錢先嚟嘅啫嘛，係咪？咁我哋就即係盡量係令到佢做得開心啊，咁又可以即係唔使咁辛苦。用咗之後，佢點樣配合到？員工一齊去工作，咁我哋都覺得係好處多。任勞任怨嘅，佢又唔使放假嘅，佢又唔會工傷喎，又唔會病假咯。咁啊，你叫佢做乜佢做乜喎？同人唔同，咁佢就即係24小時都要工作喎。你話會唔會霸佔咗你啲工作崗位咧？咁亦都唔需要擔心呢樣嘢，因為佢始終都係幫助形式嘅啫。
1: 酒樓扎根在石硖尾近30年，一直堅守傳統粵菜和手工點心的質素，一直有不少街坊食客幫襯。不過面對近年港人北上成風、人手短缺等的挑戰，由美國回來香港接手家族生意的阮希靜希望在經營上注入新思維。
3: 我是美國大學畢業，我讀經濟的，跟住我喺美國做開過餐廳啦，跟住又響疫情又響國內開過啦，咁其實一路吸

0: 收嘅知識上面咧，係可能本身我中意接受挑戰啊，同埋響即係由細到大，可能響一個飲食嘅環境度長大咧，即係有呢個興趣。咁近呢一兩年啦，香港個環境，尤其是餐飲業咧，都真係難做嘅。即係屋企有咁嘅平台機會，咁我又好想接受挑戰。就去試，所以我就即係你見我引入機械人各方面都係想點樣用一啲新嘅思維可以改變一下個行業。
1: 相比其他地區，香港餐飲業嘅經營模式仍然比較傳統，要喺老派人情味同現代化管理之間取得平衡，談何容易？袁希靜坦言，最大的困難可能是讓員工適應科技的革新轉變，學識同機械人一起做嘢。
0: 員工我哋有70多個度啦，70多個員工度，基本70%都是年紀有翻咁上下，即係大年紀啲嘅員工係。一開始難啲嘅，一引入你全體員工去適應咧，都要超過2個月啊！傳統酒樓你係冇機械人行噶嘛，上菜落菜就咁推車仔噶嘛，佢哋適應性係一開始係難啲嘅，因為你要佢哋分區分類，以前傳統係佢哋唔使分噶嘛，直接有菜就上咁樣噶嘛。
2: 每部機械人咧，我哋都 set 咗有指定區域嘅，咁譬如呢個 C 區咧，咁我哋咪地呢會將全菜要全嘅台號就擺咗落 C 區呢度。咁機人就會送嚟呢個區域，你有做咗個分流嘛？咁服務員都係咯，佢個聚焦淨係喺呢個區度上菜，佢又係啲菜式喺裡面分咗咧，就唔會啊一部機械人行足全場啊，即係佢淨係指定嗰幾張台嚟 C 區，佢咪即係個資源集中啲啊。如果我哋全場走咧，你變咗可能你要行好多部機械人都未必送得切啊。
1: 呢間機械人技術開發嘅企業為唔少好似阮希正主理嘅酒樓提供客制化機械人方案，協助餐飲業解決人手不足、人力成本過高嘅問題。
3: 其實除咗可能話過往就比較多人都係討論緊 AI 啊。或者一啲即科技上面嘅應用，咁究竟點樣將呢啲應用上面實際可能話係真係等同於一啲 mechanical 嘅應用呢？咁所以我哋引入咗啲唔同嘅機械人，加翻一啲唔同類型嘅即應用嘅軟件啦，同埋技術喺當中，咁從而就希望都可以普及到喺香港同埋澳門嘅唔同嘅環境咁樣咯。喺開頭我哋即推薦用機械人啲咁嘅應用咧，其實都遇到好多唔同嘅即困難點噶喎。咁有一啲嘅客户可能對機械人嗰個認知度咧，可能就會即有個無限的幻想，一係就會覺得它是萬能的，因為很多不同機械人未必一定是用一個人形有即係有手有腳的姿態去到展現，而最主要就是它有一個我哋叫做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嘅即係具生智能啦，它是有智慧有分析能力，從而做到一些不同類型的任務。我哋以即係餐飲業為例啦，我哋過往都收到很多不同餐飲業的聲音，就是可能話響嗰個聘請人嗰個嘅地方很困難，因為就唔係咁多人入行，即係嗰個勞動人口不足啦。咁變相做例如話我全菜不夠人，咁就算我有上菜都冇用啦，咁所以我哋正正又見及此，就將一啲我哋叫做運輸機械人引入咗落去一啲嘅即係餐飲業當中，即係傳菜快唔快，同埋嗰個即係效果都會影響食物嗰個品質，同埋即係客户嗰個感受。咁傳菜呢個位置留俾機械人就係最好噶啦，又快，同埋就係嗰個精準度亦都係非常之好。
1: 不過餐飲租金和人力成本長期高企，很多餐飲老闆想引入科技但又怕貴，怎樣說服客户試用機械人呢？
3: 咁其實你本身都預咗一個月薪俾佢㗎啦，係咪？咁嗰個月薪就量化成為租一個嘅即係機械人去到做呢個送餐嘅效果。咁而喺計算上面咧，佢仲要剔除可能話，如果你聘請一個即係員工翻嚟，可能一啲我哋叫病假。事假，咁如果萬一真係有一位同事請病假，你要即刻揾個外援翻嚟，又或者你突然間冇咗個人手，亦都對於另外嗰四個同事其實好唔公平，佢好攰嘅。咁但係機械有個好處就係佢年中無休，365日佢都係即係運作㗎啦。最緊要就係定時同佢插電，咁其實變相做對於佢嗰個運作模式啦，喺老闆嗰個計算上面都會簡單化好多。
1: 随着机械人在餐饮应用日渐普及化，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建议，由政府牵头为业界设立培训班，协助及早适应人工智能。
4: 我们也看到，如果用机械人 去做一些傳菜的

0: 人工智能嗰方面咧，電子啊、機械方面咧，我哋都叫比較上係可以話落後咗嘅。都好希望咧，香港政府可以去考慮咧，設立一啲唔同嘅培訓班，年紀唔同嘅學員咧，都可以去參與人工智能嘅培訓咁樣。嚟到幫我哋提升我哋嘅行業嘅效率嚇，咁同埋減輕我哋嘅成本，咁呢個亦都係要由政府牽頭嘅。
1: 步入 AI 嘅年代，各行各業都要適應呢一個時代嘅轉變。餐飲業要點樣利用機械人幫助解決人手不足，但又唔可以搶真人嘅飯碗，需要好好拿捏。
2: 佢唔可以完全替代你嘅。只可以輔助你，替代唔到真正人手做嘅。
0: 表面上咧係好似取代咗人手，咁但係實際上咧係幫咗整個行業嘅發展。
3: 因為飲食咧點樣替代咧都唔能夠替代人嘅角色嘅，冇一樣嘢可以代替人嘅試味、人嘅一啲用餐感受或者人去交付一樣嘢嘅。咁所以點樣都要師傅喺度嘅。

0: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紧缩着眉头思考着国家的未来，把前面那四个总统衬托得如此的暗淡。毕竟那几个都是人没了才上墙的，对吧？不如董王亲自设计，自己上墙。
3: 我似乎看见了
2: 马杜罗、哈梅内伊、萨达姆、卡扎菲、本拉登，都在天空跟他挥手。
1: 古今共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是生活，也是赛场，平凡创造不凡。个体工商户综合融资服务，与你一起更精彩。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致电基里巴斯共和国总统祝贺基里巴斯独立40周年，愿持续深化双边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斥责有关国家炒作南海中台岸，10年强调中国对南海主导的主权。
1: 美军本周第三度打击伊朗，伊朗对中东多国美军基地和设施发动回击。
2: 乌军称袭击俄罗斯运输石油油轮及炼油厂，俄军对乌港口军用目标发动打击。
1: 台风鲍威在浙江沿海登陆，带来狂风暴雨，台湾、苗栗及新竹等地发生灾情。
0: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科夫，
1: 我是李亚倩。首先来带您关注头条新闻。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日致电基里巴斯共和国总统马茂，祝贺基里巴斯独立4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基两国2019年复交以来，双方坚持平等相待，互相支持，真诚合作，双边关系持续深化，实实在在惠及两国人民。习近平表示，他高度重视中基关系发展，愿同马茂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针对美国、日本等有关国家炒作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一事，中国外交部12日郑重声明指，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主权，中国南海诸岛拥有内水、领海、皮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在南海拥有历史性权利，南海诸岛属于中国，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声明指出，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从来不存在任何问题。 中国坚定维护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美国等域外国家持续在南海强化军力部署，种种军事化胁迫性行径才是当前南海局势面临的主要挑战。声明强调，在领土问题和海洋化界争议上，中国不接受任何强加于中国的争端解决方案。中国将继续坚持与直接有关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 根据国际法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南海有关争议，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声明重申，中国在所谓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止。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下不受这一裁决影响。 声明指出，所谓裁决出台10年来，不但没有解决中非涉海问题，反而成为菲律宾扩张领土海洋声索的工具，激化了地区矛盾，并为域外势力介入南海问题搅动南海局势提供了借口，已成为影响中非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绊脚石。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挑事生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
5: 针对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同日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日本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并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对此中方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
4: 发言人表示，日本不是南海当事国，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现在日本打着所谓利益攸关方旗号，再次妄图介入南海，这只会让世界人民再次想起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更加警惕日本在军事化图谋。 发言人指出，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的权利不是一个临时组成的所谓仲裁庭可以否定的。日本无视裁决，荒谬之处，公然鼓吹裁决，实际上是说一套做一套，充分暴露了其虚伪本质。 日本关心的根本不是国际法治，而是想介入南海搅乱地区。中方奉劝日本停止污蔑攻击中国，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2016年7月12日，针对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仲裁庭所炮制的所谓裁决，中方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声明，重申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10年以来，面对个别国家反复翻炒非法裁决，域外势力频繁搅局，中方始终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坚定力量。
1: 10年来，面对菲律宾界所谓裁决持续挑衅，中国用日益常态化、制度化的维权行动坚定捍卫主权。一方面发布系列官方文件，系统梳理中国南海主权的历史脉络和法理支撑，清晰阐释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有力驳斥各类虚假言论和非法主张。另一方面，中方常态化开展南海巡航执法、海域管控、岛礁建设与生态保护等工作。中方先后发布仁爱礁、仙滨礁、黄岩岛多份生态调查报告，用科学数据揭露破坏南海生态的真正杀手是菲方，更以实际行动彰显中国对南海岛礁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和管辖权。中国政府还发布黄岩岛领海基建的声明，明确宣示中国对黄岩岛的主权。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标志着中国对南海的管理进入新阶段。此外，中国不仅同东盟国家签署并推动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还坚持同直接当事国通过对话协商妥善管控分歧。当前，中国和东盟国家正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积极开展海上务实合作。有学者认为，中国在过去10年间的维权举措，展现了中方在南海政策上具长期的稳定性、延续性和连贯性，用事实证明中方始终是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坚定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伊对峙持续升级，美军11日称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三轮打击，以回应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最新袭击。伊朗媒体报道，一名伊朗海军军官在当天上午的美军袭击中身亡。
0: 另外，伊朗东南部的科尔曼省南部高地一座通信塔当天凌晨遭美军袭击，造成2人受伤。伊朗方面随后表示，单边协议的时代已经结束。
4: 美军中央司令部11日发文称，美军已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回应伊朗稍早前违背双方谅解备忘录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行为。伊朗南部布什尔、西里克、阿巴斯等地随后传出多起爆炸声。当日晚些时候，美军宣布完成了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行动，中美军动用陆基、海基战斗机以及无人机和舰艇发射精确弹药，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本周内三晚的打击行动累计摧毁超过300处目标。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行仍在持续。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伊巴夫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单边协议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曾明确表示，要么信守承诺，要么付出代价，现在应该面对现实。卡伊巴夫并在帖文中配发了一张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款的截图，此项条款主要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行的安排，其中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将做出安排一句被高亮标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方面对美方的此轮袭击作出回应，打击中东多个国家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并且表示摧毁了多处美军目标。卡塔尔、约旦、阿曼等国则通报当天侦测并且拦截了来自于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
0: 卡塔尔方面谴责伊朗对其领土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发动袭击，并表示为公共安全起见，所有渔船和船舶暂时停航，直至另行通知为止。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视频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当天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摧毁了阿曼杜库姆港的美国航母后勤保障中心和加油平台。 美军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的战机维修保养中心和指挥中心，以及美军约旦哈桑王子空军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无人机机库等。伊朗方面称，此轮打击覆盖多个中东国家，旨在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伊朗发动攻势后，卡塔尔首都多哈上空12号早晨传出阵阵爆炸声。卡塔尔官方称，当天拦截了来自伊朗的导弹，期间产生的弹片造成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3人受伤。约旦通讯社报道，当天有3枚伊朗导弹落入约旦境内，未造成人员伤亡。阿曼通讯社报道，阿曼北部濒临霍尔木兹海峡的穆桑代姆省遭无人机袭击。此外，针对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名为“银河号”的商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袭击，导致船只无法继续航行，且有一名船员失踪。印度外交部随后通报，这艘商船是在阿曼湾内遇袭，船上有11名印度船员，其中10人获救，1人失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日证实打击并瘫痪一艘霍尔木兹海峡中的船只。一方又指美方试图通过施压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开辟一条非法航线，但这一企图被伊朗挫败。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访问阿曼时就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与阿方交换意见，双方同意继续在政治、技术和法律层面开展对话，以便就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达成共识。巴加埃表示，卡塔尔政府代表团参加了部分会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而对于美方的袭击，伊朗方面会做出哪些回应？我们立刻连线正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3: 大家好。
2: 好，李瑞，就你目前的观察，伊朗方面是否会发动更大规模的回击？
3: 好的，雅倩，我认为大概率是会的。那目前呢，伊朗已经宣布了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不允许任何船只通过。但是美方呢又表示呢，说任何船只是可以通过的，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是开放的。所以呢，伊朗警告了，如果不通过伊朗的协调呢，过往的船只将会遭到袭击。而美方又说呢，如果是商船再次遭到袭击，美国将再次会袭击伊朗的海岸的革命卫队，所以这些人就成为一个就是僵持的阶段，而且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已经成为了双方争夺控制权的一个主战场。而对于伊朗国内，因为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刚刚结束，而领袖穆杰塔巴刚刚下达了这个书面的声明，表示伊朗要复仇，那么要坚持底线，坚持以往的路线，所以呢，这也是挑战伊朗权威。所以在霍尔木兹海峡上，伊朗是绝对不会让步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现在就感觉这个局势呢还在升级，但是也要注意到双方都在克制，并没有说要进行没完没了的，或者是毫无克制、毫不计后果的这样的打击。实际上是像拳击比赛一样，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一拳。但是呢，其实也是有风险的。虽然双方在克制，但是呢，这个战争的风险是在不断上升。到目前为止，虽然伊朗没有公布这几天的伤亡数据，但大概率应该是有100人伤亡，至少20人的死亡，同时呢还有很多的商船、渔船，伊朗革命卫队的基地遭到了损毁。那么如果是对方包括美军那边人数多了，或者是地方海湾国家他们的基础设施石油设施遭到袭击，那么有可能会无限度的扩大。同时以色列呢也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所以目前看来呢，其实的局势是很危险，但双方都在克制。那么现在要看美方要怎么样做，如果还是有船只要通航，伊朗肯定要会打击，那么所以呢就会不断的在进行更多的冲突。亚倩，
2: 好的，谢谢李瑞带给我们来自于伊朗的最新观察。
0: 而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频繁展开军事冲突。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12号发布通报称，尽管伊朗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但是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仍可使用，并已可双向通行。通报转以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表态称，美军仍准备维护航行自由并保障合法的商业活动安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仍保持开放。通报同时指出，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目前仍处于严重级别。美伊双方上月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霍尔木兹海峡形成2条通行的航道， 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的协助，而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12号对伊朗媒体表示，美国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强加一条未经授权的航道，违反了其在伊美谅解备忘录中所下的承诺。
2: 巴基斯坦外交部12日发布声明表示，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来推动局势降温。声明表示，达尔当天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两国外长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达尔强调，对话和外交依然是解决争端、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的唯一途径。声明并表示，巴基斯坦愿继续地为促进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
0: 美伊之间的军事冲突逐渐升温，有伊朗学者认为，双方表面上争夺的是商船通行，背后则是海峡管理权和地区安全秩序之争。虽然外交渠道仍未完全关闭，但是未来一段时间，美伊可能继续陷入边打边谈的局面。
5: 美伊新一轮冲突的焦点仍然集中在霍姆兹海峡。伊朗学者认为，双方目前争夺的不只是海峡是否开放，更是谁有权决定船只按照哪条航线通行。
6: به نظر اینجور میاد که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ارادش بر این هست که به هیچ عنوان اجازه نده که طرف ایرانی کوریدوری که در عمان تعریف شده که در جنوب تنگه هرمز هست این کوریدور رو نتونه مانعش بشه. از طرف دیگه طبق توافق ایران باید ترتیبات و مدیریت تنگه رو داشته باشه و مدیریتش انجام بده و به هیچ عنوان ایران نمیپذیری که مسیر غیر از مسیری که توسط ایران تعریف میشه بخواد محل عبور مرور کشتی ها باشه. این اختلاف نظر بین یا اختلاف تفسیر بین ایران و ایالات متحده باعث شده که عملا دوباره مسائل از سطح دیپلماتیک خارج بشه و وارد سطح درگیری های نظامی بشه.
5: 学者表示，美军目前重点打击伊朗南部的监测和侦察设施，目的之一就是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伊朗则利用快艇、导弹和无人机，试图阻止绕开伊朗管理的替代航线形成。美伊双方虽然都不希望立即进入全面战争，但每一次商船遇袭、军事设施被打击或者人员伤亡，都可能推动对方扩大报复范围。
6: ولی خب آمریکایی‌ها به سرعت سعی میکنن کنترل کنن با یک بازی زیگزاگی، یک مثلا دو قدم به جلو یک قدم به عقب، تا حالا مدیریت کردن، ولی ممکنه واقعا طرف ایرانی به این نتیجه برسه که دیگه موندن تو توافق براش سودی نداره، اون وقت یه فضای متفاوتی پیدا بشه.
5: 在外交层面，美伊谈判并没有完全终止，但伊朗国内反对与美国继续谈判的声音已在上升。学者认为，美国多次违反停火和谅解安排，令原本支持谈判的声音受到削弱。不过，伊朗仍可能在做出军事回应之后，通过阿曼、卡塔尔等斡旋渠道继续保持间接接触。王卫士、郑凯吕、穆森，德黑兰报道。
2: 伊朗革命卫队在11日发布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全新照片。照片是由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网对外发布，称穆杰塔巴身体状况一切良好，反驳敌对势力不断地散播有关其健康状况的不实猜测，暂时不知道这张照片是何时拍摄。此前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穆杰塔巴没有公开露面，但对于他曾否在葬礼上现身，网上则有不同的猜测。
0: 美伊战火重燃，停火谅解备忘录恐怕已经沦为一纸空。

0: 通文，双方还能否回到谈判桌呢？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先生来做分析和点评。滕先生您好，现在美伊双方谁的谈判意愿更为强烈呢？您如何来研判中东局势的未来前景？
1: 从现在来看的话，美伊在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呢，在很大程度上是各有需求。那么特朗普政府呢是需要面子，而伊朗方面是要里子。那么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他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呢，从根本上呢体面的从这场冲突当中呢脱身。所以呢，他希望能够呢有这样一个文件向国际社会、向美国选民呢提供一个交代。那么现在来看的话，伊朗方面呢，同样也是有这样一个诉求。那么他要的呢，更多，比方说，让欧美国家解除对他的这种制裁，解除冻结的相应的海外资产。所以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也乐见其成。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进入7月份之后，美国和伊朗围绕着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交锋呢，甚至大动干戈。那么从本质上来说的话，双方接触呢不会中断，毕竟呢，特朗普要显示出他在地区事务上，特别对伊朗的这种掌控能力，而伊朗来说的话，也希望呢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争取更多的谈判空间，或者是呢争取更多的国际空间，包括向海外出口原油。所以谈判应该说呢还会继续下去，但是呢，这种冲突来说的话，还会不断的呢，上演。因为从美国来说的话，特朗普政府呢要显示出，他的这个地区受掌控能力，他的这个在美伊冲突当中呢，他的这个主动权。那么从伊朗方面来看的话，他的现在信心满满，毕竟呢，在过去几个月的冲突当中呢，伊朗不管是在战场上，还在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控制上呢，都掌握了这个一定的主动权，所以伊朗呢不会退步。但是现在双方呢，应该说通过协商谈判达成最后的一种这个相互满意的结果呢是不可能的。双方这种谈判呢，只是一种话术，只是一种这个争取各自利好的一种手段。那么不管是这个控制霍尔木斯海峡，我相信呢，伊朗不会这个妥协，不会退让，那么还是这个解除对伊朗的相应制裁，美国呢也不会做出大踏步的这个后退。所以现在来看的话，那么谈判呢或者接触呢，不管是直接的接触还是间接的通过第三方接触，那么都会这个保持下去。这种这个互动呢，是双方各自利益需要的一个表现。那么美国呢要的是面子，而伊朗要的是里子。那么同时呢，这种打击呢还会不断的上演，比方说在围绕着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权问题，那伊朗现在呢希望能够完全控制这个海峡。这两天呢，我们看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也在阿曼，希望阿曼跟伊朗进行有效的配合，实现对霍尔木斯海峡的完全控制。那么从这个未来来说的话，可能会在中东地区上演一场这个美国和伊朗猫和老鼠的这种游戏，相互之间呢，既谈又打。那么同时呢，由于以色列的存在呢，我相信，从根本上解决各自矛盾，那么这种最终结果呢，现在应该说呢是遥遥无期的。
0: 好的，感谢，感谢滕教授的分析。
2: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朝鲜内阁总理在北京参访中共党史展览馆等地。
0: 美媒记者因披露总统专机缺陷，收到司法部的传票。

0: 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

0: 四海里翻找，
1: 事发的时候
0: 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正在访华的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12号率朝鲜党政代表团参访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和北京市的轨道交通指挥中心。
1: 朴泰成此次访华恰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期待以此次访问为契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积极成果。
2: 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12日率朝鲜党政代表团参访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朴泰成驻足凝视抗美援朝战争中使用过的武器、志愿军烈士穿过的军衣等文物与历史照片，回顾中朝两国人民并肩战斗的峥嵘岁月。代表团一行人坐进模拟驾驶舱，感受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飞跃，了解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朴泰成在留言中祝愿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取得新成就。随后，朴泰成一行来到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深入了解从换乘方式到路网设置的中国地下轨道交通建设及现代化运行模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关注俄罗斯与乌克兰继续高烈度的交锋。乌军12号针对俄罗斯油轮及炼油厂发动新一轮打击，据报有俄罗斯的炼油厂爆炸起火，亚速海水域超过10艘船遭到袭击。而俄军同日则对乌克兰港口的军用目标实施集群打击，以削弱乌方在黑海作战区域内的军事装备运输能力。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日表示，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塞兹兰炼油厂，致使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情况正在核实中。网上流传视频显示，塞兹兰炼油厂附近浓烟滚滚，且不时有无人机飞过。这座炼油厂是俄罗斯石油公司旗下最大炼油厂之一，去年8月曾遭乌军袭击。此外，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乌军对亚速海水域为俄方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底在社交媒体证实，一艘正驶入亚速海黑海运河的油轮当天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船上发生大火，但无人伤亡，目前火势已受到控制，由于油轮当时为空载，因此没有漏油风险。乌军近期在亚速海水域接连对俄油轮等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乌方称，过去一周已在亚速海袭击约90艘俄罗斯船只，以切断俄军燃料供应，并进一步孤立由俄方控制的克里米亚半岛。另一方面，俄罗斯国防部12日通报，当天凌晨，俄军对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内的军用目标实施集群打击，旨在削弱乌军在黑海作战区域内的军事装备运输能力。俄国防部同时公布的视频片段显示，俄军天竺葵4无人机在敖德萨州主要港口切尔诺莫斯克港命中多艘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渡轮、干货船及渔船。此外，俄国防部称，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乌军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地点、弹药库，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军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过去一昼夜内，俄防空系统共击落乌军585架无人机和11枚制导航空炸弹。在前线，俄方持续推进地面阵地战。俄方日前宣布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控制军事要地康斯坦丁诺夫卡。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2日报道，俄方任命的顿涅茨克地区领导人普希林表示，康斯坦丁诺夫卡已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当局将在排雷工作结束后安排专家进入康城进行最终评估。不过，乌军日前否认康城失守。乌军事专家和媒体认为，乌方目前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方向的主要作战目标是尽可能消耗俄军兵力和装备。在夏季结束前，双方在当地的拉锯战还将持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11日表示，俄方将不再信任西方的维和努力，同时表示西方实际上已经向莫斯科发出了公开的最后通牒。当天，本台记者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前线专访了俄军某部反低空目标训练营地。
3: 这些从前线轮换下来的士兵呢，目前在这里一边休整，一边进行战斗型的这种准备工作。
4: 这是俄军第6某部师某团反无人机训练营地，营地离前线约10公里。这个反无人机训练营地专门设置了机动射击和固定射击的场所。我们现在是位于机动射击的跑道上，训练的科目即机动车行进中对低空目标的射击。两名骨干均是某团一营连队的班长，他们刚参加完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斗，骨干们被临时轮换下来参加团组织的反低空目标的复训班。教官说，对空射击分不同的机动平台，此类的山地车已作为该团突击步兵常态性的运载工具。在这个训练场还有一支机动的防空分队，这支分队担负训练场的低空防御任务，但是也是该团培训指挥所、弹药库、营区等防空分队的实战教练的平台。这支分队装备着俄军制式的双联机枪，也是俄军对付低空目标的主战的轻武器之一。在教练场的另一端，便进入到技术含金量比较高的防空主战兵器之一——弹炮合一的铠甲防空系统。 由于目前专业技师的短缺，该团决定自训培养，在为期三个月的学员的专业训练中，就专门整合理论的课程与实际射击进行现场的教学。教官们的这种实战的教学法应用在接近战斗条件下的速成，成为了没有军事院校的规范和教条，将目标击落再击落。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达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乌克兰政府正对当前的政治战略进行调整，其中涉及重组内阁。泽连斯基在贴文中表示，在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进行了详细讨论之后，双方一致认为乌政府需要启动政治战略调整，改组内阁，以更好地应对未来的威胁，更好落实与合作伙伴达成的协议。他指出，乌外交政策的每一个重点领域都将指派给具有丰富经验且能够落实领导人共识的专人负责，而重点领域则包括对美关系、乌美双边安全合作以及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进程等。泽连斯基还在帖文中对斯维里坚科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肯定，并指出斯维里坚科接下来将负责领导一个全新且重要的领域，涉及处理乌克兰与重要伙伴的关系。
2: 日本民众11日傍晚自发地在东京的新宿车站附近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改宪法，推动在军事化的动向。
5: 我们国民としては断固反対です。もちろん、はい、もう平和のためにきちんと行動してもらいたいと思うんですけれども、今の自民党の政府は全くそれと反対の方向で国際活動しています。はい、ですから、まあ、こういった活動でいろんな形で国民としては少しでも世界平和に向かって日本の政治が進んでいくように頑張っ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
6: 軍事産業も一旦やっぱり産業として踏み込んでしまう、特に防衛費をどんどん増やすっていうことはそちらの方に予算をどんどん回す、税金、国の予算を回すということでもあると思いますし、もうなんか国の方向性がどうとかの問題ではないと思うので、ちょっとそういうのを止める流れをやっぱり作ってほしいなと。こういうバトルですとか、まあ、向こうでもやってますけど、そういう会をもどんどん増やしていけるように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ね。
7: 全くこの軍拡ということは無用だと思います。まあ、抑止力という言い方をする方もいますけれども、この際限のない抑止力競争というものは必ず戦争の火種になります。そして人民の生存権を犠牲にしてまで、この全く意味のない軍拡をする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はですね、大変これはどしがたいことだと思います。
0: 美国《纽约时报》11日证实，参与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新空军一号专机有安全缺陷的4名记者已收到美国司法部的传票。《纽约时报》报道指，联邦政府执法部门人员10日前往这些记者的住所送交传票，要求他们就涉嫌违反联邦刑法的相关事宜，于15日在纽约曼哈顿向一个联邦大陪审团作证。报道形容此举是特朗普试图威胁和恐吓独立新闻机构的又一次非同寻常的升级行动。美国全国记者协会等多家新闻行业组织同样表示强烈不满，批评有关法律行动公然侵犯新闻自由和公众的知情权，并要求司法部立即撤回传票。而司法部在回应传媒质询时仅称，政府针对的并非记者本人，而是涉嫌泄露涉密信息的人员。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
2: 下一节新闻当中，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台风巴威来袭，上海社区食堂为老人上门送餐。
0: 神舟23号多项在轨科学实验持续推进。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2: 滋润每一方土壤，助力每一寸生长，成就每一份梦想，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0: 欢迎回来，来关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于11日晚间到12日，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登陆，并于12日凌晨5点进入为强热带风暴级。台风来临时，浙江多地刮起狂风暴雨，多处树木倒伏，道路被淹。
1: 而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后的应急恢复。
2: 台风巴威11日登陆前后，位于浙江台州的几处通信基站记录的画面显示，狂风卷起巨浪，不停拍打海岸，雨水被大风裹挟乱飞，树木也出现倒伏。而在台风12日二次登陆后，温州南极岛的海面风浪已逐渐减小。预计巴威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随后转向东北方向移动，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在台州玉环沿海，受台风影响，当地12日风浪仍十分明显。而在台风11日来临时，巨大海浪将沿海部分石质围栏冲垮，狂风将房屋顶棚掀落，导致部分车辆受损，相关部门人员已抵达现场进行处置。在位于玉环正南方向的温州洞头区，台风登陆玉环时，当地风雨交加，风力一度达到14级，有大树被连根拔起，交通信号指示灯也被吹断，部分路面出现积水。而在当地的东澳沙滩，强风将沙滩沙土吹到离滩涂约5米高的护栏外，旁边的道路也被吹落的碎石覆盖。当地党员干部和群众目前正合力对道路进行抢修。在浙江丽水缙云县，台风带来强降雨，当地一条江溪在12日凌晨水位暴涨，倒灌进来的洪水将省道部分路面淹没，部分村民房屋被淹。当地村干部及时预警，对低洼区域群众进行转移。目前洪水已逐渐退去，丽水各地仍有多处道路中断，各部门正进行全力抢。

0: 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受台风八波影响，上海迎来明显的强风大雨。本台记者走访了一个上海老龄化社区，实地探访在台风的极端天气下，如何保障独居和失能老人的日常需求。
0: 早上5点半，上海彭浦新村社区食堂的工作人员就已经开始忙碌了。这里是全上海老龄化程度最高的社区之一，将近一半的居民都是老年人，其中还有5300多名的独居老人。
2: 因为我们有集体的宿舍嘛，4点半起床，5点钟到岗，配送也会提前半个小时到这边，那我们就开始准备工作。除了平时的订餐以外呢，就是我们还另外储备了300多份，就是以防万一，老人在家里没有食物啊，或者临时要订单啊，以保证他们的正常需求。
3: 价钿还不贵，老是经济实惠的，对阿拉像自家人一样的，有啥困难帮助阿拉，有啥轮椅过来呢，想把阿拉推出去，对阿拉呢态度老好的，阿拉老开心的，搿是热菜热饭热心肠。
0: 这个社区里有行动不便需要上门服务的老人1616人，社区食堂对他们提供上门送餐服务。
4: 我们早上5点钟就过来了，10点钟去送饭，然后你10分钟之内在附近老人送到老人手里，饭还是热乎的。好，我要去送饭了。
0: 在这个社区里有5300多名的独居老人，在台风天里他们的生活是否安全是基层的街道可能关心的重点问题，所以我们来到了这里，这是一个全天候值守的服务站点。
5: 他可以有去医院吧，因为之前听您说要1个月去个3、4趟医院的。
0: 台风期间，平台开启了应急响应，如果有老人突发身体不适、家中积水、设施损坏等情况，就可以一键呼叫，即刻联动居委、急救、维修人员上门处置。据统计，上海市户籍老年人口为584万人，占户籍总人口的37.6%，每3个户籍人口中就有1位是老年人，纯老家庭将近190万。凤凰卫视高月佳、张军上海报道。
6: 台风八威吹袭台湾，全台多地传出灾情，而苗栗县及新竹县的灾情尤为严重。9号以来，截至12号上午8点，两地累积的雨量均突破了700毫米，导致有多处落石及严重塌方，交通受阻。
7: 台风八威狂扫台湾，狂风骤雨侵袭多处地区，其中苗栗泰安乡首当其冲，惊人雨量在短时间内疯狂灌下，导致通往泰安温泉区的唯一连外道路出现多处塌方。现场画面可见，原本平整的道路在暴雨冲刷下，路基被掏空，路面支离破碎，交通完全中断。施工单位连夜冒雨抢修，12日上午才恢复部分通行。不过道路沿线仍有多处路面被大面积土石及倒塌的树木覆盖，难以通行。不少民众原本趁天气转晴想上山查看家人情况，但看到道路严重受损后纷纷折返。而地方部门也提醒，雨停才不久，山路边坡土石依然松软，随时可能再发生崩塌，如无必要应避免前往山区。另一方面，新竹县山区也是台风重灾区之一，猛烈豪雨同样造成当地出现多处塌方溃堤，同时有大量落石及树木倒塌，严重影响通行。当局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并派出大型机械抢通。在新竹五峰山区，即使边坡设有绿色防护网，仍有大量土石滑落，各有路面被直接掏空，现场画面触目惊心。新竹县政府12日就宣布，因连外道路交通尚未完全恢复，电路不稳定，金石乡及五峰乡多所学校13日停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近期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发生严重的暴雨、洪涝灾害。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广西灾害的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在7月6日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进一步做好灾区的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6: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神舟23号乘坐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已经太空出差近50天，航天员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开展多项实验，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
8: 最近一周，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多项在轨实验同步推进。画面中，航天员两两配合开展多人协作界面实验，围绕运动骨肌受力研究项目，乘组进行了足底压力测量、下肢运动生物力学测试以及肌肉肌腱特征测量。通过采集飞行

0: 中不同负荷状态下跑步抗阻运动的足底压力、关节运动学数据和运动图像、相关肌肉参数、获取映射关系及肌肉肌腱相互作用的变化特征。此外，成组使用近红外脑功能成像设备开展多任务范式的神经人因研究相关实验。地面科研人员将利用在轨采集数据，开展太空环境对航天员认知控制的影响规律等方面研究。在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成组更换了燃烧科学实验柜、气体实验插件的内部燃烧器、流体物理实验柜内样品和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内实验样品。成组还完成了两项系统实验柜、多场效应蒸发模块安装、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等工作。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成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设备检查维护，对眼部冲洗装置、静脉输液装置等成员设备进行维护，并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测试。在繁忙的任务之余，三名航天员持续进行在轨锻炼，并使用相关设备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期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香港专家关注前海建设推动深港融合发展。
2: 随着英格兰与阿根廷晋级世界杯的四强产生，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舞华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港澳专章提到建设前海等重大合作平台，推动深港融合发展。香港专家指，前海政策均与香港有关，且香港能在合作上得益。
1: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首席港澳联络专家黄子谦在一个电台节目上指，前海主力协助国家探索改革开放，主打行业是现代服务业，工作主线为深港合作，若政策与香港无关或香港未能在前海合作上得益，均不会进行。黄子谦又表示，协助香港青年创业就业的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至今孵化过千家公司，涵盖半导体、人工智能、文化科技等，进驻名额已暂时爆满。
2: 今时今日的梦工厂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创科的生态圈的其中一份子。我可以这么说，早期的时候梦工厂更多是一个物理空间，很多香港青年人来呢就是说啊这个便宜租我们来啦这样。但是现在呢是因为梦工厂要轮选我们揀的领域呢必定要服务到国家的项目。所以变咗好多人都通过唔到轮选，而梦工厂都爆满咗啦，我哋准备有第三期要启动啦。
1: 深圳市前海管理局港澳服务处行政主任傅旭辉在同一个电台节目上指，管理局举办前海香港青年科创启航计划，让香港中学生通过深度参与和走进企业，了解科创企业的工作和大湾区的创科生态。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3: 临近暑假，澳门促进就业协调工作组召开了最新一次的工作会议，聚焦讨论青年实习活动及职业发展相关工作。工作组组长、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贤就提到，会持续地推进各项内地实习与产业宣导工作，为澳门青年提供更多参与新兴产业的机会。会议期间，工作组提到，澳门特区政府正在持续地推动青年赴内地参与产业实习及专项研修。劳工局表示，年内推出11项内地实习及专项研修计划，涵盖大湾区综合企业、中葡西语经贸、跨境金融、生成式人工智能等领域，提供合共190个实习岗位，近900人报名。而教青局也在七月初启动3项学生暑期实习计划，合共提供超过1400个实习与实践名额。
0: 来关注在香港时间12日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两场四分之一决赛中，英格兰队2-1逆转挪威队，阿根廷队3-1战胜瑞士队，至此本届世界杯4强已全部产生。法国与西班牙、英格兰与阿根廷将分别在半决赛相遇，角逐决赛的入场券。
4: 英格兰对阵挪威队比赛中，第36分钟，谢尔德鲁普帮助挪威队先下一城。上半场补时阶段，凭借贝利厄姆的进球，英格兰队扳平比分。下半场比赛中，双方都没能取得进球，加时赛伊始，贝利厄姆再入一球，2-1的比分也保持到比赛最后时刻。本届世界杯，贝利厄姆已攻入6球，追平莱因克尔和凯恩保持的英格兰球员单届世界杯进球纪录。英格兰队则是队史第4次进入4强。在阿根廷对阵瑞士的比赛中，第10分钟，阿根廷角球机会，梅西助攻麦克伊斯特头球得分。下半场第67分钟，瑞士队恩多耶禁区内推射破门，将比分扳平。仅5分钟后，瑞士队恩博洛假摔犯规，两黄变一红被罚下。时人应战的瑞士队一直坚守到加时赛第112分钟，但仍被阿尔瓦雷斯一脚世界波攻破球门。比赛最后阶段，阿根廷队劳塔罗再进一球，彻底杀死悬念。半决赛中，阿根廷将与英格兰队争夺一个决赛名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感谢搭乘时事中车，2026年7月12日，我是李亚倩，
0: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3: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嘅。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4: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冠军。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

暂影响，巴威行进节奏紧凑，水汽的补给充沛，风雨的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也让我国迎来一轮大范围的强降水天气过程。昨晚到今天凌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两次登陆浙江。过去24小时里，福建北部到浙江大部呢也是普遍降下大到暴雨，在浙江东部多地呢也是出现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目前台风已经深入内陆，逐步减弱，但是它携带的充沛水汽并没有完全消散。再配合冷空气的加持，一场大范围的风雨天气正在我国东部和北部多地铺展，跨越江南、江淮、华北和东北等多个地方。明天全国降水的范围呢依然是比较广泛，在东北地区的中南部、黄淮的东部和南部、江淮、江南东北部以及青海的东部和南部、甘肃中部、宁夏、云南西部、海南岛等地呢都将会出现一些中到大雨，其中像辽宁的中北部和西部、吉林的中东部、山东的东部和南部、江苏、安徽中东部、甘肃中部等地呢还将会出现暴雨，在辽宁的中北部、吉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还将会出现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像江苏、安徽、吉林、辽宁等地将会出现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高，要注意做好相关的防范措施。出行请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那各大城市气温的表现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再接着说。

0: 欢迎回来。随着台风进入到内陆，雨不大的地方呢，最高气温依旧是可以达到33度左右。城市当中，比如说像上海这里，明天将会出现小雨，气温是28到33度，体感闷热。台风影响结束之后呢，像浙江、福建、江西等地高温又会迅速返场。比如说像杭州这里，明天是将会出现小雨的天气，气温是27到34度，但是随后14到16号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6到38度，要注意防暑降温。再往南一点的香港呢，明天将会出现雷阵雨，气温是28到32度，提醒大家外出要带好雨具。再来看一下，像北京，明天白天呢，北京是天空云量依然较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出没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3度，出行要注意防范短时雷雨。盛夏时节天气多变，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雨天注意避险防灾，晴天要做好防暑纳凉。那先说到这儿，好心情，下次再会。
1: 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智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俄罗斯与乌克兰继续高烈度的交锋，乌军周日针对于俄罗斯油轮及炼油厂发动了新一轮打击，据报有俄罗斯炼油厂爆炸起火，亚速海水域超过有十艘船只遭到了袭击，俄俄军同一天则对乌克兰港口军用目标实施集群打击，以削弱乌方在黑海作战区域内的军事装备运输能力。

0: 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日表示，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塞兹兰炼油厂，致使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情况正在核实中。网上流传视频显示，塞兹兰炼油厂附近浓烟滚滚，且不时有无人机飞过。这座炼油厂是俄罗斯石油公司旗下最大炼油厂之一，去年八月曾遭乌军袭击。此外，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乌军对亚速海水域为俄方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在社交媒体证实，一艘正驶入亚速海黑海运河的油轮当天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船上发生大火，但无人伤亡，目前火势已受到控制，由于油轮当时为空载，因此没有漏油风险。乌军近期在亚速海水域接连对俄油轮等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乌方称过去一周已在亚速海袭击约90艘俄罗斯船只，以切断俄军燃料供应，并进一步孤立由俄方控制的克里米亚半岛。另一方面，俄罗斯国防部12日通报，当天凌晨俄军对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内的军用目标实施集群打击，旨在削弱乌军在黑海作战区域内的军事装备运输能力。俄国防部同时公布的视频片段显示，俄军天珠奎四无人机在敖德萨州主要港口切尔诺莫斯克港命中多艘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渡轮、干货船及渔船。此外，俄国防部称，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乌军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地点、弹药库，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军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过去一昼夜内，俄防空系统共击落乌军585架无人机和11枚制导航空炸弹。在前线，俄方持续推进地面阵地战。俄方日前宣布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控制军事要地康斯坦丁诺夫卡。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2日报道，俄方任命的顿涅茨克地区领导人普希林表示，康斯坦丁诺夫卡已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当局将在排雷工作结束后安排专家进入康城进行最终评估。不过，乌军日前否认康城失守。乌军事专家和媒体认为，乌方目前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方向的主要作战目标是尽可能消耗俄军兵力和装备。在夏季结束前，双方在当地的拉锯战还将持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乌克兰政府正在对当前政治战略进行调整，而其中涉及重组内阁。他并表示，总理斯维里坚科已经获得新任命，将会负责领导处理乌克兰与关键伙伴之间的关系。泽连斯基在帖文中表示，在与斯维里坚科进行详细讨论后，双方一致认为乌克兰政府需要启动政治战略调整，改组内阁，以更好地应对未来的威胁，更好落实与合作伙伴达成的协议。他指出，乌克兰外交政策的每一个重点领域都将会指派给具有丰富经验而且能够落实领导人共识的专人负责，而重点领域则包括了对美关系、乌美双边安全合作以及推进乌入欧盟进程等。泽连斯基还在帖文中对斯维里坚科表示呢，他所做出的贡献是肯定的，并且指出斯维里坚科接下来则是要负责领导一个全新且重要的领域，涉及处理乌克兰与重要伙伴的关系。美伊对峙持续升级，美军周六称完成本周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以回应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最新袭击。而伊朗媒体报道。

0: 一名伊朗海军军官在当天上午的美军袭击中身亡。另外，伊朗东南部科尔曼省南部高地的一座通信塔，当天凌晨遭到了美军袭击，造成有两人受伤。伊朗方面随后表示，单边协议的时代已经结束。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1日发文称，美军已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回应伊朗稍早前违背双方谅解备忘录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行为。伊朗南部布什尔、西里克、阿巴斯等地随后传出多起爆炸声。当日晚些时候，美军宣布完成了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行动，中美军动用陆基、海基战斗机以及无人机和舰艇发射精确弹药。 打击的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本周内3晚的打击行动累计摧毁超过300处目标。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行仍在持续。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单边协议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曾明确表示，要么信守承诺，要么付出代价。现在应该面对现实。” 卡利巴夫并在帖文中配发了一张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款的截图。此项条款主要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行的安排，其中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将做出安排依据被高亮标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伊朗方面作出回应，对中东多国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打击，并表示摧毁多处美军目标。卡塔尔、约旦、阿曼等国则通报，当天侦测并拦截到了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卡塔尔方面谴责伊朗对其领土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发动袭击，并表示为公共安全起见，建议所有的船舶及渔船用户暂时停止航行，直至另行通知。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视频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当天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摧毁了阿曼杜库姆港的美国航母后勤保障中心和加油平台，美军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的战机维修保养中心和指挥中心，以及美军约旦哈桑王子空军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无人机机库等。伊朗方面称， 此轮打击覆盖多个中东国家，旨在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伊朗发动攻势后，卡塔尔首都多哈上空12号早晨传出阵阵爆炸声。卡塔尔官方称，当天拦截了来自伊朗的导弹，期间产生的弹片造成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3人受伤。约旦通讯社报道，当天有3枚伊朗导弹落入约旦境内，未造成人员伤亡。 阿曼通讯社报道，阿曼北部濒临霍尔木兹海峡的穆桑代姆省遭无人机袭击。此外，针对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名为“银河号”的商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袭击，导致船只无法继续航行，且有一名船员失踪。印度外交部随后通报。 这艘商船是在阿曼湾内遇袭，船上有11名印度船员，其中10人获救，1人失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日证实，打击并瘫痪一艘霍尔木兹海峡中的船只。一方又指美方试图通过施压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开辟一条非法航线，但这一企图被伊朗挫败。 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访问阿曼时，就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与阿方交换意见。双方同意继续在政治技术和法律层面开展对话，以便就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达成共识。巴加埃表示，卡塔尔政府代表团参加了部分会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在周日发布通报称，尽管伊朗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但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仍然可以使用，并且已经可以双向通行。 通报转引了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表态称，美军仍然准备维护航行自由，并保障合法商业活动的安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仍然保持开放。通报同时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目前仍处于在严重级别。美伊双方上个月达成了谅解备忘录之后，霍尔木兹海峡就形成了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以及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 提供了通航协助。而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对伊朗媒体表示，美国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强加一条未经授权的航线，违反其在伊美谅解备忘录下的承诺。针对美国、日本等有关国家炒作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一事，中国外交部周日重申，中国不接受也不承认有关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所谓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1: 针对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十二日郑重声明指，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主权，中国南海诸岛拥有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在南海拥有历史性权利，南海诸岛属于中国，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声明指出，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从来不存在任何问题，中国坚定维护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美国等域外国家持续在南海强化军力部署，种种军事化胁迫性行径才是当前南海局势面临的主要挑战。声明强调，在领土问题和海洋划界争议上，中国不接受任何强加于中国的争端解决方案，中国将继续坚持与直接有关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南海有关争议，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声明重申，中国在所谓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纸，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下不受这一裁决影响。声明指出，所谓裁决出台十年来，不但没有解决中非涉海问题，反而成为菲律宾扩张领土海洋声索的工具，激化了地区矛盾，并为域外势力介入南海问题、搅动南海局势提供了借口，已成为影响中非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绊脚石。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挑事生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针对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同日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日本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并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对此中方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发言人表示，日本不是南海当事国，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现在日本打着所谓利益攸关方旗号再次妄图介入南海，这只会让世界人民再次想起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更加警惕日本在军事化图谋。发言人指出，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的权利不是一个临时组成的所谓仲裁庭可以否定的。日本无视裁决荒谬之处，公然鼓吹裁决，实际上是说一套做一套，充分暴露了其虚伪本质。日本关心的根本不是国际法治，而是想介入南海搅乱地区。中方奉劝日本停止污蔑攻击中国，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卡塔尔埃米尔宫发布公告，前埃米尔哈马德于周日清晨逝世，享年74岁。卡塔尔官方降半旗致哀，街头显示屏亮起了悼念画面，有民众缅怀哈马德，称赞其执政期间为卡塔尔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1: 卡塔尔埃米尔宫十二日发布公告，宣布卡塔尔前埃米尔哈马德当日清晨离世，享年74岁。公告并未披露其具体逝世原因。为悼念哈马德，卡塔尔埃米尔宫降半旗致哀。多哈街头的公共显示屏同步播放悼念画面，屏幕展示出哈马德的个人肖像，肖像旁配有《古兰经》经文。卡塔尔民众纷纷表达哀思，有民众表示哈马德是卡塔尔现代化的缔造者。
2: أول شيء رحمه الله قائد الأمير الوالد الشيخ حمد بن خليفة الثاني باني قطر الحديثة في عهده قطر تطورت في كل المجالات واليوم قطر تعيش يعني حزن اليوم كل المواطنين كلهم
1: 哈马德是现任埃米尔塔米姆的父亲，于1995年开始担任埃米尔。 执政18年后，在2013年退位，将王位传给塔米姆。哈马德被视为卡塔尔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推动者，他在位期间推动创立半岛电视台，成功申办2022年世界杯足球赛，令卡塔尔外交、媒体、投资领域实力快速提升。卡塔尔在哈马德治下推行自主外交，与伊朗、哈马斯等往来密切，引发地区国家和西方盟友的关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集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香港发展局这正在计划推展多项具体措施，促进城乡共融。文王女单，诺斯科娃击败了同胞穆霍娃，夺得冠军。
3: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美军绿扁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汪组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试短。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饰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 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政府提出拨款2亿港元成立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团体推展香蕉旅游的项目，而发展局表示正在计划推展多项具体措施，促进城乡共融，带动乡村经济动力。
6: 香港特区政府在财政预算案中提出拨款2亿港元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在最新网志中提到，为落实指引目标，局方正计划推展多项具体措施，包括活化历史建筑与打造文化径，例如新田科技城的新田时光步道，串联文氏宗祠等名胜，同时活化粉岭蔬菜产销合作社龙月头收集站，以及古洞北新发展区内的杨园等。特区政府还计划在新发展区与乡村之间的缓冲地带预留公共空间，作为新建融合城乡概念的休憩用地，让乡村有更多地方举办舞龙舞狮、盆菜宴等活动，令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传承。在活化乡镇方面，特区政府计划在烟港和和尚乡两条乡村试行放宽乡村式发展地带的规划限制，容许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全栋或部分楼层做14零售商店或旅馆为经常准许用途，以鼓励乡村经济。发展局也计划和消防处在年内推出易执行的消防与牌照指引，真正做到拆墙松绑。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0: 在香港，数百名基层学员周日在特区政府及有关机构带领下走进海洋公园，开启探索之旅。主办方表示，希望透过课外活动，让基层学员善用暑假黄金时间，进一步了解海洋保育知识。
7: 12日，参与共创明鲸计划的学员走进香港海洋公园，展开一场探索之旅。此项计划每期持续1年，面向香港弱势社群家庭，尤其是居住汤房的中一至中四学生展开，鼓励他们参与多元活动，开拓眼界。而香港海洋公园主题活动今年已是连续第3年举办。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汉主理活动时指，调查显示参与计划的学员取得了显著进步。
8: 每一年呢，共创明天都会搞1000人的海洋公园的 探索之旅。共创明天做到而家咧，就大家见到成绩有目共睹嘅。

0: 我哋揾咗李大幫我哋做咗啲實證研究嘅，咁啊見到各位學員咧，經過一年嘅共創明天咧，都有明顯嘅進步嘅，呢個我哋覺得好欣慰嘅。
1: 除了可以学习海洋生物保育知识，学员也可在现场制作大熊猫粘土手工。活动也首度联动入境事务处青少年领袖团，为青少年搭建友谊沟通的桥梁。
2: 因为我哋共创明天系好多元化嘅，咁我哋会由书本入面去到课堂，咁我哋会行出课室去望呢个世界，咁我哋就嚟到海洋公园去探索呢啲例如话动物啊、鱼啊，同埋仲有我哋嘅国宝大熊猫，去睇佢哋嘅奥秘同埋佢哋嘅特别。之前参加咗一个挑战营，咁我亦都增加咗我嘅自信心啦，我嘅坚毅啦，因为我哋仲有啲成网阵啦，有啲挑战性嘅嘢啦，而且仲会有啲一齊玩嘅朋友啦，會增加咗我嘅朋友嘅關係啦。
3: 共創明天呢個活動咧，就今呢一年嚟咧，就俾佢去咗好多地方，咁樣更加認識香港呢個地方嘅發展之類嗰啲嘢啦。我希望共創明天之後可以再加多啲有關內地，例如西藏或者係新疆比較西北面嘅地方，可以俾同學學員咁樣再更加認識其他國家或者省份嘅發展同埋文化。
1: 除多元活动外，参与计划的合资格学员也可得到5000港元的启动资金，用以在计划期间学习理财观念。凤凰卫视曲普秋香港报道。
4: 临近暑假，澳门促进就业协调工作组召开了最新一次的工作会议，聚焦讨论青年实习活动以及职业发展相关工作。工作组组长、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贤提到，会持续的推进各项内地实习与产业宣导工作，为澳门青年提供更多参与新兴产业的机会。会议期间，工作组提到，澳门特区政府正在持续地推动青年赴内地参与产业实习及专项研修。劳工局表示，年内推出11项内地实习及专项研修计划，涵盖大湾区综合企业、中葡西与经贸、跨境金融、生成式人工智能等领域，提供合共190个实习岗位，近900人报名。而教青局也在7月初启动了3项学生暑期实习计划，合共提供超过1400个实习与实践名额，多管齐下，协助澳门应届毕业生和青年衔接职场，促进人才与产业需求良性衔接。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李佳颖已经太空出差了近50天。航天员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开展多项实验，在轨实验清单不断的更新。
5: 最近一周，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多项在轨实验同步推进。画面中，航天员两两配合开展多人协作界面实验。围绕运动骨肌受力研究项目，乘组进行了足底压力测量、下肢运动生物力学测试以及肌肉肌腱特征测量。通过采集飞行中不同负荷状态下跑步抗阻运动的足底压力、关节运动学数据和运动图像相关肌肉参数，获取映射关系及肌肉肌腱相互作用的变化特征。此外，乘组使用近红外脑功能成像设备开展多任务范式的神经人因研究相关实验。地面科研人员将利用在轨采集数据，开展太空环境对航天员认知控制的影响规律等方面研究。在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更换了燃烧科学实验柜、气体实验插件的内部燃烧器、流体物理实验柜内样品和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内实验样品。乘组还完成了2项系统实验柜、多场效应蒸发模块安装、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等工作。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设备检查维护，对眼部冲洗装置、静脉输液装置等成员设备进行维护，并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测试。在繁忙的任务之余，3名航天员持续进行在轨锻炼，并使用相关设备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奥地利下奥地利州在周日发生一起小型飞机坠毁事故，造成机上2人死亡、2人重伤。当地媒体报道，涉事的是一架4座小型螺旋桨飞机，飞机坠毁在沙伊布斯区的山林地带。事发之后，当地消防、急救、警方等迅速赶往现场，

0: 而受伤人员则已经被送往到附近的医院治疗，当地警方已经封锁现场，事故原因还在调查当中。
1: 体育方面的消息来看到是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9号种子捷克新星诺斯科娃是击败了10号种子同胞穆霍娃，是获得了职业生涯首夺大满贯女单冠军。这是温网历史上首次有两位捷克选手会师女单决赛，第一盘诺斯科娃在第四局成功打破穆霍娃的发球局，以6-2先把对手。 第二盘，莫斯科娃延续良好状态，并一步取得5-2的领先，但穆霍娃随即上演绝地反击，连取5局后以7-5扳回一城。两人此前有过一次交手，由穆霍娃赢得胜利。进入决胜盘，莫斯科娃迅速调整状态，并在第二局率先实现破发。此后，莫斯科娃没有再给穆霍娃反攻的机会，最终以6-3锁定胜利，成功夺得职业生涯首个大满贯女单冠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收看，下节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 生化兼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的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
2: 现场，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近日，印度与印尼签署防务合作协议，印度将向印尼出售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印尼为何要选择从印度购买导弹，而不是从中国、美国甚至欧洲购买更先进的导弹？印尼也成为菲律宾、越南之后第三个东盟采购国。印度媒体称，此举可形成布拉莫斯链包围中国。南海三国同步列装超音速反舰导弹，这将如何对南海地缘安全产生影响？另外，曾被捧为21世纪决定性伙伴的美印关系，近期正不断遭受冲击。美印围绕关税、俄油采购持续产生矛盾。五角大楼近日还宣布，将美军印太司令部恢复原名太平洋司令部。从印太到太平洋，美印裂痕到底有多大？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曹卫东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印度总理莫迪与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近日宣布，两国达成包括布拉莫斯巡航导弹和阿斯特拉超视距空空导弹在内的一系列合作协议。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称，印度预计将向印尼提供两套布拉莫斯导弹系统，包括导弹发射装置和雷达设备。印尼此前计划采购一套系统，后增加至两套，相关交易金额约为3.5亿美元。此次交易使印尼成为继菲律宾和越南之后第三个采购布拉莫斯巡航导弹的东盟国家。布拉莫斯由印度和俄罗斯联合研发，是印度推动国防出口的重要产品，曾在去年印巴冲突中展示作战能力。此外，印尼此次采购的阿斯特拉导弹由印度自主研发，报道认为这可能是该导弹首次实现出口。印度外交部表示，两项导弹交易体现了印度国防工业能力提升，也有助于推动印度军工产品出口。分析认为，印尼扩大与印度的军事合作，正值两国加强海洋安全、防务和关键矿产领域合作之际。双方还宣布，印尼将在印度海军印度洋区域信息融合中心派驻联络官，以加强海上安全合作。
1: 曹先生您好，短片中我们也看到，印尼准备从印度购买布拉莫斯巡航导弹和阿斯特拉超视距空空导弹。那首先呢，请您从技术的角度评估一下这两款导弹有怎样的性能，印尼为什么要购买这两款呢？
2: 因为印尼啊，现在要发展自己的就是国防现代化啊，要推进这个进度，那么就有一个武器装备提升的问题。那么他现在要从印度购买的布拉莫斯导弹呢，实际上是印度和俄罗斯联合生产的一种导弹。这种导弹呢，原来是按照就是高超音速导弹来生产的，但是呢，它有不同的平台，比如说从空中发射、水面发射或者是陆地发射。这次呢，它出售给印尼的呢，可能是反舰用的啊，就对海上目标打击用的，是超音速的，它并不是高超音速的这个巡航导弹。那为什么印尼要从这个印度去购买这样的武器装备呢？因为目前呢，就美国的啊这种巡航导弹来看呢，它还没法达到超音速。大家比较熟悉的战斧巡航导弹，战斧巡航导弹是高亚音速的，还没有超音速。而印度和俄罗斯联合生产的布拉莫斯是超音速的，所以你看从速度上就超过了美国的这个战斧巡航导弹，所以从性能上那肯定是优于美国战斧巡航导弹的呀，从某种角度讲啊。那从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还要购买空射的，就是挂在飞机上的打击飞机的啊这种导弹，就是阿特拉斯。那这种导弹这个有什么先进性呢？它呢是印度生产的，那印度生产的就比法国生产的好吗？就比俄罗斯生产的好吗？不是，便宜啊，就是这个性能虽然没有法国的流星啊，或者是这个俄罗斯的 R-17 啊这种导弹好，但是便宜一半多，就是法国的流星要250万美元，或者至少要200万美元，但是这个印度卖给印尼的这个导弹呢，它只不到100万美元，那它能够买得起啊。所以你看这个印尼呢，从印度购买了这两款导弹，主要还是一个价格上的优势，还有一个呢，印度也没有向印尼附加那么多的条件。
1: 您刚刚也解析了一下性能啊，那很多人呢也有一个疑问啊，就是其实国际军火市场上并非没有更具竞争力的选项，比如说还有美国的鱼叉导弹技术也是更成熟的，那印尼为什么宁可选择印度这个非传统供应国，也不从中国、美国甚至欧洲引进更先进的导弹呢？
2: 我想这里边有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政治因素，就是说如果印尼向美国购买导弹，美国会不会卖给他？因为印尼还向法国和俄罗斯购买过武器装备，比如说像这个飞机啊或者其他的这些装备，那么美国就说了，你要买俄罗斯的装备你就别买我的装备，所以这就可能产生啊，就是条件上的政治条件上的这种限制。那么第二个因素呢，就是它的经济承受力啊，你买武器装备你买不起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空空导弹，那法国一枚就是这个200多万美元，那你从这个印度买就便宜一半还多，那当然也可以这个就是购买，就经济上能够承受吧，这是一个因素。第三个呢，就是在未来的时候你的使用，因为你买武器装备谁都想更现代化一些，就是你印尼的这个作战的强度和你军事上的需要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所以印度的这款武器装备的性能就足以啊，就维持它的，或者是说达到它的这种啊，就是军事转型啊，或者是这个军事能力上升的这个要求了，所以它出于这样一些考虑呢，去买了印度的这两款武器装备。当然它并不是说我买了这两款印度的武器装备，我其他的武器装备我都从印度买，只是说在这个莫迪访问印尼的啊这个期间，或者是说在两国关系的军事发展过程中，这两款武器装备成为了印度对外出口的一个突破口。其实印尼的这个武器装备并不是都是来自这个印度的。
1: 确实，其实很多军购合作的背后呢，往往呢也是政治关系的一个深化。就在印尼寻求提升防务能力的同时，印度总理莫迪高调到访印尼，而且呢，印尼是他这次6天3国之行的首站。有分析就认为，莫迪此访目标多元，首先就是看中了印尼特殊的地理位置。所以在您看来，印尼的战略地位有多重要？莫迪此访承载了怎样的战略考量？
2: 这是两方面的问题啊，就是第一，就是印度啊，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了啊，它的人口是最多的。那么印度呢，又想把自己发展成为一个不仅仅是人口的大国，要发展成为一个政治大国、经济大国、军事大国，它要向这个方向来努力啊。那在这个方向努力上呢，哪是突破口？印度洋是突破口，海洋方向是突破口。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印度现在它在出访啊，或者是说和这个外面打交道的时候啊，作为就是海洋国家作为一个突破口。你看印尼是一个海洋国家吧，千岛之国呀，那接着他要访问的澳大利亚也是海洋国家，他要访问的新西兰也是海洋国家，所以我们非常明确地看到印度是在把海洋国家作为他下一步发展的，无论是安全上还是这个经济上，这个战略考量上的突破口。因为我也注意到，就是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也刚访问了印度，你看日本也是一个海洋方向的国家，所以这个莫迪访问印尼很显然是把作为海洋国家作为突破口。再有一个呢，印尼它是东南亚啊这个国家里边的重要的一员，因为这个印尼啊它是千岛之国，它的这个位置啊很重要，就战略位置啊很重要。那么加强和印尼之间的军事上的往来、经贸上的往来，那对这个印度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扩大自己在海洋方向的发展，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印度它在发展自己成为军事大国或者是这个经济大国的同时，它的它的这个军事战略是，就是东进西出南下。所谓东进，就是这个要向太平洋来发展。那很显然，你向太平洋发展，这个印尼它很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这个国家。你还要向西，就是这个大西洋方向发展，还要向南太啊这个方向发展。你看澳大利亚啊，那这样一来，我们就把印度啊 它的这个战略意图和它的发展方向就看得非常的明确了。
1: 您刚刚提到了莫迪此访的海洋国家这样的战略布局啊，那军事贸易也是这盘棋的一个关键落子了。有分析认为，莫迪首战直扑印尼，主动的上门推销导弹，既提升了印度武器的国际认可度，也同时布拉莫斯作为俄印联合研发的武器，这笔交易在一定程度上也强化了与俄罗斯的关系，堪称是一箭双雕的。您怎么来剖析印度军售背后的考量？
2: 因为印度啊，它现在是急于把自己发展成一个军事大国、军事强国。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你很多的武器装备要得到上升或这个就是发展。那么实际上靠印度啊，它自己的能力它是做不到的。你比如说这个飞机，飞机目前世界上先进国家是五代机，但是印度它连装备都没有装备，你不要说研制去，你连装备都没有装备五代机。所以你再看军舰，虽然印度说我自己能够生产航空母舰啊，或者是我现在能够制造核潜艇啊，但是它的这些质量或它的性能都不行。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仅仅靠自己的发展啊，自己制造、掏这么多的钱，这很显然是一个负担，所以要在制造研发的过程中出口。那出口他拿出什么样的装备能够出口呢？比如说飞机，他想出口自己的这种光辉战机，那这都是其他国家可能根本看不上的东西，那他没法出口。只有布拉莫斯这种导弹是和俄罗斯啊就是联合研发的，那这个呢它有一定的优越性，就是一个价格上比美国的或者是欧洲的国家的价格便宜一半，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性能啊也不差，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它找到了突破点。所以你看印度出口的武器装备里面主要是布拉莫斯导弹，而没有什么其他的啊就先进武器装备可以在国际军火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没有。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看到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它是要更加依赖俄罗斯，因为起码有一半的啊这个成分是俄罗斯的技术或俄罗斯的啊这些装备，就是给它提供起来，你才能够组装，才能够出售。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很有可能它加强了与俄罗斯的关系，但是可能就要得罪美国和欧洲。
1: 那还关注到这种一箭双雕的战略的背后，正在南海周边产生连锁效应。莫迪在访问印尼期间，布拉莫斯采购合同正式签署，这也意味着印尼成为了继菲律宾、越南之后第三个列装该导弹的东盟国家。那南海三国关键的沿岸国同步拥有了超音速反舰导弹，印度媒体据此炒作说此举可以形成布拉莫斯链包围中国。所以在您看来，南海周边多国相继引进了印度导弹，对于南海的地缘安全环境还有对中国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2: 我们看到啊，就是印度呢他把这个布拉莫斯这种反舰导弹呢卖给了东盟的国家，特别是南海周边的这个国家。其实这样的做法呀，这个对地区的和平稳定是不利的。为什么呢？因为南海啊本来呢是相安无事的，就是南海这些周边的国家有岛屿主权争端，有海上划界争端，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相关的文件啊，来进行坐下来谈判啊，就和平的解决，由当事国解决。但是呢，现在域外的国家插手很厉害，比如说我们看到美国在菲律宾啊驻扎基地从五个搞到了九个，而且一直在这里搞军事演习，那这样就增加了南海周边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的概率。那如果美国现在把这个军事装备都驻到了菲律宾，特别是我们看到啊，低风系统啊，还有其他一些系统啊，都运到菲律宾去，那就对周边的国家构成了威胁啊，那这就带来问题了。那越南说我也要做自己的防卫啊，所以就从印度购买了布拉莫斯导弹，哎，那他说我是防自己的安全的。那现在你看印尼，他也是南海周边的国家呀，也开始买布拉莫斯的导弹，这就形成了一个军备竞赛啊。当然这个有的媒体说啊，这个好像是在围堵中国，是在中国周边部署了这个高超音速的导弹，或者是说这个超音速的反舰导弹啊，来对付中国的。但其实问题是一个双刃剑啊，就并不是说它仅仅是对中国的，而是说域外的这些军事力量 对南海的插手，导致了南海局势的变化，导致了它这种武器装备的增加。当然你要说武器性能而言，这个布拉莫斯无非就是一种超音速的巡航导弹，而我们在93阅兵的时候，反舰的高超音速的导弹我们都展出来四种啊，就是鹰击15、鹰击17、鹰击19、鹰击20。你要是

0: 拿武器装备的性能来吓唬中国或威胁中国的话，这个啊就是枉费心机的。好的，感谢您的分析。
1: 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五角大楼近日宣布，将美军印太司令部恢复原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从印太到太平洋，美印裂痕有多大？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关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神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
5: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2: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曾被捧为21世纪决定性伙伴的美印关系，近期正不断遭受连环冲击。双方围绕关税、俄油采购发生矛盾。五角大楼近日还宣布，将美军印太司令部恢复原名，即美军太平洋司令部。五角大楼近日宣布，将美军印太司令部恢复原名，即美军太平洋司令部。虽然五角大楼声称这只是回归历史、改回旧称，司令部的管辖范围不变，但名称从来不仅仅是名称，而是信号、姿态和浓缩的战略。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成立于1947年，2018年美国将其中的太平洋改为印太，当时这一改动被普遍解读为华盛顿向新德里示好，意在表明印度是不可或缺的民主力量。印度洋和太平洋是无缝衔接的战略舞台。美国时任防长马蒂斯曾表示，更名是对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日益增强互联性的认可。然而时过境迁，美印之间的紧密关系已经开始松动。半岛电视台认为，五角大楼上述举措对南亚而言意义更为深远。华盛顿正在悄无声息地宣告一个时代的终结。在那个时代里，美国通过将对印关系浪漫化并赋予新德里非正式否决权，在南亚地区强化了一种等级制的地缘政治架构。印度在其中位于顶端，随着太平洋司令部名称的恢复，那个时代已走到尽头。 我们看到美国的国防部呢，日前是宣布将使用了8年的印太司令部名称改回旧称太平洋司令部。那回顾2018年改为印太，本意是把印度拉入美国亚洲战略的核心框架内，2026年再把印字拿掉。您认为这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呢？从合作拉拢现在到名称切割，您对美印关系有什么样的观察？
2: 因为美国呀，它首先这个战略就是一个全球战略，前沿威慑的这么一个战略，一直没有变。后来呢，就是也在搞大国对抗。那么在

0: 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注意到，他就把太平洋司令部呢改为印太司令部，就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就是改变呢？因为美国呀，过去就是它的太平洋司令部，实际上它掌管的这个区域，也就是说它的这种指挥的权力，可不仅仅限于在太平洋这个区域，而是包括了印度洋，但是只是名称上没有把它这个列进来，就是你不管是哪个舰队的啊，这个舰船或者飞机，只要进入了太平洋或印度洋，它就要归属就是太平洋司令部来管理指挥了啊。不管你第六舰队、第七舰队，你是原来在这个美国的本土还是在大西洋，只要你进入到这个区域，就归这个作战区域的这个司令部来管理。那为什么你要把这个太平洋司令部？前面要加上印度洋呢，改成印太司令部呢，很显然它是重视印度洋这个区域，要把这个印度洋专门提出来，因为过去呢，在二战的时候或冷战的时候呢，主要的作战区域在太平洋，就是争夺的区域，而不是在印度洋。而美国为了就是加强它的全球的这种控制，还有一个呢，就是要加强拉拢印度，哎，就是把这个印度。太平洋啊，就是印度洋、太平洋，哎，连在一起，所以呢，他改了这个名称。那么改了名称之后呢，印度也很高兴，认为美国对他就是很重视，另眼相待了。哎，好像是这个在军事盟友关系上好像发生了一些变化。实际上，印度是一直希望在美国和俄罗斯之间保持一种大国之间的平衡啊，就不要倾向于任何一个国家。但是呢，美国改了这个印太司令部之后呢，好像就是印度更倾向于美国，更倾向于西方了。但是在实践了8年以后呢，看到美国呀又把这个名称改回来了。其实这个改名称呢，就是它的实际的指挥权力并没有变化，并不是因为你改了名称，将来这些舰只、船只进了印度洋就不归太平洋司令部管了，还是归他管。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战略重心要往太平洋转移啊，就是我的舰船、飞机、指挥力量或者是这个布局都要向太平洋转移，而不是放到印度洋去。就是这个印度洋在。这个整个的美国的这个全球战略中，它的分量，我认为是在下降的，就是把太平洋要放在这个更重要的位置。那这个对印度来说，可能啊心里有一些这个酸溜溜的啊，因为过去好像自己受到一种重视，和美国保持一种比较好的关系，而现在好像美国是不是疏远了自己啊，把自己的这个位置啊放的。就是降低了，可能有这种因素，但就美国的全球战略而言啊，它还是没有变化的。
1: 莫迪这轮密集出访三国，被不少的媒体解读为被美国冷落之后的自救。那美印关系持续走低，印度将如何调整它的整体对外政策呢？更关键的是，在对华战略上啊，印度长期是倾向于将自己和美国利益锚定。那如今面对美印关系降温了，印度有没有可能会重构对华战略呢？
0: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美国呢，它的这个全球战略啊，是以美国优先啊，美国第一的。但是在这个美国和印度的关系上呢，美国现在是不满意的，因为美国是希望印度更靠近美国，不要在就是美国和俄罗斯之间搞一种就是所谓的平衡。但是印度它离不开俄罗斯，它不敢啊，就是向美国贴得太近。你看刚才我们讲到的布拉莫斯导弹。这可是主要是俄罗斯的技术啊，还有一个这个核潜艇是这个印度向俄罗斯租借的，航空母舰过去也是买的俄罗斯的，飞机苏30、米格29这都是俄罗斯的技术，所以在军事力量上，它主要依靠的是俄罗斯，而不是说靠的美国。那这一点当然美国就不满意啊。那在军事上。你和俄罗斯搞得那么紧，哎，主要是用俄制的武器装备，那疏远了我美国。再有一个，在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印度购买了大量的俄罗斯的石油，那美国和欧洲对俄罗斯是石油禁运的，是要经济封锁的。那你现在印度，这不是又跟美国没站在一起吗？所以美国表现出对印度的这些举动的不满啊。那在这样的情况。

况下，印度呢，它的战略是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政治大国、经济大国、军事大国。那经济大国这一点怎么办啊？首先，军事大国呢是要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

0: 关系在积极的推进和发展，特别是和美、日、澳这三个国家啊。为什么呢？因为日本在东北亚，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那么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霸权国家，又在太平洋，所以它在加强和就是美、日、澳啊，加上它自己印啊这四边的关系，我们注意到它在积极的发展和推进。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要和这些国家不但要在军事上加强往来，还要在经贸上加强往来，因为我们也注意到他在这个跟印尼签军火单的时候也签了相应的矿产的协议啊，也要保证自己的经济上的这种发展。所以我们看到印度呢还是在这个美国呀对他不满的情况下，要积极的推动他自己的军事上的发展和经济上的发展，还有和其他的一些国家的这种关系，来发展或推动他的影响力。
1: 好的，今天感谢曹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针对美国、日本等有关国家炒作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一事，中国外交部十二日重申，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有关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所谓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1: 针对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十二日郑重声明指，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主权，中国南海诸岛拥有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在南海拥有历史性权利，南海诸岛属于中国，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声明指出，南海的航行和

0: 飞越自由从来不存在任何问题。中国坚定维护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美国等域外国家持续在南海强化军力部署，种种军事化胁迫性行径才是当前南海局势面临的主要挑战。声明强调，在领土问题和海洋划界争议上，中国不接受任何强加于中国的争端解决方案，中国将继续坚持与直接有关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南海有关争议，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声明重申，中国在所谓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纸，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下不受这一裁决影响。声明指出，所谓裁决出台十年来，不但没有解决中非涉海问题，反而成为菲律宾扩张领土海洋声索的工具，激化了地区矛盾，并为域外势力介入南海问题、搅动南海局势提供了借口，已成为影响中非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绊脚石。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挑事生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针对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同日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日本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并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对此中方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发言人表示，日本不是南海当事国，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现在日本打着所谓利益攸关方旗号，再次妄图介入南海，这只会让世界人民再次想起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更加警惕日本在军事化图谋。发言人指出，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的权力不是一个临时组成的所谓仲裁庭可以否定的。日本无视裁决荒谬之处，公然鼓吹裁决，实际上是说一套做一套，充分暴露了其虚伪本质。日本关心的根本不是国际法治，而是想介入南海搅乱地区。中方奉劝日本停止污蔑攻击中国，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十二号就日本外相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谈话，说日本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紧急约见日本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指出，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请并未清算，没有任何资格说三道四。日本搬弄是非，破坏南海的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和意愿，引起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日本近代以来侵略殖民暴行的历史警觉和强烈愤慨。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的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关注俄罗斯和乌克兰继续高烈度交锋，乌军十二日针对俄罗斯油轮及炼油厂发动新一轮打击。据报，有俄罗斯炼油厂爆炸起火，亚速海水域超过十艘船只遭到袭击。而俄军同日则对乌克兰港口军用目标实施集群打击，以削弱乌方在黑海作战区域内的军事装备运输能力。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日表示，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塞兹兰炼油厂，致使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情况正在核实中。网上流传视频显示，塞兹兰炼油厂附近浓烟滚滚，且不时有无人机飞过。这座炼油厂是俄罗斯石油公司旗下最大炼油厂之一，去年8月曾遭乌军袭击。此外，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乌军对亚速海水域为俄方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在社交媒体证实，一艘正驶入亚速海黑海运河的油轮当天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船上发生大火但无人伤亡，目前火势已受到控制，由于油轮当时为空载，因此没有漏油风险。乌军近期在亚速海水域接连对俄油轮等目标发动大规模

0: 模袭击。乌方称，过去一周已在亚速海袭击约90艘俄罗斯船只，以切断俄军燃料供应，并进一步孤立由俄方控制的克里米亚半岛。另一方面，俄罗斯国防部12日通报，当天凌晨，俄军对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内的军用目标实施集群打击，旨在削弱乌军在黑海作战区域内的军事装备运输能力。俄国防部同时公布的视频片段显示，俄军天竺葵4无人机在敖德萨州主要港口切尔诺莫斯克港命中多艘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渡轮、干货船及渔船。此外，俄国防部称，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乌军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地点、弹药库，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军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过去一昼夜内，俄防空系统共击落乌军585架无人机和11枚制导航空炸弹。在前线，俄方持续推进地面阵地战。俄方日前宣布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控制军事要地康斯坦丁诺夫卡。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2日报道，俄方任命的顿涅茨克地区领导人普希林表示，康斯坦丁诺夫卡已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当局将在排雷工作结束后安排专家进入康城进行最终评估。不过，乌军日前否认康城失守。乌军事专家和媒体认为，乌方目前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方向的主要作战目标是尽可能消耗俄军兵力和装备。在夏季结束前，双方在当地的拉锯战还将持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原定于6日召开的叙利亚人民议会首次会议被推迟至12日在大马士革举行。尽管根据叙临时宪法，人民议会的权力仍然有限，但随着首次会议召开，叙利亚政治过渡迎来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当天在会议上发表演讲时说，人民议会是真理与正义的平台，议员们应该让议会成为责任与能力的典范。他并表示，叙利亚正在书写一部反映其英雄主义的辉煌历史，而每一位议员都肩负着推动国家建设以及个人进步的责任。叙利亚人民议会由210名议员组成，其中2/3此前由地区选举团选举产生。据沙拉于2025年签署的宪法宣言，人民议会享有立法权，并有权对部长进行质询，而外界也将借此对沙拉此前的承诺在叙利亚建设包容性的新秩序进行检验。卡塔尔埃米尔宫12日发布公告，前埃米尔哈马德于当日清晨逝世，享年74岁。卡塔尔官方将半旗致哀，街头显示屏亮起悼念画面，有民众缅怀哈马德，称赞其执政期间为卡塔尔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0: 卡塔尔埃米尔宫12日发布公告，宣布卡塔尔前埃米尔哈马德当日清晨离世，享年74岁。公告并未披露其具体逝世原因。为悼念哈马德，卡塔尔埃米尔宫将半旗致哀。多哈街头的公共显示屏同步播放悼念画面，屏幕展示出哈马德的个人肖像，肖像旁配有《古兰经》经文。卡塔尔民众纷纷表达哀思，有民众表示哈马德是卡塔尔现代化的缔造者。
2: أول شيء رحمه الله قائد الأمير الوالد الشيخ حمد بن خليفة الثاني باني قطر الحديثة في عهده قطر تطورت في كل المجالات واليوم قطر تعيش يعني حزن اليوم كل المواطنين كلهم
0: 哈马德是现任埃米尔塔米姆的父亲，于1995年开始担任埃米尔，执政18年后，在2013年退位，将王位传给塔米姆。哈马德被视为卡塔尔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推动者，他在位期间推动创立半岛电视台，成功申办2022年世界杯足球赛，令卡塔尔外交、媒体、投资领域实力快速提升。卡塔尔在哈马德治下推行自主外交，与伊朗、哈马斯等往来密切，引发地区国家和西方盟友的关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提出拨款2亿港元，成立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表示，正计划推展多项具体的措施，促进城乡共融，带动乡村经济动力。
3: 香港特区政府在财政预算案中提出拨款2亿港元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在最新网志中提到，为落实指引目标，局方正计划推展多项具体措施，包括活化历史建筑与打造文化径，例如新田科技城的新田时光步道，串联文氏宗祠等名胜，同时活化粉岭蔬菜产销合作社龙月头收集站，以及古洞北新发展区内的杨园等。特区政府还计划在新发展区与乡村之间的缓冲地带预留公共空间，作为新建融合城乡概念的休憩用地，让乡村有更多地方举办舞龙舞狮、盆菜宴等活动，令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传承。在活化乡镇方面，特区政府计划在烟岗和和尚乡两条乡村试行放宽乡村式发展地带的规划限制，容许新建豁免管制屋宇全栋或部分楼层做14零售商店或旅馆为经常准许用途，以鼓励乡村经济。发展局也计划和消防处在年内推出易执行的消防与牌照指引，真正做到拆墙松绑。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1: 再来关注奥地利，下奥地利州12日中午发生一起小型飞机坠毁事故，造成机上的2人死亡、2人重伤。当地媒体报道，涉事的是一架4座小型螺旋桨飞机，飞机坠毁在沙伊布斯区的山林地带。事发后，当地消防、急救、警方等迅速赶赴现场，受伤人员已被送往附近的医院救治。当地的警方已经封锁现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感谢您收看下一节新闻，将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4: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7纵8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4: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7: 插花呢，冇一个好 regular 嘅 model answer 啦。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我不希望自己的人生是每天都是日復日非常穩定的工作，所以我覺得都符合我們花店的理念，就是可以給客人一個更大的自由度。今天是我創業的大概第30日，身邊的00後最主要都是做回本身自己讀書的 profession。 現在的情況有些困難的，因為很多的我們這一屆的同學他們都比較難去找工作，所以很多身邊的朋友都會迷茫，就是不知道做什麼，究竟自己選的這條路是不是對。我不是很知道可能過幾個月或者一年之後會發生什麼事，但是我希望可以做到的事就是每一天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0: 今日係我開花店嘅大概30日，啱啱開咗1個月。而我咧就係一個00後嘅女仔啦，咁同時亦都係一個碩士畢業生，同時亦都係註冊教師。咁咧呢一間花店咧就唔係一間傳統嘅花店嚟嘅。呢一間係我今個月開嘅 DIY 花店啦，最主要咧我哋唔係賣一啲傳統嘅花束，係售賣一啲新鮮嘅花材咧，俾客人可以喺度自己製作佢哋中意嘅花。其實開花店呢個諗法都比較搞笑嘅，因為咧大概係2年前嘅情人節啦，我收到一束好唔係符合大眾審美嘅一個花束。好，咁個花束大概係咁樣啦，就用咗好多紅色啊，呢啲紅豆啊、菊花嘅花材啦，咁都唔係一啲昂貴嘅花朵嚟嘅。咁咧呢束花咧，咁我當時問完之後咧係大概1500港元，咁咧就我自己覺得性價比好低啦，所以咧我自從收到呢一個咁比較樣衰嘅花束之後咧，希望改變下香港花店嘅生態咁樣，我希望開一間又靚又平、性價比高嘅花店啦。選擇咗呢一個商場，佢嘅租金都相對上比較優惠啦，咁所以可以從呢個比較優惠嘅租金度幫大家訂翻啲新鮮又靚嘅花啦。其實花束係好講求審美啦，咁我哋配搭嘅款式同埋唔同嘅顏色咧，其實都係相對上比較符合而家年輕人嘅一個審美觀。對好多人嚟講，開花店咧都係一個比較優雅啦、比較浪漫啦、好寫意嘅一個工作啦。咁但係其實咧，實際上開花店係一個體力活嚟嘅。我每日就係搬水啦，去同啲花換水啊，去剪花腳啦，同埋去幫啲花去刺咁樣，其實都係好多嘅體力嘅勞動嘅。咁我覺得自己相對上比較能屈能伸啦，所以我覺得一啲辛苦嘅工作啊，或者做呢啲比較多啲體力勞動嘅嘢咧，我都可以接受到嘅。而家我喺度幫啲花咧去緊葉啦，每一次新鮮花一到嘅時候，就要可能如果多花嘅話，就要有幾個鐘嘅時間都係做呢樣嘢咁樣。我覺得最麻煩同埋最大壓力嘅係，因為我做嘅全部都係鮮花，好多嘢都係控制唔到。譬如最近嘅天氣不穩啊，咁樣咧都會影響到鮮花嘅狀態。咁樣有好多呢一啲我控制唔到嘅事情咧，都可能會發生。我覺得第一個月嚟講係 over 咗我預期嘅，因為好好彩啦，第一個月已經係母親節同埋520啦，咁呢兩個節日其實都爆單啦。雖然真係好攰啦，即係好似母親節嘅時候，我嘅母親自己都陪我做到凌晨3點鐘咁樣，咁但係我覺得係好開心嘅，即係可以見到所有嘅客人都咁滿足。好感恩我嘅屋企人都係相對上比較 supportive 啦，即係無論我想做啲咩咧，佢哋都會即係放手俾我自己去做。開花店之前，我係一個學校嘅老師嚟嘅，咁即係大家眼中嘅鐵飯碗啦。咁嗰陣時嘅節奏咧就比較公式化啦，學音樂。如果計由學琴開始，都由4歲開始學習嘅，咁所以都學咗超過20年啦。遺憾就一定有，因為畢竟用咗好多時間去學呢樣嘢啦。但係我覺得即係想喺後生嘅時候試多少少嘢。
1: Bye。我想
0: 問
1: 呢度可唔可以 DIY 花？
0: 係啊，呢度可以 DIY 花㗎，咁你可以揀自己嘅中意嘅花材啦，咁去插花咁樣。我哋最主要有呢6個款式，你可以睇一睇先。咁主花咧即係地下嘅呢啲玫瑰，咁你可以揀咗先。幫你攞3支先。
1: 我明㗎。
0: 可能呢只

0: 淺紫色都會比較適合。跟住咧，我哋之後其他嘅配方可以慢慢插完再加落去嘅。咁我哋可以揀咗呢啲先。好啦，咁我哋插花咧，最主要咧都系插咗花头最大嘅花啦，即系你啱啱拣嘅呢六朵蓝色同埋白色嘅花。咁咧，我哋要预留两个手指位剪落去，咁大概系剪呢一个位置啦。咁第一朵咧，我哋通常咧就会插喺斜角嘅下边咁样。最主要嘅理念系想同大家讲，系每一个好標準的答案嘅，都係想俾客人咧去通過自己的審美去創作花盒啦。咁每一個花盒都是獨一無二，因為全部都是客人自己揀的，咁所以咧好多人咧都會，我街住佢插咗一兩次之後咧，佢哋就會自己插花啦。
1: 嗯，佢通常咧就會矮過啲玫瑰，因為咧玫瑰通常都是主角，咁咧呢啲係配角咧就盡量就矮少少會比較好。
0: 不過其實咧都冇標準答案嘅，所以如果你中意嘅話都可以放。
2: 自己插得好奇怪。
0: 唔會啊，呢、這個配色咧基本上都唔會有啲咩出錯咁樣。因為我覺得自己本身就係一個愛自由嘅人啦，咁我唔希望自己嘅人生係每日都係日復日嘅非常穩定嘅工作咁樣。咁我自己就比較中意去發展啊，同埋去學習。同埋去試一啲新嘅事物咁樣，咁所以我覺得都符合我哋花店嘅理念，就係可以俾客人一個更加大嘅自由度咁樣。其實最主要而家都係網店為主嘅，咁我哋大部分嘅客人都係由網上面宣傳過嚟㗎啦。咁我之前一路都有寫我嘅創業日記啦，即係關於我嘅故事，每一日都有寫啦。咁後來咧就慢慢轉變啦，去轉變到分享關於點解開店啊，慢慢轉翻做鋪頭為主嘅嘢啦，講多啲關於我哋特別嘅 product 咁樣。其實花店咧最主要都係靠節日啦。雖然我一開始嘅諗法係諗住插花係可以成為大家日常咁，但係點都好咁，節日嘅生意係會好啲嘅。都擔心㗎，所以都有啲焦慮㗎。啱啱你問即係關於將來會唔會迷茫啊嗰啲嘢，完全會啊。咁但係我而家都努力緊嘅，咁就希望可以 keep 翻即係同母親節前後差唔多咁樣，都會比較理想。咁所以我哋而家就好想再推出多啲日常嘅款式，因為我哋唔係想做傳統嘅花店啦，咁所以咧我哋嘅花束咧全部都係比較新穎咁樣。咁本身自己都好中意玩 Pokemon 嘅卡啦，因為最近都好 hit 啦。跟住咧我最近都有整咗一個嘅遊戲卡嘅花束啦，就係咁嘅樣啦。咁咧啲客人都可以帶佢哋自己中意嘅卡啦，或者喺我哋呢度直接買遊戲卡嘅卡包都得。咁我就可以幫佢哋整成一個遊戲卡嘅花束咁樣。咁咧前兩日我已經喺度抽到張比較價值高嘅卡啦。咁我相信因為呢個場咧都比較即旺，咁所以咧就可以俾客人咧喺度抽卡咧，希望佢哋都可以喺度抽到靚卡咁樣。而家都算係理想中嘅狀態嘅，因為而家每日都係做緊自己中意做嘅嘢啦。雖然辛苦，但係咧每一次望到客人咧收到個作品嘅時候，好滿足嘅心情啦，影佢哋媽媽好開心嘅樣，收到個花束俾我睇咧，我都感覺到好開心、好滿足。

身邊嘅00後最主要咧都係做翻本身自己讀書嗰個 profession 啦。而家嘅情況有啲困難嘅，因為咧好多嘅我哋呢一屆嘅同學，佢哋都比較難去揾工啦。好多而家 AI 咧都會取代咗好多嘅工作，面對緊可能未必揾到理想嘅工作啦、理想嘅事業咁樣。咁所以好多身邊嘅朋友都會迷茫咁樣，即係。唔知道做咩啊？究竟自己揀嘅呢條路係咪啱啊？自己絕對有嘅。咁譬如開店啦，其實都遇到好多困難啦。可能上個月生意好好，今個星期突然間又差咗少少咁樣。咁所以咧，其實都好迷。

0: 忙啊，因为好多嘅不稳定咁样，但系我都好 enjoy，即系可以喺呢个过程度其实学习到好多嘢。咁所以咧，喺我哋呢一代嚟讲，我觉得系一个转型嘅阶段，同埋一个可以俾我哋去创新、去创业、可以实践到自己谂法嘅一个年纪。老闆，最近抽咗啲靚卡啊，想俾你睇下值唔值得鑑定。
1: 呢張都會值得做翻 PSA 嘅檔。
0: 係嘛？
1: 係啊。
0: 其實一開始是朋友玩先嘅，跟住就覺得好 interesting， 即係點解一張咁樣嘅卡可以值咁多錢咁貴咁樣，咁我就一路去了解呢樣嘢啦。了解嘅途中，自己又即係抽下卡咁樣，咁我就覺得幾好玩，跟住玩下玩下，自己都中意咗咁樣。抽卡你唔知道下一張會開到啲咩啦，其實係會有少少上癮嘅感覺嘅。咁我覺得放棄咗一個穩定嘅工作去創業咧，其實就有少少好似玩 Pokemon 咁樣，係好似賭性比較大咁樣。但我覺得如果以而家呢個年紀未老嘅時候都唔試多啲嘢嘅話，咁我驚我到時會後悔，咁所以而家我就覺得盡咗力去做我鍾意做嘅嘢咧，咁就足夠啦。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1: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6: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知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就很多人会说中国小孩好像没有这么张扬的，夺冠军之后脱光膀子他就在这哭翻，外国小孩就哭过来跟你们拥抱，
1: 全场的小朋友来一起来庆祝。
0: 可能很多的中国球迷就觉得第一次看见中国孩子在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然后能有这样的一种方式呈现出中国少年的激情，这一点跟他有很大关系。我说了，如果他又不空翻，他又不会空翻，我们也没有这么火，可能小丽姐不见得会采访我们。说我们含金量不足哈，欧洲即使同年龄最强对手，你来这儿你能七战七胜吗？
1: 闪出角度来打门球，张景瑞这边打门球，还有漂亮。
0: 过去20年，中国国家队的成绩每况愈下。过去20年，我们在欧洲五大联赛的球员凤毛麟角，直到现在是零。
2: 你说中国球迷的刚需，
0: 对，
2: 是希望，
0: 对。哎，你像这次我们能拿一个冠军，然后就有那么多人说，我对中国足球都没有什么希望了。但看到你们，我们又觉得再看几年。这一次呢，确实太迅猛了。我甚至觉得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推动，也可能是这个时代在这个时间节点上需要我们，他选择了我们，刚好我们又做出了一点成绩。他并不是说我们这次的成绩就值得党媒、官媒、社会各界的这种关注，但是我知道，此时的中国需要。

0: 感谢这么多朋友呢来到我们的首都国际机场，然后呢感谢王太太。我觉得这个奖杯呢不仅仅是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它属于所有全力拼搏的中国青少年球员，属于全体热爱中国足球的人们。我们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的青少年球队能够赢得更多更大的奖杯，加油！
1: 您知道凤凰北京的中心吗？凤凰最会做什么？就是涅槃，涅槃飞向天空，你们就都是对吗？那跟他拍张照好不好？
2: 他是他师哥。
0: 他这次决赛的时候，他扑住了两个点球，
1: 对，
0: 非常重要。
1: 听说了，而且听说前几天你在接我们的冠军赛的奖杯回来的时候，机场还有人说你守住了中国的球门。是不是让你这个大哥也觉得，就是资深的大哥，在这个项目中的资深者，有没有觉得好样的？
3: 我觉得他为中国人争气了。
0: 假如他那两个球不扑住，就是被打进，他第五个他都没有机会去罚
1: 点球，对，
0: 也就没有机会一锤定音，也就没有机会呢用空翻的方式庆祝，也就没有机会用这种方式呢感染了很多中国人。
4: 看小陈的。

0: U12 的小世界杯，你们夺冠回来，而且是7连胜，现在的世界杯也在举行，你们是谁的球迷？
1: 我最效仿的话是姆巴佩，我喜欢他的速度，落后了然后能临危不乱的调整自己状态。
2: 迪奥哥科斯塔，就葡萄牙守门员，他的扑点能力非常强。
0: 那你想学他的是什么精神？
2: 就是那种想赢，就是那种特别想赢，
0: 特别想赢，而且还能赢。
3: 总会有输的，世界杯即便是亚军，最后也是满脸流泪的离开球场，这就是残酷吧。
0: 您说过哈，中国的足球什么都不缺，
3: 对，
0: 就缺胜利。
3: 严格意义上讲，这句话说的不严谨，我们缺的很多，但我只是说最缺的是胜利，因为只有胜利呢，才能建筑足够的信心。
0: 那你觉得这次的小世界杯，中国的球队7连胜，的这场胜利会带来什么？
3: 你觉得给你带来了什么？
1: 不再对外国人那么恐惧了，也没那么强。
3: 就他有一个很经典的画面，就对方挑衅他推他嘛，他也还回去了嘛。有一个画家还给他画了一个画呢。
4: 真的是，如果说水平接近的话，你就没法踢了这个比赛。
5: 好样的，好样的。
0: 董路老师说，2034年，一定中国能够进世界杯啊，因为小将们到时候都长大了，成了大将了啊。
3: 其实我说的呢，不仅是中国足球小将这些队员。还有整个新媒体时代，从2017年8、9岁开始，这一代他们打开了一扇去看世界的窗户，然后有像小将这样队员为代表出去比赛。我们9年打了将近400场国际比赛，所有的比赛都对国内直播，绝大多数的他们同龄的这些孩子，包括家长，包括教练，他们都看了。他们也可能不认可我们中国足球小将，但是至少通过我们的比赛，他们了解了世界足球，了解了欧洲的这个青训，那对他们来讲，我相信会有帮助的。
0: 但是啊，就像您说的，您做的青训这一段只是中国的足球人才的其中一节。
3: 是的。
0: 8年后，你们希望你们会站在哪里？
1: 我希望我站在国家队的舞台上吧，
0: 打世界杯吗？
1: 为国争光吧，
2: 踢上职业足球，在中超上比较亮眼的表现。
3: 他们的师哥啊，0910的已经有10几个入选国少队了。已经穿上了中国国家队 U17 U16 的战袍，有的孩子也已经拿到了职业合同，还有两个孩子已经加入了西班牙最著名的青训拉玛西亚和比亚雷尔。
0: 我知道这个比赛就是他们欧洲的豪门的青训班啊，我们怎么能够达到参赛资格了？是否一定的点数，还是只要报名就能参加？
3: 我们中国足球小将在欧洲，在意大利，在西班牙，乃至在荷兰都是名声在外，
0: 所以我们报名就能参加。
3: 办比赛经常会有，欧洲的，包括刚才我说的这些国家，包括葡萄牙，他们会经常给我发邀请。为什么？很简单，第一，我们具备能力。我们不是在欧洲，这是第一次取得成绩。我们在欧洲，在2018年我们就拿过德国广义星空杯的冠军，5战5胜击败的多特蒙德、汉诺威、不莱梅，加上比利时跟。我们的15的队伍就比他们小一年的，我们曾经在意大利的比这次更庞大的，然后参赛的队伍豪门更多的比赛当中，他们打进过前3名。我们在西班牙的16队伍曾经击败过强大的西班牙人，打进了4强。
6: 中国足球小将战胜了强大的西班牙人，昂首的闯进了4强。
0: 就是说这9年，因为我们有战绩，所以他们愿意邀请你。
3: 是的。而且我们有影响力，就当他们看到说我们能有这么多受众通过直播，甚至有的是付费直播，有1-2万人来看的时候，他们都根本。
0: 但是这部分的观众大部分是中国观众吗？
3: 是，但他们也希望
0: 很重视
3: 在中国有影响力嘛。对呀、啊。
0: 但是这也是慢慢9年积累下来，一开始你们要去参加比赛的时候又名不见经传，难吗？
3: 一开始其实他们会觉得挺奇怪的，说中国这么远来参加这个比赛吗？但他们当时会觉得多少是个元素，因为你多少中国也算外国吧，对不对？说有遥远的中国来了一支队伍来参加西班牙的曼努尔杯，他们甚至有可能会把就是他们不是很强的那个本地的队他拿下来，跟把这个名额让给中国。有人说这次说我们含金量不足哈，或者含金量这那个的，其实我的理解是这样，它肯定不是欧洲最高水平的比赛，这实事求是。因为在这个年龄段，最高水平就是巴萨、皇马， 这是最高的，西班牙人也可能。但是呢，它难在哪儿呢？第一，就说你赢其中的一个队并不难，难的是你把这七场比赛全赢下来。还有一点就是说，你赢七场比赛可能也不难，但是你能打进21个球，只丢了2个球，这是一种非常稳定的发挥。所以你可以说，可能他不是最强的对手，但是你欧洲即使同年龄最强的对手，你来这儿你能七战七胜吗？你七战七胜，你能像我们一样如此稳定的发挥吗？不见得。
0: 我知道你在赛后还说了一句话，你就是觉得说中国人也能踢，中国人足球踢得也不差。
1: 我当时说的是，中国人不会再被外国人小瞧了。一开始的话还是稍微对我们这些中国还是有一些不认可的，就是觉得这中国人嘛，也就踢一般，我连世界杯都进不了。然后呢，我好像我们是赢了5-0哥本哈根那场，然后好多人都过来，然后那在旁围在那边说 China。对，然后还有人一边跳一边说 China。
2: 还有就是我们刚来的几天，那帮人拿日本话问我们。
3: 对。就以为我们是日本队。
2: 对。到最后决赛踢完之后，每支队都过来，就都跟我们机长说你好，
0: 说中文你好。
2: 对。
3: 我们最开始去的时候只是。

0: 48/1，他不会认为我们中国人会走得多远。第一场其实赢的也挺艰苦的，
1: 对，
0: 那个队也很强，身体对抗很强的，但是我们还是把握住机会。第二场打哥本哈根就是完全是就是完胜，等第二天我们又赢佛罗伦萨，完了又赢这个布拉加，然后就进了四强了。那个时候就会感觉到很多人看我们的眼光就是挺羡慕的，因为你48个队有能进四强，就44个队进不了啊。然后我印象特别深，进了四强之后，我们走在园区里面，有一个女士，一外国人，她就说：“你们将会是冠军 ，I'm sure。”我当时开玩笑呢，我说这个是真正懂球的人。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我知道这次你把奖金分给了球员，而且把这次比赛的直播的费用也分给了球员。
8: 是，
7: 你们这次的费用是谁来负责？你和你的团队是怎么能够得到自己的收益的？
8: 我们九年呢没有花国家一分钱，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没有收家长一分钱。那我们的资金来源呢，一呢是靠当初公司的融资，有2笔，大概1400万。但我们也做了好多别的事情，并没有达到所谓盈利的预期。后来呢，我决定做中国足球小将，然后我们就面临着很大的一个难题，就是我们名不正言不顺，我们用什么方式能够把第一波孩子能够招进来。所以当时就只能是免费，因为免费又不签约，孩子又能够在这个平台上能够打他们向往的国际比赛，所以我们就迈出了第一步。当我们迈出第一步免费不签约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只能走上这条路了，我们不可能在中间再去改，因为只能把它延续下来。我们卖一些周边产品，我们做付费直播，我个人的做自媒体的收入很多呢都垫付在整个项目当中。但我觉得应该能有一天人们能够意识到它的价值。
7: 他们都说中国足球小将现在能踢出成绩是因为你掐尖，你是怎么个掐尖法了？
8: 这个掐尖是这样的，我想针对这样的说法呢，我的理解就是清华北大是不是掐尖？我们当时凑齐了这些孩子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人说我们是掐尖，他们都是瞧不起我们，认为我们这个队根本就不行，打出成绩了又反过来说我们是掐尖的，这个心里就挺奇妙的。退一万步讲，我是掐尖，为什么尖都愿意在我这儿？我觉得最开始就是免费给孩子提供了这个市场上的青训市场上的稀缺产品，就是跟国外的高水平的球队交手。我们做的是精英，我们无力做普及，做普及往往是需要有政策和资金的支持，或者是收费，我们又不收费，我们又没有拨款，我们怎么做普及？我们只能做精英。而且我认为中国的青训，当我们想做足球小将的时候，我就非常明确的一点，就是凡是传统青训做的我不见得做，我要做就是你没有做的。因为什么？过去20年中国国家队的成绩每况愈下，过去20年我们在欧洲五大联赛的球员凤毛麟角，直到现在是零，就证明着过去20年中国的青训是失败的。当你面对的是一个失败的体系的时候，你说你愿意融入它还是愿意脱离它？我想呢，首先是脱离，我一定能够带出来国家队队员，我一定能够带出来五大联赛的球员。但是我想跟你讲，我也知道即使我带出了国家队的队员或者五大联赛的球员，他也不见得能彻底的改变中国足球成绩的面目，不见得。就像有梅西的阿根廷也不是每次美洲杯和世界杯都能夺冠， 但是我有一点，我一直非常坚信，过去的九年以及未来的若干年，中国足球的文化会因为董路和中国足球小将的出现而发生改变。什么是文化？不是学问，不是博士、博士后、研究生，不是，文化是价值观。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是合理的？什么是不合理的？什么是应该走的道路？什么是不应该走的？一个判断。我一直坚定地认为我走在正确的方向上。为什么？因为我与过去传统背道而驰。
9: 必须得有自信呐，你得起来呀，对吧？失误归失误，但是你必须得相信所能。您这场球踢得非常好。那小贝呢？是因为打了个新的位置，可能他需要这个去调整。
7: 你不这么重视心理素质，是不是因为就是人家说的你也不是职业教练，所以你觉得你就在你的强项当中去培养他们，不要在技巧技术基本功上面去培养他们？
8: 我说实话呢，就是我们孩子如果没有基本功，如果没有技术，怎么可能能拿冠军呢？没有一支队伍不练技术，没有一支队伍不练基本功。但事实上呢，我们中国足球不是说练不练技术的问题，而是你练的东西在实战当中能不能发挥出来的问题。就讲这李云龙，哎，说看这个部队在这训练，说嗨哈嗨哈，搬一排，他就跟那个可能排长说，他说这么练有什么用呢？你在战场上你能哎啊一站一排吗？他说你应该一对一，就是真刀真枪的拼呐。他说我们要拼的话我们担心受伤。他说不，你在训练当中受伤总比在战争当中没嘎了强吧。所以为什么说我强调的就是孩子一定要去多打比赛。
7: 那为什么我们的足球队员在训练的时候特别好，然后上了场就乱了呢？
8: 好，很好，非常好。他在国内他训练一个战术或者一个技术的时候，他的对手是谁？就是自己队里边的队友，嗯，对吧？你的队友是什么水平？差不多，甚至不如你，所以你很轻松。好了，当你展示出来的技术在国内可以称王称霸的时候，请问你的对手是谁？中国球队。可是当你有一天走上洲际赛场，你面对日本、韩国、伊朗、沙特、乌兹别克这样的对手，你在训练当中遇到过吗？
7: 你知道刚才两位小将一直表达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不怕，
8: 嗯，
7: 在场上不怕，不畏战。
8: 对，要么输过要么赢过，输就不怕输了，赢就更敢赢了。
10: 嗯，大家好，我是张琳彤。
11: 我是中国足球小将的吕梦征。
12: 我是李东辰。
13: 我是中国足球小将袁博涵。
14: 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好，我是黄子杰。
15: 我是中国足球小将的郎达成。
16: Hola soy 何浩源。 Muchas gracias a todos。
17: 我是王小浩。
7: 你曾经说过中国足球小将的成才率，你用了恐怖两个字来形容。
8: 就是太可怕了，我有时候想都难以置信。为什么啊？因为足球这个行业吧，尤其你从八九岁开始，它变化非常大，身体变化，兴趣转移，家庭教育，然后再加上伤病，就说实际上是不断不断要洗牌的一个过程。就鸡蛋往墙上扔，然后碎了的就扔了，就是留下来的留俩，是这样的，国外都是这样的。
7: 中国足球小将九年来培养的孩子也确实在各地成为了种子。
8: 对呀、
7: 啊、U17的亚洲杯国少队已经打入了
8: 世少赛
7: 啊，
8: 20多年来的第一次。有一场比赛我记得11个首发，5个是我的队员，这5个人是我亲自挑选到我的平台上的。对，我很自豪。我一直回避一个词儿，就是培养。我不认为真正高水平的球员是培养出来的，因为假如是我培养出来的，我为什么不再培养15个呢？比方说梅西如果是拉玛西亚培养的，那你为什么不再培养8个梅西呢？我认为的是我们要去发现，然后引领，让他走在正确的路上，而并不是说像传统青训说我教会了你去怎么踢一个内脚背外脚背，或者是怎么过人带球。不是，我认为是我给了他们很多思考的启发。因为你不断地给他讲你是有天赋的， 你应该努力的兑现天赋，你们已经是金字塔尖的了，你们为什么不再努力几年，对得起父母，成为家庭的荣耀，还顺便有可能接受祖国的挑选，为国而战，何乐而不为？
7: 我您说做付费直播是为了养活这个项目，像我刚才也问了哈思源，他说现在对大家捧着，但是他完全知道未来一个错误可能就会捧杀嘛，会不会担心这么快让他们进入流量的社会会影响他们的心理性格或者是长远的健康发展？
8: 如果是我儿子，我会愿意让他面对，因为既然来了，你躲也躲不掉。另外一个，我是这么想的，那些没有在流量面前出现的孩子，就一定没有这样的烦恼吗？就一定能够成长的一帆风顺吗？不一定。所以我认为每一个孩子都有他自己的造化，如果一定要经历，那就早一点经历。假如他们当中有人将来成为职业球员，那你将承受的会更多。如果从小就能够在这样的赞美或者是指责当中能够泰然处之，认识到这个世界的本质，那我觉得对孩子成长未见得是坏事。这一次呢确实太迅猛了，超出了所有的想象，我甚至觉得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推动，也可能是这个时代在这个时间节点上需要我们，他选择了我们，刚好我们又做出了一点成绩。他并不是说我们这次的成绩就值得党媒官媒那么多的社会各界的这种关注，但是我知道此时的中国需要。
7: 你说中国球迷的刚需，
8: 对，
7: 是希望，
9: 对，
8: 嗯，对。
7: 所以你觉得2034年打进中国足球，打进世界杯，嗯，是可能的？
8: 我是觉得吧，一个国家的足球事业成为老百姓无法满意的一个部分，然后呢又好像似乎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在这种形势之下呢，更多的首先要唤醒信心，因为信心是黄金嘛，你得带给人希望。哎，你像这次我们能拿一个冠军，然后就有那么多人说我对中国足球都没有什么希望了，但看到你们我们又觉得我再看几年。我觉得先唤醒希望，唤醒人们对于中国足球未来的这样的一种信心。其次呢，就是我们也在摸索着一种路径。
7: 我看了一个资料说，日本的1996年建了一个百年计划，希望世界杯夺冠。现在差不多30年过去，确实日本成为了亚洲强队，那韩国也成为了亚洲非常的强队。你觉得日韩到底做了什么？我们可以怎么借鉴？
8: 日本，我就说一个数据，它的高中联赛已经有100多年历史了。你想象一下，100多年以前中国是什么样的？所以不要老觉得说日本是东亚人，我们也是东亚人，所以日本人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不是的。
7: 但是我们不要想说100年前的事儿，就是1996年这事儿，其实已经挺厉害的了。人家坚持了30年，然后改变了一些。
8: 他坚持的30年和前面70年没有关系吗？
7: 那你这样说，我们就永远赶不上了。
8: 永远赶不上，说的对。如果你按照他的发展路径，你永远也赶。

0: 日本当年也学巴西，后来发现学不了，为什么？两个民族的胯骨都不一样，所以说他们明白了，忽然间明白了，哦，我们日本人学不了巴西，好了，走自己的路。走什么路呢？他就觉得我们日本人协作精神挺好，因为你看他们从小在幼儿园就是二十人二十一组，把这俩腿绑上，梆梆，二十个人搭着往这跳，就是他有一种就是集体的概念。另外一个，他有点匠人精神，这实话实说。人家打磨，人家为纪录片为了一个十秒钟的镜头能拍三十天，咱们一个 AI 三秒钟就完了。就是不同社会不同的这种理念民族心理啊，然后社会发展阶段，包括社会保障体系，他们就是一小孩一出门就社区里边就有足球，就自己就去了，
1: 是他的生活，
0: 对， a part of life。
1: 中国人的老话还是要相信，十年磨一剑。
0: 妈，我是九年，
1: 时间差不多了。你会不会觉得这九年值了？
0: 如果说今天所得到的这些和我过去九年的付出相比呢，我认为我们应该得到更多。
2: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知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
3: Isn't it great?
4: Can you swim in there?
3: Yeah, we can go swimming. Yeah.
2: 巨浪卷走安妮。
3: Lucas!
2: 绝望淹没呼吸。但爱比海更深。
3: What if Mommy and Lucas are on their own right now, and I'm gonna keep looking for them?
2: 海啸奇迹，八月九日晚上九点十五分，凤凰卫视电视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七点十五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中国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就日方涉南海仲裁案裁决恶劣言行提出严正交涉。特朗普表示，美国猛烈打击伊朗，并指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开放。泽连斯基指乌克兰政府正对当前政治战略进行调整，其中涉及重组内阁。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日致电基里巴斯总统马茂，祝贺基里巴斯独立47周年。
1: 习近平指出，中基两国2019年复交以来，双方坚持平等相待，互相支持，真诚合作，双边关系持续深化，实实在在惠及两国人民。习近平表示，他高度重视中基关系发展，愿同马茂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美国、日本等有关国家炒作所谓的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一事，中国外交部周日重申，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有关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所谓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0: 针对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12日郑重声明指，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主权，中国南海诸岛拥有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在南海拥有历史性权利，南海诸岛属于中国，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声明指出，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从来不存在任何问题，中国坚定维护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美国等域外国家持续在南海强化军力部署，种种军事化胁迫性行径才是当前南海局势面临的主要挑战。声明强调，在领土问题和海洋划界争议上，中国不接受任何强加于中国的争端解决方案，中国将继续坚持与直接有关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南海有关争议，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声明重申，中国在所谓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纸，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下不受这一裁决影响。声明指出，所谓裁决出台十年来，不但没有解决中非涉海问题，反而成为菲律宾扩张领土海洋声索的工具，激化了地区矛盾，并为域外势力介入南海问题、搅动南海局势提供了借口，已成为影响中非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绊脚石。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挑事生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针对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同日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日本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并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对此中方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发言人表示，日本不是南海当事国，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现在日本打着所谓利益攸关方旗号再次妄图介入南海，这只会让世界人民再次想起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更加警惕日本在军事化图谋。发言人指出，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的权利不是一个临时组成的所谓仲裁庭可以否定的，日本无视裁决荒谬之处，公然鼓吹裁决，实际上是说一套做一套，充分暴露了其虚伪本质。日本关心的根本不是国际法治，而是想介入南海搅乱地区。中方奉劝日本停止污蔑攻击中国，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周日就日本外相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谈话。日本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紧急约见日本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指出，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且并未清算，没有任何资格说三道四。日方搬弄是非，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和意愿，引发包括中国在内国际社会对日本近代以来侵略殖民暴行的历史警觉和强烈愤慨。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视线转向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周日在接受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美国前一晚对伊朗实施了猛烈打击。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前一天曾达成协议，伊朗原本准备放弃一切，包括核武器，但此后不到一小时，伊朗却用无人机袭击一艘船。美国军方则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一艘商船遇袭之后，美军对伊朗约140个军事目标发动了新一轮打击。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状况，各方表态存在分歧。伊朗方面坚称霍尔木兹海峡无法通行，特朗普就表示，就美国而言，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开放。针对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伊朗方面作出回应，对中东多国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打击，并表示摧毁了多处美军目标。卡塔尔、约旦、阿曼等国则通报当天侦测并拦截了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卡塔尔方面谴责伊朗对其领土及其他阿拉伯

0: 阿拉伯国家发动袭击，并表示，为公共安全起见，建议所有船舶及渔船用户暂时停止航行，直至另行通知。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视频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当天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摧毁了阿曼杜库姆港的美国航母后勤保障中心和加油平台，美军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的战机维修保养中心和指挥中心，以及美军约旦哈桑王子空军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无人机机库等。伊朗方面称， 此轮打击覆盖多个中东国家，旨在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伊朗发动攻势后，卡塔尔首都多哈上空12号早晨传出阵阵爆炸声。卡塔尔官方称，当天拦截了来自伊朗的导弹，期间产生的弹片造成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三人受伤。约旦通讯社报道，当天有三枚伊朗导弹落入约旦境内，未造成人员伤亡。 阿曼通讯社报道，阿曼北部濒临霍尔木兹海峡的穆桑代姆省遭无人机袭击。此外，针对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名为“银河号”的商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袭击，导致船只无法继续航行，且有一名船员失踪。印度外交部随后通报， 这艘商船是在阿曼湾内遇袭，船上有11名印度船员，其中10人获救，1人失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日证实打击并瘫痪一艘霍尔木兹海峡中的船只，一方又指美方试图通过施压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开辟一条非法航线，但这一企图被伊朗挫败。
0: 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访问阿曼时就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与阿方交换意见，双方同意继续在政治技术和法律层面开展对话，以便就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达成共识。巴加埃表示，卡塔尔政府代表团参加了部分会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对于美方屡屡袭击伊朗方面做出了哪些回应？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了现场报道。
3: 目前呢，伊朗已经宣布了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不允许任何船只通过。但是美方呢，又表示呢，说任何船只是可以通过的。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是开放的。所以呢，伊朗警告了，如果不通过伊朗的协调呢，过往的船只将会遭到袭击。而美方又说呢，如果是商船再次遭到袭击，美国将再次会袭击伊朗的 海岸的革命卫队，所以这现在就成了一个就是僵持的阶段，而且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已经成为了双方争夺控制权的一个主战场。而对于伊朗国内，因为领袖哈梅内伊将领刚刚结束，而领袖穆杰塔巴刚刚下达了这个书面的声明，表示伊朗要复仇，那么要坚持底线，坚持以往的路线，所以呢，这也是挑战伊朗权威。所以在霍尔木兹海峡上，伊朗是绝对不会让步的。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现在的感觉这个局势呢还在升级，但是也要注意到双方都在克制，并没有说要进行没完没了的，或者是毫无克制、毫不计后果的这样的打击。实际上就像拳击比赛一样，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一拳。但是呢，其实也是有风险的。虽然双方在克制，但是呢，这个战争的风险是在不断上升。到目前为止，虽然伊朗没有公布这几天的伤亡数据，但大概率 应该是有100人伤亡，至少20人的死亡。同时呢，还有很多的商船、渔船，伊朗革命卫队的基地遭到了损毁。那么，如果是对方包括美军那边人数多了，或者是地方海湾国家他们的基础设施石油设施遭到袭击，那么有可能会无限度的扩大。同时，以色列呢也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所以目前看来呢，其实的局势是很危险，但双方都在克制。那么现在要看美方要怎么样做。如果还是有船只要通航，伊朗肯定要会打击。那么所以呢，就会不断的在进行更多的冲突。
0: 美国主导的加沙和平委员会日前启动加沙废墟的清理和重建筹备，计划先在拉法开展工程。当地的分析人士担忧，此举会割裂加沙，民众也反对异地安置，渴望返回家乡。
1: 和平委员会已允许国际企业提交加沙废墟清理与回收方案，以此作为加沙地带重建工作的开始。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美军绿皮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汪土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饰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
6: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飞回来，来关注俄罗斯和乌克兰继续高度交锋。乌军周日针对俄罗斯油轮及炼油厂发动新一轮打击，据报俄罗斯炼油厂爆炸起火，亚速海水域超过十艘船只遭到袭击。而俄军同日则对乌克兰港口的军用目标实施集群打击，以削弱乌方在黑海作战区域内的军事装备运输能力。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日表示，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塞兹兰炼油厂，致使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情况正在核实中。网上流传视频显示，塞兹兰炼油厂附近浓烟滚滚，且不时有无人机飞过。这座炼油厂是俄罗斯石油公司旗下最大炼油厂之一，去年8月曾遭乌军袭击。此外，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乌军对亚速海水域为俄方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的

0: 十艘游轮和四艘渡轮实施打击。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在社交媒体证实，一艘正驶入亚速海黑海运河的游轮当天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船上发生大火但无人伤亡，目前火势已受到控制，由于游轮当时为空载，因此没有漏油风险。乌军近期在亚速海水域接连对俄游轮等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乌方称过去一周已在亚速海袭击约90艘俄罗斯船只，以切断俄军燃料供应，并进一步孤立由俄方控制的克里米亚半岛。另一方面，俄罗斯国防部12日通报，当天凌晨俄军对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内的军用目标实施集群打击，旨在削弱乌军在黑海作战区域内的军事装备运输能力。俄国防部同时公布的视频片段显示，俄军天珠奎四无人机在敖德萨州主要港口切尔诺莫斯克港命中多艘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渡轮、干货船及渔船。此外，俄国防部称，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乌军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地点、弹药库，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军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过去一昼夜内，俄防空系统共击落乌军585架无人机和11枚制导航空炸弹。在前线，俄方持续推进地面阵地战。俄方日前宣布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控制军事要地康斯坦丁诺夫卡。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2日报道，俄方任命的顿涅茨克地区领导人普希林表示，康斯坦丁诺夫卡已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当局将在排雷工作结束后安排专家进入康城进行最终评估。不过，乌军日前否认康城失守。乌军事专家和媒体认为，乌方目前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方向的主要作战目标是尽可能消耗俄军兵力和装备。在夏季结束前，双方在当地的拉锯战还将持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乌克兰政府正对当前的政治战略进行调整，当其中涉及重要的阻隔。他表示，总理斯维里坚科已获得新的任命，将会负责领导处理乌克兰与关键伙伴之间的关系。泽连斯基在帖文中表示，在与斯维里坚科进行了详细讨论之后，双方一致认为乌克兰政治和政府需重启政治战略调整，改组内阁，以更好地应对未来威胁，更好地落实和合作伙伴达成的协议。他指出，乌克兰外交政策的每一个重点领域都将指派给富有丰富经验且能够落实领导人共识的专人负责，而重点领域则包括对美关系、乌美双边安全合作以及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进程等。泽连斯基还在帖文中对斯维里坚科所做的贡献表示肯定，并指出斯维里坚科接下来将负责领导一个全新且重要的领域，涉及处理乌克兰与重要伙伴的关系。原定于上周一召开的叙利亚人民议会首次会议被推迟至周日召开，在大马士革举行。根据叙利亚临时宪法，人民议会的权力仍然有限，但是随着首次会议召开，叙利亚的政治过渡迎来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当天在会议上发表讲话，表示人民议会是真理和正义的平台，议员们应该让议会成为责任与能力的典范。他并表示，叙利亚正在书写一部反映其英雄主义的辉煌历史，而每一位议员都肩负着推动国家建设以至个人进步的责任。叙利亚人民议会共由210名议员组成，其中2/3此前由地区选举团选举产生。据沙拉在去年签署的宪法宣言，人民议会享有立法权，并有权对部长进行质询，而外界也将借此对沙拉此前承诺在叙利亚建立包容性的新秩序进行检验。一连五天的世界女排联赛香港站周日在启德体育馆落下帷幕，六支世界劲旅完美收官。中国女排在最后一场比赛大比分2-3不敌意大利，以1-3的成绩结束本站赛事。中国将以东道主身份参加7月22日到26日在澳门举行的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淘汰赛对手是分站赛总排名第一的美国。
2: 由中国香港排球总会主办的世界女排联赛香港2026，7月8日起一连5日在启德体育馆举行，12日迎来全部赛事收官。作为收官赛重头戏，中国女排迎战强敌意大利队的高水平对决，吸引大批香港市民、球迷入场支持。
3: 系，我系睇应该睇中国对意大利，
4: 会唔会有信心佢哋会攞到名次啊？啲嘢
3: 我唔知道，因为意大利系最劲咯。
5: 因为我上次星期三睇中国队佢哋嗰啲 spike 唔系好大力，咁想睇下今次佢哋会唔会比较大力啲？
6: 支持中国女排。
7: 系有场场都有嚟睇定系？
6: 嚟支持咗几年，不过今年系第一场，都继续支持佢嘅，支持咗好多年噶啦。
7: 有信心的，
6: 有信心。
2: 也有市民专程带上孩子，一家大小到场观看比赛，感受排球运动氛围。
8: 佢都打排球，系啊系啊，所以都中意。
7: 系，
8: 系啊，我哋全家人都中意，所以都会嚟睇。呢几场都打得几好嘅，其实我哋前几日都要嚟睇。呢个场馆都好好嘅，系啊，气氛都好好，系啊，所以大家都好支持中国队。
2: 现场还有资深球迷专门自制了应援品派发，希望透过实际行动让更多人认识、关注并支持中国女排。
9: 因为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应援，也是想换一种方式来支持她，然后让更多的人支持我们中国女排，认识中国女排。我觉得现场很热，就是还是挺支持中国女排的吧，而且现场的氛围也很好，所以我也喜欢在香港看球。
2: 本站六支参赛队伍包括中国、意大利、多米尼加共和国、加拿大、比利时及乌克兰，争夺7月22至26日在澳门举行的总决赛入场券。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1: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10: 韩国男团 SEVENTEEN 成员 MINGYU 金敏奎到香港出席活动，吸引数百名粉丝到商场围观，而他也表现亲民，不时跟现场粉丝打招呼。这次已经是金敏奎第三度到香港，他表示每次来港工作后都会想去吃点心。香港乐坛天后郑秀文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第二场答谢会，继首场有天王好友刘德华担任嘉宾后，第二晚同样有惊喜，她的丈夫许志安担任嘉宾，两夫妻更同台合唱，观众反应热烈。完成第二场答谢会后，郑秀文又特意拍片感谢观众。
11: 好多谢今晚入场观众俾我嘅 support 啦，你哋俾我咁正面嘅能量，即系令到我喺台上面演出都好似如虎添翼咁，即系好似有更大嘅能量。咁啊，今晚嘅互动我都系好开心，好多谢你哋，希望你哋睇得满意啦。再一次好多谢，多谢多谢你哋嘅包容，多谢你哋嘅爱同埋继续支持。
10: 韩国演艺界备受关注的情侣 IU 与李钟硕近日爆出分手的消息，据悉他们因为忙于工作聚少离多，所以已经结束了4年的恋情，决定退回好朋友关系。消息曝光后，双方经纪人公司也同步证实分手消息， IU 所属公司表示两人确实已经分手，决定回到互相支持的好同事关系，而李钟硕所属公司也发出相同声明，证实两人已结束恋人关系，未来将以同事身份彼此支持，强调由于属于艺人私人生活，无法进一步说明分手原因与相关细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福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

0: 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近日，印度与印尼签署防务合作协议，印度将向印尼出售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印尼为何要选择从印度购买导弹，而不是从中国、美国甚至欧洲购买更先进的导弹？印尼也成为菲律宾、越南之后第三个东盟采购国。印度媒体称，此举可形成布拉莫斯链包围中国。南海三国同步列装超音速反舰导弹，这将如何对南海地缘安全产生影响？另外，曾被捧为21世纪决定性伙伴的美印关系，近期正不断遭受冲击。美印围绕关税、俄油采购持续产生矛盾。五角大楼近日还宣布将美军印太司令部恢复原名太平洋司令部。从印太到太平洋，美印裂痕到底有多大？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曹卫东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印度总理莫迪与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近日宣布，两国达成包括布拉莫斯巡航导弹和阿斯特拉超视距空空导弹在内的一系列合作协议。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称，印度预计将向印尼提供两套布拉莫斯导弹系统，包括导弹发射装置和雷达设备。印尼此前计划采购一套系统，后增加至两套，相关交易金额约为3.5亿美元。此次交易使印尼成为继菲律宾和越南之后第三个采购布拉莫斯巡航导弹的东盟国家。布拉莫斯由印度和俄罗斯联合研发，是印度推动国防出口的重要产品，曾在去年印巴冲突中展示作战能力。此外，印尼此次采购的阿斯特拉导弹由印度自主研发，报道认为这可能是该导弹首次实现出口。印度外交部表示，两项导弹交易体现了印度国防工业能力提升，也有助于推动印度军工产品出口。分析认为，印尼扩大与印度的军事合作，正值两国加强海洋安全、防务和关键矿产领域合作之际。双方还宣布，印尼将在印度海军印度洋区域信息融合中心派驻联络官，以加强海上安全合作。
1: 曹先生您好，短片中我们也看到，印尼准备从印度购买布拉莫斯巡航导弹和阿斯特拉超视距空空导弹。那首先呢，请您从技术的角度评估一下这两款导弹有怎样的性能。印尼为什么要购买这两款呢？
2: 因为印尼啊，现在要发展自己的就是国防现代化啊，要推进这个进度，那么就有一个武器装备提升的问题。那么他现在要从印度购买的布拉莫斯导弹呢，实际上是印度和俄罗斯联合生产的一种导弹。这种导弹呢，原来是按照就是高超音速导弹来生产的，但是呢，它有不同的平台，比如说从空中发射、水面发射或者是陆地发射。这次呢，它出售给印尼的呢，可能是反舰用的啊，就对海上目标打击用的，是超音速的，它并不是高超音速的这个巡航导弹。那为什么印尼

0: 要从这个印度去购买这样的武器装备呢？因为目前呢就美国的啊这种巡航导弹来看呢，它还没法达到超音速，大家比较熟悉的战斧巡航导弹。战斧巡航导弹是高亚音速的，还没有超音速，而印度和俄罗斯联合生产的布拉莫斯是超音速的，所以你看从速度上就超过了美国的这个战斧巡航导弹，所以从性能上那肯定是优于美国战斧巡航导弹的呀。从某种角度讲啊，那从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还要购买空射的，就是挂在飞机上的打击飞机的啊这种导弹，就是阿特拉斯。那这种导弹，这个有什么先进性呢？它呢是印度生产的。 那印度生产的就比法国生产的好吗？就比俄罗斯生产的好吗？不是，便宜啊，就是这个性能虽然没有法国的流星啊，或者是这个俄罗斯的R-17啊这种导弹好，但是便宜一半多，就是法国的流星要250万美元或者至少要200万美元，但是这个印度卖给印尼的这个导弹呢，它只不到。
1: 一百万美元，那它能够买得起啊，所以你看这个印尼呢，从印度购买了这两款导弹，主要还是一个价格上的优势，还有一个呢，印度也没有像印尼附加那么多的条件。
0: 您刚刚也解析了一下性能啊，那很多人呢也有一个疑问啊，就是，其实国际军火市场上并非没有更具竞争力的选项，比如说还有美国的鱼叉导弹，技术也是更成熟的，那印尼为什么宁可选择印度这个非传统供应国，也不从中国、美国甚至欧洲引进更先进的导弹呢？
1: 我想这里边有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政治因素，就是说如果印尼像美国购买导弹，美国会不会卖给他？因为印尼还向法国和俄罗斯购买过武器装备，比如说像这个飞机啊或者其他的这些装备，那么美国就说了，你要买俄罗斯的装备，你就别买我的装备，所以这就可能产生啊，就是条件上的政治条件上的这种限制。那
0: 就是这个200多万美元，那你从这个印度买就便宜一半还多，那当然也可以这个就是购买，就经济上能够承受吧，这是一个因素。第三个呢，就是在未来的时候你的使用，因为你买武器装备谁都想更现代化一些，就是你印尼的这个作战的强度和你军事上的需要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所以印度的这款武器装备的性能就足以啊，就维持它的，或者是说达到它的这种啊，就是军事转型啊，或者是这个军事能力上升的这个要求了，所以它出于这样一些考虑呢，去买了印度的这两款武器装备。当然，它并不是说我买了这两款印度的武器装备，我其他的武器装备我都从印度买，只是说在这个莫迪访问印尼的啊这个期间，或者是说在两国关系的军事发展过程中，这两款武器装备成为了印度对外出口的一个突破口。其实印尼的这个武器装备并不是都是来自这个印度的。
1: 确实，其实很多军购合作的背后呢，往往呢也是政治关系的一个深化。就在印尼寻求提升防务能力的同时，印度总理莫迪高调到访印尼，而且呢，印尼是他这次6天3国之行的首站。有分析就认为，莫迪此访目标多元，首先就是看中了印尼特殊的地理位置。所以在您看来，印尼的战略地位有多重要？莫迪此访承载了怎样的战略考量？
0: 这是两方面的问题啊，就是第一，就是印度啊，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了啊，它的人口是最多的。那么印度呢，又想把自己发展成为一个不仅仅是人口的大国，要发展成为一个政治大国、经济大国、军事大国，它要向这个方向来努力啊。那在这个方向努力上呢，哪是突破口？印度洋是突破口，海洋方向是突破口。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印度现在它在出访啊，或者是说和这个外面打交道的时候啊，作为就是海洋国家作为一个突破口。你看印尼是一个海洋国家吧，千岛之国呀， 那接着他要访问的澳大利亚也是海洋国家，他要访问的新西兰也是海洋国家，所以我们非常明确地看到印度是在把海洋国家作为他下一步发展的，无论是安全上，还是这个经济上，哎，这个战略考量上的突破口。因为我也注意到，就是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也刚访问了印度，你看日本也是一个海洋方向的国家，所以。 这个莫迪访问印尼，很显然是把作为海洋国家作为突破口。再有一个呢，印尼它是东南亚啊这个国家里面的重要的一员，因为这个印尼啊，它是千岛之国，它的这个位置啊很重要，就战略位置啊很重要。那么加强和印尼之间的军事上的往来、经贸上的往来，那对这个。 印度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扩大自己在海洋方向的发展，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印度它在发展自己成为军事大国，或者是这个经济大国的同时，它的军事战略是，就是东进西出南下。所谓东进，就是这个要向太平洋来发展。那很显然，你向太平洋发展，这个印尼。 啊，它很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这个国家，你还要向西，就是这个大西洋方向发展，还要向南太这个方向发展。你看澳大利亚啊，那这样一来，我们就把印度啊它的这个战略意图和它的发展方向就看得非常的。
1: 明确了。您刚刚提到了莫迪此访的海洋国家这样的战略布局啊，那军事贸易也是这盘棋的一个关键落子了。有分析认为，莫迪首战直扑印尼，主动的上门推销导弹，既提升了印度武器的国际认可度，也同时布拉莫斯作为俄印联合研发的武器，这笔交易在一定程度上也强化了与俄罗斯的关系，堪称是一箭双雕的。您怎么来剖析印度军售背后的考量？
0: 因为印度啊。 它现在是基于把自己发展成一个军事大国、军事强国，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你很多的武器装备要得到上升或这个就是发展，那么实际上靠印度啊，它自己的能力它是做不到的。你比如说这个飞机，飞机目前世界上先进国家是五代机，但是印度它连装备都没有装备，你不要说研制去，你连装备都没有装备五代机，所以你再看军舰，虽然。 印度说，我自己能够生产航空母舰啊，或者是我现在能够制造核潜艇啊，但是它的这些质量或它的性能，哎都不行。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仅仅靠自己的发展啊，自己制造掏这么多的钱，这很显然是一个负担。所以要在制造研发的过程中出口，那出口它拿出。 什么样的装备能够出口呢？比如说飞机，它想出口自己的这种光辉战机，那这都是其他国家可能根本看不上的东西，那它没法出口。只有布拉莫斯这种导弹是和俄罗斯啊，就是联合研发的。那这个呢，它有一定的优越性，就是一个价格上比美国的或者是欧洲的国家的价格便宜一半。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性能。 也不差，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它找到了突破点。所以你看，印度出口的武器装备里面，主要是布拉莫斯导弹，而没有什么其他的啊，就先进武器装备可以在国际军火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没有，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看到，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它是要更加依赖俄罗斯，因为起码有一半的啊这个成分是俄罗斯的技术或俄罗斯的啊这些装备。 就是给他提供起来，你才能够组装，才能够出售。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很有可能他加强了与俄罗斯的关系，但是可能就要得罪美国和欧洲。那还关注到这种一箭双雕的战略的背后，正在南海周边产生连锁效应。莫迪在访问印尼期间，布拉莫斯采购合同正式签署，这也意味着印尼成为了继菲律宾、越南之后第三个列装该导弹的东盟国家。那南海三国关键的沿岸国同步拥有了超音速反舰导弹，印度媒体据此炒作说，此举可以形成布拉莫斯链包围中国。所以在您看来，南海周边多国相继引进了印度导弹，对于南海的地缘安全环境，还有对中国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看到啊，就是印度呢。 他把这个布拉莫斯这种反舰导弹呢卖给了东盟的国家，特别是南海周边的这个国家。其实这样的做法呀，这个对地区的和平稳定是不利的。为什么呢？因为南海啊本来呢是相安无事的，就是南海这些周边的国家有岛屿主权争端，有海上划界争端，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相关的文件啊，来进行坐下来谈判啊，就和平的解决，由当事国解决。但是呢，现在域外的国家插手很厉害，比如说我们看到美国在菲律宾啊驻扎基地从五个搞到了九个，而且一直在这里搞军事演习，那这样就增加了南海周边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的概率。那如果美国现在把这个军事装备都驻到了菲律宾，特别是我们看到啊，低风系统啊，还有其他一些系统啊，都运到菲律宾去，那就对周边的国家构成了威胁啊，那这就带来问题了。那越南说我也要做自己的防卫啊，所以就从印度购买了布拉莫斯导弹。哎，那他说我是防自己的安全的。那现在你看，印尼，它也是南海周边的国家呀，也开始买布拉莫斯的导弹，这就形成了一个军备竞赛啊。当然，这个有的媒体说啊，这个好像是在围堵中国，是在中国周边部署了这个高超音速的导弹，或者是说这个超音速的反舰导弹啊，来对付中国的。但其实问题是一个双刃剑啊，就并不是说它仅仅是对中国的，而是说域外的这些军事力量对南海的插手，导致了南海局势的变化，导致了它这种武器装备的增加啊。当然你要说武器性能而言，这个布拉莫斯无非就是一种超音速的巡航导弹，而我们在九三阅兵的时候，哎，反舰的高超音速的导弹我们都展出来四种啊，就是鹰击十五、鹰击十七、鹰击十九、鹰击二十啊。你要是拿武器装备的性能来吓唬中国或威胁中国的话，这个啊就是枉费心机的。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五角大楼近日宣布将美军印太司令部恢复原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从印太到太平洋，美印裂痕有多大？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3: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2: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4: 有少少光荣感在这里，看到香港这么漂亮。
2: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5: 是很辛苦，洗湿了我头没办法，
2: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6: 我们在学书的时候，师傅都不会教你的，
2: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7: 我们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的亚冠杯。
2: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曾被捧为21世纪决定性伙伴的美印关系，近期正不断遭受连环冲击。双方围绕关税、俄油采购发生矛盾。五角大楼近日还宣布，将美军印太司令部恢复原名，即美军太平洋司令部。五角大楼近日宣布，将美军印太司令部恢复原名，即美军太平洋司令部。虽然五角大楼声称这只是回归历史、改回旧称，司令部的管辖范围不变，但名称从来不仅仅是名称，而是信号、姿态和浓缩的战略。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成立于1947年，2018年，美国将其中的太平洋改为印太。当时这一改动被普遍解读为华盛顿向新德里示好，意在表明印度是不可或缺的民主力量。印度洋和太平洋是无缝衔接的战略舞台。美国时任防长马蒂斯曾表示，更名是对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日益增强互联性的认可。然而，时过境迁，美印之间的紧密关系已经开始松动。半岛电视台认为，五角大楼上述举措对南亚而言意义更为深远。华盛顿正在悄无声息地宣告一个时代的终结。在那个时代里，美国通过将对印关系浪漫化，并赋予新德里非正式否决权，在南亚地区强化了一种等级制的地缘政治架构。印度在其中位于顶端，随着太平洋司令部名称的恢复，那个时代已走到尽头。 我们看到美国的国防部呢，日前是宣布将使用了8年的印太司令部名称改回旧称太平洋司令部。那回顾2018年改为印太，本意是把印度拉入美国亚洲战略的核心框架内，2026年再把印字拿掉。您认为这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呢？从合作拉拢现在到名称切割，您对美印关系有什么样的观察？
0: 因为美国呀，它首先这个战略就是一个全球战略，前沿威慑的这么一个战略，一直没有变。后来呢，就是也在搞大国对抗。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注意到，它就把太平洋司令部呢改为印太司令部，就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就是改变呢？因为美国呀，过去就是它的太平洋司令部，实际上他掌管的这个区域，也就是说他的这种指挥的权力可不仅仅限于在太平洋这个区域，而是包括了印度洋，但是只是名称上没有把它这个列进来。就是你不管是哪个舰队的啊，这个舰船或者飞机，只要进入了太平洋或印度洋，它就要归属就是太平洋司令部来管理指挥了啊。不管你第6舰队、第7舰队，你是原来在这个美国的本土还是在大西洋，只要你进入到这个区域，就归这个作战区域的这个司令部来管理。那为什么你要把这个太平洋司令部前面要加上印度洋呢？改成印太司令部呢？很显然，它是重视印度洋这个区域，要把这个印度洋专门提出来。因为过去呢，在二战的时候或冷战的时候呢，主要的作战区域在太平洋，就是争夺的区域，而不是在印度洋。而美国为了就是加强它的全球的这种控制，还有一个呢，就是要加强拉拢印度，哎，就是把这个印度太平洋啊，就是印度洋太平洋，哎，连在一起。所以呢，他改了这个名称。那么改了名称之后呢，印度也很高兴，认为美国对他就是很重视，另眼相待了。哎，好像是这个在军事盟友关系上好像发生了一些变化。实际上，印度是一直希望在美国和俄罗斯之间保持一种大国之间的平衡啊，就不要倾向于任何一个国家。但是呢，美国改了这个印太司令部之后呢，好像就是印度更倾向于美国，更倾向于西方了。但是在实践了8年以后呢，看到美国呀又把这个名称改回来了。其实这个改名称呢，就是它的实际的指挥权力并没有变化，并不是因为你改了名称，将来这些舰只、船只进了印度洋就不归太平洋司令部管了，还是归他管。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战略重心要往太平洋转移啊，就是我的舰船、飞机、指挥力量或者是这个布局都要向太平洋转移，而不是放到印度洋去。就是这个印度洋在 这个整个的美国的这个全球战略中，它的分量我认为是在下降的，就是把太平洋要放在这个更重要的位置。那这个对印度来说可能啊心里有一些这个酸溜溜的啊，因为过去好像自己受到一种重视，和美国保持

0: 一种比较好的关系，而现在好像美国是不是疏远了自己啊，把自己的这个位置啊放的就是降低了，可能有这种因素，但就美国的全球战略而言啊，它还是没有变化的。
1: 莫迪这轮密集出访三国，被不少的媒体解读为被美国冷落之后的自救。那美印关系持续走低，印度将如何调整它的整体对外政策呢？更关键的是，在对华战略上啊，印度长期是倾向于将自己和美国利益锚定。那如今面对美印关系降温了，印度有没有可能会重构对华战略呢？
0: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美国呢，它的这个全球战略啊，是以美国优先啊，美国第一的。但是在这个美国和印度的关系上呢，美国现在是不满意的，因为美国是希望印度更靠近美国，不要在就是美国和俄罗斯之间搞一种就是所谓的平衡。但是印度它离不开俄罗斯，它不敢啊，就是向美国贴得太近。你看刚才我们讲到的布拉莫斯导弹，这可是主要是俄罗斯的技术啊，还有一个，这个核潜艇，是这个印度向俄罗斯租借的，航空母舰过去也是买的俄罗斯的，飞机苏-30、米格-29，这都是俄罗斯的技术，所以在军事力量上，它主要依靠的是俄罗斯，而不是说靠的美国。那这一点当然美国就不满意啊。那在军事上，你和俄罗斯搞得那么紧，哎，主要是用俄制的武器装备，那疏远了我美国。再有一个，在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印度购买了大量的俄罗斯的石油，那美国和欧洲对俄罗斯是石油禁运的，是要经济封锁的，那你现在印度这不是又跟美国没站在一起吗？所以美国表现出对印度的这些举动的不满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印度呢，它的战略是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政治大国、经济大国、军事大国。那经济大国这一点怎么办啊？首先，军事大国呢是要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那作为经济大国，那就要和海上方向的国家，因为你向这个陆地上方向发展啊，它现在没有什么就是拓展的更大的空间啊。那现在就是要向海上方向发展，哎，把这个印度洋，它的大战略是把印度洋变成印度的洋，就是把变成印度自己国家的这个洋，哎，那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看到它对海上周边的国家啊，这个关系在积极的推进和发展，特别是和美、日、澳这三个国家啊，为什么呢？因为日本在东北亚，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那么美国是

0: 情况下，要积极的推动它自己的军事上的发展和经济上的发展，还有和其他的一些国家的这种关系，来发展或推动它的影响力。
1: 好的，今天感谢曹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
1: 天哪，我让我走。
0: 人生被意外所困，
2: 爱姐真美，天花海保证拉来的为天主。
0: 信仰在山间不断发问，
1: 天哪，没安慰昨天
3: 看我爹爹，天哪，没被救来。
0: 余生能否不再迷茫，
3: 天哪，老了热烈。
0: 金色茧房8月1日上午11点凤凰卫视电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中国外交部就日方涉南海仲裁案裁决恶劣，近日逐渐增交涉。台风巴威在浙江沿海登陆，带来狂风暴雨。乌克兰针对俄罗斯邮轮及炼油厂发动新一轮打击。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日致电基里巴斯共和国总统马茂，祝贺基里巴斯独立47周年。
1: 习近平指出，中基两国2019年复交以来，双方坚持平等相待，互相支持，真诚合作，双边关系持续深化，实实在在惠及两国人民。习近平表示，他高度重视中基关系发展，愿同马茂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美国、日本等有关国家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周年仪式，中国外交部12日重申，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有关裁决，反对日本，且不接受任何基于所谓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2: 针对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12日郑重声明指，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主权，中国南海诸岛拥有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在南海拥有历史性权利，南海诸岛属于中国，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声明指出，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从来不存在任何问题，中国坚定维护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美国等域外国家持续在南海强化军力部署，种种军事化胁迫性行径才是当前南海局势面临的主要挑战。声明强调，在领土问题和海洋划界争议上，中国不接受任何强加于中国的争端解决方案，中国将继续坚持与直接有关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

0: 据国际法，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南海有关争议，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声明重申，中国在所谓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止。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下不受这一裁决影响。 声明指出，所谓裁决出台10年来，不但没有解决中非涉海问题，反而成为菲律宾扩张领土海洋生索的工具，激化了地区矛盾，并为域外势力介入南海问题搅动南海局势提供了借口，已成为影响中非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绊脚石。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挑事生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 针对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同日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日本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并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对此，中方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 发言人表示，日本不是南海当事国，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现在日本打着所谓利益攸关方旗号，再次妄图介入南海，这只会让世界人民再次想起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更加警惕日本在军事化图谋。 发言人指出，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 中国在南海的权利不是一个临时组成的所谓仲裁庭可以否定的。日本无视裁决，荒谬之处，公然鼓吹裁决，实际上是说一套做一套，充分暴露了其虚伪本质。日本关心的根本不是国际法治，而是想介入南海搅乱地区。中方奉劝日本停止污蔑攻击中国，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
1: 中国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中国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12日就日本外相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日本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紧急约见日本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
2: 中国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12号就日本外相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日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紧急约见日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指出，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且并未清算，没有任何资格说三道四。日方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奉行双重标准，搬弄是非，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和意愿。
1: 引起包括中国在内国际社会对日本近代以来侵略殖民暴行的历史警觉和强烈愤慨。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还就台湾问题日益化武，日国会议员妄议中国民族政策以及日方军事安全系列负面动向等提出严厉交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景泉12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表示全面清理南海仲裁案裁决已读，刻不容缓。 景泉指出，南海仲裁案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非法仲裁，是一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南海仲裁案裁决无视基本法理和事实，是明显的枉法裁判，不断的损害中非关系和地区稳定。景泉强调，中方坚定维护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不接受不承认所谓南海仲裁案及其裁决，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对菲律宾来说，当务之急是认清事实，抛弃幻想，把裁决这一块阻碍中非关系和破坏地区稳定的绊脚石彻底搬开，实现双边关系早日重回正轨。再关注今天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已经于11日晚间到12日，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登陆，并于12号凌晨5点进入为强热带风暴。台风来临时，浙江多地刮起狂风暴雨，多处树木倒伏，道路被淹。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的灾后应急恢复。
2: 台风巴威11日登陆前后，位于浙江台州的几处通信基站记录的画面显示，狂风卷起巨浪，不停拍打海岸，雨水被大风裹挟乱飞，树木也出现倒伏。而在台风12日二次登陆后，温州南极岛的海面风浪已逐渐减小。预计巴威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随后转向东北方向移动，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在台州玉环沿海，受台风影响，当地12日风浪仍十分明显。而在台风11日来临时，巨大海浪将沿海部分石质围栏冲垮，狂风将房屋顶棚掀落，导致部分车辆受损。相关部门人员已抵达现场进行处置。在位于玉环正南方向的温州洞头区，台风登陆玉环时，当地风雨交加，风力一度达到14级，有大树被连根拔起，交通信号指示灯也被吹断，部分路面出现积水。而在当地的东澳沙滩，强风将沙滩沙土吹到离滩涂约5米高的护栏外，旁边的道路也被吹落的碎石覆盖。当地党员干部和群众目前正合力对道路进行抢修。在浙江丽水缙云县，台风带来强降雨，当地一条江溪在12日凌晨水位暴涨，倒灌进来的洪水将省道部分路面淹没，部分村民房屋被淹。当地村干部及时预警，对低洼区域群众进行转移。目前洪水已逐渐退去，丽水各地仍有多处道路中断，各部门正进行全力抢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与乌克兰继续高烈度的交锋，乌军12日针对俄罗斯油轮及炼油厂发动新一轮打击。据报，有俄罗斯炼油厂爆炸起火，亚速海水域超过10艘船只遭到袭击。而俄军同日则对乌克兰港口军用目标实施集群打击，以削弱乌方在黑海作战区域内的军事运输员的能力。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日表示，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塞兹兰炼油厂，致使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情况正在核实中。网上流传视频显示，塞兹兰炼油厂附近浓烟滚滚，且不时有无人机飞过。这座炼油厂是俄罗斯石油公司旗下最大炼油厂之一，去年8月曾遭乌军袭击。此外，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乌军对亚速海水域为俄方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在社交媒体证实，一艘正驶入亚速海黑海运河的油轮当天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船上发生大火，但无人伤亡，目前火势已受到控制。由于油轮当时为空载，因此没有漏油风险。乌军近期在亚速海水域接连对俄油轮等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乌方称，过去一周已在亚速海袭击约90艘俄罗斯船只，以切断俄军燃料供应，并进一步孤立由俄方控制的克里米亚半岛。另一方面，俄罗斯国防部12日通报，当天凌晨，俄军对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内的军用目标实施集群打击，旨在削弱乌军在黑海作战区域内的军事装备运输能力。俄国防部同时公布的视频片段显示，俄军天竺葵4无人机在敖德萨州主要港口切尔诺莫斯克港命中多艘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渡轮、干货船及渔船。此外，俄国防部称，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乌军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地点、弹药库，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军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过去一昼夜内，俄防空系统共击落乌军585架无人机和11枚制导航空炸弹。在前线，俄方持续推进地面阵地战。俄方日前宣布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控制军事要地康斯坦丁诺夫卡。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2日报道，俄方任命的顿涅茨克地区领导人普希林表示，康斯坦丁诺夫卡已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当局将在排雷工作结束后安排专家进入康城进行最终评估。不过，乌军日前否认康城失守。乌军事专家和媒体认为，乌方目前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方向的主要作战目标是尽可能消耗俄军兵力和装备。在夏季结束前，双方在当地的拉锯战还将持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乌克兰政府正对当前的政治战略进行调整，其中涉及重组内阁。他并表示，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已获得新任命，将会负责领导处理乌克兰和关键伙伴之间的关系。 泽连斯基在帖文中表示，在与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进行详细讨论之后，双方一致认为乌政府需启动政治战略调整，改组内阁，以更好地应对未来的威胁，更好地落实与合作伙伴达成的协议。他指出，乌外交政策的每一个重点领域都会指派给那些具有经验的并能够落实领导人共识的专人负责，而重点领域则包括对美关系、乌美双边的安全合作以及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进程等。泽连斯基还在帖文中对斯维里坚科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肯定，并指出斯维里坚科接下来将会领导一个全新且重要的领域，涉及处理乌克兰和伙伴的关系。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特朗普证实美军前一晚猛烈打击伊朗。卡塔尔前埃米尔哈马德逝世，享年74岁。
3: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7: 攻入加沙
8: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来关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2日报道，美军在对伊朗发动多起攻击。报道引述一名高级官员的话说，指美军对伊朗的飞弹和防空系统进行了多次打击，并袭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多个地点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伊朗媒体报道，伊朗的阿巴斯港以东及格什姆岛沿海地区当天传出数起爆炸声。而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美国前一晚对伊朗实施了猛烈打击。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前一天曾达成协议，伊朗原本准备放弃一切，包括核武器，但是此后不到一小时，伊朗却用无人机袭击了一艘船。美国军方则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一艘商船遇袭之后，美军对伊朗约140个军事目标发动了新一轮打击。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状况，各方表态存在分歧。伊朗方面坚称霍尔木兹海峡无法通行，特朗普就表示，就美国而言，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是开放的。美伊对峙升级。美军11日称，完成本周对伊朗的第3次打击，以回应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最新袭击。伊朗媒体报道，一名伊朗海军军官在当天上午的美军袭击中身亡。此外，伊朗东南部科尔曼省南部地区一座通信塔当天凌晨遭美军袭击，造成2人受伤。而在伊朗方面随后表示，单边协议的时代已经结束。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1日发文称，美军已发起本周内第3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回应伊朗稍早前违背双方谅解备忘录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行为。伊朗南部布什尔、西里克、阿巴斯等地随后传出多起爆炸声。 当日晚些时候，美军宣布完成了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行动中，美军动用陆基、海基战斗机以及无人机和舰艇发射精确弹药，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本周内三晚的打击行动累计摧毁超过300处目标。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行仍在持续。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单边协议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曾明确表示要么信守承诺，要么付出代价，现在应该面对现实。卡利巴夫并在帖文中配发了一张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款的截图，此项条款主要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行的安排，其中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将做出安排一句被高亮标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伊朗方面作出回应，对中东多国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打击，并表示摧毁了多处美军目标。卡塔尔、约旦、阿曼等国则通报当天侦测并拦截到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卡塔尔方面谴责伊朗对其领土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发动袭击，并表示为公共安全起见，建议所有的船舶及渔船用户暂时停止航行，直到另行通知。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视频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当天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摧毁了阿曼杜库姆港的美国航母后勤保障中心和加油平台，美军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的战机维修保养中心和指挥中心，以及美军约旦哈桑王子空军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无人机机库等。伊朗方面称，此轮打击覆盖多个中东国家，旨在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伊朗发动攻势后，卡塔尔首都多哈上空12号早晨传出阵阵爆炸声。卡塔尔官方称，当天拦截了来自伊朗的导弹，期间产生的弹片造成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三人受伤。约旦通讯社报道，当天有3枚伊朗导弹落入约旦境内，未造成人员伤亡。阿曼通讯社报道，阿曼北部濒临霍尔木兹海峡的穆桑代姆省遭无人机袭击。此外，针对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名为“银河号”的商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袭击，导致船只无法继续航行，且有一名船员失踪。印度外交部随后通报，这艘商船是在阿曼湾内遇袭，船上有11名印度船员，其中10人获救，1人失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日证实打击并瘫痪一艘霍尔木兹海峡中的船只。一方又指美方试图通过施压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开辟一条非法航线，但这一企图被伊朗挫败。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访问阿曼时就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与阿方交换意见，双方同意继续在政治、技术和法律层面开展对话，以便就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达成共识。巴加埃表示，卡塔尔政府代表团参加了部分会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常驻北约代表惠特克12日警告伊朗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上挑衅美国，否则将遭到压倒性的武力打击。
7: Commercial shipping can't be terrorized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obviously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parties was always performance based, and that President Trump, if shipping is attacked or if the Iranians want to act belligerent.Then he will respond with overwhelming force. We saw it.
1: 惠特克又说，他感觉到伊朗内部的立场并不一致。攻击霍尔木兹海峡的那一批人和外交谈判的另一批人各行其事。他希望伊朗协调好内部各方，继续进行和平谈判，以达至一个持久的协议，因为这样才符合他们的利益。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12日发布通报称，尽管伊朗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但是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仍可使用，并已经可以双向通行。通报转引了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的表态称，美军仍准备维护航行自由并保障合法商业活动的安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仍保持开放。通报同时指出，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目前仍处于严重级别， 美伊双方上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形成两条通行的航道，分别是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而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12日对伊朗媒体表示，美国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强加一条未经授权的航线，违背了其在伊美备忘录中许下的承诺。卡塔尔埃米尔宫12日发布公告，前埃米尔哈马德于当日清晨逝世，享年74岁。卡塔尔官方降半旗致哀，街头显示出悼念画面，有民众就缅怀哈马德，称赞其执政期间为卡塔尔的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
0: 卡塔尔埃米尔宫12日发布公告，宣布卡塔尔前埃米尔哈马德当日清晨离世，享年74岁。公告并未披露其具体逝世原因。为悼念哈马德，卡塔尔埃米尔宫降半旗致哀。多哈街头的公共显示屏同步播放悼念画面，屏幕展示出哈马德的个人肖像，肖像旁配有古兰经经文。卡塔尔民众纷纷表达哀思，有民众表示哈马德是卡塔尔现代化的缔造者。
14: اليوم قطر تعيش يعني حزن اليوم كل المواطنين كلهم حالة حزن في فقدان الأمير الوالد الشيخ حمد.
0: 哈马德是现任埃米尔塔米姆的父亲，于1995年开始担任埃米尔，执政18年后，在2013年退位，将王位传给塔米姆。哈马德被视为卡塔尔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推动者，他在位期间推动创立半岛电视台，成功申办2022年世界杯足球赛，令卡塔尔外交、媒体、投资领域实力快速提升。卡塔尔在哈马德治下推行自主外交，与伊朗、哈马斯等往来密切，引发地区国家和西方盟友的关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最后再来关注以色列的消息。据以色列时报12日报道，以色列议会众议院委员会主席奥菲尔卡茨宣布，议会选举将于10月27日举行。这将是以色列近40年以来首次按法定时间举行议会选举，也是50多年以来首个完成整个任期的政府。本届议会将于7月17日完成4年法定任期，而选举将按法律规定的日期举行。以色列议会法律顾问阿菲克在讨论中表示，本届议会将完成全部任期，不会提前解散，这意味着无法提出提前解散议会的法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所属的执政党利胡德集团此前表示，内塔尼亚胡将参加下一届以色列议会选举与寻求继续执政。不过，近期的民调显示，近60%选民不希望他连任。分析指出，内塔尼亚胡面临贪污的悬案是匈牙利籍、健康危机，以及2023年哈马斯袭击事件后的问责压力，其下台的几率可以说是显著增加。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美军绿扁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边是德黑兰百万黑衣送葬，一边是华盛顿250周年庆典，悲喜对位，算计藏在同一根美以伊战争的引线上。从霍梅尼到哈梅内伊，两代最高领袖接续执掌国家，塑造了伊朗政教合一的社会结构，也深刻左右伊朗的外交、社会与内部权力格局。尚未露面的穆杰塔巴要怎样接手货币崩盘、青年失业、制裁未松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又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大新闻大历史正在播出。
2: 各位，美国总统特朗普又一次说话不算数。7月4日，特朗普对美国媒体说，在伊朗哈梅内伊葬礼期间，美国和伊朗双方都不会在葬礼期间开火。话音刚落，7月7日，哈梅内伊的葬礼还在进行中，特朗普就命令美军恢复空袭伊朗。美国说，由于过航霍尔木兹海峡的3艘商船遭到伊朗袭击，所以美军空袭伊朗。伊朗发声明谴责美方违反两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同时报复性袭击美军在中东的军事设施。另一方面，虽然遭到美方空袭干扰，但是哈梅内伊的葬礼照计划进行，不受影响。这场葬礼的排场，伊朗给出了最高的规格。
1: 2026年7月4日，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国葬正式启动。数十万伊朗民众身着黑衣，高举伊朗国旗，齐聚在首都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广场上，为哈梅内伊祈祷。当覆盖着伊朗国旗的哈梅内伊的灵柩，还有在今年2月

0: 梅姨袭击中一同遇害的哈梅内伊的女儿、女婿、儿媳和仅14个月大的外孙女扎赫拉，五个棺椁被缓缓抬出时，哈梅内伊的长子穆斯塔法、三子马苏德以及四子梅萨姆在葬礼上难掩悲痛，掩面落泪，唯独次子已接任最高领袖的穆杰塔巴没有现身。伊朗最高领袖驻印度代表此前透露，以色列近期再次对他发出暗杀威胁，出于安全考量没有安排亮相。随着公众告别仪式进行，现场哭泣声、祈祷声和政治口号交织在一起，不少民众手持哈梅内伊画像高喊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并要求伊朗为哈梅内伊之死做出回应。对于部分支持者而言，哈梅内伊之死不仅意味着失去一位国家领导人，也意味着伊朗与美国之间又增添了一笔新的血债。
1: انتقام آقا باید گرفته بشه. مذاکره فایده ای نداره. با آمریکا هیچ فایده ای نداره. آمریکا هیله‌گره. فقط دنبال اینه که بتونه یه جوری ایران رو زمین بزنه.
0: 遗体告别仪式上，伊朗核心权力层几乎全员到场，总统佩泽西奇扬、议长卡利巴夫、司法总监埃杰伊、圣城旅指挥官卡尼，还有二月空袭后极少公开露面的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外国调研团也分量十足，中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代表出席，俄方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伊拉克总统阿梅迪、阿富汗外长穆塔基、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均有代表到场，还有不少从伊拉克、阿富汗、黎巴嫩等地赶来的什叶派信众。
2: الإمام الخامنئي هو إمام كل وهو قائد كل شيعي في هذه المنطقة وفي العالم كله.
0: 这次葬礼正是在纪念卡尔巴拉之战和阿舒拉节之后的哀悼月。伊玛目侯赛因之死是什叶派历史记忆的核心，牺牲、受难和反抗不公也长期影响伊朗政治语言和群众动员方式。在这次葬礼中，许多参与者将哈梅内伊称为殉难的领袖，并把他的死亡与侯赛因的殉难相类比，这使葬礼不仅具有国家政治仪式的意义，也成为一次跨国什叶派宗教情感的集中表达。但也有不少民众把葬礼与复仇联系在一起，并明确反对向美国妥协。7月6日是德黑兰送葬游行的重头戏，也是民众情绪最外放的环节。有人举着哈梅内伊画像喊：“哈梅内伊不会死，我们失去了一个父亲。”还有人举着写“血债血偿”的横幅，象征殉难、抵抗、复仇的红底白字旗帜和伊朗国旗飘得满街都是。
3: Mr. Trump, inglorious, I have a message for you. Wait for us. Revenge is coming.
0: 分析指伊朗国内强硬派与政府谈判团队之间的分歧正在扩大。葬礼结束后，这些强硬声音是否会转化成对政府的实际压力，并影响美伊谈判和霍尔木兹海峡政策，将成为新的观察重点。
4: 哈梅内伊2月28日遇难，按照什叶派教法，24小时之内就该入土。为什么拖了4个多月才下葬呢？首先，一般性规定之外，总会存在法定豁免的例外。2月28日，美国、以色列精准斩首哈梅内伊，点燃伊朗战火，整个3月份。陷入高强度交火，肯定办不了葬礼。6月18日，美国、伊朗谅解备忘录签字生效，按说6月下旬就可以举行葬礼了，为什么要拖到7月呢？

0: 美国《纽约邮报》说，哈梅内伊葬礼时间跟美国国庆日重叠，绝非巧合，是伊朗刻意的地缘政治挑衅。伊朗不承认，说美国人神经过敏。
1: 2026年7月4日，美国独立日，也是美国建国250周年。特朗普本来也想搞大排场，结果先是伟大美国州博览会的音乐庆典闹了退演风波，超过半数受邀艺人先后退出。多位艺人表示，这项原本旨在庆祝美国建国历史与国家精神的活动，现在被搞成特朗普的政治秀，充满争议和分裂。白宫嘴上说不是白宫直接筹办的，但主办是特朗普行政令设的自由250周年组织。艺人那边根本不买账。到了7月4日当天，特朗普在华盛顿国家广场演讲也出了岔子。演讲开始前，因恶劣天气引发雷暴，国家广场紧急疏散约2小时。波士顿、费城、哈特福德等多个东海岸城市的庆祝活动也一度疏散或取消。而真正搅黄特朗普生日趴的是民主党对伊朗战争的那轮攻势。6月23日，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0票对48票通过战争权力决议，要求特朗普将美军撤出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除非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军事力量。这是1973年战争权力法以来，国会两院头一回双双通过这类决议。虽然该措施不具备法律效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但象征意义大过法律约束力，打脸是实打实的。
2: Trump promised to put maximum pressure on Iran, but he ended up delivering maximum confusion, maximum chaos, maximum cost to the American people with his disastrous war. Every second this war continues, the cost to the American people go up.And this is the 10th time Democrats have forced Republicans to vote on a war powers resolution to end the war.
1: 此外，特朗普推出的180亿美元反武器化基金，名义是补偿被政府政治迫害的人，但外界怀疑2021年国会山骚乱参与者也能申领。6月4日，参议院表决封杀该基金的修正案，虽然以50比49遭到否决，但有3个共和党人倒戈。这让反武器化基金成了特朗普第二任期里的一个政治风暴。还有更激进的声音，康涅狄格州民主党议员莫菲就表示，特朗普对伊朗的威胁纯粹是邪恶，并谴责这种做法已经触及战争罪。弗吉尼亚州民主党议员沃纳也公开谴责特朗普的表态扭曲且疯狂，并质疑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战争依据。明尼苏达州民主党议员奥尔玛则直接要求弹劾罢免特朗普。比这些更让特朗普心凉的还有民调数字。据路透社和易普所6月23日发布的调查显示，52%的美国人认为对伊动武不值得，35%觉得美国在伊朗问题上比战前还弱。特朗普支持率目前已跌到34%，是他第二任期以来最低。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公布的民调显示，在包含瑞典、加拿大、英国等在内的36个国家和地区的4.2万人中，76%的受访者对美国领导国际事务没有信心，74%不赞成他处理伊朗问题的方式。整体对美国持负面看法的有57%。仗打了4个多月，特朗普不得不面对美国国际信誉下滑这个事实。
0: 哈梅内伊葬礼灵车设计有讲究。第一，灵车很大，是用大型集装箱货柜卡车改装的。为什么要这么大呢？因为要摆上5具灵柩。除了哈梅内伊的灵柩，那天跟他一起遇难的女儿、女婿、儿媳妇，还有一个1岁多的外孙女，他们4人的灵柩也在这辆灵车上。第二，灵车的车身外壳是镂空的 雕花饰纹，人们可以通过镂空

0: 缝隙，看见车厢里的灵柩，但是碰不到灵柩，这一点很重要，有历史教训，请看下节分解。
1: 1989年，霍梅尼在德黑兰逝世，十年执政，他完成了别人数十年难以完成的变革。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3: 用心永不忘，
2: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各位，1989年6月，伊朗为霍梅尼举办国葬，出事了。失控的人群冲垮革命卫队的护栏，撕扯霍梅尼遗体上的裹尸布。在伊朗人看来，这裹尸布是圣物，拿到一片就可以保佑全家人。就这样，人们挤啊、冲啊、抢啊、撕啊、扯啊，霍梅尼的遗体差一点就完全暴露。葬礼演变成骚乱，8人被踩死，500多人受伤。为了防止重演1989年霍梅尼葬礼的混乱，这回的哈梅内伊葬礼就实施了严格的防范措施。除了灵车车身外壳被设计成隔绝屏障，重要地段还设置混凝土路障，一路上大量军警戒备。哈梅内伊是霍梅尼的学生和追随者，哈梅内伊年轻时进神学院学习，就是在霍梅尼门下，是霍梅尼在册弟子之一。哈梅内伊称霍梅尼为恩师。
1: 1900年5月，鲁霍拉·霍梅尼出生于伊朗中央省霍梅恩的宗教世家，年少时便深耕什叶派宗教学术，成年后长期在库姆神学院讲学，逐步成为伊朗什叶派群体当中极具声望的宗教学者。20世纪60年代，巴列维国王推出白色革命，土地改革、世俗教育、石油产业全面对外开放，改革快速拉动伊朗经济增速，却也埋下大量社会隐患。1963年，霍梅尼公开发声批判巴列维王朝依附美国、漠视底层民众权益的治理路线。库姆数千名宗教学者与信众走上街头开展抗议活动，伊朗宗教力量与皇权的矛盾彻底公开化。巴列维当局迅速展开高压镇压，霍梅尼遭到逮捕，随后被驱逐出境，开启长达15年的海外流亡生涯。1979年初，巴列维国王被迫流亡海外，延续2500多年的伊朗君主制正式宣告终结。同年2月，霍梅尼。

0: 已结束15年流亡生涯，重返德黑兰，数百万民众涌上德黑兰街头，迎接这位归来的精神领袖。霍梅尼随即宣布成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掌权之后，霍梅尼迅速落地一系列根本性改革，彻底扭转了旧王朝的发展轨迹。在内政层面，他推翻权贵垄断格局，将石油资源彻底国有化，结束西方资本对伊朗能源命脉的掌控，让国家财富回流民生，重塑以什叶派宗教文化为核心的社会价值体系，让伊朗彻底摆脱全盘西化的文化依附。在国防建设上，霍梅尼深知中东乱世，弱国无外交，他亲手创立伊斯兰革命卫队，这支独立于正规军的武装力量以守护革命成果、捍卫国家主权为核心使命，成为伊朗最核心的国防支柱。外交层面，霍梅尼提出著名的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治国纲领，彻底斩断巴列维时代依附美国的外交路线。伊朗不再盲从任何超级大国，坚持主权独立、自主博弈的对外原则。1979年，伊朗人质危机爆发，伊美关系彻底决裂。自此，伊朗正式走出一条对抗霸权、独立自主的全新外交道路。1980年，两伊战争爆发，伊拉克入侵伊朗，8年惨烈战争重创伊朗国力。面对外敌入侵、装备落后、国际舆论失衡的绝境，霍梅尼发起全民卫国动员，以巨大的民族牺牲守住了国家领土完整与革命成果。战争末期，霍梅尼还做出一项制度调整，他修订宪法中最高领袖的任职条件，适当放宽纯宗教学历门槛，更加注重治国能力、政治威望与大局掌控力。这一关键调整突破了权力交接的制度瓶颈，为日后哈梅内伊顺利接棒、平稳过渡政权埋下了至关重要的伏笔。1989年，霍梅尼在德黑兰逝世。10年执政，他完成了别人数十年难以完成的变革。霍梅尼留下的政教一体国家构架、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完整的国防武装体系，成为伊朗后续数十年发展的根基。
1: 1989年，霍梅尼逝世时，伊朗是内外处境都极度艰难，跟伊拉克的8年战争几乎耗尽了伊朗的国力，国家满目疮痍，经济百废待兴，西方制裁层层加码，国际环境极度孤立。就在这样的内外交困的局面下，哈梅内伊接过了伊朗的最高权杖。哈梅内伊是霍梅尼生前选定的接班人。1979年版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硬性规定，最高领袖的宗教品级必须是大阿亚图拉。但是哈梅内伊不是大阿亚图拉。1989年4月，病重之中的霍梅尼发布书面法令，下令成立宪法修订委员会，修改领袖任职资格条款，删除最高领袖必须是大阿亚图拉的硬性条款，为哈梅内伊铺平道路。
0: 哈梅内伊出生在伊朗第二大城市马什哈德，父亲是一位宗教学者。从小就学习伊斯兰思想和教法的他，学有所成后曾在神学院和大学教书。青年时期的哈梅内伊目睹了国家内政与经济屡遭西方干预的困境。1963年，他第一次接触到霍梅尼的思想，被其反殖民、反独裁、追求伊斯兰正义的主张深深吸引。从此他成为霍梅尼的忠实追随者，积极参与反对巴列维王朝的政治活动。1964年，霍梅尼被流放后，哈梅内伊的活动更加频繁，多次组织地下集会传播霍梅尼的思想，因此遭到巴列维政权多次逮捕与监禁。直到1979年，伊斯兰革命成功，建立。

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霍梅尼成为国家最高领袖。追随霍梅尼多年的哈梅内伊，在革命后出任副国防部长。虽然后来遇上炸弹袭击，导致右臂瘫痪，但这并未阻碍他在1981年当选为伊朗总统。在总统任期内，他压制自由主义和亲美左派力量，深得霍梅尼信任。 并在对方离世后被推选为伊朗的最高领袖，成为国家内政外交的最终决策人。执掌最高权力后，哈梅内伊继续走反美与保守的政治路线。在他的领导下，伊朗通过支持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等力量，在中东构建起对抗美以的抵抗阵线。 自1989年执掌伊朗以来，哈梅内伊的整个任期都笼罩在美伊对抗的阴影之下。他与美国历任总统的关系清晰勾勒出两国之间从深度对峙、短暂试探到最终走向军事摊牌的螺旋式下行轨迹。在哈梅内伊执政初期，他面对的是老布什总统。彼时两伊战争刚结束，美国仍将伊朗视为地区的主要威胁。 持续进行经济制裁与外交孤立，哈梅内伊则完全继承了霍梅尼的革命路线，双方关系在冷战结束的背景下依然冰封。到了克林顿时代，美国的双重遏制政策使对抗进一步制度化，克林顿政府不断强化制裁，并将伊朗定性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哈梅内伊则以“大撒旦”称呼美国，双方敌对姿态毫无松动。 911事件后，小布什总统将伊朗列为邪恶轴心之一。尽管伊朗在阿富汗战争初期曾提供合作，但换来的却是更严厉的指责和可能被军事打击的威胁。伊朗核问题在此背景下浮出水面，并迅速成为焦点，对抗公开化、白热化。这种僵局直到奥巴马总统第二任期才出现戏剧性的转折。经过秘密外交与多轮艰苦谈判。 2015年达成了历史性的伊核协议，哈梅内伊是批准协议的最终决策者，但他的支持纯粹是务实和战术性的，旨在解除制裁，以缓解伊朗国内的经济压力。这种脆弱的平衡在特朗普总统第一任期内被彻底粉碎。2018年，特朗普政府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并重启极限施压制裁。 2021年，拜登总统上台曾试图重返协议，但美伊双方在关键条款上互不让步，谈判最终破裂，地区紧张持续升级，这也为特朗普再次执政后的最后摊牌埋下伏笔。2025年，特朗普再次上任后，美以对伊朗核设施的空袭步步紧逼。 哈梅内伊则提出了几乎不可能被美方接受的和谈条件，将矛盾定义为本质性冲突。最终，这场长达数十年的对抗以最极端的方式落幕。2026年2月28日，哈梅内伊在美以联合空袭中遇害。
1: 哈梅内伊骤然离世。 哈梅内伊的次子穆杰塔巴接过了伊朗最高领袖的权杖。哈梅内伊有四个儿子，为什么选择次子而不是长子接班呢？请看下节分解。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被视为伊朗最精锐的正规武装力量，不断卷入伊朗政府与西方的摩擦之中。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思？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各位，哈梅内伊的次子穆杰塔巴是他四个儿子里唯一一个打通宗教、军队、政界、情报四个圈子的。哈梅内伊的长子是个纯宗教学者，完全没有军队和行政经验，而次子穆杰塔巴参加过伊朗跟伊拉克的两伊战争。如今伊朗革命卫队的领导人、圣城旅高层大多都是穆杰塔巴当年的战友，也就是说穆杰塔巴有着几十年的稳固的革命卫队的人脉。几十年时间里，哈梅内伊把穆杰塔巴放在身边精心培养，让他全程参与核政策、对美博弈、中东代理人布局、国家安保体系设计等等。最重要的一条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全力支持穆杰塔巴。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成立，效忠于最高精神领袖，成立目的是巩固伊斯兰政权和压制前国防部队。革命卫队与国防军同属伊朗正规军，但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革命卫队不断扩大强化，成为拥有海陆空三军实力和地位凌驾国防军的精锐武装力量。伊朗公开的导弹和无人机等最先进设备都是由革命卫队研发的。作为完全效忠伊朗最高领袖的独立武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被视为伊朗最精锐的正规武装力量，同时也对伊朗政治经济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特殊的地位也使得革命卫队不断卷入伊朗政府与西方的摩擦之中。早在2019年，美国时任国务卿蓬佩奥就宣布将革命卫队列入恐怖组织，这是美国首次将一国的国家武装力量定义为恐怖组织。2020年1月，美军在伊拉克巴格达国际机场外发动空袭，杀死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苏莱曼尼被部分人认为是当时仅次于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伊朗二号人物，他的死讯令伊朗举国震动。2025年6月爆发的以色列伊朗12日冲突中，革命卫队高层遭到毁灭性打击。以色列在军事行动中炸死伊朗20多名军事指挥官，击垮革命卫队空军高层指挥系统、革命卫队总司令萨拉米、航空航天部队司令哈吉扎德、空军无人机部队司令塔赫尔普尔、空中指挥部司令谢赫安、情报机构负责人卡奇米都死于以军袭击。作为伊斯兰革命卫队出身、深耕政坛40余年的元老阿里·拉尼贾尼，手握伊朗国家安全最高决策权，统合革命卫队空天部队、海上力量与情报系统。哈梅内伊遇袭去世后，拉里贾尼率先代表伊朗发声，警告美以不可能打了就走，并多次做出强硬表态，包括将美军基地列为直接打击目标，明确表示不会与美国谈判等。2026年3月17日凌晨，以色列依靠多方情报锁定行踪，对其德黑兰近郊住宅实施空中打击，拉里贾尼当场殒命。作为伊朗的精锐力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约有20万兵力，他的空军部队更是掌握着伊朗国家导弹与无人机命脉，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通过海上突破和封锁则由革命卫队的海上力量负责。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军在中东地区唯一的海军基地巴林基地成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频繁打击的目标。消息指，在今年3月和6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多次打击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基地。华尔街日报6月25日报道称，伊朗的袭击对美国海

0: 军巴林基地造成大面积破坏，其中第五舰队总部大楼彻底报废，另有包括仓库、水箱在内的至少十余栋建筑和两座卫星通信终端也遭受重创。7月4日，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执法指挥部近日捣毁四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联系的据点，并逮捕十名行动小组成员，打死两名武装人员，指部分人涉及参与针对伊朗军事单位和司法机构的袭击。更关键的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掌控着伊朗的核心经济命脉，形成了独立于国家财政之外的庞大商业体系。出身于革命卫队的伊朗前总统内贾德2005年上任后，革命卫队大举进军商界，属下的格尔伯集团涉足金融等多个民间行业，并革命卫队除了军事之外也成为伊朗强大的经济力量。报道指，革命卫队属下的公司多达数百家，控制着伊朗南部60个边境通道，控制着伊朗除石油以外57%的进口和30%的出口，制药和电信等重要行业基本由革命卫队把持。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并不是单纯的武装力量，革命卫队的职能包括了国土防卫与革命理念的维护两大板块，还有呢，革命卫队还搞经济。将近半个世纪以来，革命卫队逐步参与伊朗的国家政务管理，参与伊朗的各类经济产业运营，已经发展成为覆盖多领域的综合体系。革命卫队拥有独立的资金运作体系，相关收支不完全纳入国家公开预算，国内国外各方都难以掌握革命卫队的实际资金规模。武装体系方面，革命卫队拥有独立的陆海空作战部队，专责境外军事事务的圣城旅也是革命卫队的，同时还配套宗教民兵巴斯基组织以及专属情报机构等等分支，就连伊朗国家足球队也都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掌控之下。革命卫队深度渗透掌控伊朗足球的全产业链，全方位约束伊朗国家足球队。伊朗的足球协会、足球俱乐部、足球球员的选拔，革命卫队都管。伊朗足协领导层很多都是革命卫队退役军官，现任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吉原先就是革命卫队的一个指挥官。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显示，2026年伊朗经济将萎缩6.1%，通胀率均值达68.9%。伊朗统计中心数据显示，截至6月21日的一个月内，消费者价格指数单月上涨5.9%，年同比通胀率达88.6%，而2025年12月时为52.6%。据估算，伊朗在海外被冻结的资产规模估计超过1000亿美元，相当于伊朗 GDP 的1/4左右。资产分散在全球各地，在被冻结资金问题上，伊朗首席谈判代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月30日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否认美方所谓资金只能用于购买美国粮食的说法。他称，伊朗在多国共有约240亿美元资产，其中120亿美元将交由伊朗央行支配。在石油出口和制裁豁免问题上，美国财政部已公布相关豁免安排，涉及伊朗石油、石油衍生品、石化产品出口，以及中央银行、保险、运输和银行结算等环节。卡利巴夫称，伊朗现在可以按接近国际布伦特原油价格出售石油。
2: یعنی این نفت ما قبلاً به خاطر که با تحریم بودیم، البته ما اینجا از چین تشکر میکنیم، نه که بگیم فقط به چین دادیم، ما در چین مهمترین مشتری ما بوده که در حقیقت نفت ما رو میخریده، ولی خب طبیعتاً این نفت ما ارزون تر میدادیم. امروز قیمت نفت ما

0: بانه قیمت نفت برنتی که داره داده میشه در سطح بین‌المللی با همون قیمت.
1: خالیباف 还表示， 自海上封锁解除以来，伊朗商船和油轮在阿曼海和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已经恢复。伊方已出口超过4000万桶石油。不过，他也表示，伊朗并不信任美国，相关豁免每60天仍需续期，直到最终协议达成，所有制裁全部解除。
0: اصلا 3 هفته دیگه بیاد بجنگه با بجنگه میجنگه بدون نفت برای ما رو محروم بکنه اینجا هیچ کس از نفت منفعت نخواهد
1: 7月2日 美国与伊朗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结束一连2天的间接会谈巴基斯坦卡塔尔方面以及美国副总统万斯都形容会谈取得积极进展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会谈期间，双方已达成一项初步协议。美国将向伊朗释放3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对此，不少伊朗民众表示对美国缺乏信任，但同时也有民众强调，战争给普通人带来巨大伤害，希望双方通过对话避免局势再次升级。美国伊朗最新一轮的互相轰炸，本质是。 两国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伊朗说，霍尔木兹海峡部分水域是伊朗的领海范围。根据国际海洋法，伊朗有权对自己的领海行使主权和管辖权。美国伊朗6月份签订的谅解备忘录第5条这么说：伊朗将与阿曼苏丹国展开对话。 并连同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进行磋商，按照适用国际法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界定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以及海事服务安排。白纸黑字，特朗普签了字的，现在他又不认了。英国媒体 BBC 有报道指出，特朗普。 最可预测的就是他的不可预测性，他会改变主意，会自相矛盾，形势反复无常。BBC 的这篇报道引用国际关系学者的话说，特朗普的外交手段被称为疯子理论，他企图透过发表极端不理性的毁灭性的威胁，迫使对手在最后关头屈服让步，但这种策略。 也让区域局势多次濒临失控边缘。现在，美国与伊朗之间脆弱的和平协议正在遭受严峻的考验。这真是指疯子外交威逼利诱加恐吓，是霸权手段，区域安危临险关。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2: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1: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3: 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1: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4: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1: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5: 我哋喺学书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1: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6: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1: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
0: 星期六下午五点四十五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
0: 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0: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审议对全球60个经济体征收额外关税方案如何影响全球贸易。
1: 目前在法律框架之内的话呢，这一次的关税安排可以说是可能会永久的固化下来。
0: 中欧贸易磋商机制启动，对下阶段中欧经贸有何启示？
2: It will help us to get honest solutions that will not be short term. It will take time to get there, but I'm sure these mechanisms will be very useful for that.
0: 中国加强与全球多个贸易伙伴贸易对话，如何打开对外贸易新通道？
3: 但不管怎么样呢，中国企业肯定是要更多的走出去，更加的开放。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深度解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本周举行听证会，审议对全球60个经济体征收额外10%或者12.5%的关税方案。中国、欧盟、印度、日本和英国等主要经济体均被列入该提案的针对范围。有别于过去301条款针对单一国家或特定产业，此次调查一次涵盖60个经济体，影响范围占美国进口总额大约99%。贸易专家形容，这是美国数十年来较大规模的关税制度重整，而非单纯的贸易争端处理。
3: 所以实际上这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措施，它是一种技术性的手段包括这关税的手段，来对这个其他的一些市场的这个商品进行这个制约，可能会面临这个广大市场的一些挑战啊，或者说一些反对。
0: 摩根士丹利最新报告指出，随着美国10%的临时关税将在7月24日到期，美国关税政策正从临时性工具转向更具法律稳定性的1974年贸易法301条款和1962年贸易扩展法232条款框架。美国关税体系将进入重构关键窗口，预计未来几个月法定有效关税税率将稳定在9%-10%左右。
1: 和目前美国平均关税水平的话呢，其实基本上相当啊。这也就认为的话，我们也可以认为啊，在去年开始，特朗普征收的平均关税水平就是大约在10%左右。这一次的话呢，只是通过301关税的这种安排把它固化下来了。301关税的话呢，包括在2017年以后美国对中国施加的301关税的话呢，加上了。那基本上就没有被移除的，所以它有可能会对美国和这60个国家之间会产生一个长期的一个影响。
3: 考虑到这个美国特朗普政府可能是还要面对中期选举啊等等，可能他会寻求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中美关系啊，然后还考虑到这个今年9月份，今年秋季哈，这个两国的元首还要会晤。我想在这个会晤之前哈，不会，应该不会发生一个剧烈的双边关系的一个调整，所以这个关税水平嘛，我想不会有一个特别剧烈的变化。
0: 受7月关税政策切换窗口影响，海外采购商加快提前下单与出运节奏，中美航线运价近期升至近2年高位，航运巨头

0: 马士基上调业绩预期。马士基集团表示，目前无法确定运费上涨究竟是源于真实的需求回暖，还是货主为规避后续附加费或潜在关税上调而提前出货所致。有航运物流企业表示，不少美国企业提前下单，推动近期中美航线货运升温。
1: 那么现在美线的价格呢，现在是呈一个上行的一个压力，这几个月一直是涨价非常厉害。那么第一个因素呢，因为大家对第三季度的一个燃油的一个预期还是非常不明确的，对吧？所以呢，导致大家就觉得应该我们要提前锁定我们的一个燃油成本运输成本。那第二个因素呢，还是一个跟美国相关的，美国的一些贸易的政策的不确定性。所以呢，为了规避它的贸易成本的增加，客人呢提前呢预先安排货物出运。
0: 通常情况下，美国零售商会在7月至9月集中备货，以应对年末黑五和圣诞节购物季需求，但订单已经于5月和6月提前释放。数据显示，美国5月进口中国商品同比增长 35%， 高于4月的 11%。 而从海运价格看，上海集装箱运价指数连续10周上涨，突破3300点，是自2024年夏季红海危机以来首次超过3300点。2025年中国贸易顺差达到约 1.2 万亿美元。五月中国对美出口额较高的商品包括智能手机、锂离子电池、固态硬盘、玩具、厨具以及节庆用品等。
1: 美国现在目前我们来看，美国的进口产品呢，主要是有几块。第一块呢是消费品，电子商品，那么还有一些家居用品。那么现在也比较多的呢是节日的，特别是年终的一些季节性的一些用品。那么往后来看呢，我们也看到现在目前的趋势，就是说因为大家对于消费需求的不确定性，对于那个库存的一些不确定，政策的不确定性，还有对于运力的不确定性，所以呢大家还是考虑，就是将来的一个供应链的怎么样去提前规划啊。
0: 尽管未来面临关税不确定性，但中美经贸自五月以来出现缓和信号，双方已经敲定300亿美元对等降税的初步框架。彭博社7月8日报道称，中国增加了对美国大豆的购买量，单日采购量是2025年11月以来最大。美国农业部也发出报告，当中表示，根据私营出口商报告，已经售出472000吨大豆，目的地为中国。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6日在白宫谈及白宫宴会厅改建计划时表示，将于9月24日左右在白宫接待访美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朗普此前也曾表示，他与中国领导人还计划在11月与中国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晤。
2: We would have a presidential ceremony of some kind, or heads of state would come in. For instance, President Xi is coming here toward the end of September, the 24th, I believe. And what we need is a big ballroom where we could hold thousands of people to see him. Everyone wants to see him.
0: 中欧经贸方面，由于经贸领域贸易摩擦持续升温，近期中欧双方设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并在布鲁塞尔开启新机制下的首场对话，发表7年来首份联合声明。比利时驻华大使安伯宁认为，新机制有助于欧中双方寻找非权宜之计的长效方案。
3: I think what we need to see on Europe's side is a trade relation, investment relation that is much more virtuous. Make sure that China is creating value in Europe, not exporting, but creating in Europe proper, creating jobs, transferring technology, working joint ventures with us. And I think that's a real issue for the future. And I'm quite hopeful that it will help us to get honest solutions that will not be short term. It will take time to get there, but I'm sure these mechanisms will be very useful for that.
0: 随着外部经贸政策不确定性风险增加，企业如何应对？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的调查显示，有33%的人认为要分散订单对冲风险，38%的人认为要布局多元化供应链，13%的人认为要开拓新兴市场，16%的人认为要提高产品竞争力，
4: 就是增加跟其他国家的合作。
5: 现在我们在很多产业吧，比如说新能源，像这个不过锂电池、电动汽车，然后包括这个光伏风电，然后包括现在在国家也在大力推动，在支持这个 AI 啊 AI 包括数据中心的这个开发，其实我们的优势越来越明显。
6: 比较多的企业都已经在比较积极的布局海外的一些产能，尤其是中国比较领先的这些制造业，像新能源相关的，所以这边我觉得其实中国企业也在想办法去可能更好的做这种贸易上的合规。

0: 模型豆包的分析指出，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常态化，政策不确定性将长期存在。企业核心思路是降低单一市场、单一产地、单一客户依赖，同时建立常态化政策预警与合规风控体系，主动对冲外部经贸政策波动。不过，尽管中欧经贸关系面临多重挑战，中欧间的高层互动持续展开。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7月28日访问丹麦、瑞典、芬兰、挪威四国。王毅近期在斯德哥尔摩会见瑞典英瑞达集团董事会主席雅各布·瓦伦堡，欢迎包括瓦伦堡家族在内的瑞典及欧洲工商界进一步加强对华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学者指出，北欧国家与中国没有经济利益纠纷，因此政治因素有望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同时，欧盟成员国在不同领域的利益有不同的细分，中国通过发展与欧盟多国的双边关系，或可能影响中欧关系大局走势。
1: 反映了这个北欧四国呢对华的这个交往，现在就展现出了它比较务实的一面，也能够这个带来这个相互的互信，对于整体上哈去缓解中欧的一个这种冲突也好、摩擦也好，具有一定的意义。因为这个北欧四国也是欧洲的一部分嘛，所以跟这个部分欧洲国家的这种关系的正常化或者缓解，能够对于整体的中欧关系的缓解呢是具有意义的。
0: 在经贸领域，中国与北欧国家经贸合作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与瑞典双边贸易额达到193.7亿美元，瑞典是中国在北欧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与丹麦双边贸易额突破180亿美元，中国与挪威双边贸易额为114.1亿美元，与芬兰双边贸易额也超过80亿美元，双向投资存量超过230亿美元。业界指出，中国与北欧四国在绿色经济、新能源、数字化及科技转型、贸易投资等领域存在巨大的合作空间。
2: 北欧四国当中的话呢，挪威不是欧盟成员国，但是其他三个国家都是欧盟的成员国。从贸易的流量上面来讲的话呢，中国和其他三国的这个互补程度也是非常高。同时的话呢，我们也看到在9月份、10月份，挪威和芬兰的话呢，要分别担任就是本次服贸会和中国国际贸易洽谈会的主宾国。那相应的来讲的话呢，王毅的这次出访本身就是给中国和北欧四国的经贸关系再压上一块这个加仓石。
0: 除了美欧，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加强与贸易伙伴的对话合作。近期，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英国商贸大臣凯尔在伦敦共同主持召开中英经贸联委会第15次会议，就贸易投资以及区域和多边合作深入交换意见。王文涛表示，中方愿与英方加快推进中英服贸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工作，为两国进一步提升服务贸易合作水平创造有利条件。
2: 我们和英国之间的主要的经贸往来的一些合作点的话呢，其实最主要的是落在金融合作方面。目前的话呢，在伦敦人民币的话呢，已经是差不多第三大或第四大的这个交易的货币。那以中国国债作为抵押品的一些利率和汇率的这些互换品种的话呢，也会在伦敦交易所的话呢进一步的上市。所以后续来看的话呢，中国和英国之间的金融合作的这种深度广度都有望继续加强。
0: 中国贸促会公布的4月份全球贸易摩擦指数显示，全球经贸摩擦指数录得106，处于高位，涉及的金额同比下降28.7%。在涉华经贸摩擦方面，19个国家和地区的涉华经贸摩擦指数为107，同样处于高位。其中，美国涉华经贸摩擦指数最高。不过，作为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的主要渠道，企业到境外参加展览数量稳步增长。前5个月，实际执行境外参展办展数量同比增长7.1%，新兴市场不断拓展。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星期1至5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 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谈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4: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4: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8: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4: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国物价温和回升 ，PPI 涨幅扩大，如何解读？共强虚弱矛盾如何缓解？
2: 居民消费的意愿以及消费的信心都不是很充足。从整个的广普的 CPI 的角度来看的话呢，目前还很难看到有一个明显的向下游的一个传导。
0: 住房需求偏弱下，房地产市场如何释放投资潜力？
9: 六兆网和这个城市更新啊，重点的推动政策资金落地啊，形成更多的实务工作量。
0: 下半年经济重点关注哪些领域？
2: 随着外部风险逐步的减缓啊，我们会倾向于认为目前财政的话呢可能会更积极一点，但是从货币政策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它更多的是起到一种配合的作用。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深度解读。中国六月份消费者通胀涨幅回落，而工业出厂价格通胀则加速攀升到接近四年来的新高。最新数据显示，六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涨幅小幅回落0.2%，环比降幅则扩大到0.3%。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涨幅低于五月份的1.1%。受到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汽油和黄金饰品价格环比降幅扩大到4.9%和8.7%，同比涨幅也都有所回落。
9: 那呈现出呢，上游工业品价格啊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啊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啊稳步上行的一个良好格局，是吧？那么 CPI 呢，仍然处于一个低位啊，但是核心 CPI， 同比是稳定在1%，这样的一个区间啊左右的这个区间。那服务的价格啊，是持续呢是高于商品的一个上涨，是吧？那也显示这个价格的结构，是正在优化。
0: PPI 方面，同比涨幅延续扩大0.2%，再度刷新近四年以来的新高，环比则由升转降下降0.3%。分行业来看，国际原油价格下行，拖累石油开采价格以及精炼石油产品价格降幅分别扩大到1.6%和3.1%。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价格都由升转降。
2: 那 PPI 的下行的话呢，既有季节性的因素啊，也有这个油价下行的因素。我们会倾向于认为的话呢，在下半年啊，食品价格可能会面临反弹，会继续支持CPI。但是PPI 的话呢，我们会认为它可能已经过了年内的高点，在下半年的话呢 ，CPI 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回落到2%到3%的水平。
0: 有分析指出 PPI CPI 的剪刀差进一步走扩，折射出当前消费市场供强虚弱、上下游价格走势分化的结构性特征。分析认为，尽管油价、金属等上游价格上涨，但更广泛的物价回升前景仍不明朗，加上消费支出疲弱，企业难以将上涨的成本完全转嫁给消费者，盈利能力因而承压。
9: PPI 和 CPI 的这个剪刀差还是有所扩大，那这个也反映出当前这个物价上涨啊，主要还是供给侧因素一个驱动，是吧？需求端的拉动， 这个拉动作用还相对有限，是吧？所以。

0: 对，修复这个基础还不牢固，因此呢，我觉着，下一个阶段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大，宏观调控的力度，是吧？持续增强我们经济的内生动能。
1: 我们会认为，在未来几个月的话呢，随着 PPI 下行，那 CPI 来讲的话呢，不单不会看到整个的传导的效果，相反的话呢，我们会看到 CPI 里的工业消费品价格也会跟随PPI 下行。所以对于下半年来讲的话呢，整个通缩的风险目前来讲的话呢，还是在提升的。
2: 供求虚弱成为中国经济近一段时间以来的主要矛盾之一。从近期经济数据看，中国国内消费、固定资产投资走低是拖慢经济复苏的主要因素。二季度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出现回落。一到五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为178512亿元，同比下降4.1%，降幅环比扩大2.5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16.2%，成核心拖累。
0: 虽然五月份的社会零售总额是短期承压的，但是呢，服务消费啊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这个其实反映了随着我们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啊，整个居民的消费结构也发生了这个变化，是吧？从过去的以商品消费为主，现在未来可能更多的是吧，对消费这个服务有更多的这个特别是更高的品质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2: 为推动楼市止跌回稳，各地围绕激活需求、放开限制性要求、调整公积金政策、发放购房补贴、支持住房以旧换新等，推出一系列稳楼市举措。从各地近期公布的上半年楼市情况看，总体呈现分化与核心城市回暖特征。机构预判，下半年中国楼市将延续筑底分化修复格局，二手房成交平稳，价格窄幅波动难以出现持续大涨，而核心城市可能阶段性回暖。
3: 对于新房市场来说呢，我们觉得新房，目前呢还是从供给端，其实这两年缩得非常快，无论是新开工还是我们说新房的上市的规模，这个都是在明显的回落的。但是这个回落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说库存的这样的一个规模，但同时它也制约了整个新房销售的这样的一个修复吧。总体来说，我们觉得下半年更多的新房可能还是小幅降，但是这个降幅呢，要比年初的时候要明显的收窄。
2: 近日，中国官方媒体《求是》杂志发表评论文章称，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无论是优化提升传统基础设施，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还是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都将形成规模可观的投资需求。业内表示，当前城市更新和好房子建设被定位为释放投资潜力的重要方向，预计下半年楼市政策将保持积极基调。
0: 宏观政策啊，高度重视房地产市场这个阶段调整啊。可能对这个内需形成的这个连锁的一个传导效应，啊，那住房呢是居民家庭的一个核心资产，那这种市场的一个阶段性调整也会影响到居民的财富预期和消费信心，同时呢，房地产这个开发投资啊，这个也会沿着这个建筑啊、建材啊、家居家电上下游产业链啊形成一个影响。
1: 从求是的一个总体的一个印象来，我们会看到，房价的下行不仅是影响了房地产行业本身，同时它也有这种负的财富效应，影响居民的消费和投资。同时的话呢，它也会对整体的宏观经济的形势产生重大的一个影响。而这个宏观的形势的这个影响，又会反过来作用在对楼市的这个信心方面。
2: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论坛日前发布的《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显示，上半年中国 GDP 预计增长4.5%到4.7%，全年经济增长更可能位于目标区间中下部，为经济转型预留充足调整空间。业内普遍认为，中国经济的本轮复苏具有鲜明结构性特征，呈现 K 型分化格局，从供强需弱到新质生产力与传统产业的分化，再到不同收入群体、城市间的分化。
0: 实际上，从今年上半年来看，我们的 GDP 啊，仍然会保持在我们的一个这个政府的这个4.5到5这样的一个目标区间啊。那么，当然在这个里边，我们看到是吧，我们的这个出口的形势还是比较好是吧？更多的是吧，我们还是要进一步的是吧，发挥我们强大的这个国内市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如何是吧，使我们的这个宏观政策进一步的是吧，协同发力。进一步的挖掘我们的投资和消费的潜力，所以呢，内需的这个作用会更加的突出。
2: 那么，民众认为下半年中国经济面临哪些挑战？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的调查显示，有29%的人认为是内需不足，35%的人认为是房地产市场有待止跌企稳。 17%的人认为是外部不确定性上升，19%的人认为是收入预期不足。
4: 我希望那个就是就业市场能更好一点吧。
5: 也希望是不是能在这个第三产业啊，在服务业各方面，就是国家能出台更多的一些产业支持政策，能让我们这个应届毕业的大学生能就说基本上能及时的或者能找到这个比较合适的岗位。
6: 是外部的一些因素吧，外部的冲击，包括美国的这个利率的这个周期。
2: 为推动投资止跌企稳，近期稳投资政策正不断加力。六张网及重点领域建设是2026年扩大有效投资的重要发力点。中国国家发改委发布消息称，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2026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下阶段预计将会加快推进15重大项目和六张网建设，重点推动城市更新等领域形成实务工作量，撬动社会资本参与重大基础设施和民生项目建设。
1: 对于目前的两中一新包括六张网的投资的话呢，它是同时连接投资和消费啊，这就是我们目前来讲的话呢，投资于人，未来来讲的话呢，随着工作的重心逐步的向国内的消费啊，逐步的向投资于人去迁移啊，我们会看到的话呢，目前的对六张网对于两中一新的这些投资的话呢，更多的它是一种寻找一些新的投资亮点。
2: 扩内需如何发力也是下阶段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中国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意见提出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意见明确重点任务，涵盖了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方面，支持做强做优做大零售企业。
1: 这对于整个下半年来讲的话呢，我们会看到所有的政策啊，基本上都是从托底啊出发，而不会再进一步实施更大规模的这种刺激。否则的话呢，对于明年整个零售、整个消费端的话呢，它的拖累作用会进一步的加大。所以在下半年来讲的话呢，从零售啊，从这个商贸流通的领域来讲的话呢，我们会看到对整个的布局、政策的布局，更多的是一种中长期战略啊，中长期的一种策略上的改变，而不是一个短期的刺激的一个倾向。
2: 各方也围绕扩大消费、打造新型消费场景、深度挖掘消费潜力。上海方面，暑气温博热持续升温，多家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策划重磅特展及创新文创产品吸引客流。上海博物馆推出每周古代文明大展，7月9日正式向公众开放，汇聚近3000件文物，为民众打造丰富的文博文旅新体验。
7: We haven't done this before. I mentioned that we had 804 objects, and it's the first time that we do this. So this is the biggest exhibition that we have.
2: 展望下半年，有学者指出，预计政策以落地接续、提质增效为主，经济增长由全年高景气、外需托底。内需持续收复，产业升级红利持续释放，共同支撑。学者认为，7月底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将对下半年经济工作进行定调和总体部署。预计会议将会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下半年中国财政政策还有较大发力空间。
1: 财政政策这里的话呢，主要的看点还是在于年初布置的一些存量政策，目前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特别是8000亿新型政策型金融工具的进度这个进度是明显的落后于这个时间进度的。到目前为止的话呢，还没有看到在这个方面有什么进展。我们预计3季度的话呢，这一方面可能有望会加速从而的话呢，财政政策的话呢，对3季度、4季度下半年的整个的经济增长的话呢，会起到一个良好的支撑作用。
2: 货币政策方面，中国央行2季度例会提出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加强货币财政政策协同配合，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合理回升。央行也提到要用好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
8: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
9: 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8: 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8: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全球芯片股震荡引发市场深威行情， SK 海力士创美股史上规模最大外国企业 IPO 记录，后续市场如何演变？
1: 核心的变量还是整个行业它是不是能够继续保持增长。
0: 中国发布交易新规给 A 股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
2: 这个部分其实是健全了整体的一个交易的一个机制。
0: 投资者如何调整布局策略？
1: 那个创新药的业绩开始披露之后，市场会发现啊，原来创新药的业绩还是那么好。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深度解读。韩国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7月10日在纳斯达克上市，融资265亿美元，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外国公司美股 IPO， 全球史上第二大规模 IPO。 市场人士指出， SK 海力士此次登陆纳斯达克是希望借助美股市场的估值溢价缩小与美光的差距，并在全球 AI 产业链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
2: 那对于资金它的一个吸引效应是会非常强的，那尤其是我们看到在整个存储行业当中，在2027年之前的订单基本上是被锁死的。那在产能有限而需求强劲的过程当中，在当前的一个情况，资金肯定会去比较明确的追捧。对于其他的标的，那可能就会有一个抽水的情况，
1: 它会对那个短期资金面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呢，你如果说从长期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影响可能相对比较有限吧。因为从长远来看，影响一家公司一个行业它的最终趋势啊，到底是涨还是跌，最关键的因素还是要看基本面，看这个行业它的趋势是不是往上，看这家公司它的业绩是不是能够保持持续的增长。
0: 值得关注的是，本周全球芯片行情剧烈波动，在 Meta 开放闲置算力资源的影响下，本周初三星电子公布强劲财报后，股价不涨反跌，拖累韩国股市触发熔断，刷新市场波动记录。亚洲芯片股随后遭遇大面积抛售，欧美芯片股也相继出现大幅下跌，不过各大市场随后又出现深威反弹。消息面上，苹果宣布与博通达成长期协议，计划未来5年向博通采购价值超过300亿美元的美国制造芯片。分析指出，市场波动的深层次的担忧在于，尽管 AI 硬件需求将保持强劲，但全球半导体股票经历数月的大幅上涨之后，市场需要证据验证 AI 资本支出最终能转化为可持续的盈利增长。
2: 那我们会认为包含海力士未来的一个情况也会面临一样的一个挑战，就是市场会去揣摩28年之后相关的 HBM 的景气度是否会有所下降。那可能还是在一个高增长的期间，但是增长的幅度增速会下滑，那股票的一个定价就会从高位去做一定程度的调整。
1: 从长期走势来看呢，我觉得核心的变量还是整个行业它是不是能够继续保持增长，具体的上市公司业绩能不能持续稳定的往上走。
0: 外部的影响因素迅速传导， A 股市场本周震荡分化，沪指围绕在4000点整数关口波动。从板块表现来看，前期半导体、AI 算力、光模块、存储芯片等热门概念集体重挫，此后又重回升势。银行、电力、煤炭、高速公路等高股息防御性板块相对抗跌。
1: 国产芯片半导体这个行业来讲，我认为在今年下半年应该是有非常大的机会的。因为整体我们看国产芯片的产能爬坡、良率的改善啊，这个都是成为了业内的共识。套利率两个版本的推出，那我觉得也是对中国芯片半导体行业未来的发展呢，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理论依据。
0: 除了全球芯片股调整带来市场剧烈震荡，本周全球聚焦美联储发布6月政策会议纪要，纪要内容显示全体与会者支持利率不变，而各方的解读和判断也一致认为，美联储的政策走向完全取决于未来几个月的通胀数据表现，2026年不加息降息要等到2027年。
1: 对于资金面的影响呢，我认为它的那个影响的最高峰应该已经过去了，六月份就是影响的最高峰，当时市场一致认为美联储要加息甚至要缩表，但是摆到7月份来看，这个加息的预期正在逐步的回落，市场其实我觉得是不缺资金的，尤其呢对于新兴市场来讲，今年这个流动性是非常充裕的，那么只要不出现那种美元突然一下子加息造成那个资金回流美国的话，我觉得整体的这个资金面就不用过于的担心。
0: 在多重外部冲击背景下， A 股本周迎来重要的制度变革，交易新规正式落地实施。新规的核心内容之一是盘后固定价格交易从科创板和创业板股票扩展至全部 A 股和交易型开放式基金。 投资者可以在收盘后的15:05至15:30进行买卖。交易所系统按照时间优先顺序对收盘价申报进行撮合，并以当日收盘价成交。沪市基金产品收盘阶段交易方式也同步调整，由原本的连续竞价改为收盘集合竞价，不可撤单。
2: 如果说是一张比较大的买入的这个买单，那它就会导致整个价格不断被往上推啊，那甚至是直接推到涨停，就没有办法再被交易了。那它的一个交易的一个动能，或者是它的一个交易预期就没有办法达成。那如果可以被推移到盘后啊，那它在盘后当中去做交易啊，它不影响盘中的价格波动啊，那它甚至更有可能去对它的一个单笔比较大额的交易去达成最终的一个交易的目的啊，所以我认为。这个部分其实是健全了整体的一个交易的一个机制。
0: A 股交易新规的另一内容涉及股票涨跌幅限制。根据最新规定，沪深交易所将主板风险警示股票的涨跌幅限制由 5% 放宽至 10%。 市场普遍指出，这一新规表面看只是波动空间放大，核心影响却是加快劣质股票的退市步伐，同时放大亏损幅度。温数据显示，截至7月5日，沪深两市主板的风险警示股票超过150只，调整后的单日价格波动空间扩大，风险也随之上升。
1: 之前呢，就是 SK 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它那个涨跌幅是控制在5%啊，所以呢，就是盘中的这个上涨和下跌的这个波幅啊，相对比较小。那所以呢，有一部分资金它敢于在里面做，这个赌性是非常的大。那么现在呢，等于是把这个交易的这个规则全部都对齐之后，我觉得 SK 股票它的这一块的吸引力，交易环节的吸引力就没有了。它会让部分原来炒小炒差的品种回归到我们主板正常的股票里面去。
0: 对于 A 股交易新规对市场有何影响？在中国深度财经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发起的调查中，23%的网友认为能平抑市场波动，18%的网友表示投资者需要更加理性操作，27%的网友表示会更好地保护投资者利益，还有32%的网友表示会倒逼上市公司提升公司质量。
3: 把这个里面的一些波动平滑掉了，通过这些新规，然后SC 这个的话，我觉得更多是可能想要提高这个市场的一个有效性，
4: 就是大家都要有长线思维吧，就是不要去想要一夜暴富这样子。
5: 我也希望我们这个中国这个股市能健康发展，也能给这个我们大部分这个中小股民吧，能带来这个正向的收益。
0: 人工智能大模型元宝的分析认为，短期看 A 股交易新规有助于定价效率提升，抬高投机成本，长期看则会进一步强化机构化定价权，推动 A 股从情绪驱动转向价值驱动。另外，本周中国资本市场还迎来重磅金融开放政策，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香港宣布持续支持内地优质企业赴港上市发债融资，拓宽实体企业跨境融资渠道。他明确将债券通、南向通年度投资净额度从5000亿元大幅上调至8000亿元，扩容幅度达60%，同时优化跨境债券交易配套机制，深化内地与香港金融互联互通。
6: 我们将扩大债券通、南向通的规模与范围，将南向通的年度投资的净额度由目前的5000亿提升至8000亿，将南向通债券纳入回购支持的范围，把产品范围拓展至港币的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的相关产品。
0: 业内人士表示，南向通额度扩容为香港市场引入海量内地长线增量资金，有效对冲外资避险流出的压力，修复港股流动性偏弱、估值长期偏低的短板。同时，支持优质企业赴港上市发债，将进一步优化港股产业结构。
1: 那么这部分原本在内地做固定收益的资金跑到那个中国香港市场之后啊，他突然发现，就除了那种债券之外，哎，我突然发现那个港股市场里面高股息的股票，它的股息回报率特别的高啊，好像也可以配。那么所以呢，也会有部分的资金可能会分流到这个港股市场里面去配一些高股息的板块。
0: 对于 A 股市场，一方面优质企业赴港融资能够有效分流 A 股融资压力，减少企业对 A 股定增配股的依赖，缓解存量资金抽血压力，稳定场内资产估值， A 股政策底部进一步稳固。同时，7月中旬 A 股美股企业将迎来密集业绩披露窗口，进入业绩验证周期，或将在中美两大市场形成共振效应。 有机构官员指出，算力板块仍然维持较高景气度，并与海外市场高度关联。中报业绩和海外财报将会影响 A 股科技乃至大盘的走势。
2: 会面临到一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这个财报的表现是好于预期还是差于预期？那就算好于预期，会不会导致反向的做一定程度的获利了结？其实面临的压力是类似的，就在海外是这个情况，国内也是类似的一个情况。所以对于国内的投资人来讲的话，需要留意的是中报披露的过程当中，市场的波动肯定会加大啊，无论是上涨或者是下跌。在这样的背景底下，我们认为还是以一个均衡配置为主。
0: 在科技领域业绩兑现这一线索之外，有机构指出，当前处于风格再平衡阶段，有色化工等顺周期方向具备相对较好的配置价值。另外，资金开始主动寻找低位机会，猪肉创新药和券商等板块反弹或成为市场的第二梯队行情。特别是对于跌幅居前的创新药板块，在2025年 BD 出海创纪录之后，后市的结构性机会依然明确。
1: 我觉得可能要等到中报啊，陆陆续续那个创新药的业绩开始披露之后，市场会发现啊，原来创新药的业绩还是那么好，这个业绩增长是可以持续的。换句话讲，也就整个行业一波新的周期已经开始启动了。那么到了那个时候呢，就会轮到创新药整个行业的一个叫做价值发现的行情啊。现在还只不过是一个超跌反弹，先第一步估值修复啊，我觉得后面还有机会。
7: 中国银行在金价出现下跌情况之下呢，加大总持规模，那恐怕会引发一定的跟随效应。那么在有色这个方向上呢，可以重点考虑贵金属的投资。
0: 中泰证券市场风格出现反转，科技扩散而非蓝筹切换。摩根资产管理 A 股市场集中度向科技头部标的集中。贝莱德人工智能相关板块具有重要配置价值。瑞银证券关注科技龙头企业以及全球化扩张的制造业。

0: 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

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中国外交部就日方涉南海仲裁案裁决恶劣言行提出严重交涉。台风巴威在浙江沿海登陆，带来狂风暴雨。乌克兰针对俄罗斯邮轮及炼油厂发动新一轮打击。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日致电基里巴斯共和国总统马茂，祝贺基里巴斯独立47周年。
1: 习近平指出，中基两国2019年复交以来，双方坚持平等相待，互相支持，真诚合作，双边关系持续深化，实实在在惠及两国人民。习近平表示，他高度重视中基关系发展，愿同马茂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美国、日本等有关国家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周年仪式，中国外交部12日重申，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有关裁决，反对日本，且不接受任何基于所谓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2: 针对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12日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12日郑重声明指，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主权，中国南海诸岛拥有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在南海拥有历史性权利，南海诸岛属于中国，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声明指出，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从来不存在任何问题，中国坚定维护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美国等域外国家持续在南海强化军力部署，种种军事化胁迫性行径才是当前南海局势面临的主要挑战。声明强调，在领土问题和海洋划界争议上，中国不接受任何强加于中国的争端解决方案，中国将继续坚持与直接有关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南海有关争议，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声明重申，中国在所谓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纸，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下不受这一裁决影响。声明指出，所谓裁决出台10年来，不但没有解决中非涉海问题，反而成为菲律宾扩张领土海洋声索的工具，激化了地区矛盾，并为域外势力介入南海问题、搅动南海局势提供了借口，已成为影响中非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绊脚石。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挑事生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针对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同日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日本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并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对此中方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发言人表示，日本不是南海当事国，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现在日本打着所谓利益攸关方旗号，再次妄图介入南海，这只会让世界人民再次想起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更加警惕日本在军事化图谋。发言人指出，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的权利不是一个临时组成的所谓仲裁庭可以否定的，日本无视裁决荒谬之处，公然鼓吹裁决，实际上是说一套做一套，充分暴露了其虚伪本质。日本关心的根本不是国际法治，而是想介入南海搅乱地区，中方奉劝日本停止污蔑攻击中国，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12日就日本外相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日本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紧急约见日本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
1: 中国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12号就日本外相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日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紧急约见日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指出，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且并未清算，没有任何资格说三道四。日方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奉行双重标准，搬弄是非，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和意愿，引起包括中国在内国际社会对日本近代以来侵略殖民暴行的历史警觉和强烈愤慨。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还就台湾问题日益化武、日国会议员妄议中国民族政策以及日方军事安全系列负面动向等提出严厉交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景泉12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表示全面清理南海仲裁案裁决遗毒，刻不容缓。景泉指出，南海仲裁案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非法仲裁，是一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南海仲裁案裁决无视基本法理和事实，是明显的枉法裁判，不断地损害中非关系和地区稳定。景泉强调，中方坚定维护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不接受、不承认所谓南海仲裁案及其裁决，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对菲律宾来说，当务之急是认清事实，抛弃幻想，把裁决这一块阻碍中非关系和破坏地区稳定的绊脚石彻底搬开，实现双边关系早日重回正轨。再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已经于11日晚间到12日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登陆，并于12号凌晨5点进入为强热带风暴。台风来临时，浙江多地刮起狂风暴雨，多处树木倒伏，道路被淹。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的灾后应急恢复。
2: 台风巴威11日登陆前后，位于浙江台州的几处通信基站记录的画面显示，狂风卷起巨浪，不停拍打海岸，雨水被大风裹挟乱飞，树木也出现倒伏。而在台风12日二次登陆后，温州南极岛的海面风浪已逐渐减小。预计巴威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随后转向东北方向移动，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在台州玉环沿海受台风影响，当地12日风浪仍十分明显。而在台风11日来临时，巨大海浪将沿海部分石质围栏冲垮，狂风将房屋顶棚掀落，导致部分车辆受损，相关部门人员已抵达现场进行处置。在位于玉环正南方向的温州洞头区，台风登陆玉环时，当地风雨交加，风力一度达到14级，有大树被连根拔起，交通信号指示灯也被吹断，部分路面出现积水。而在当地的东澳沙滩，强风将沙滩沙土吹到离滩涂约5米高的护栏外，旁边的道路也被吹落的碎石覆盖。当地党员干部和群众目前正合力对道路进行抢修。在浙江丽水缙云县，台风带来强降雨，当地一条江溪在12日凌晨水位暴涨，倒灌进来的洪水将省道部分路面淹没，部分村民房屋被淹。当地村干部及时预警，对低洼区域群众进行转移。目前洪水已逐渐退去，丽水各地仍有多处道路中断，各部门正进行全力抢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与乌克兰继续高烈度的交锋，乌军12日针对俄罗斯油轮及炼油厂发动新一轮打击。据报，有俄罗斯炼油厂爆炸起火，亚速海水域超过10艘船只遭到袭击。而俄军同日则对乌克兰港口军用目标实施集群打击，以削弱乌方在黑海作战区域内的军事运输员的能力。
3: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日表示，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塞兹兰炼油厂，致使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情况正在核实中。网上流传视频显示，塞兹兰炼油厂附近浓烟滚滚， 且不时有无人机飞过。这座电油厂是俄罗斯石油公司旗下最大电油厂之一，去年八月曾遭乌军袭击。此外，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乌军对亚速海水域为俄方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在社交媒体证实，一艘正驶入亚速海黑海运河的油轮当天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船上发生大火但无人伤亡，目前火势已受到控制，由于油轮当时为空载，因此没有漏油风险。乌军近期在亚速海水域接连对俄油轮等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乌方称过去一周已在亚速海袭击约90艘俄罗斯船只，以切断俄军燃料供应，并进一步孤立由俄方控制的克里米亚半岛。另一方面，俄罗斯国防部12日通报，当天凌晨俄军对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内的军用目标实施集群打击，旨在削弱乌军在黑海作战区域内的军事装备运输能力。俄国防部同时公布的视频片段显示，俄军天竺葵4无人机在敖德萨州主要港口切尔诺莫斯克港命中多艘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渡轮、干货船及渔船。此外，俄国防部称，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乌军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地点、弹药库，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军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过去一昼夜内，俄防空系统共击落乌军585架无人机和11枚制导航空炸弹。在前线，俄方持续推进地面阵地战。俄方日前宣布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控制军事要地康斯坦丁诺夫卡。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2日报道，俄方任命的顿涅茨克地区领导人普希林表示，康斯坦丁诺夫卡已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当局将在排雷工作结束后安排专家进入康城进行最终评估。不过，乌军日前否认康城失守。乌军事专家和媒体认为，乌方目前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方向的主要作战目标是尽可能消耗俄军兵力和装备。在夏季结束前，双方在当地的拉锯战还将持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乌克兰政府正对当前的政治战略进行调整，其中涉及重组内阁。他并表示，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已获得新任命，将会负责领导处理乌克兰和关键伙伴之间的关系。泽连斯基在帖文中表示，在与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进行详细讨论之后，双方一致认为乌政府需启动政治战略调整，改组内阁，以更好地应对未来的威胁，更好地落实与合作伙伴达成的协议。他指出，乌外交政策的每一个重点领域都会指派给那些具有经验的并能够落实领导人共识的专人负责，而重点领域则包括对美关系、乌美双边的安全合作以及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进程等。泽连斯基还在帖文中对斯维里坚科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肯定，并指出斯维里坚科接下来将会领导一个全新且重要的领域，涉及处理乌克兰和伙伴的关系。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特朗普证实美军前一晚猛烈打击伊朗。卡塔尔前埃米尔哈马德逝世，享年74岁。
4: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4: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州院洞庭湖一线，
4: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7: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4: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7: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4: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
4: 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来关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2日报道，美军在对伊朗发动多起攻击。报道引述一名高级官员的话说，指美军对伊朗的飞弹和防空系统进行了多次打击，并袭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多个地点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伊朗媒体报道，伊朗的阿巴斯港以东及格什姆岛沿海地区当天传出数起爆炸声。而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美国前一晚对伊朗实施了猛烈打击。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前一天曾达成协议，伊朗原本准备放弃一切，包括核武器，但是此后不到一小时，伊朗却用无人机袭击了一艘船。美国军方则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一艘商船遇袭之后，美军对伊朗约140个军事目标发动了新一轮打击。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状况，各方表态存在分歧。伊朗方面坚称霍尔木兹海峡无法通行，特朗普就表示，就美国而言，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是开放的。美伊对峙升级。美军11日称，完成本周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以回应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最新袭击。伊朗媒体报道，一名伊朗海军军官在当天上午的美军袭击中身亡。此外，伊朗东南部科尔曼省南部地区一座通信塔当天凌晨遭美军袭击，造成2人受伤。而在伊朗方面随后表示，单边协议的时代已经结束。
3: 美军中央司令部11日发文称，美军已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回应伊朗稍早前违背双方谅解备忘录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行为。伊朗南部布什尔、西里克、阿巴斯等地随后传出多起爆炸声。当日晚些时候，美军宣布完成了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行动，中美军动用陆基、海基战斗机以及无人机和舰艇发射精确弹药，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本周内三晚的打击行动累计摧毁超过300处目标。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行仍在持续。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伊巴夫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单边协议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曾明确表示，要么信守承诺，要么付出代价，现在应该面对现实。卡迪巴夫并在帖文中配发了一张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款的截图，此项条款主要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行的安排，其中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将做出安排一句被高亮标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伊朗方面作出回应，对中东多国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打击，并表示摧毁了多处美军目标。卡塔尔、约旦、阿曼等国则通报，当天侦测并拦截到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卡塔尔方面谴责伊朗对其领土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发动袭击，并表示为公共安全起见，建议所有的船舶及渔船用户暂时停止航行，直到另行通知。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视频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当天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摧毁了阿曼杜库姆港的美国航母后勤保障中心和加油平台、美军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的战机维修保养中心和指挥中心，以及美军约旦哈桑王子空军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无人机机库等。伊朗方面称，此轮打击覆盖多个中东国家，旨在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伊朗发动攻势后，卡塔尔首都多哈上空12号早晨传出阵阵爆炸声。卡塔尔官方称，当天拦截了来自伊朗的导弹，期间产生的弹片造成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3人受伤。 约旦通讯社报道，当天有三枚伊朗导弹落入约旦境内，未造成人员伤亡。阿曼通讯社报道，阿曼北

0: 北部濒临霍尔木兹海峡的穆桑代姆省遭无人机袭击。此外，针对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名为“银河号”的商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袭击，导致船只无法继续航行，且有一名船员失踪。印度外交部随后通报，这艘商船是在阿曼湾内遇袭，船上有11名印度船员，其中10人获救，1人失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日证实打击并瘫痪一艘霍尔木兹海峡中的船只。一方又指美方试图通过施压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开辟一条非法航线，但这一企图被伊朗挫败。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访问阿曼时就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与阿方交换意见，双方同意继续在政治技术和法律层面开展对话，以便就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达成共识。巴加埃表示，卡塔尔政府代表团参加了部分会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常驻北约代表惠特克12日警告伊朗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上挑衅美国，否则将遭到压倒性的武力打击。
2: Commercial shipping can't be terrorized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obviously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parties was always performance based, and that President Trump, if shipping is attacked or if the Iranians want to act belligerent.Then he will respond with overwhelming force. We saw it.
1: 惠特克又说，他感觉到伊朗内部的立场并不一致，攻击霍尔木兹海峡的那一批人和外交谈判的另一批人各行其事。他希望伊朗协调好内部各方，继续进行和平谈判，以达至一个持久的协议，因为这样才符合他们的利益。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12日发布通报称，尽管伊朗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但是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仍可使用，并已经可以双向通行。通报转引了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的表态称，美军仍准备维护航行自由并保障合法商业活动的安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仍保持开放。通报同时指出，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目前仍处于严重级别。美伊双方上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形成两条通行的航道，分别是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而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12日对伊朗媒体表示，美国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强加一条未经授权的航线，违背了其在伊美备忘录中许下的承诺。卡塔尔埃米尔宫12日发布公告，前埃米尔哈马德于当日清晨逝世，享年74岁。卡塔尔官方降半旗致哀，街头显示出悼念画面，有民众就缅怀哈马德，称赞其执政期间为卡塔尔的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
0: 卡塔尔埃米尔宫12日发布公告，宣布卡塔尔前埃米尔哈马德当日清晨离世，享年74岁。公告并未披露其具体逝世原因。为悼念哈马德，卡塔尔埃米尔宫降半旗致哀。多哈街头的公共显示屏同步播放悼念画面，屏幕展示出哈马德的个人肖像，肖像旁配有古兰经经文。卡塔尔民众纷纷表达哀思，有民众表示哈马德是卡塔尔现代化的缔造者。
3: أول شيء رحمه الله قائد الأمير الوالد الشيخ حمد بن خليفة الثاني باني قطر الحديثة في عهده قطر تطورت في كل المجالات واليوم قطر تعيش يعني حزن اليوم كل المواطنين كلهم
0: 哈马德是现任埃米尔塔米姆的父亲，于1995年开始担任埃米尔，执政18年后，在2013年退位，将王位传给塔米姆。哈马德被视为卡塔尔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推动者，他在位期间推动创立半岛电视台，成功申办2022年世界杯足球赛，令卡塔尔外交、媒体、投资领域实力快速提升。卡塔尔在哈马德治下推行自主外交，与伊朗、哈马斯等往来密切，引发地区国家和西方盟友的关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最后再来关注以色列的消息。据以色列时报12日报道，以色列

0: 议会众议院委员会主席奥菲尔·卡茨宣布，议会选举将于10月27日举行。这将是以色列近40年以来首次按法定时间举行议会选举，也是50多年以来首个完成整个任期的政府。本届议会将于7月17日完成4年法定任期，而选举将按法律规定的日期举行。以色列议会法律顾问阿菲克在讨论中表示，本届议会将完成全部任期，不会提前解散，这意味着无法提出提前解散议会的法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所属的执政党利胡德集团此前表示，内塔尼亚胡将参加下一届以色列议会选举与寻求继续执政。不过，近期的民调显示，近60%选民不希望他连任。分析指出，内塔尼亚胡面临贪污的悬案，是匈牙利籍健康危机，以及2023年哈马斯袭击事件后的问责压力，其下台的几率可以说是显著增加。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1: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中国外交部就日方涉南海仲裁案裁决恶劣言行提出严重交涉。台风巴威在浙江沿海登陆，带来狂风暴雨。乌克兰针对俄罗斯邮轮及炼油厂发动新一轮打击。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日致电基里巴斯共和国总统马茂，祝贺基里巴斯独立47周年。
1: 习近平指出，中基两国2019年复交以来，双方坚持平等相待，互相支持，真诚合作，双边关系持续深化，实实在在惠及两国人民。习近平表示，他高度重视中基关系发展，愿同马茂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美国、日本等有关国家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周年仪式，中国外交部12日重申，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有关裁决，反对日本，且不接受任何基于所谓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2: 针对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12日郑重声明指，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主权，中国南海诸岛拥有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在南海拥有历史性权利，南海诸岛属于中国，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声明指出，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从来不存在任何问题，中国坚定维护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美国等域外国家持续在南海强化军力部署，种种军事化胁迫性行径才是当前南海局势面临的主要挑战。声明强调，在领土问题和海洋划界争议上，中国不接受任何强加于中国的争端解决方案，中国将继续坚持与直接有关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南海有关争议，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声明重申，中国在所谓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纸，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下不受这一裁决影响。声明指出，所谓裁决出台10年来，不但没有解决中非涉海问题，反而成为菲律宾扩张领土海洋声索的工具，激化了地区矛盾，并为域外势力介入南海问题、搅动南海局势提供了借口，已成为影响中非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绊脚石。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挑事生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针对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同日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日本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并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对此中方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发言人表示，日本不是南海当事国，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现在日本打着所谓利益攸关方旗号，再次妄图介入南海，这只会让世界人民再次想起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更加警惕日本在军事化图谋。发言人指出，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的权力不是一个临时组成的所谓仲裁庭可以否定的，日本无视裁决荒谬之处，公然鼓吹裁决，实际上是说一套做一套，充分暴露了其虚伪本质。日本关心的根本不是国际法治，而是想介入南海搅乱地区。中方奉劝日本停止污蔑攻击中国，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12日就日本外相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日本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紧急约见日本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
3: 中国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12号就日本外相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日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紧急约见日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指出，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且并未清算，没有任何资格说三道四。日方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奉行双重标准，搬弄是非，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和意愿，引起包括中国在内国际社会对日本近代以来侵略殖民暴行的历史警觉和强烈愤慨。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中方还就台湾问题日益化武、日国会议员妄议中国民族政策以及日方军事安全系列负面动向等提出严厉交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景泉十二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表示全面清理南海仲裁案裁决遗毒，刻不容缓。景泉指出，南海仲裁案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非法仲裁，是一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南海仲裁案裁决无视基本法理和事实，是明显的枉法裁判，不断的损害中非关系和地区稳定。景泉强调，中方坚定维护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不接受不承认所谓南海仲裁案及其裁决，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对菲律宾来说，当务之急是认清事实，抛弃幻想，把裁决这一块阻碍中非关系和破坏地区稳定的绊脚石彻底搬开，实现双边关系早日重回正轨。再关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已经于十一日晚间到十二日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登陆，并于十二号凌晨五点进入为强热带风暴。台风来临时，浙江多地刮起狂风暴雨，多处树木倒伏，道路被淹。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一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的灾后应急恢复。
4: 台风巴威十一日登陆前后，位于浙江台州的几处通信基站记录的画面显示，狂风卷起巨浪，不停拍打海岸，雨水被大风裹挟乱飞，树木也出现倒伏。而在台风十二日二次登陆后，温州南极岛的海面风浪已逐渐减小。预计巴威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随后转向东北方向移动，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在台州玉环沿海受台风影响，当地十二日风浪仍十分明显。而在台风十一日来临时，巨大海浪将沿海部分石质围栏冲垮，狂风将房屋顶棚掀落，导致部分车辆受损，相关部门人员已抵达现场进行处置。在位于玉环正南方向的温州洞头区，台风登陆玉环时，当地风雨交加，风力一度达到十四级，有大树被连根拔起，交通信号指示灯也被吹断，部分路面出现积水。而在当地的东澳沙滩，强风将沙滩沙土吹到离滩涂约五米高的护栏外，旁边的道路也被吹落的碎石覆盖。当地党员干部和群众目前正合力对道路进行抢修。在浙江丽水缙云县，台风带来强降雨，当地一条江溪在十二日凌晨水位暴涨，倒灌进来的洪水将省道部分路面淹没，部分村民房屋被淹。当地村干部及时预警，对低洼区域群众进行转移。目前洪水已逐渐退去，丽水各地仍有多处道路中断，各部门正进行全力抢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与乌克兰继续高烈度的交锋，乌军十二日针对俄罗斯油轮及炼油厂发动新一轮打击。据报，有俄罗斯炼油厂爆炸起火，亚速海水域超过十艘船只遭到袭击。而俄军同日则对乌克兰港口军用目标实施集群打击，以削弱乌方在黑海作战区域内的军事运输员的能力。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二日表示，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塞兹兰炼油厂，致使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情况正在核实中。网上流传视频显示，塞兹兰炼油厂附近浓烟滚滚，且不时有无人机飞过。这座炼油厂是俄罗斯石油公司旗下最大炼油厂之一，去年八月曾遭乌军袭击。此外，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乌军对亚速海水域为俄方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的十艘油轮和四艘渡轮实施打击。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在社交媒体证实，一艘正驶入亚速海黑海运河的油轮当天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船上

0: 发生大火，但无人伤亡。目前火势已受到控制，由于游轮当时为空载，因此没有漏油风险。乌军近期在亚速海水域接连对俄游轮等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乌方称，过去一周已在亚速海袭击约90艘俄罗斯船只，已切断俄军燃料供应，并进一步孤立由俄方控制的克里米亚半岛。另一方面，俄罗斯国防部12日通报，当天凌晨，俄军对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内的军用目标实施集群打击，旨在削弱乌军在黑海作战区域内的军事装备运输能力。俄国防部同时公布的视频片段显示，俄军天珠奎四无人机在敖德萨州主要港口切尔诺莫斯克港命中多艘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渡轮、干货船及渔船。此外，俄国防部称，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乌军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地点、弹药库，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军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过去一昼夜内，俄防空系统共击落乌军585架无人机和11枚制导航空炸弹。在前线，俄方持续推进地面阵地战。俄方日前宣布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控制军事要地康斯坦丁诺夫卡。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2日报道，俄方任命的顿涅茨克地区领导人普希林表示，康斯坦丁诺夫卡已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当局将在排雷工作结束后安排专家进入康城进行最终评估。不过，乌军日前否认康城失守。乌军事专家和媒体认为，乌方目前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方向的主要作战目标是尽可能消耗俄军兵力和装备。在夏季结束前，双方在当地的拉锯战还将持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乌克兰政府正对当前的政治战略进行调整，其中涉及重组内阁。他并表示，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已获得新任命，将会负责领导处理乌克兰和关键伙伴之间的关系。泽连斯基在帖文中表示，在与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进行详细讨论之后，双方一致认为乌政府需启动政治战略调整，改组内阁，以更好地应对未来的威胁，更好地落实与合作伙伴达成的协议。他指出，乌外交政策的每一个重点领域都会指派给那些具有经验的并能够落实领导人共识的专人负责，而重点领域则包括对美关系、乌美双边的安全合作以及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进程等。泽连斯基还在帖文中对斯维里坚科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肯定，并指出斯维里坚科接下来将会领导一个全新且重要的领域，涉及处理乌克兰和伙伴的关系。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特朗普证实美军前一晚猛烈打击伊朗。卡塔尔前埃米尔哈马德逝世，享年74岁。
2: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来关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2日报道，美军在对伊朗发动多起攻击。报道引述一名高级官员的话说，指美军对伊朗的飞弹和防空系统进行了多次打击，并袭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多个地点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伊朗媒体报道，伊朗的阿巴斯港以东及格什姆岛沿海地区当天传出数起爆炸声。而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美国前一晚对伊朗实施了猛烈打击。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前一天曾达成协议，伊朗原本准备放弃一切，包括核武器，但是此后不到一小时，伊朗却用无人机袭击了一艘船。美国军方则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一艘商船遇袭之后，美军对伊朗约140个军事目标发动了新一轮打击。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状况，各方表态存在分歧。伊朗方面坚称霍尔木兹海峡无法通行，特朗普就表示，就美国而言，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是开放的。美伊对峙升级，美军11日称完成本周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以回应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最新袭击。伊朗媒体报道，一名伊朗海军军官在当天上午的美军袭击中身亡。此外，伊朗东南部科尔曼省南部地区一座通信塔当天凌晨遭美军袭击，造成2人受伤。而在伊朗方面随后表示，单边协议的时代已经结束。
3: 美军中央司令部11日发文称，美军已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回应伊朗稍早前违背双方谅解备忘录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行为。伊朗南部布什尔、西里克、阿巴斯等地随后传出多起爆炸声。当日晚些时候，美军宣布完成了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行动，中美军动用陆基、海基战斗机以及无人机和舰艇发射精确弹药，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本周内三晚的打击行动累计摧毁超过300处目标。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行仍在持续。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伊巴夫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单边协议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曾明确表示，要么信守承诺，要么付出代价，现在应该面对现实。卡迪巴夫并在帖文中配发了一张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款的截图，此项条款主要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行的安排，其中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将做出安排一句被高亮标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针对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伊朗方面作出回应。对中东多国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打击，并表示摧毁了多处美军目标。卡塔尔、约旦、阿曼等国则通报，当天侦测并拦截到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卡塔尔方面谴责伊朗对其领土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发动袭击，并表示为公共安全起见，建议所有的船舶及渔船用户暂时停止航行，直到另行通知。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视频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当天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摧毁了阿曼杜库姆港的美国航母后勤保障中心和加油平台、美军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的战机维修保养中心和指挥中心，以及美军约旦哈桑王子空军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无人机机库等。伊朗方面称，此轮打击覆盖多个中东国家，旨在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发动的袭击。 伊朗发动攻势后，卡塔尔首都多哈上空12号早晨传出阵阵爆炸声。卡塔尔官方称，当天拦截了来自伊朗的导弹，期间产生的弹片造成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三人受伤。约旦通讯社报道，当天有三枚伊朗导弹落入约旦境内，未造成人员伤亡。阿曼通讯社报道，阿曼北部濒临霍尔木兹海峡的穆桑代姆省遭无人机袭击。此外，针对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名为银河号的商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袭击，导致船只无法继续航行，且有一名船员失踪，印度外交部

0: 随后通报，这艘商船是在安曼湾内遇袭，船上有11名印度船员，其中10人获救，1人失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日证实打击并瘫痪一艘霍尔木兹海峡中的船只。一方又指美方试图通过施压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开辟一条非法航线，但这一企图被伊朗挫败。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访问阿曼时就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与阿方交换意见，双方同意继续在政治技术和法律层面开展对话，以便就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达成共识。巴加埃表示，卡塔尔政府代表团参加了部分会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常驻北约代表惠特克12日警告伊朗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上挑衅美国，否则将遭到压倒性的武力打击。
2: Commercial shipping can't be terrorized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obviously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parties was always performance based, and that President Trump, if shipping is attacked or if the Iranians want to act belligerent.Then he will respond with overwhelming force. We saw it.
1: 惠特克又说，他感觉到伊朗内部的立场并不一致，攻击霍尔木兹海峡的那一批人和外交谈判的另一批人各行其事。他希望伊朗协调好内部各方，继续进行和平谈判，以达至一个持久的协议，因为这样才符合他们的利益。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12日发布通报称，尽管伊朗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但是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仍可使用，并已经可以双向通行。通报转引了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的表态称，美军仍准备维护航行自由并保障合法商业活动的安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仍保持开放。通报同时指出，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目前仍处于严重级别。美伊双方上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形成两条通行的航道，分别是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而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12日对伊朗媒体表示，美国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强加一条未经授权的航线，违背了其在伊美备忘录中许下的承诺。卡塔尔埃米尔宫12日发布公告，前埃米尔哈马德于当日清晨逝世，享年74岁。卡塔尔官方降半旗致哀，街头显示出悼念画面，有民众就缅怀哈马德，称赞其执政期间为卡塔尔的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
0: 卡塔尔埃米尔宫12日发布公告，宣布卡塔尔前埃米尔哈马德当日清晨离世，享年74岁。公告并未披露其具体逝世原因。为悼念哈马德，卡塔尔埃米尔宫降半旗致哀。多哈街头的公共显示屏同步播放悼念画面，屏幕展示出哈马德的个人肖像，肖像旁配有《古兰经》经文。卡塔尔民众纷纷表达哀思，有民众表示哈马德是卡塔尔现代化的缔造者。
3: أول شيء رحم الله قائد الأمير الوالد الشيخ حمد بن خليفة الثاني باني قطر الحديثة في عهده قطر تطورت في كل المجالات واليوم قطر تعيش يعني حزن اليوم كل المواطنين كلهم
0: 哈马德是现任埃米尔塔米姆的父亲，于1995年开始担任埃米尔，执政18年后，在2013年退位，将王位传给塔米姆。哈马德被视为卡塔尔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推动者，他在位期间推动创立半岛电视台，成功申办2022年世界杯足球赛，令卡塔尔外交、媒体、投资领域实力快速提升。卡塔尔在哈马德治下推行自主外交，与伊朗、哈马斯等往来密切，引发地区国家和西方盟友的关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最后再来关注以色列的消息。据以色列时报12日报道，以色列议会众议院委员会主席奥菲尔卡茨宣布，议会选举将于10月27日举行。这将是以色列近40年以来首次按法定时间举行议会选举，也是50多年以来首个完成整个任期的政府。 本届议会将于7月17日完成4年法定任期，而选举将按法律规定的日期举行。以色列议会法律顾问阿菲克在讨论中表示，本届议会将完成全部任期，不会提前解散，这意味着无法提出提前解散议会的法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所属的执政党利胡德集团此前表示，内塔尼亚胡将参加下一届以色列议会选举与寻求继续执政。不过，近期的民调显示，近60%选民不希望他连任。分析指出，内塔尼亚胡面临贪污的悬案是匈牙利籍健康危机，以及2023年哈马斯袭击事件后的问责压力，其下台的几率可以说是显著增加。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日致电基里巴斯共和国总统马茂，祝贺基里巴斯独立47周年。
1: 习近平指出，中基两国2019年复交以来，双方坚持平等相待，互相支持，真诚合作，双边关系持续深化，实实在在惠及两国人民。习近平表示，他高度重视中基关系发展，愿同马茂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美国、日本等有关国家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周年仪式，中国外交部12日重申，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有关裁决，反对日本，且不接受任何基于所谓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2: 针对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12日郑重声明指，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主权，中国南海诸岛拥有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在南海拥有历史性权利，南海诸岛属于中国，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声明指出，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从来不存在任何问题，中国坚定维护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美国等域外国家持续在南海强化军力部署，种种军事化胁迫性行径才是当前南海局势面临的主要挑战。声明强调，在领土问题和海洋划界争议上，中国不接受任何强加于中国的争端解决方案，中国将继续坚持与直接有关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南海有关争议，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声明重申，中国在所谓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纸，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下不受这一裁决影响。声明指出，所谓裁决出台10年来，不但没有解决中非涉海问题，反而成为菲律宾扩张领土海洋声索的工具，激化了地区矛盾，并为域外势力介入南海问题、搅动南海局势提供了借口，已成为影响中非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绊脚石。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挑事生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针对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同日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日本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并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对此中方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发言人表示，日本不是南海当事国，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现在日本打着所谓利益攸关方旗号，再次妄图介入南海，这只会让世界人民再次想起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更加警惕日本在军事化图谋。发言人指出，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的权力不是一个临时组成的所谓仲裁庭可以否定的，日本无视裁决荒谬之处，公然鼓吹裁决，实际上是说一套做一套，充分暴露了其虚伪本质。日本关心的根本不是国际法治，而是想介入南海搅乱地区。中方奉劝日本停止污蔑攻击中国，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12日就日本外相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日本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紧急约见日本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
3: 中国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12号就日本外相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日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紧急约见日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指出，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且并未清算，没有任何资格说三道四。日方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奉行双重标准，搬弄是非，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和意愿，引起包括中国在内国际社会对日本近代以来侵略殖民暴行的历史警觉和强烈愤慨。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

0: 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还就台湾问题日益化武，日国会议员妄议中国民族政策，以及日方军事安全系列负面动向等提出严厉交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景泉12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表示全面清理南海仲裁案裁决遗毒，刻不容缓。景泉指出，南海仲裁案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非法仲裁，是一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南海仲裁案裁决无视基本法理和事实，是明显的枉法裁判，不断的损害中非关系和地区稳定。景泉强调，中方坚定维护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不接受不承认所谓南海仲裁案及其裁决，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对菲律宾来说，当务之急是认清事实，抛弃幻想，把裁决这一块阻碍中非关系和破坏地区稳定的绊脚石彻底搬开，实现双边关系早日重回正轨。再来关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已经于11日晚间到12日，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登陆，并于12号凌晨5点进入为强热带风暴。台风来临时，浙江多地刮起狂风暴雨，多处树木倒伏，道路被淹。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的灾后应急恢复。
2: 台风巴威11日登陆前后，位于浙江台州的几处通信基站记录的画面显示，狂风卷起巨浪，不停拍打海岸，雨水被大风裹挟乱飞，树木也出现倒伏。而在台风12日二次登陆后，温州南极岛的海面风浪已逐渐减小。预计巴威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随后转向东北方向移动，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在台州玉环沿海，受台风影响，当地12日风浪仍十分明显。而在台风11日来临时，巨大海浪将沿海部分石质围栏冲垮，狂风将房屋顶棚掀落，导致部分车辆受损，相关部门人员已抵达现场进行处置。在位于玉环正南方向的温州洞头区，台风登陆玉环时，当地风雨交加，风力一度达到14级，有大树被连根拔起，交通信号指示灯也被吹断，部分路面出现积水。而在当地的东澳沙滩，强风将沙滩沙土吹到离滩涂约5米高的护栏外，旁边的道路也被吹落的碎石覆盖。当地党员干部和群众目前正合力对道路进行抢修。在浙江丽水缙云县，台风带来强降雨，当地一条江溪在12日凌晨水位暴涨，倒灌进来的洪水将省道部分路面淹没，部分村民房屋被淹。当地村干部及时预警，对低洼区域群众进行转移。目前洪水已逐渐退去，丽水各地仍有多处道路中断，各部门正进行全力抢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与乌克兰继续高烈度的交锋，乌军12日针对俄罗斯油轮及炼油厂发动新一轮打击。据报，有俄罗斯炼油厂爆炸起火，亚速海水域超过10艘船只遭到袭击。而俄军同日则对乌克兰港口军用目标实施集群打击，以削弱乌方在黑海作战区域内的军事运输员的能力。
3: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日表示，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塞兹兰炼油厂，致使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情况正在核实中。网上流传视频显示，塞兹兰炼油厂附近浓烟滚滚，且不时有无人机飞过。这座炼油厂是俄罗斯石油公司旗下最大炼油厂之一，去年8月曾遭乌军袭击。此外，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乌军对亚速海水域为俄方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在社交媒体证实，一艘正驶入亚速海黑海运河的油轮当天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船上发生大火，但无人伤亡。目前火势已受到控制，由于油轮当时为空载，因此没有漏油风险。乌军近期在亚速海水域接连对俄油轮等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乌方称，过去一周已在亚速海袭击约90艘俄罗斯船只，以切断俄军燃料供应，并进一步孤立由俄方控制的克里米亚半岛。 另一方面，俄罗斯国防部十二日通报，当天凌晨，俄军对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内的军用目标实施集群打击，旨在削弱乌军在黑海作战区域内的军事装备运输能力。俄国防部同时公布的视频片段显示，俄军天珠奎四无人机在敖德萨州主要港口切尔诺莫斯克港命中多艘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渡轮、干货船及渔船。此外，俄国防部称，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乌军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地点、弹药库，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军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过去一昼夜内，俄防空系统共击落乌军585架无人机和11枚制导航空炸弹。在前线，俄方持续推进地面阵地战。俄方日前宣布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控制军事要地康斯坦丁诺夫卡。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十二日报道，俄方任命的顿涅茨克地区领导人普希林表示，康斯坦丁诺夫卡已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当局将在排雷工作结束后安排专家进入康城进行最终评估。不过，乌军日前否认康城失守。乌军事专家和媒体认为，乌方目前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方向的主要作战目标是尽可能消耗俄军兵力和装备。在夏季结束前，双方在当地的拉锯战还将持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乌克兰政府正对当前的政治战略进行调整，其中涉及重组内阁。他并表示，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已获得新任命，将会负责领导处理乌克兰和关键伙伴之间的关系。泽连斯基在帖文中表示，在与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进行详细讨论之后，双方一致认为乌政府需启动政治战略调整，改组内阁，以更好地应对未来的威胁，更好地落实与合作伙伴达成的协议。他指出，乌外交政策的每一个重点领域都会指派给那些具有经验的并能够落实领导人共识的专人负责，而重点领域则包括对美关系、乌美双边的安全合作以及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进程等。泽连斯基还在帖文中对斯维里坚科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肯定，并指出斯维里坚科接下来将会领导一个全新且重要的领域，涉及处理乌克兰和伙伴的关系。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特朗普证实美军前一晚猛烈打击伊朗。卡塔尔前埃米尔哈马德逝世，享年74岁。
4: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4: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4: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7: 美军绿皮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 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8: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9: 军方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0: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2: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3: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4: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4: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来关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十二日报道，美军再对伊朗发动多起攻击。报道引述一名高级官员的话说，指美军对伊朗的飞弹和防空系统进行了多次打击，并袭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多个地点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伊朗媒体报道， 伊朗的阿巴斯港以东及格什姆岛沿海地区当天传出数起爆炸声。而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美国前一晚对伊朗实施了猛烈打击。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前一天曾达成协议，伊朗原本准备放弃一切，包括核武器，但是此后不到一小时，伊朗却用无人机袭击了一艘船。美国军方则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一艘商船遇袭之后，美军对伊朗约140个军事目标发动了新一轮打击。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状况，各方表态存在分歧。伊朗方面坚称霍尔木兹海峡无法通行，特朗普就表示，就美国而言，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是开放的。美伊对峙升级，美军11日称完成本周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以回应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最新袭击。伊朗媒体报道，一名伊朗海军军官在当天上午的美军袭击中身亡。此外，伊朗东南部科尔曼省南部地区一座通信塔当天凌晨遭美军袭击，造成2人受伤。而在伊朗方面随后表示，单边协议的时代已经结束。
3: 美军中央司令部11日发文称，美军已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回应伊朗稍早前违背双方谅解备忘录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行为。伊朗南部布什尔、西里克、阿巴斯等地随后传出多起爆炸声。当日晚些时候，美军宣布完成了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行动，中美军动用陆基、海基战斗机以及无人机和舰艇发射精确弹药，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本周内三晚的打击行动累计摧毁超过300处目标。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行仍在持续。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单边协议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曾明确表示，要么信守承诺，要么付出代价，现在应该面对现实。卡利巴夫并在帖文中配发了一张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款的截图，此项条款主要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行的安排，其中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将做出安排一句被高亮标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伊朗方面作出回应，对中东多国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打击，并表示摧毁了多处美军目标。卡塔尔、约旦、阿曼等国则通报，当天侦测并拦截到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卡塔尔方面谴责伊朗对其领土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发动袭击，并表示为公共安全起见，建议所有的船舶及渔船用户暂时停止航行，直到另行通知。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视频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当天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摧毁了阿曼杜库姆港的美国航母后勤保障中心和加油平台，美军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的战机维修保养中心和指挥中心，以及美军约旦哈桑王子空军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无人机机库等。伊朗方面称，此轮打击覆盖多个中东国家，旨在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伊朗发动攻势后，卡塔尔首都多哈上空12号早晨传出阵阵爆炸声。卡塔尔官方称，当天拦截了来自伊朗的导弹，期间产生的弹片造成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3人受伤。约旦通讯社报道，当天有3枚伊朗导弹落入约旦境内，未造成人员伤亡。阿曼通讯社报道，阿曼北部濒临霍尔木兹海峡的穆桑代姆省遭无人机袭击。此外，针对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名为银河号的商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袭击，导致船只无法继续航行，且有一名船员失踪，印度外交部随后通报，这艘商船是在阿曼湾内遇袭，船上有11名印度船员，其中10人获救，1人失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日证实打击并瘫痪一艘霍尔木兹海峡中的船只。一方又指，美方试图通过施压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开辟一条非法航线，但这一企图被伊朗挫败。 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二号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十一号访问阿曼时，就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与阿方交换意见。双方同意继续在政治技术和法律层面开展对话，以便就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达成共识。巴加埃表示，卡塔尔政府代表团参加了部分会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常驻北约代表惠特克十二日警告伊朗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上挑衅美国，否则将遭到压倒性的武力打击。
9: Commercial shipping can't be terrorized in the Strait of Hormuz.And obviously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parties was always performance based and that President Trump, shipping is attacked or if the Iranians want to act belligerent, then he will respond with overwhelming force. We saw it.
1: 惠特克又说他感觉到伊朗内部的立场并不一致，攻击霍尔木兹海峡的那一批人和外交谈判的另一批人各行其事。他希望伊朗协调好内部各方，继续进行和平谈判，以达至一个持久的协议，因为这样才符合他们的利益。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十二日发布通报称，尽管伊朗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但是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仍可使用，并已经可以双向通行。通报转引了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的表态，称美军仍准备维护航行自由并保障合法商业活动的安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仍保持开放。通报同时指出，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目前仍处于严重级别。美伊双方上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形成两条通行的航道，分别是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而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十二日对伊朗媒体表示，美国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强加一条未经授权的航线，违背了其在伊美备忘录中许下的承诺。卡塔尔埃米尔宫十二日发布公告，前埃米尔哈马德于当日清晨逝世，享年74岁。卡塔尔官方降半旗致哀，街头显示出悼念画面，有民众就缅怀哈马德，称赞其执政期间为卡塔尔的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
3: 卡塔尔埃米尔宫十二日发布公告，宣布卡塔尔前埃米尔哈马德当日清晨离世，享年74岁。公告并未披露其具体逝世原因。为悼念哈马德，卡塔尔埃米尔宫降半旗致哀。多哈街头的公共显示屏同步播放悼念画面，屏幕展示出哈马德的个人肖像，肖像旁配有古兰经经文。卡塔尔民众纷纷表达哀思，有民众表示哈马德是卡塔尔现代化的缔造者。
15: اليوم قطر تعيش يعني حزن اليوم كل المواطنين كلهم بحالة حزن في فقدان الأمير الوالد الشيخ حمد.
3: 哈马德是现任埃米尔塔米姆的父亲，于1995年开始担任埃米尔，执政18年后，在2013年退位，将王位传给塔米姆。哈马德被视为卡塔尔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推动者，他在位期间推动创立半岛电视台。成功申办2022年世界杯足球赛，令卡塔尔外交、媒体、投资领域实力快速提升。卡塔尔在哈马德治下推行自主外交，与伊朗、哈马斯等往来密切，引发地区国家和西方盟友的关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最后再来关注以色列的消息。据以色列时报十二日报道，以色列议会众议院委员会主席奥菲尔卡茨宣布议会选举将于10月27日举行，这将是以色列近40年以来首次按法定时间举行议会选举，也是50多年以来首个完成整个任期的政府。本届议会将于7月17日完成4年法定任期，而选举将按法律规定的日期举行。以色列议会法律顾问阿菲克在讨论中表示，本届议会将完成全部任期，不会提前解散，这意味着无法提出 提前解散议会的法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所属的执政党利胡德集团此前表示，内塔尼亚胡将参加下一届以色列议会选举与寻求继续执政。不过，近期的民调显示，近六成选民不希望他连任。分析指出，

内塔尼亚胡面临贪污的悬案，是匈牙利籍健康危机以及2023年哈马斯袭击事件后的问责压力，其下台的几率可以说是显著增加。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中国外交部就日方涉南海仲裁案裁决恶劣言行提出严重交涉。台风巴威在浙江沿海登陆，带来狂风暴雨。乌克兰针对俄罗斯邮轮及炼油厂发动新一轮打击。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日致电基里巴斯共和国总统马茂，祝贺基里巴斯独立47周年。
1: 习近平指出，中基两国2019年复交以来，双方坚持平等相待，互相支持，真诚合作，双边关系持续深化，实实在在惠及两国人民。习近平表示，他高度重视中基关系发展，愿同马茂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美国、日本等有关国家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周年仪式，中国外交部12日重申，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有关裁决，反对日本，且不接受任何基于所谓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2: 针对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12日郑重声明指，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主权，中国南海诸岛拥有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在南海拥有历史性权利，南海诸岛属于中国，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声明指出，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从来不存在任何问题，中国坚定维护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美国等域外国家持续在南海强化军力部署，种种军事化胁迫性行径才是当前南海局势面临的主要挑战。声明强调，在领土问题和海洋划界争议上，中国不接受任何强加于中国的争端解决方案，中国将继续坚持与直接有关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南海有关争议，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声明重申，中国在所谓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纸，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下不受这一裁决影响。声明指出，所谓裁决出台10年来，不但没有解决中非涉海问题，反而成为菲律宾扩张领土海洋声索的工具，激化了地区矛盾，并为域外势力介入南海问题、搅动南海局势提供了借口，已成为影响中非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绊脚石。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挑事生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针对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同日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日本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并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对此中方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发言人表示，日本不是南海当事国，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现在日本打着所谓利益攸关方旗号，再次妄图介入南海，这只会让世界人民再次想起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更加警惕日本在军事化图谋。发言人指出，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的权利不是一个临时组成的所谓仲裁庭可以否定的。日本无视裁决荒谬之处，公然鼓吹裁决，实际上是说一套做一套，充分暴露了其虚伪本质。日本关心的根本不是国际法治，而是想介入南海搅乱地区。中方奉劝日本停止污蔑攻击中国，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12日就日本外相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日本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紧急约见日本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
3: 中国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12号就日本外相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日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紧急约见日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指出，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且并未清算，没有任何资格说三道四。日方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奉行双重标准，搬弄是非，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和意愿，引起包括中国在内国际社会对日本近代以来侵略殖民暴行的历史警觉和强烈愤慨。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中方还就台湾问题日益化武、日国会议员妄议中国民族政策以及日方军事安全系列负面动向等提出严厉交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景泉12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表示全面清理南海仲裁案裁决遗毒，刻不容缓。景泉指出，南海仲裁案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非法仲裁，是一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南海仲裁案裁决无视基本法理和事实，是明显的枉法裁判，不断的损害中非关系和地区稳定。景泉强调，中方坚定维护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不接受不承认所谓南海仲裁案及其裁决，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对菲律宾来说，当务之急是认清事实，抛弃幻想，把裁决这一块阻碍中非关系和破坏地区稳定的绊脚石彻底搬开，实现双边关系早日重回正轨。再关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已经于11日晚间到12日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登陆，并于12号凌晨5点进入为强热带风暴。台风来临时，浙江多地刮起狂风暴雨，多处树木倒伏，道路被淹。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的灾后应急恢复。
4: 台风巴威11日登陆前后，位于浙江台州的几处通信基站记录的画面显示，狂风卷起巨浪，不停拍打海岸，雨水被大风裹挟乱飞，树木也出现倒伏。而在台风12日二次登陆后，温州南极岛的海面风浪已逐渐减小。预计巴威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随后转向东北方向移动，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在台州玉环沿海受台风影响，当地12日风浪仍十分明显。而在台风11日来临时，巨大海浪将沿海部分石质围栏冲垮，狂风将房屋顶棚掀落，导致部分车辆受损，相关部门人员已抵达现场进行处置。在位于玉环正南方向的温州洞头区，台风登陆玉环时，当地风雨交加，风力一度达到14级，有大树被连根拔起，交通信号指示灯也被吹断，部分路面出现积水。而在当地的东澳沙滩，强风将沙滩沙土吹到离滩涂约5米高的护栏外，旁边的道路也被吹落的碎石覆盖。当地党员干部和群众目前正合力对道路进行抢修。在浙江丽水缙云县，台风带来强降雨，当地一条江溪在12日凌晨水位暴涨，倒灌进来的洪水将省道部分路面淹没，部分村民房屋被淹。当地村干部及时预警，对低洼区域群众进行转移。目前洪水已逐渐退去，丽水各地仍有多处道路中断，各部门正进行全力抢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与乌克兰继续高烈度的交锋，乌军12日针对俄罗斯油轮及炼油厂发动新一轮打击。据报，有俄罗斯炼油厂爆炸起火，亚速海水域超过10艘船只遭到袭击。而俄军同日则对乌克兰港口军用目标实施集群打击，以削弱乌方在黑海作战区域内的军事运输员的能力。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日表示，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塞兹兰炼油厂，致使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情况正在核实中。网上流传视频显示，塞兹兰炼油厂附近浓烟滚滚，且不时有无人机飞过。这座炼油厂是俄罗斯石油公司旗下最大炼油厂之一，去年8月曾遭乌军袭击。此外，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乌军对亚速海水域为俄方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在社交媒体证实，一艘正驶入亚速海黑海运河的油轮当天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船上发生大火，但无人伤亡，目前火势已受到控制。由于油轮当时为空载，因此没有漏油风险。乌军近期在亚速海水域接连对俄油轮等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乌方称，过去一周已在亚速海袭击约90艘俄罗斯船只，以切断俄军燃料供应，并进一步孤立由俄方控制的克里米亚半岛。 另一方面，俄罗斯国防部十二日通报，当天凌晨，俄军对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内的军用目标实施集群打击，旨在削弱乌军在黑海作战区域内的军事装备运输能力。俄国防部同时公布的视频片段显示，俄军天珠奎四无人机在敖德萨州主要港口切尔诺莫斯克港命中多艘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渡轮、干货船及渔船。此外，俄国防部称，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乌军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地点、弹药库，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军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过去一昼夜内，俄防空系统共击落乌军585架无人机和11枚制导航空炸弹。在前线，俄方持续推进地面阵地战。俄方日前宣布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控制军事要地康斯坦丁诺夫卡。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十二日报道，俄方任命的顿涅茨克地区领导人普希林表示，康斯坦丁诺夫卡已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当局将在排雷工作结束后安排专家进入康城进行最终评估。不过，乌军日前否认康城失守。乌军事专家和媒体认为，乌方目前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方向的主要作战目标是尽可能消耗俄军兵力和装备。在夏季结束前，双方在当地的拉锯战还将持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乌克兰政府正对当前的政治战略进行调整，其中涉及重组内阁。他并表示，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已获得新任命，将会负责领导处理乌克兰和关键伙伴之间的关系。泽连斯基在帖文中表示，在与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进行详细讨论之后，双方一致认为乌政府需启动政治战略调整，改组内阁，以更好地应对未来的威胁，更好地落实与合作伙伴达成的协议。他指出，乌外交政策的每一个重点领域都会指派给那些具有经验的并能够落实领导人共识的专人负责，而重点领域则包括对美关系、乌美双边的安全合作以及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进程等。泽连斯基还在帖文中对斯维里坚科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肯定，并指出斯维里坚科接下来将会领导一个全新且重要的领域，涉及处理乌克兰和伙伴的关系。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特朗普证实美军前一晚猛烈打击伊朗。卡塔尔前埃米尔哈马德逝世，享年74岁。
5: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5: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9: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0: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1: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5: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来关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十二日报道，美军在对伊朗发动多起攻击。报道引述一名高级官员的话说，指美军对伊朗的飞弹和防空系统进行了多次打击，并袭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多个地点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伊朗媒体报道，伊朗的阿巴斯港以东及格什姆岛沿海地区当天传出数起爆炸声。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二日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美国前一晚对伊朗实施了猛烈打击。 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前一天曾达成协议，伊朗原本准备放弃一切，包括核武器，但是此后不到一小时，伊朗却用无人机袭击了一艘船。美国军方则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一艘商船遇袭之后，美军对伊朗约140个军事目标发动了新一轮打击。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状况，各方表态存在分歧。伊朗方面坚称霍尔木兹海峡无法通行，特朗普就表示，就美国而言，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是开放的。美伊对峙升级，美军11日称完成本周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以回应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最新袭击。伊朗媒体报道，一名伊朗海军军官在当天上午的美军袭击中身亡。此外，伊朗东南部科尔曼省南部地区一座通信塔当天凌晨遭美军袭击，造成2人受伤。而在伊朗方面随后表示，单边协议的时代已经结束。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1日发文称，美军已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回应伊朗稍早前违背双方谅解备忘录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行为。伊朗南部布什尔、西里克、阿巴斯等地随后传出多起爆炸声。当日晚些时候，美军宣布完成了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行动，中美军动用陆基、海基战斗机以及无人机和舰艇发射精确弹药，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本周内三晚的打击行动累计摧毁超过300处目标。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行仍在持续。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伊巴夫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单边协议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曾明确表示，要么信守承诺，要么付出代价，现在应该面对现实。卡伊巴夫并在帖文中配发了一张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款的截图，此项条款主要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行的安排，其中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将做出安排一句被高亮标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伊朗方面作出回应，对中东多国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打击，并表示摧毁了多处美军目标。卡塔尔、约旦、阿曼等国则通报当天侦测并拦截到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卡塔尔方面谴责伊朗对其领土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发动袭击，并表示为公共安全起见，建议所有的船舶及渔船用户暂时停止航行，直到另行通知。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视频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当天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摧毁了阿曼杜库姆港的美国航母后勤保障中心和加油平台、美军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的战机维修保养中心和指挥中心，以及美军约旦哈桑王子空军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无人机机库等。伊朗方面称，此轮打击覆盖多个中东国家，旨在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伊朗发动攻势后，卡塔尔首都多哈上空12号早晨传出阵阵爆炸声。卡塔尔官方称，当天拦截了来自伊朗的导弹，期间产生的弹片造成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3人受伤。约旦通讯社报道，当天有3枚伊朗导弹落入约旦境内，未造成人员伤亡。阿曼通讯社报道，阿曼北部濒临霍尔木兹海峡的穆桑代姆省遭无人机袭击。此外，针对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名为“银河号”的商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袭击，导致船只无法继续航行，且有一名船员失踪。印度外交部随后通报，这艘商船是在阿曼湾内遇袭。船上有11名印度船员，其中10人获救，1人失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日证实打击并瘫痪一艘霍尔木兹海峡中的船只。一方又指，美方试图通过施压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开辟一条非法航线，但这一企图被伊朗挫败。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访问阿曼时就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与阿方交换意见，双方同意继续在政治、技术和法律层面开展对话，以便就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达成共识。巴加埃表示，卡塔尔政府代表团参加了部分会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常驻北约代表惠特克

0: 伊朗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上挑衅美国，否则将遭到压倒性的武力打击。
1: Commercial shipping can't be terrorized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obviously,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parties was always performance based. And that President Trump, if shipping is attacked or if the Iranians want to act belligerent, then he will respond with overwhelming force. We saw it.
0: 惠特克又说，他感觉到伊朗内部的立场并不一致，攻击霍尔木兹海峡的那一批人和外交谈判的另一批人各行其事。他希望伊朗协调好内部各方，继续进行和平谈判，以达至一个持久的协议，因为这样才符合他们的利益。 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12日发布通报称，尽管伊朗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但是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仍可使用，并已经可以双向通行。通报转引了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的表态称，美军仍准备维护航行自由并保障合法商业活动的安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仍保持开放。通报同时指出。 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目前仍处于严重级别。美伊双方尚未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形成两条通行的航道，分别是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而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12日对伊朗媒体表示，美国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强加一条未经授权的航线，违背了其在伊美。 备忘录中许下的承诺。卡塔尔埃米尔宫12日发布公告，前埃米尔哈马德于当日清晨逝世，享年74岁。卡塔尔官方将半旗致哀，街头显示出悼念画面，有民众就缅怀哈马德，称赞其执政期间为卡塔尔的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
2: 卡塔尔埃米尔宫12日发布公告宣布，卡塔尔前埃米尔哈马德当日清晨离世，享年74岁。公告并未披露其具体逝世原因。为悼念哈马德，卡塔尔埃米尔宫将半旗致哀。多哈街头的公共显示屏同步播放悼念画面，屏幕展示出哈马德的个人肖像，肖像旁配有《古兰经》经文。卡塔尔民众纷纷表达哀思，有民众表示哈马德是卡塔尔现代化的缔造者。
3: 哈马德是现任埃米尔塔米姆的父亲，于1995年开始担任埃米尔，执政18年后，在2013年退位，将王位传给塔米姆。哈马德被视为卡塔尔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推动者，他在位期间推动创立半岛电视台，成功申办2022年世界杯足球赛，令卡塔尔外交、媒体、投资领域实力快速提升。
0: 卡塔尔在哈马德治下推行自主外交与伊朗哈马斯等往来密切，引发地区国家和西方盟友的关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最后再来关注以色列的消息。据以色列时报12日报道，以色列议会众议院委员会主席奥菲尔卡茨宣布，议会选举将于10月27日举行。 这将是以色列近40年以来首次按法定时间举行议会选举，也是50多年以来首个完成整个任期的政府。本届议会将于7月17日完成4年法定任期，而选举将按法律规定的日期举行。以色列议会法律顾问阿菲克在讨论中表示，本届议会将完成全部任期，不会提前解散。 这意味着无法提出提前解散议会的法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所属的执政党利库德集团此前表示，内塔尼亚胡将参加下一届以色列议会选举，以寻求继续执政。不过，近期的民调显示，近60%选民不希望他连任。分析指出，内塔尼亚胡面临贪污的悬案。 是匈牙利危机、健康危机以及2023年哈马斯袭击事件后的问责压力，其下台的几率可以说是显著增加。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2: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就已经成功了9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中国外交部就日方涉南海仲裁案裁决恶劣言行提出严重交涉。台风巴威在浙江沿海登陆，带来狂风暴雨。乌克兰针对俄罗斯邮轮及炼油厂发动新一轮打击。

0: 且不接受任何基于所谓裁决的主张和行动。针对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12日郑重声明指，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主权，中国南海诸岛拥有内水、领海、皮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在南海拥有历史性权利。 南海诸岛属于中国，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声明指出，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从来不存在任何问题。中国坚定维护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美国等域外国家持续在南海强化军力部署，中共军事化、胁迫性行径才是当前南海局势面临的主要挑战。声明强调，在领土问题和海洋划界争议上， 中国不接受任何强加于中国的争端解决方案，中国将继续坚持与直接有关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南海有关争议，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声明重申，中国在所谓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止。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下不受这一裁决影响。 声明指出，所谓裁决出台10年来，不但没有解决中非涉海问题，反而成为菲律宾扩张领土海洋声索的工具，激化了地区矛盾，并为域外势力介入南海问题、搅动南海局势提供了借口，已成为影响中非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绊脚石。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挑事生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 针对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同日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日本公然为非法裁决张木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并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对此中方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发言人表示，日本不是南海当事国，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现在日本打着所谓利益攸关方旗号， 再次妄图介入南海，这只会让世界人民再次想起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更加警惕日本在军事化图谋。发言人指出，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的权利不是一个临时组成的所谓仲裁庭可以否定的。日本无视裁决荒谬之处， 公然鼓吹裁决，实际上是说一套做一套，充分暴露了其虚伪本质。日本关心的根本不是国际法治，而是想介入南海搅乱地区。中方奉劝日本停止污蔑攻击中国，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12日就日本外相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日本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紧急约见日本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中国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12号就日本外相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日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 紧急约见日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指出，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且并未清算，没有任何资格说三道四。日方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奉行双重标准，搬弄是非，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和意愿，引起包括中国在内国际社会对日本近代以来侵略殖民暴行的历史警觉和强烈愤慨。 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还就台湾问题日益化武，日国会议员望议中国民族政策以及日方军事安全系列负面动向等提出严厉交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中国驻菲律宾大使景泉12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表示全面清理南海仲裁案裁决遗毒，刻不容缓。
0: 警权指出，南海仲裁案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非法仲裁，是一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南海仲裁案裁决无视基本法理和事实，是明显的枉法裁判，不断的损害中非关系和地区稳定。警权强调，中方坚定维护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不接受、不承认所谓南海仲裁案及其裁决，不接受任何。

0: 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对菲律宾来说，当务之急是认清事实，抛弃幻想，把裁决这一块阻碍中非关系和破坏地区稳定的绊脚石彻底搬开，实现双边关系早日重回正轨。 再关注今天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已经于11日晚间到12日，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登陆，并于12号凌晨5点进入为强烈的风暴。台风来临时，浙江多地刮起狂风暴雨，多处树木倒伏，道路被淹。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的灾后应急恢复。
1: 台风巴威11日登陆前后，位于浙江台州的几处通信基站记录的画面显示，狂风卷起巨浪，不停拍打海岸，雨水被大风裹挟乱飞，树木也出现倒伏。而在台风12日二次登陆后，温州南极岛的海面风浪已逐渐减小，预计巴威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随后转向东北方向移动，移入黄海北部海面。 在台州玉环沿海受台风影响，当地12日风浪仍十分明显。而在台风11日来临时，巨大海浪将沿海部分石质围栏冲垮，狂风将房屋顶棚掀落，导致部分车辆受损，相关部门人员已抵达现场进行处置。在位于玉环正南方向的温州洞头区，台风登陆玉环时，当地风雨交加，风力一度达到14级，有大树被连根拔起，交通信号指示灯也被吹断。 部分路面出现积水，而在当地的东奥沙滩，强风将沙滩沙土吹到离滩涂约5米高的护栏外，旁边的道路也被吹落得碎石覆盖。当地党员干部和群众目前正合力对道路进行抢修。在浙江丽水缙云县，台风带来强降雨，当地一条江溪在12日凌晨水位暴涨，倒灌进来的洪水将省道部分路面淹没，部分村民房屋被淹。
0: 当地村干部及时预警，对低洼区域群众进行转移。目前洪水已逐渐退去，丽水各地仍有多处道路中断，各部门正进行全力抢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俄罗斯与乌克兰继续高烈度的交锋，乌军12日针对俄罗斯油轮及炼油厂发动新一轮打击。据报，有俄罗斯炼油厂爆炸起火，亚速海水域超过10艘船只遭到袭击，而俄军同日
2: 则对乌克兰港口军用目标实施集群打击，以削弱乌方在黑海作战区域内的军事运输员的能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日表示，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塞兹兰炼油厂，致使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情况正在核实中。网上流传视频显示，塞兹兰炼油厂附近浓烟滚滚。
3: 此外，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乌军对亚速海水域为俄方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在社交媒体证实，一艘正驶入亚速海黑海运河的油轮当天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船上发生大火，但无人伤亡。目前火势已受到控制。由于油轮当时为空载，因此没有漏油风险。乌军近期在亚速海水域接连对俄油轮等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乌方称过去一周已在亚速海袭击约90艘俄罗斯船只，以切断俄军燃料供应，并进一步孤立由俄方控制的克里米亚半岛。 另一方面，俄罗斯国防部12日通报，当天凌晨，俄军对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内的军用目标实施集群打击，旨在削弱乌军在黑海作战区域内的军事装备运输能力。俄国防部同时公布的视频片段显示，俄军天珠奎4无人机在敖德萨州主要港口切尔诺莫斯克港命中多艘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渡轮、干货船及渔船。 此外，俄国防部称，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乌军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地点、弹药库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军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过去一昼夜内，俄防空系统共击落乌军585架无人机和11枚制导航空炸弹。 在前线，俄方持续推进地面阵地战。俄方日前宣布，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控制军事要地康斯坦丁诺夫卡。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2日报道，俄方任命的顿涅茨克地区领导人普希林表示， 科斯坦丁诺夫卡已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当局将在排雷工作结束后安排专家进入康城进行最终评估。不过乌军日前否认康城失守，乌军事专家和媒体认为，乌方目前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方向的主要作战目标是尽可能消耗俄军兵力和装备。在夏季结束前，双方在当地的拉锯战还将持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乌克兰政府正对当前的政治战略进行调整，其中涉及重组内阁。他并表示，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已获得新任命，将会负责领导处理乌克兰和关键伙伴之间的关系。泽连斯基在帖文中表示，在与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进行详细讨论之后，双方一致认为乌政府需启动政治战略调整，改组内阁，以更好地应对未来的威胁，更好地落实与合作伙伴达成的协议。他指出，乌外交政策的每一个重点领域都会指派给那些具有经验的并能够落实领导人共识的专人负责，而重点领域则包括对美关系、乌美双边的安全合作以及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进程等。泽连斯基还在帖文中对斯维里坚科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肯定，并指出斯维里坚科接下来将会领导一个全新且重要的领域，涉及处理乌克兰和伙伴的关系。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特朗普证实美军前一晚猛烈打击伊朗。卡塔尔前埃米尔哈马德逝世，享年74岁。
1: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来关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2日报道，美军再对伊朗发动多起攻击。报道引述一名高级官员的话说，指美军对伊朗的飞弹和防空系统进行了多次打击，并袭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多个地点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伊朗媒体报道，伊朗的阿巴斯港以东及格什姆岛沿海地区当天传出数起爆炸声。而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美国前一晚对伊朗实施了猛烈打击。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前一天曾达成协议，伊朗原本准备放弃一切，包括核武器，但是此后不到一小时，伊朗却用无人机袭击了一艘船。美国军方则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一艘商船遇袭之后，美军对伊朗约140个军事目标发动了新一轮打击。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状况，各方表态存在分歧。伊朗方面坚称霍尔木兹海峡无法通行，特朗普就表示，就美国而言，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是开放的。美伊对峙升级， 美军十一日称完成本周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以回应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最新袭击。伊朗媒体报道，一名伊朗海军军官在当天上午的美军袭击中身亡。此外，伊朗东南部科尔曼省南部地区一座通信塔当天凌晨遭美军袭击，造成两人受伤。而在伊朗方面随后表示，单边协议的时代已经结束。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十一日发文称，美军已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回应伊朗稍早前违背双方谅解备忘录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行为。伊朗南部布什尔、西里克、阿巴斯等地随后传出多起爆炸声。当日晚些时候，美军宣布完成了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行动，中美军动用陆基、海基战斗机以及无人机和舰艇发射精确弹药，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本周内三晚的打击行动累计摧毁超过300处目标。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行仍在持续。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单边协议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曾明确表示要么信守承诺，要么付出代价，现在应该面对现实。卡利巴夫并在帖文中配发了一张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款的截图，此项条款主要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行的安排，其中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将做出安排一句被高亮标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伊朗方面作出回应，对中东多国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打击，并表示摧毁了多处美军目标。卡塔尔、约旦、阿曼等国则通报当天侦测并拦截到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卡塔尔方面谴责伊朗对其领土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发动袭击，并表示为公共安全起见，建议所有的船舶及渔船用户暂时停止航行，直到另行通知。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视频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当天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摧毁了阿曼杜库姆港的美国航母后勤保障中心和加油平台、美军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的战机维修保养中心和指挥中心，以及美军约旦哈桑王子空军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无人机机库等。伊朗方面称，此轮打击覆盖多个中东国家，旨在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伊朗发动攻势后，卡塔尔首都多哈上空12号早晨传出阵阵爆炸声。卡塔尔官方称，当天拦截了来自伊朗的导弹，期间产生的弹片造成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3人受伤。约旦通讯社报道，当天有3枚伊朗导弹落入约旦境内，未造成人员伤亡。阿曼通讯社报道，阿曼北部濒临霍尔木兹海峡的穆桑代姆省遭无人机袭击。此外，针对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名为银河号的商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袭击，导致船只无法继续航行，且有一名船员失踪。印度外交部随后通报，这艘商船是在阿曼湾内遇袭，船上有11名印度船员，其中10人获救，1人失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日证实打击并瘫痪一艘霍尔木兹海峡中的船只。一方又指美方试图通过施压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开辟一条非法航线，但这一企图被伊朗挫败。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访问阿曼时就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与阿方交换意见，双方同意继续在政治、技术和法律层面开展对话，以便就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达成共识。巴加埃表示，卡塔尔政府代表团参加了部分会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常驻北约代表惠特克12日警告伊朗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上挑衅美国，否则将遭到压倒性的武力打击。
7: Commercial shipping can't be terrorized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obviously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parties was always performance based, and that President Trump, if shipping is attacked or if the Iranians want to act belligerent.Then he will respond with overwhelming force. We saw it.
0: 惠特克又说，他感觉到伊朗内部的立场并不一致，攻击霍尔木兹海峡的那一批人和外交谈判的另一批人各行其事。他希望伊朗协调好内部各方，继续进行和平谈判，以达至一个持久的协议，因为这样才符合他们的利益。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十二日发布通报称，尽管伊朗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但是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仍可使用，并已经可以双向通行。通报转引了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的表态称，美军仍准备维护航行自由并保障合法商业活动的安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仍保持开放。通报同时指出，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目前仍处于严重级别。美伊双方上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形成两条通行的航道，分别是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而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十二日对伊朗媒体表示，美国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强加一条未经授权的航线，违背了其在伊美备忘录中许下的承诺。卡塔尔埃米尔宫十二日发布公告，前埃米尔哈马德于当日清晨逝世，享年74岁。卡塔尔官方降半旗致哀，街头显示出悼念画面，有民众就缅怀哈马德，称赞其执政期间为卡塔尔的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
3: 卡塔尔埃米尔宫十二日发布公告，宣布卡塔尔前埃米尔哈马德当日清晨离世，享年74岁。公告并未披露其具体逝世原因。为悼念哈马德，卡塔尔埃米尔宫降半旗致哀。多哈街头的公共显示屏同步播放悼念画面，屏幕展示出哈马德的个人肖像，肖像旁配有《古兰经》经文。卡塔尔民众纷纷表达哀思，有民众表示，哈马德是卡塔尔现代化的缔造者。
8: أول شيء رحمه الله قائد الأمير الوالد الشيخ حمد بن خليفة الثاني باني قطر الحديثة في عهده قطر تطورت في كل المجالات واليوم قطر تعيش يعني حزن اليوم كل المواطنين كلهم
3: 哈马德是现任埃米尔塔米姆的父亲，于1995年开始担任埃米尔，执政18年后，在2013年退位，将王位传给塔米姆。哈马德被视为卡塔尔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推动者，他在位期间推动创立半岛电视台，成功申办2022年世界杯足球赛，令卡塔尔外交、媒体、投资领域实力快速提升。卡塔尔在哈马德治下推行自主外交，与伊朗、哈马斯等往来密切，引发地区国家和西方盟友的关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最后再来关注以色列的消息。据以色列时报十二日报道，以色列议会众议院委员会主席奥菲尔卡茨宣布，议会选举将于10月27日举行。这将是以色列近40年以来首次按法定时间举行议会选举，也是50多年以来首个完成整个任期的政府。本届议会将于7月17日完成4年法定任期，而选举将按法律规定的日期举行。以色列议会法律顾问阿菲克在讨论中表示，本届议会将完成全部任期，不会提前解散。这意味着无法提出提前解散议会的法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所属的执政党利胡德集团此前表示，内塔尼亚胡将参加下一届以色列议会选举与寻求继续执政。不过，近期的民调显示，近60%选民不希望他连任。分析指出，内塔尼亚胡面临贪污的悬案是匈牙利籍健康危机，以及2023年哈马斯袭击事件后的问责压力，其下台的几率可以说是显著增加。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美

为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近日，印度与印尼签署防务合作协议，印度将向印尼出售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印尼为何要选择从印度购买导弹，而不是从中国、美国甚至欧洲购买更先进的导弹？印尼也成为菲律宾、越南之后第三个东盟采购国。印度媒体称，此举可形成布拉莫斯链包围中国。南海三国同步列装超音速反舰导弹，这将如何对南海地缘安全产生影响？另外，曾被捧为21世纪决定性伙伴的美印关系，近期正不断遭受冲击。美印围绕关税、俄油采购持续产生矛盾。五角大楼近日还宣布将美军印太司令部恢复原名太平洋司令部。从印太到太平洋，美印裂痕到底有多大？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曹卫东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印度总理莫迪与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近日宣布，两国达成包括布拉莫斯巡航导弹和阿斯特拉超视距空空导弹在内的一系列合作协议。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称，印度预计将向印尼提供两套布拉莫斯导弹系统，包括导弹发射装置和雷达设备。印尼此前计划采购一套系统，后增加至两套，相关交易金额约为3.5亿美元。此次交易使印尼成为继菲律宾和越南之后第三个采购布拉莫斯巡航导弹的东盟国家。布拉莫斯由印度和俄罗斯联合研发，是印度推动国防出口的重要产品，曾在去年印巴冲突中展示作战能力。此外，印尼此次采购的阿斯

0: 特拉导弹由印度自主研发，报道认为这可能是该导弹首次实现出口。印度外交部表示，两项导弹交易体现了印度国防工业能力提升，也有助于推动印度军工产品出口。分析认为，印尼扩大与印度的军事合作，正值两国加强海洋安全、防务和关键矿产领域合作之际。双方还宣布，印尼将在印度海军印度洋区域信息融合中心派驻联络官，以加强海上安全合作。
1: 曹先生您好，短片中我们也看到印尼准备从印度购买布拉莫斯巡航导弹和阿斯特拉超视距空空导弹。那首先呢，请您从技术的角度评估一下这两款导弹有怎样的性能，印尼为什么要购买这两款呢？
2: 因为印尼啊，现在要发展自己的就是国防现代化啊，要推进这个进度，那么就有一个武器装备提升的问题。那么他现在要从印度购买的布拉莫斯导弹呢，实际上是印度和俄罗斯联合生产的一种导弹。这种导弹呢，原来是按照就是高超音速导弹来生产的，但是呢，它有不同的平台，比如说从空中发射、水面发射或者是陆地发射。这次呢，它出售给印尼的呢，可能是反舰用的啊，就对海上目标打击用的，是超音速的，它并不是高超音速的这个巡航导弹。那为什么印尼要从这个印度去购买这样的武器装备呢？因为目前呢，就美国的啊这种巡航导弹来看呢，它还没法达到超音速。大家比较熟悉的战斧巡航导弹，战斧巡航导弹是高亚音速的，还没有超音速。而印度和俄罗斯联合生产的布拉莫斯是超音速的，所以你看从速度上就超过了美国的这个战斧巡航导弹，所以从性能上那肯定是优于美国战斧巡航导弹的呀，从某种角度讲啊。那从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还要购买空射的，就是挂在飞机上的打击飞机的这种导弹，就是阿特拉斯。那这种导弹这个有什么先进性呢？它呢是印度生产的，那印度生产的就比法国生产的好吗？就比俄罗斯生产的好吗？不是，便宜啊，就是这个性能虽然没有法国的流星啊，或者是这个俄罗斯的 R17 啊这种导弹好，但是便宜一半多，就是法国的流星要250万美元，或者至少要200万美元，但是这个印度卖给印尼的这个导弹呢，它只不到100万美元，那它能够买得起啊。所以你看这个印尼呢，从印度购买了这两款导弹，主要还是一个价格上的优势，还有一个呢，印度也没有向印尼附加那么多的条件。
1: 您刚刚也解析了一下性能啊，那很多人呢也有一个疑问啊，就是其实国际军火市场上并非没有更具竞争力的选项，比如说还有美国的鱼叉导弹，技术也是更成熟的，那印尼为什么宁可选择印度这个非传统供应国，也不从中国、美国甚至欧洲引进更先进的导弹呢？
2: 我想这里边有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政治因素，就是说如果印尼向美国购买导弹，美国会不会卖给他？因为印尼还向法国和俄罗斯购买过武器装备，比如说像这个飞机啊，或者其他的这些装备。那么美国就说了，你要买俄罗斯的装备，你就别买我的装备。所以这就可能产生啊，就是条件上的、政治条件上的这种限制。那么第二个因素呢，就是它的经济承受力啊，你买武器装备你买不起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空空导弹，那法国一枚就是这个200多万美元，那你从这个印度买就便宜一半还多，那当然也可以这个就是购买，就经济上能够承受吧，这是一个因素。第三个呢，就是在未来的时候你的使用，因为你买武器装备谁都想更现代化一些，就是你印尼的这个作战的强度和你军事上的需要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所以印度的这款武器装备的性能就足以啊，就维持它的，或者是说达到它的这种就是军事转型啊，或者是这个军事能力上升的这个要求了。所以它出于这样一些考虑呢，去买了印度的这两款武器装备。当然，它并不是说我买了这两款印度的武器装备，我其他的武器装备我都从印度买，只是说在这个莫迪访问印尼的这个期间，或者是说在两国关系的军事发展过程中，这两款 武器装备，成为了印度对外出口的一个突破口。其实印尼的这个武器装备并不是都是来自这个印度的。
1: 确实，其实很多军购合作的背后呢，往往呢也是政治关系的一个深化。就在印尼寻求提升防务能力的同时，印度总理莫迪高调到访印尼，而且呢，印尼是他这次6天三国之行的首站。有分析就认为，莫迪此访目标多元，首先就是看中了印尼特殊的地理位置。所以在您看来，印尼的战略地位有多重要？莫迪此访承载了怎样的战略考量？
2: 这是两方面的问题啊，就是第一，就是印度啊，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了啊，它的人口是最多的。那么印度呢，又想把自己发展成为一个不仅仅是人口的大国，要发展成为一个政治大国、经济大国、军事大国，它要向这个方向来努力啊。那在这个方向努力上呢，哪是突破口？印度洋是突破口，海洋方向是突破口。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印度现在它在出访啊，或者是说和这个外面打交道的时候啊，作为就是海洋国家作为一个突破口。你看印尼是一个海洋国家吧，千岛之国呀。那接着他要访问的澳大利亚也是海洋国家，他要访问的新西兰也是海洋国家。所以我们非常明确地看到印度是在把海洋国家作为他下一步发展的，无论是安全上还是这个经济上，这个战略考量上的突破口。因为我也注意到，就是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也刚访问了印度。你看日本也是一个海洋方向的国家，所以这个莫迪访问印尼很显然是把作为海洋国家作为突破口。再有一个呢，印尼它是东南亚啊这个国家里面的重要的一员，因为这个印尼啊，它是千岛之国，它的这个位置啊很重要，就战略位置啊很重要。那么加强和印尼之间的军事上的往来、经贸上的往来，那对这个印度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扩大自己在海洋方向的发展，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印度它在发展自己成为军事大国或者是这个经济大国的同时，它的它的这个军事战略是就是东进西出南下。所谓东进，就是这个要向太平洋来发展。那很显然，你向太平洋发展，这个印尼啊，它很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这个国家。你还要向西，就是这个大西洋方向发展，还要向南，南太啊这个方向发展。你看澳大利亚啊，那这样一来，我们就把印度啊，它的这个战略意图和它的发展方向就看得非常的明确了。
1: 您刚刚提到了莫迪此访的海洋国家这样的战略布局啊，那军事贸易也是这盘棋的一个关键落子了。有分析认为，莫迪首战直扑印尼，主动的上门推销导弹，既提升了印度武器的国际认可度，也同时布拉莫斯作为俄印联合研发的武器，这笔交易在一定程度上也强化了与俄罗斯的关系，堪称是一箭双雕的。您怎么来剖析印度军售背后的考量？
2: 因为印度啊，它现在是急于把自己发展成一个军事大国、军事强国。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你很多的武器装备要得到上升或这个就是发展，那么实际上靠印度啊，它自己的能力它是做不到的。你比如说这个飞机目前世界上先进国家是5代机，但是印度它连装备都没有装备，你不要说研制去，你连装备都没有装备5代机。所以你再看军舰，虽然印度说我自己能够生产航空母舰啊，或者是我现在能够制造核潜艇啊，但是它的这些质量或它的性能都不行。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仅仅靠自己的发展啊，自己制造掏这么多的钱，这很显然是一个负担。所以要在制造研发的过程中出口。那出口他拿出什么样的装备能够出口呢？比如说飞机，他想出口自己的这种光辉战机，那这都是其他国家可能根本看不上的东西，那他没法出口。只有布拉莫斯这种导弹是和俄罗斯啊就是联合研发的，那这个呢它有一定的优越性，就是一个价格上比美国的或者是欧洲的国家的价格便宜一半。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性能 也不差，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它找到了突破点。所以你看，印度出口的武器装备里面，主要是布拉莫斯导弹，而没有什么其他的啊，就先进武器装备可以在国际军火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没有。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看到，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它是要更加依赖俄罗斯，因为起码有一半的啊这个成分是俄罗斯的技术或俄罗斯的啊这些装备。就是给他提供起来，你才能够组装，才能够出售。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很有可能他加强了与俄罗斯的关系，但是可能就要得罪美国和欧洲。
1: 那还关注到这种一箭双雕的战略的背后，正在南海周边产生连锁效应。莫迪在访问印尼期间，布拉莫斯采购合同正式签署，这也意味着印尼成为了继菲律宾、越南之后第三个列装该导弹的东盟国家。那南海三国关键的沿岸国同步拥有了超音速反舰导弹。印度媒体据此炒作说，此举可以形成布拉莫斯链包围中国。所以在您看来，南海周边多国相继引进了印度导弹，对于南海的地缘安全环境还有对中国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2: 我们看到啊，就是印度呢，他把这个布拉莫斯这种反舰导弹呢卖给了东盟的国家，特别是南海周边的这个国家。其实这样的做法呀，这个对地区的和平稳定是不利的。为什么呢？因为南海啊本来呢是相安无事的，就是南海这些周边的国家有岛屿主权争端，有海上划界争端，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相关的文件啊，来进行坐下来谈判啊，就和平的解决，由当事国解决。但是呢，现在域外的国家插手很厉害，比如说我们看到美国在菲律宾啊驻扎基地从五个搞到了九个，而且一直在这里搞军事演习，那这样就增加了南海周边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的概率。那如果美国现在把这个军事装备都驻到了菲律宾，特别是我们看到啊，低风系统啊，还有其他一些系统啊，都运到菲律宾去，那就对周边的国家构成了威胁啊，那这就带来问题了。那越南说我也要做自己的防卫啊，所以就从印度购买了布拉莫斯导弹。哎，那他说我是防自己的安全的。那现在你看，印尼他也是南海周边的国家呀，也开始买布拉莫斯的导弹，这就形成了一个军备竞赛啊。当然这个有的媒体说啊，这个好像是在围堵中国，是在中国周边部署了这个高超音速的导弹，或者是说这个超音速的反舰导弹啊，来对付中国的。但其实问题是一个双刃剑啊，就并不是说它仅仅是对中国的，而是说域外的这些军事力量对南海的插手，导致了南海局势的变化，导致了它这种武器装备的增加。当然你要说武器性能而言，这个布拉莫斯无非就是一种超音速的巡航导弹，而我们在九三阅兵的时候，反舰的高超音速的导弹我们都展出来四种啊，就是鹰击十五、鹰击十七、鹰击十九、鹰击二十啊。你要是拿武器装备的性能来吓唬中国或威胁中国的话，这个啊就是枉费心机的。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五角大楼近日宣布将美军印太司令部恢复原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从印太到太平洋，美印裂痕有多大？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工作可不停，
5: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6: 莲花清咳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7: 美军绿扁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 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3: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曾被捧为21世纪决定性伙伴的美印关系，近期正不断遭受连环冲击。双方围绕关税、俄油采购发生矛盾。五角大楼近日还宣布，将美军印太司令部恢复原名，即美军太平洋司令部。
0: 五角大楼近日宣布，将美军印太司令部恢复原名，即美军太平洋司令部。虽然五角大楼声称这只是回归历史，改回旧称，司令部的管辖范围不变，但名称从来不仅仅是名称，而是信号、姿态和浓缩的战略。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成立于1947年，2018年美国将其中的太平洋改为印太，当时这一改动被普遍解读为华盛顿向新德里示好，意在表明印度是不可或缺的民主力量。印度洋和太平洋是无缝衔接的战略舞台。美国时任防长马蒂斯曾表示，更名是对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日益增强互联性的认可。然而时过境迁，美印之间的紧密关系已经开始松动。半岛电视台认为，五角大楼上述举措对南亚而言意义更为深远。华盛顿正在悄无声息地宣告一个时代的终结。在那个时代里，美国通过将对印关系浪漫化，并赋予新德里非正式否决权，在南亚地区强化了一种等级制的地缘政治架构。印度在其中位于顶端，随着太平洋司令部名称的恢复，那个时代已走到尽头。
1: 我们看到美国的国防部呢，日前是宣布将使用了8年的印太司令部名称改回旧称太平洋司令部。那回顾2018年改为印太，本意是把印度拉入美国亚洲战略的核心框架内，2026年再把印字拿掉。您认为这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呢？从合作拉拢现在到名称切割，您对美印关系有什么样的观察？
2: 因为美国呀，它首先这个战略就是一个全球战略，前沿威慑的这么一个战略，一直没有变。后来呢，就是也在搞大国对抗。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注意到，它就把太平洋司令部呢改为印太司令部，就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就是改变呢？因为美国呀，过去就是它的太平洋司令部，实际上它掌管的这个区域，也就是说它的这种指挥的权力可不仅仅限于在太平洋这个区域，而是包括了印度洋，但是只是名称上没有把它这个列进来。就是你不管是哪个舰队的啊，这个舰船或者飞机，只要进入了太平洋或印度洋，它就要归属就是太平洋司令部来管理指挥了啊。不管你第6舰队、第7舰队，你是原来在这个美国的本土还是在大西洋，只要你进入到这个区域，就归这个作战区域的这个司令部来管理。那为什么你要把这个太平洋司令部前面要加上印度洋呢？改成印太司令部呢？很显然它是重视印度洋这个区域，要把这个印度洋专门提出来。因为过去呢，在二战的时候或冷战的时候呢，主要的作战区域在太平洋，就是争夺的区域，而不是在印度洋。而美国为了就是加强它的全球的这种控制，还有一个呢，就是要加强拉拢印度，哎，就是把这个印度太平洋啊，就是印度洋太平洋，哎， 连在一起，所以呢，他改了这个名称。
1: 嗯，
2: 那么改了名称之后呢，印度也很高兴，认为美国对他就是很重视，另眼相待了。哎，好像是这个在军事盟友关系上好像发生了一些变化。实际上，印度是一直希望在美国和俄罗斯之间保持一种大国之间的平衡啊，就不要倾向于任何一个国家。但是呢，美国改了这个印太司令部之后呢，好像就是印度更倾向于美国，更倾向于西方了。
1: 嗯，
2: 但是在实践了八年以后呢，看到美国呀又把这个名称改回来了。其实这个改名称呢，就是它的实

0: 际的指挥权力并没有变化，并不是因为你改了名称，将来这些舰只、船只进了印度洋就不归太平洋司令部管了，还是归他管。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战略重心要往太平洋转移啊，就是我的舰船、飞机、指挥力量或者是这个布局都要向太平洋转移，而不是放到印度洋去。就是这个印度洋在这个整个的美国的这个全球战略中，它的分量我认为是在下降的，就是把太平洋要放在这个更重要的位置。那这个对印度来说可能啊心里有一些这个酸溜溜的啊，因为过去好像自己受到一种重视，和美国保持一种比较好的关系，而现在好像美国是不是疏远了自己啊，把自己的这个位置啊放的就是降低了，可能有这种因素。但就美国的全球战略而言啊，它还是没有变化的。
1: 莫迪这轮密集出访三国被不少的媒体解读为被美国冷落之后的自救。那美印关系持续走低，印度将如何调整它的整体对外政策呢？更关键的是在对华战略上啊，印度长期是倾向于将自己和美国利益锚定。那如今面对美印关系降温了，印度有没有可能会重构对华战略呢？
0: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美国呢，他的这个全球战略啊，是以美国优先啊，美国第一的。但是在这个美国和印度的关系上呢，美国现在是不满意的，因为美国是希望印度更靠近美国，不要在就是美国和俄罗斯之间搞一种就是所谓的平衡。但是印度它离不开俄罗斯，它不敢啊，就是向美国贴得太近。你看刚才我们讲到的布拉莫斯导弹，这可是主要是俄罗斯的技术啊，还有一个这个核潜艇是这个印度向俄罗斯租借的，航空母舰过去也是买的俄罗斯的，飞机苏三零、米格29这都是俄罗斯的技术。所以在军事力量上它主要依靠的是俄罗斯，而不是说靠的美国。那这一点当然美国就不满意啊。那在军事上你和俄罗斯搞得那么紧，主要是用俄制的武器装备，那疏远了我美国。再有一个，在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印度购买了大量的俄罗斯的石油，那美国和欧洲对俄罗斯是石油禁运的，是要经济封锁的。那你现在印度这不是又跟美国没站在一起吗？所以美国表现出对印度的这些举动的不满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印度呢，它的战略是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政治大国、经济大国、军事大国。那经济大国这一点怎么办啊？首先，军事大国呢是要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那作为经济大国，那就要和海上方向的国家，因为你向这个陆地上方向发展啊，它现在没有什么就是拓展的更大的空间啊。那现在就是要向海上方向发展，把这个印度洋，它的大战略是把印度洋变成印度的洋，就是把变成印度自己国家的这个洋，那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看到它对海上周边的国家啊，这个关系在积极的推进和发展，特别是和美、日、澳这三个国家啊。为什么呢？因为日本在东北亚，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那么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霸权国家，又在太平洋，所以它在加强和就是美、日、澳啊，加上它自己印啊，这四边的关系，我们注意到它在积极的发展和推进。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要和这些国家不但要在军事上加强往来，还要在经贸上加强往来，因为我们也注意到他在这个跟印尼签军火单的时候也签了相应的矿产的协议啊，要保证自己的经济上的这种发展。所以我们看到印度呢还是在这个美国呀对他不满的情况下，要积极的推动他自己的军事上的发展和经济上的发展，还有和其他的一些国家的这种关系，来发展或推动他的影响力。
1: 好的，今天感谢曹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中国外交部就日方涉南海仲裁案裁决恶劣言行提出严重交涉。台风巴威在浙江沿海登陆，带来狂风暴雨。乌克兰针对俄罗斯邮轮及炼油厂发动新一轮打击。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日致电基里巴斯共和国总统马茂，祝贺基里巴斯独立47周年。
1: 习近平指出，中基两国2019年复交以来，双方坚持平等相待，互相支持，真诚合作，双边关系持续深化，实实在在惠及两国人民。习近平表示，他高度重视中基关系发展，愿同马茂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美国、日本等有关国家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周年仪式，中国外交部12日重申，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有关裁决，反对日本，且不接受任何基于所谓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2: 针对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12日郑重声明指，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主权，中国南海诸岛拥有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在南海拥有历史性权利，南海诸岛属于中国，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声明指出，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从来不存在任何问题，中国坚定维护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美国等域外国家持续在南海强化。

0: 定的。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纸。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下不受这一裁决影响。声明指出，所谓裁决出台10年来，不但没有解决中非涉海问题，反而成为菲律宾扩张领土海洋声索的工具，激化了地区矛盾，并为域外势力介入南海问题、搅动南海局势提供了借口，已成为影响中非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绊脚石。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挑事生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针对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同日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日本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并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对此中方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发言人表示，日本不是南海当事国，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现在日本打着所谓利益攸关方旗号，再次妄图介入南海，这只会让世界人民再次想起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更加警惕日本在军事化图谋。发言人指出，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的权力不是一个临时组成的所谓仲裁庭可以否定的。日本无视裁决荒谬之处，公然鼓吹裁决，实际上是说一套做一套，充分暴露了其虚伪本质。日本关心的根本不是国际法治，而是想介入南海搅乱地区。中方奉劝日本停止污蔑攻击中国，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12日就日本外相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日本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紧急约见日本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
2: 中国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12号就日本外相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日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紧急约见日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指出，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且并未清算，没有任何资格说三道四。日方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奉行双重标准，搬弄是非，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和意愿，引起包括中国在内国际社会对日本近代以来侵略殖民暴行的历史警觉和强烈愤慨。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还就台湾问题日益化武、日国会议员妄议中国民族政策以及日方军事安全系列负面动向等提出严厉交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景泉12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表示全面清理南海仲裁案裁决遗毒，刻不容缓。景泉指出，南海仲裁案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非法仲裁，是一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南海仲裁案裁决无视基本法理和事实，是明显的枉法裁判，不断的损害中非关系和地区稳定。景泉强调，中方坚定维护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不接受、不承认所谓南海仲裁案及其裁决，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对菲律宾来说，当务之急是认清事实，抛弃幻想，把裁决这一块阻碍中非关系和破坏地区稳定的绊脚石彻底搬开，实现双边关系早日重回正轨。再来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已经于11日晚间到12日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登陆，并于12号凌晨5点进入为强热带风暴。台风来临时，浙江多地刮起狂风暴雨，多处树木倒伏，道路被淹。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的灾后应急恢复。
3: 台风巴威11日登陆前后，位于浙江台州的几处通信基站记录的画面显示，狂风卷起巨浪，不停拍打海岸，雨水被大风裹挟乱飞，树木也出现倒伏。而在台风12日二次登陆后，温州南极岛的海面风浪已逐渐减小。 预计巴威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

0: 渐减弱，随后转向东北方向移动，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在台州玉环沿海，受台风影响，当地十二日风浪仍十分明显。而在台风十一日来临时，巨大海浪将沿海部分石质围栏冲垮，狂风将房屋顶棚掀落，导致部分车辆受损。相关部门人员已抵达现场进行处置。在位于玉环正南方向的温州洞头区，台风登陆玉环时，当地风雨交加，风力一度达到14级，有大树被连根拔起，交通信号指示灯也被吹断，部分路面出现积水。而在当地的东澳沙滩，强风将沙滩沙土吹到离滩涂约5米高的护栏外，旁边的道路也被吹落的碎石覆盖。当地党员干部和群众目前正合力对道路进行抢修。在浙江丽水缙云县，台风带来强降雨，当地一条江溪在12日凌晨水位暴涨，倒灌进来的洪水将省道部分路面淹没，部分村民房屋被淹。当地村干部及时预警，对低洼区域群众进行转移。目前洪水已逐渐退去，丽水各地仍有多处道路中断，各部门正进行全力抢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与乌克兰继续高烈度的交锋，乌军十二日针对俄罗斯油轮及炼油厂发动新一轮打击。据报，有俄罗斯炼油厂爆炸起火，亚速海水域超过10艘船只遭到袭击。而俄军同日则对乌克兰港口军用目标实施集群打击，以削弱乌方在黑海作战区域内的军事运输员的能力。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日表示，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塞兹兰炼油厂，致使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情况正在核实中。网上流传视频显示，塞兹兰炼油厂附近浓烟滚滚，且不时有无人机飞过。这座炼油厂是俄罗斯石油公司旗下最大炼油厂之一，去年8月曾遭乌军袭击。此外，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乌军对亚速海水域为俄方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在社交媒体证实，一艘正驶入亚速海黑海运河的油轮当天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船上发生大火，但无人伤亡，目前火势已受到控制。由于油轮当时为空载，因此没有漏油风险。乌军近期在亚速海水域接连对俄油轮等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乌方称，过去一周已在亚速海袭击约90艘俄罗斯船只，以切断俄军燃料供应，并进一步孤立由俄方控制的克里米亚半岛。另一方面，俄罗斯国防部12日通报，当天凌晨，俄军对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内的军用目标实施集群打击，旨在削弱乌军在黑海作战区域内的军事装备运输能力。俄国防部同时公布的视频片段显示，俄军天珠奎四无人机在敖德萨州主要港口切尔诺莫斯克港命中多艘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渡轮、干货船及渔船。此外，俄国防部称，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乌军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地点、弹药库，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军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过去一昼夜内，俄防空系统共击落乌军585架无人机和11枚制导航空炸弹。在前线，俄方持续推进地面阵地战。俄方日前宣布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控制军事要地康斯坦丁诺夫卡。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2日报道，俄方任命的顿涅茨克地区领导人普希林表示，康斯坦丁诺夫卡已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当局将在排雷工作结束后安排专家进入康城进行最终评估。不过，乌军日前否认康城失守。乌军事专家和媒体认为，乌方目前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方向的主要作战目标是尽可能消耗俄军兵力和装备。在夏季结束前，双方在当地的拉锯战还将持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乌克兰政府正对当前的政治战略进行调整，其中涉及重组内阁。他并表示，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已获得新任命，将会负责领导处理乌克兰和关键伙伴之间的关系。泽连斯基在帖文中表示，在与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进行详细讨论之后，双方一致认为乌政府需启动政治战略调整，改组内阁，以更好地应对未来的威胁，更好地落实与合作伙伴达成的协议。他指出，乌外交政策的每一个重点领域都会指派给那些具有经验的并能够落实领导人共识的专人负责，而重点领域则包括 对美关系、乌美双边的安全合作。

0: 以及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进程等。泽连斯基还在帖文中对斯维里坚科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肯定，并指出斯维里坚科接下来将会领导一个全新且重要的领域，涉及处理乌克兰和伙伴的关系。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特朗普证实美军前一晚猛烈打击伊朗。卡塔尔前埃米尔哈马德逝世，享年74岁。
1: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来关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2日报道，美军在对伊朗发动多起攻击。报道引述一名高级官员的话说，指美军对伊朗的飞弹和防空系统进行了多次打击，并袭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多个地点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伊朗媒体报道，伊朗的阿巴斯港以东及格什姆岛沿海地区当天传出数起爆炸声。而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美国前一晚对伊朗实施了猛烈打击。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前一天曾达成协议，伊朗原本准备放弃一切，包括核武器，但是此后不到一小时，伊朗却用无人机袭击了一艘船。美国军方则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一艘商船遇袭之后，美军对伊朗约140个军事目标发动了新一轮打击。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状况，各方表态存在分歧。伊朗方面坚称霍尔木兹海峡无法通行，特朗普就表示，就美国而言，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是开放的。美伊对峙升级。美军11日称，完成本周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以回应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最新袭击。伊朗媒体报道，一名伊朗海军军官在当天上午的美军袭击中身亡。此外，伊朗东南部科尔曼省南部地区一座通信塔当天凌晨遭美军袭击，造成2人受伤。而在伊朗方面随后表示，单边协议的时代已经结束。
6: 美军中央司令部11日发文称，美军已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回应伊朗稍早前违背双方谅解备忘录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行为。伊朗南部布什尔、西里克、阿巴斯等地随后传出多起爆炸声。当日晚些时候，美军宣布完成了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行动，中美军动用陆基、海基战斗机以及无人机和舰艇发射精确弹药，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本周内三晚的打击行动累计摧毁超过300处目标。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行仍在持续。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伊巴夫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单边协议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曾明确表示要么信守承诺，要么付出代价，现在应该面对现实。卡迪巴夫并在帖文中配发了一张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款的截图，此项条款主要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行的安排，其中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将做出安排一句被高亮标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伊朗方面作出回应，对中东多国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打击，并表示摧毁了多处美军目标。卡塔尔、约旦、阿曼等国则通报当天侦测并拦截到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卡塔尔方面谴责伊朗对其领土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发动袭击，并表示为公共安全起见，建议所有的船舶及渔船用户暂时停止航行，直到另行通知。
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视频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当天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摧毁了阿曼杜库姆港的美国航母后勤保障中心和加油平台，美军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的战机维修保养中心和指挥中心，以及美军约旦哈桑王子空军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无人机机库等。伊朗方面称，此轮打击覆盖多个中东国家，旨在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伊朗发动攻势后，卡塔尔首都多哈上空12号早晨传出阵阵爆炸声。卡塔尔官方称，当天拦截了来自伊朗的导弹，期间产生的弹片造成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三人受伤。约旦通讯社报道，当天有3枚伊朗导弹落入约旦境内，未造成人员伤亡。阿曼通讯社报道，阿曼北部濒临霍尔木兹海峡的穆桑代姆省遭无人机袭击。此外，针对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名为银河号的商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袭击，导致船只无法继续航行，且有一名船员失踪。印度外交部随后通报，这艘商船是在阿曼湾内遇袭，船上有11名印度船员，其中10人获救，1人失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日证实打击并瘫痪一艘霍尔木兹海峡中的船只。一方又指美方试图通过施压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开辟一条非法航线，但这一企图被伊朗挫败。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访问阿曼时就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与阿方交换意见，双方同意继续在政治、技术和法律层面开展对话，以便就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达成共识。巴加埃表示，卡塔尔政府代表团参加了部分会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常驻北约代表惠特克12日警告伊朗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上挑衅美国，否则将遭到压倒性的武力打击。
7: Commercial shipping can't be terrorized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obviously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parties was always performance based, and that President Trump, if shipping is attacked or if the Iranians want to act belligerent,Then he will respond with overwhelming force. You saw it.
0: 惠特克又说，他感觉到伊朗内部的立场并不一致，攻击霍尔木兹海峡的那一批人和外交谈判的另一批人各行其事。他希望伊朗协调好内部各方，继续进行和平谈判，以达至一个持久的协议，因为这样才符合他们的利益。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12日发布通报称，尽管伊朗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但是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仍可使用，并已经可以双向通行。通报转引了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的表态称，美军仍准备维护航行自由并保障合法商业活动的安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仍保持开放。通报同时指出，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目前仍处于严重级别。美伊双方上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形成两条通行的航道，分别是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而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12日对伊朗媒体表示，美国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强加一条未经授权的航线，违背了其在伊美备忘录中许下的承诺。 卡塔尔埃米尔宫12日发布公告，前埃米尔哈马德于当日清晨逝世，享年74岁。卡塔尔官方降半旗致哀，街头显示出悼念画面，有民众就缅怀哈马德，称赞其执政期间为卡塔尔的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
6: 卡塔尔埃米尔宫12日发布公告，宣布卡塔尔前埃米尔哈马德当日清晨离世，享年74岁。公告并未披露其具体逝世原因。为悼念哈马德，卡塔尔埃米尔宫降半旗致哀。多哈街头的公共显示屏同步播放悼念画面，屏幕展示出哈马德的个人肖像，肖像旁配有古兰经经文。卡塔尔民众纷纷表达哀思，有民众表示哈马德是卡塔尔现代化的缔造者。
8: أول شيء رحم الله قائد الأمير الوالد الشيخ حمد بن خليفة الثاني باني قطر الحديثة في عهده قطر تطورت في كل المجالات واليوم قطر تعيش يعني حزن اليوم كل المواطنين كلهم حالة حزن في فقدان الأمير الوالد الشيخ حمد.
6: 哈马德是现任埃米尔塔米姆的父亲，于1995年开始担任埃米尔，执政18年后，在2013年退位，将王位传给塔米姆。哈马德被视为卡塔尔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推动者，他在位期间推动创立半岛电视台，成功申办2022年世界杯足球赛，令卡塔尔外交、媒体、投资领域实力快速提升。卡塔尔在哈马德治下推行自主外交，与伊朗、哈马斯等往来密切，引发地区国家和西方盟友的关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最后再来关注以色列的消息。据以色列时报12日报道，以色列议会众议院委员会主席奥菲尔卡茨宣布，议会选举将于10月27日举行。这将是以色列近40年以来首次按法定时间举行议会选举，也是50多年以来首个完成整个任期的政府。本届议会将于7月17日完成四年法定任期，而选举将按法律规定的日期举行。以色列议会法律顾问阿菲克在讨论中表示，本届议会将完成全部任期，不会提前解散。这意味着无法提出提前解散议会的法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所属的执政党利胡德集团此前表示，内塔尼亚胡将参加下一届以色列议会选举，以寻求继续执政。不过，近期的民调显示，近60%选民不希望他连任。分析指出，内塔尼亚胡面临贪污的悬案是匈牙利籍、健康危机，以及2023年哈马斯袭击事件后的问责压力，其下台的几率可以说是显著增加。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1: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机械臂出手，一碗热辣辣的云吞即刻有，加多个热饭团，再来一杯鲜果手摇饮品，一个简单的午餐就完成了。随着科技不断进步，现在想吃一餐饭都可以完全不经人手，靠的是他们帮手。迈入智慧餐饮新时代，机械人会不会取代了人类呢？
1: 炒菜机不是什么洪荒万兽，它都是一个机器来的。
2: 始终你说机械人它都是一个用具来的，即是它是一个 tool 来的。
3: 很多人会觉得机械人会取代人，但是我的思维就是等于当时電腦出現的年代，你電腦出現你不會取代人類的嘛，我們要人機共存，
4: 不能夠說落後於人。第一，怎樣去利用人工智能，利用 AI 去幫我們提升我們的競爭力，這個反而是重要的。

0: 观塘这间餐厅花胶鸡饭干炒牛河是他们主打的招牌菜，开放式的设计，食客可以近距离看到厨房即现即煮。
1: 有些东西都有镬皮的，是的，比想象中好。
2: 10分里面你给多
1: 少分？给7分去了，只会试一下干炒牛河，
3: 想着试一次，如果 OK 就继续，如果不 OK 就试一次就算，这样那是招牌吗？
0: 食客几乎没有负评，煮得这么好吃，但负责出菜的竟然不是真正的大厨，而是这一部炒餸机械人。
4: 我分不出是机械，因为我觉得挺好味，我以为是包汁令到好味，没有分别，真的跟人炒出来的没有分别。
1: 我第一次试，因为其他都吃过了，所以想试一下新的。我觉得 成品重要一点，真的好吃的没什么所谓。
0: 餐厅以机械人做大厨作定位，开了3个多月，已经吸引了一班食客帮衬。
5: 我们现在暂时开了1个多月左右，都开始看到其实有不少的翻头客，反而是真的是不是很多客人来到看完之后他不敢试呢，都会有的。机械人炒的，可能就会走开，这个没办法的，这个也是人之常情的，因为这个

0: 事不是常態嘛。有很多時候的人都是想解決三餐，我們很清晰自己打的定位，就是做一個平衡一點的市場，即會比市場便宜一點，即可能比茶餐廳吃會便宜一點，但又未去到三餸飯的個價位，那就 make sure 啲人吃得飽，味道他會覺得好吃。
1: 熱鍋、落油、翻炒通通由炒餸機械人自己搞定，为了保证机械厨师同样可以煮出色香味俱全的菜式，负责人吴少基 Stanley 请了曾经在三星米芝莲中菜大厨的欧师傅帮手设计食谱，为出品把关。这一部机械人厨师的手势又达不达到欧师傅的要求呢？
2: 我们开始见到一个开始落油了。其实这件事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不會被人客投訴啊，咩油多啊、鹽多啊乜嘢嗰啲嘢，因為其實每一次出嚟嘅位咧係一定好穩定嘅。其實咧好多師傅有陣時重手咗，我哋自己都會可能多咗啲啲油或者多多少少味都會有機會，但係呢個咧係稱零點一都可以稱得到嘅，所以咧佢基本上唔會有呢個嘢問題。如果我哋可以減少咗大家員工做嘢嘅心理壓力，其實如果大家都炒一碟，呢度同一個最 top 嘅師傅炒出嚟咧係一樣嘅。機器不會快過人的，它的加熱時間、它的加熱溫度也是正常用鍋一樣的，我們不是什麼黑科技，時間是沒有賺到的，只不過我們能夠這裡有四個師傅同時做事，這四個都是最 top 的師傅，還有一樣就是這四個師傅都不怕累的，那這個才是它的優點來的。
1: 那機械人廚師又是不是萬能？邱师傅说，机械人始终只是辅助工具，背后仍然要靠人力操作和监控出品。
2: 但机器也有些东西做不到的，也是等于我们一个厨房，为什么大家有这么多个部门，为什么有炒锅或者为什么有砧板，其实它代替不到砧板的角色的。一些普通平日预定炆定的东西、法定的东西或者设定的东西是机器代替不到的，那这些就是要我们人手去做的了。那一个餸的成败呢，或者做得好与不好呢，其实这个作用都非常大的。其实机械人无论几叻都好，都是需要人去辅助他、监管他的。
1: 现在在厨房负责操作这些炒餸机械人的阿成，入行做厨已经8年，以前在冰室和大排档做过中厨。他说现在一个人就可以同一时间控制炒餸机械人一起开锅，不单止提升了效率，而且用机械人取代人手抛锅，更加可以减少厨师职业病。在阿成的眼中，用炒餸机械人的好处不少。
3: 是第一次用一个形式来运作的，就是厨房这样，那就给我感觉是很新颖，很特别。现在我们的工作量其实是减轻了很多，那个流程也都其实没变，一样是开火烧锅，到某一個時間點放嘢食、放食材。嘅係依家係我哋嘅機械人可以同一時間標準化，仲可以炒一鍋四個，個效益出咗嚟。就算你叻極，你揸住兩隻鍋，你都係做緊一樣嘢。你譬如要炒一缸牛河，都要成4分鐘炒一個。咁依家你炒一個牛河，等於你出4個餸，依個已經係效益嚟咯。最大分別嘅對比就係唔使用咁多勞力，變相咗依家係輕鬆咗，忙嘅程度是有分別的。咁依家咧，我哋嘅工作量咧，其實係減輕咗好多。
1: 2018年開始做餐飲嘅 Stanley， 眼見餐飲業嘅經營環境日益嚴峻，佢開始意識到要透過科技突破傳統嘅經營模式。
0: 咁嗰陣時，我哋最主要咧都係做日式餐廳嘅。咁我哋最高峰我自己嘅時候有4間啦。咁嗰陣時又已經開始發覺有個問題，就係我哋可能一間餐廳穿好曬串燒，再分俾其他我哋現場燒啦咁樣。咁但係都會出現一個就係、是、啲人話啊，點解你某間分店啲味道係同另外一間唔同啊？或者呢間我食過嗰間啊咁樣。咁變咗其實人手上，就算你話出品係一模一樣咧，去到嗰真係煮嗰刻咧，都有機會令到嗰件事唔同嘅。加上當然啦，疫情嘅時候咧，生意就明顯下滑啦。令到我哋嗰陣時發覺啊，人力成本都係一個非常之難控制嘅，因為你餐廳始終有啲固有嘅成本係唔係話你一時三刻咧就可以即刻減到去保住個生意咁樣。至於我哋感覺上，我哋喺做日本菜嘅時候都未做到最出色、最出色嗰班啊，即係未去到可能啲日本師傅過嚟過江龍過嚟開店啊咁樣。咁我開始去衡量自己個競爭力喺邊度，可能呢個未必係長遠餐飲業嘅一個出路。咁我哋就調翻轉啦，咁啊一不做二不休，我就不如就停曬所有餐廳營運。真係覺得哦，去做一樣嘢可以長遠幫到個餐飲業嘅，或者喺呢一方面有發展嘅， 咁所以就轉咗做呢個炒餸機械人。心理就係、是、啊，佢覺得話機械人炒冇咗啲人情味，冇啲和氣。咁調翻轉點解呢個就係我哋揾阿歐師傅同我哋合作的原因，就係、是、我哋希望做到啲真係高質素嘅菜式，同埋其實喺我哋嘅研發過程入邊，歐師傅係俾咗好多心血啦，我哋亦都去配合佢啦，去聽翻佢嘅指示啊，聽翻佢嘅經驗啊，去慢慢去做翻啲菜式出嚟。
1: 中菜講求鑊氣，炒餸機械人雖然可以完美咁複製大廚嘅廚藝，但就被指少咗啲靈魂。作為真人大廚，又點樣面對呢啲質疑聲音？
2: 我都被人鬧到狗血淋頭嘅，搞到成個行業冇得做啊，或者你搞到成個行業個風氣壞咗啊，變咗大家都唔係咁正面面對呢個問題咯。咁我同佢講，其實你可以將你嘅廚師嘅精力擺喺研發啊，擺喺監管啊。其實呢部炒餸機都要人噶，都要人喺後面睇住噶。
1: 當炒餸機械人進駐咗廚房，有人會擔心以後廚師會冇得留低。阿成反而冇咁嘅睇法，佢認為食肆智能化係大勢所趨，希望趁住後生及早接觸新事物。
3: 一開始未必個個人接受到，我覺得我將樣嘢機械化安唔安全啊？去唔去到一般市民接受個效果咯咁樣？因為依家你 AI 時代，但我見到佢個機械人其實佢同煮嘢食我哋中菜佢達到已經八九成嘅接近，鑊氣啊、味道啊好標準化咯，令我紋身係跳一跳出嚟。接觸一下呢個機械人炒餸機個餐飲呢一方面咯。
1: 工作環境悶熱，加上體力勞動大，近年餐飲業出現人手短缺，尤其係冇廚師心血願意入行，炒餸機械人會唔會係解決人手荒嘅辦法啦？
3: 以我入行自己經歷就，我眼見係少咗好多後生人入行嘅。一來啦，大家都聽過啦，廚房好困身啊，工時長啊，咁啊，係咯，好多時陪唔到屋企人，所以又怕辛苦咯。人哋會見到，咦，即係比較年青都吸引到佢去做咯喎。咁我會唔會效仿佢咧？多啲推廣話俾身邊或者想入行嘅朋友聽咯。
2: 香港不是一個個體嚟噶，其實在大灣區及至喺外國，佢對香港嘅飲食都會產生個競爭嘅影響。人哋都用緊嘅時候，如果我哋行得慢咧，日後蝕底嘅永遠都係我哋自己。咁我覺得我哋年輕人真係好需要呢樣嘢啊，好需要呢個大家去行先，大家去踏出第一步。因為其實呢個都係必經之路嚟噶，亦都係為我自己，亦都係為我哋廣大嘅廚師啦。其實呢樣嘢我哋早啲去面對咧，會好過到時全部殺過嚟嘅時候，一知要變嘅時候大家就會措手不及噶啦。應該係要能夠將每一樣嘢能夠數字化。我希望到我下一代，佢能夠將呢啲數字、將呢啲嘢全部擺曬由機器嚟做。但是它能夠監管到出嚟嗰碟嘢係最好食最靚嘅狀態，呢個就係我哋希望個行業日後發展係咁樣啦。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美军绿扁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你今日有冇睇波啊？
5: 睇紧啦，荷兰就入啦。
6: 其實足球一樣嘢就係一個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嘅。
5: 荷蘭，但係我都仲係著住荷蘭原色嘅，因為我係1974、19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本港飲食業呢幾年成日都話請唔到人，呢一間酒樓於是就請咗呢一啲幫手，由廚房出餐去到送餐，通通嘅嘢交俾佢代勞。
1: 哎，你好，
2: 葉哥，飲茶，
3: 阿爺王，
1: 係啊。
0: 有熟客形容，自从酒楼多了这班伙计之后，上菜不用等那么耐，又不用看人面色。
1: 几十年的了，由他阿爷那时候我们都已经在这里做了，都叫做是 OK 的了。因为如果你是啲嘢不 OK 呢，就不会有那么多熟客。现在呢，即有很多即新的员工，可以叫做即啲质素呢都是有多少保留了。我觉得好像机械人呢，即係出餐咧，好似係比較咧就快咗啲。嗰部機械人停咗喺度咧，啲員工咧就會即刻派送，即係冇話以前咁樣乜嘢。
4: 真係幾好，唔會俾面色睇嘅，十幾廿年咯。有時日日都喺度嘅，夜晚又喺度食飯咯。我就好少去餐廳食嘢嘅，多數咧飲茶多。我年紀大咗，唔中意飲咖啡嗰啲嘅。
0: 不止食客滿意呢一班新伙計，連點心主廚輝哥都話有咗機械人做跑腿，大大減輕咗佢哋嘅負擔。
5: 去嘢咪暢順咗咯，蒸熟啲嘢攞出嚟擺曬落去就去得啦。之前佢要分流好亂噶嘛，過時好似好犀利噶都，即係啲人手樣樣都要人手做嘅，咪出咗去冇人喺度，你要等佢翻嚟，有機械人同你分擔咁啲咯。
0: 酒楼由去年开始引入多部机械人负责传菜工作，90后的酒楼新一代接班人阮希正说，眼见酒楼业缺乏年轻人入行，老伙计又体力有限，机械人可以帮手解决长期面对的人手不足问题。
6: 我们酒楼很多时候人手很多是浪费了在脚骨力和时间的，因为为什么呢？傳統我哋不停行出行入，係好繁忙嘅。送菜又係咁其實每日如果你有個測步儀咧，你每日係行好多步嘅，所以就開始嘗試用機械人去幫餐飲業去睇下點樣去優化一啲人手啊，或者幫輕到佢哋個工作量咯。效果我滿意嘅，因為我都引入咗八部啦。咁員工係即係確實服務上咧係比以前會改善咗啲嘢，因為至少係佢哋你唔使行咁多，冇咁攰嘅。你睇住個廳面做服務，自然就即係怨言都少啲啊，即係或者冇咁暴躁啊。
0: 喺教機械人工作嘅過程入面，阮希正形容佢哋就好似樓面阿姐，前期磨合都要用上一兩個星期。
6: 機械人你當佢係一個機器，咁好似一架車咁樣，你點樣去揸佢都係一個學問嚟嘅，即係佢唔會撳個掣，好似 Iron Man 咁樣自動搞掂曬啲嘢。例如就係我哋可能係晚市一轉大台，嗰條路窄咗或者轉咗咧，佢未必會完全蕩失路，但係佢可能都會慢慢揾位行嘅，但係會阻礙到運輸咯。咁我哋要點樣同佢共存，就係點樣去就翻個機械人行？機械人一唔順暢咧，好多時酒樓你會見到佢哋會好多時係撳停咗部機，其實實質唔係用緊部機，咁變咗就會將個機械人擱置咗，就冇好好利用，即係運用到個機械人咯。但係我點解決咧？就係我會不停觀察，即係不停跟住部機行嘅時候觀察，睇佢哋上菜落菜，睇個機械人遇到咩阻滯，我就當佢係一個即係傳菜姐姐，佢遇到咩問題，你要解決就即係當等於話俾佢知我哋應該要點做。即係條路線應該要點行，點樣走翻，咁樣去解決呢個問題咯。
0: 管人一向都係企業面對最難嘅課題。負責營運嘅經理司徒志成話：酒樓亦都唔。

0: 例外，提升員工對工作的滿意度至關重要。
1: 咁啊，後生嗰啲咧就唔係好想入酒樓行業，可能會覺得即係嗰個工作量比較大啲。即係而家到處都係咁爭人去用人，要睇佢嘅喜怒哀樂啊，同埋知道佢個性去運用啊，即係氹佢啦，所謂叫做啊，你同佢硬拼佢咪唔撈咯。每一份工作都係即係佢都係揾錢先嚟嘅啫嘛，係咪？咁我哋就即係盡量係令到佢做得開心。啊，咁又可以即係唔使咁辛苦，用咗之後，佢點樣配合到員工一齊去工作，咁我哋都覺得係好處多。任勞任怨嘅，佢又唔使放假嘅，佢又唔會工傷喎，又唔會病假咯。咁啊，你叫佢做乜佢做乜喎？同人唔同，咁佢就即係24小時嗰度工作喎。你話會唔會霸佔咗你啲工作崗位咧？咁亦都唔需要擔心呢樣嘢，因為佢。始終都是幫助形式嘅啫。
0: 酒樓扎根喺石硖尾近30年，一直堅守傳統粵菜同手工點心嘅質素，一直有唔少街坊食客幫襯。不過面對近年港人北上成風、人手短缺等嘅挑戰，由美國翻嚟香港接手家族生意嘅阮希正，希望喺經營上注入新思維。
2: 我是美國大學畢業，我讀經濟嘅，跟住我喺美國做開個餐廳啦，跟住又響疫情又響國內開過啦。咁其實一路吸收嘅知識上面咧，係可能本身我中意接受挑戰，同埋響即係由細到大，可能響一個飲食嘅環境度長大咧，即係有呢個興趣咁。近呢一兩年啦，香港個環境，尤其是餐飲業咧，都真係難做嘅。即係屋企有咁嘅平台機會，咁我又好想接受挑戰，就去試。所以我就即係你見我引入機械人各方面，都係想點樣用一啲新嘅思維，可以改變一下個行業。
0: 相比其他地區，香港餐飲業嘅經營模式仍然比較傳統，要喺老派人情味同現代化管理之間取得平衡，談何容易？阮希正坦言，最大嘅困難可能係讓員工適應科技嘅革新轉變，學識同機械人一齊做嘢。
2: 員工我哋有70多個度啦，70多個員工度，基本70%都係。年紀有翻咁上下，即係大年紀啲嘅員工係一開始難啲嘅，一引入你全體員工去適應咧，都要超過2個月啊！傳統酒樓你係冇機械人行噶嘛，上菜落菜就咁推車仔噶嘛，佢哋適應性係一開始係難啲嘅，因為你要佢哋分區分類，以前傳統係佢哋唔使分噶嘛，直接有菜就上咁樣噶嘛。每部機械人咧，我哋都 set 咗有指定區域嘅。咁譬如呢個 C 區咧，咁我哋咪地呢會將全菜要全嘅台號就擺咗落 C 區呢度，咁機人就會送嚟呢個區域。你有做咗個分流啊嘛，咁服務員都係咯，佢個聚焦淨係喺呢個區度上菜，佢又係啲菜式喺裡面分咗咧，就唔會啊一部機人行足全場啊，即係佢淨係指定嗰幾張台嚟 C 區，佢咪即係個資源集中啲啊。如果我哋全場走咧，你變咗可能你要行好多部機械人都未必送得切啊！
0: 呢間機械人技術開發嘅企業為唔少好似阮希正主理嘅酒樓提供客制化機械人方案，協助餐飲業解決人手不足、人力成本過高嘅問題。
3: 其實除了可能話過往就比較多人都係討論緊 AI 啊，或者一啲即係科技上面嘅應用，咁究竟點樣將呢啲應用上面實際可能話係真係等同於一啲 mechanical 嘅應用咧？咁所以我哋引入咗啲唔同嘅機械人，加翻一啲唔同類型嘅即係應用嘅軟件啦，同埋技術喺當中，咁從而就希望都可以普及到向香港同埋澳門嘅唔同嘅環境咁樣樣啦。喺開頭我哋即係推薦用機械人啲咁嘅應用咧，其實都遇到好多唔同嘅即係困難點嘅喎。咁有一啲嘅客户可能對機械人嗰個認知度咧，可能就會即係。有個無限的幻想，一係就會覺得佢係萬能嘅， 因為很多不同機械人未必一定是用一個人形 有手有腳的姿態去到展現，而最主要就是它有一個我們叫做即我們經常都講的即具生智能，它是有智慧有分析能力，從而做到一些不同類型的任務。我們以餐飲業為例，我們

0: 往都收到好多唔同餐饮业嘅声音，就系可能话响嗰个聘请人嗰个嘅地方好困难，因为就唔系咁多人入行，即系嗰个劳动人口不足啦。咁变相做，例如话我全菜唔够人，咁就算我有上菜都冇用啦。咁所以我哋正正又见及此，就将一啲我哋叫做运输机械人引入咗落去一啲嘅即系餐饮业当中。即系全菜快唔快，同埋嗰个即系效果都会影响食物嗰个品质，同埋即系客户嗰个感受。咁全菜呢个位置留俾。机械人就系最好噶啦，又快，同埋就系嗰个精准度亦都系非常之好。
1: 不过餐饮租金同人力成本长期高企，好多餐饮老板想引入科技，但又怕贵，点样说服客户试用机械人呢？
0: 咁其實你本身都預咗一個月薪俾佢㗎啦，係咪？咁嗰月薪就量化成為租一個嘅即係機械人去到做呢個送餐嘅效果。咁而喺計算上面咧，佢仲要剔除可能話，如果你聘請一個即係員工翻嚟，可能一啲我哋叫病假、事假。咁如果萬一真係有一位同事請病假，你要即刻揾個外援翻嚟，又或者你突然間冇咗個人手，亦都對於另外嗰四個同事其實好唔公平，佢好攰㗎。咁但係機械人有個好處就係佢年終無休，365日佢都係即係運作㗎啦。最緊要就係定時同佢叉電。咁其實變相做對於佢嗰個運作模式啦，喺老闆嗰個計算上面都會簡單化好多。
2: 随住机械人喺餐饮应用日渐普及化，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建议，由政府牵头为业界设立培训班，协助及早适应人工智能。咧，我哋亦都睇到啦，如果用机械人去做一啲全菜嘅工作，或者做一啲即系经一啲习惯性嘅，唔系话咁多变化嘅。 工序嘅話咧，可以提升整體嗰個營運嗰個效率嘅。譬如一個經理可以專心去管理呢個餐廳，去設計一啲同大廚嘅溝通嘅菜式啊之類咁樣。咁呢啲咧就令到嗰個餐飲嘅企業咧，其實係提升咗佢嘅效率同埋嘅質素。呢十幾年間咧，咁無論喺軟件、硬件嗰方面咧，內地嘅餐飲業咧，其實嗰個發展嘅速度咧，相當之快。譬如話應用一啲人工智能嗰方面咧，電子啊、機械方面咧，我哋都比較上係可以話落後咗嘅。
3: 都好希望咧，香港政府可以去考慮咧，設立一啲唔同嘅培訓班，年紀唔同嘅學員咧，都可以去參與人工智能嘅培訓咁樣，嚟到幫我哋提升我哋嘅行業嘅效率嚇。 咁同埋減輕我哋嘅成本，咁呢個亦都係要由政府牽頭嘅。步入
1: AI 嘅年代，各行各業都要適應呢一個時代嘅轉變。餐飲業要點樣利用機械人幫助解決人手不足，但又唔可以搶真人嘅飯碗，需要好好拿捏。
4: 佢唔可以完全替代你嘅，只可以輔助你，替代唔到真正人手做嘅。
5: 表面上咧係好似取代咗人手，咁但係實際上咧係幫咗整個行業嘅發展。
6: 喂，飲食咧點樣替代咧都唔能夠替代人嘅角色嘅，冇一樣嘢可以代替人嘅試味、人嘅一啲用餐感受或者人去交付一樣嘢嘅，咁所以點樣都要師傅喺度嘅。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9: 我哋做创科产业嘅，由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加工，一直同内地合作无间，互补优势，共创成果。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致电基里巴斯共和国总统，祝贺基里巴斯独立47周年，愿持续深化双边关系。
1: 美军今天凌晨确认开始对伊朗展开新一轮打击，伊朗12号对美军在中东多处的设施展开报复打击。
0: 以色列议会选举将于10月27号举行，这将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照法定时间举行议会选举。
1: 中国外交部就日方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提出严正交涉，强调将会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
0: 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及修宪，称日本政府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担忧。
1: 泰国曼谷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至少27人死亡、63人受伤。泰国总理阿努廷强调会彻查事故原因。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
1: 早上好，我是姚翔。以头条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致电基里巴斯共和国的总统马茂，祝贺基里巴斯独立47周年。
2: 习近平指出，中基两国2019年复交以来，双方坚持平等相待，互相支持，真诚合作，双边关系持续深化，实实在在惠及两国人民。习近平表示，他高度重视中基关系发展，愿同马茂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在北京时间13号的清晨宣布，对伊朗发动本周内的第4次打击，称新一轮的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
1: 而之前美军的第3轮打击造成伊朗方面最少有1个人死亡，2个人受伤，而伊朗早前对于

0: 三日清晨五时开始对伊朗展开本周内第四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其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3日凌晨报道，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至于早前的第三轮打击，涉及约140个军事目标，其中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及格什姆岛南部及附近海域传出数次爆炸声。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县县长表示，有11枚投射物击中当地的格什姆岛，造成电信部门负责人死亡。他当时被派往当地保障通信运行，2名同行人员也受了伤。伊朗则攻击多个海湾国家，报复美军袭击，其中科威特北部边境冒出大量浓烟。科威特国防部表示，3个边境哨所遇袭受损，另外1个离岸钻井平台受到无人机攻击，1名工人受伤。伊朗声称攻击了多个目标，包括美国在科威特的海马斯导弹发射器，以及阿曼杜库姆的美国航空母舰后勤保障中心和加油平台。另外并以弹道导弹攻击了卡塔尔乌代德的美军战略空军基地，摧毁其战机维修设施及指挥控制中心，以及美军约旦哈桑王子空军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无人机机库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形容这是回应美国攻击的第三阶段，覆盖多个中东国家，除了科威特和卡塔尔外，还有约旦和巴林。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伊朗方面12日凌晨宣布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此前发布通报称，尽管伊朗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但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仍可使用，并可双向通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坚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畅通的，并且把近期美伊互袭的责任推给伊朗，称美军前一晚上猛烈打击了伊朗。
2: 特朗普12号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军11号猛烈打击了伊朗。他指责伊朗方面违背承诺，称伊朗前一天刚同意一项协议，准备放弃一切，包括核问题。结果刚走出房间，不到1个小时，伊朗就用无人机向一艘船发动了袭击。美国军方则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一艘商船遇袭后，美军对伊朗约140个军事目标发动了新一轮打击。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状况，各方表态存在分歧。伊朗方面坚称霍尔木兹海峡无法通行，特朗普则表示，就美国而言，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开放。美国常驻北约代表惠特克12号警告伊朗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上挑衅美国，否则将会遭到压倒性的武力打击。
3: Commercial shipping can't be terrorized in the Strait of Hormuz.And obviously,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parties was always performance based. And that President Trump, if shipping is attacked or if the Iranians want to act belligerent, then he will respond with overwhelming force.
2: 惠特克又说，他感觉到伊朗内部立场并不一致。攻击霍尔木兹海峡的那一批人，与外交谈判的另一批人各行其事。他希望伊朗协调好内部各方，继续进行和平谈判，以达至一个持久的协议，因为这才符合他们的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现在对于美方屡屡袭击伊朗方面到底做出哪一些回应，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现场报道。
5: 那目前呢，伊朗已经宣布了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不允许任何船只通过。但是美方呢又表示呢，说任何船只是可以通过的，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是开放的。所以呢，伊朗警告了，如果不通过伊朗的协调呢，过往的船只将会遭到袭击。而美方又说呢，如果是商船再次遭到袭击，美国将再次会袭击伊朗的海岸的革命卫队，所以这些人就成了一个就是僵持的阶段，而且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已经成为了双方争夺控制权的一个主战场。而对于伊朗国内，因为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刚刚结束，而领袖 穆吉塔巴刚刚下达了这个书面的声明，表示伊朗要复仇，那么要坚持底线，坚持以往的路线，所以呢，这也是挑战伊朗权威。所以在霍尔木兹海峡上，伊朗是绝对不会让步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现在就感觉这个局势呢还在升级，但是。

0: 也要注意到双方都在克制，并没有说要进行没完没了的，或者是毫无克制、毫不计后果的这样的打击。实际上就像拳击比赛一样，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一拳。但是呢，其实也是有风险的。虽然双方在克制，但是呢，这个战争的风险是在不断上升。到目前为止，虽然伊朗没有公布这几天的伤亡数据，但大概率应该是有百人伤亡，至少20人的死亡，同时呢，还有很多的商船、渔船，伊朗革命卫队的基地遭到了损毁。那么，如果是对方包括美军那边人数多了，或者是地方海湾国家他们的基础设施，石油设施遭到袭击，那么有可能会无限度的扩大。同时，以色列呢也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所以目前看来呢，其实的局势是很危险，但双方都在克制。那么现在要看美方要怎么样做。如果还是有船只要通航，伊朗肯定要会打击。那么所以呢，就会不断的在进行更多的冲突。
1: 联合国驻黎巴嫩代表阿尔诺在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晤，进行国家事务的磋商，并且讨论美伊局势。阿尔诺对黎巴嫩的现状以及联合国为巩固停火和结束地区战争所做的努力进行了评估，并且强调在地区实现持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性。阿拉格奇在社交平台上就发文称，他向阿尔诺谴责美国非法攻击伊朗、违反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持续的军事侵略和恐怖主义的行径。阿拉格奇则指出，联合国需要采取坚定明确的立场，谴责美国的侵略行为。他并重申，伊朗对黎巴嫩人民及其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的全面支持，并且强调将会继续争取结束以色列对黎巴嫩的侵略和占领。
2: 以色列执政联盟在12号宣布，议会的选举将会在10月27号就会举行。这将是以色列将近40年来首次按法定的时间举行议会选举，也是50多年来首个完成任期的政府。而这一届的议会将会在7月17号完成4年法定任期，而选举会按照法律规定的日期举行。以色列议会的法律顾问阿菲克在讨论当中说，本届的议会将会完成全部的任期，不会提前解散，这意味着无需要提出提前解散议会的法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所属的执政党利库德集团之前表示，内塔尼亚胡将参加下一届以色列议会选举，以寻求继续执政。不过，最近民调显示，将近60%的选民不希望他连任。分析说，内塔尼亚胡面临贪腐案悬而未决、健康危机，还有2023年的哈马斯袭击事件之后的问责压力，下台几率明显增加。
1: 加沙卫生官员指出，以色列周日多次攻击加沙，杀死了至少有6名的巴勒斯坦人，包括了一名9岁的女童，另外有10多人受伤。而自去年10月份以色列与哈马斯同意加沙停火之后，以军仍然几乎每日攻击加沙。
2: 报道提到，自停火以来，加沙有超过1000名的巴勒斯坦人被杀，包括至少260名的儿童。同一个期间，也有5名的以色列士兵被杀。而另外一方面，美国主导成立的加沙和平委员会在日前启动加沙废墟的清理与重建筹备，计划先在拉法开展工程。
3: 和平委员会已允许国际企业提交加沙废墟清理与回收方案，以此作为加沙地带重建工作的开端。相关方面提议将加沙南部的拉法地区作为重建计划的首个实施区域。
4: مفهوم غزة الجديدة هذا الحديث مرفوض تماما الإعمار يجب أن يكون لكل قطاع غزة لا يمكن تجزئة القطاع ولا يمكن المضي في مثل هذه الخطط التي عنوانها هو انفصالي بالأساس
3: 据估算，仅拉法一地就堆积了900多万吨建筑垃圾，彻底完成清理和回收工作大约需要3年时间。此举旨在分拣出可二次利用的建筑材料供重建使用。拉法被视作战乱损毁区域重建的首个试点，这里的重建进展也被看作是加沙全面重建启动的信号。
5: أنا فكرة إنه نسكن في رفح هذه أبداً، إحنا مش عنا مش قاموس من هذه، إحنا من سكان الشمال ما نرجع للشمال، هنعمل عمار في غزة، ننهي الخط الأصفر، بدنا هدنة كاملة، بدناش إبادات جماعية.بدنا هدوء
6: احنا هذا الكلام ما بلزمنا او يعني عفوا ما بنقتنع به احنا بدنا انا اليوم انا نازح من الشجاعيه وقاعد في مكان هذا لي تقريبا 3 سنين فأنا الحل تبعي البديل إني أنزل على الشجاعية على مكاني اللي أنا انولدت فيه وعشت فيه، غير هيك ما بزبط.
3: 但尽管以色列始终坚持要求哈马斯解除武装，但美国及其阿拉伯盟友与其他国际伙伴仍打算支持拉法重建阶段的工作，并施压以色列接受这一安排，同时要求哈马斯按照计划加快解除武装的进程。The
7: plan appears to be progressing very slowly. According to reports, Gaza will need several years to be rebuilt, while the future of generations in the Strip is being lost.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1: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中方表示不接受、不承认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一会儿见。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针对美国、日本等有关国家炒作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一事，中国外交部12号重申，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有关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所谓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3: 针对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12日郑重声明指，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主权，中国南海诸岛拥有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在南海拥有历史性权利，南海诸岛属于中国，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声明指出，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从来不存在任何问题，中国坚定维护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美国等域外国家持续在南海强化军力部署，种种军事化胁迫性行径才是当前南海局势面临的主要挑战。声明强调，在领土问题和海洋划界争议上，中国不接受任何强加于中国的争端解决方案，中国将继续坚持与直接有关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南海有关争议，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声明重申，中国在所谓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纸，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下不受这一裁决影响。声明指出，所谓裁决出台10年来，不但没有解决中非涉海问题，反而成为菲律宾扩张领土海洋声索的工具，激化了地区矛盾，并为域外势力介入南海问题、搅动南海局势提供了借口，已成为影响中非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绊脚石。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挑事生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针对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同日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日本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并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

0: 方对此，中方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发言人表示，日本不是南海当事国，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现在日本打着所谓利益攸关方旗号，再次妄图介入南海，这只会让世界人民再次想起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更加警惕日本在军事化图谋。发言人指出，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的权利不是一个临时组成的所谓仲裁庭可以否定的。日本无视裁决荒谬之处，公然鼓吹裁决，实际上是说一套做一套，充分暴露了其虚伪本质。日本关心的根本不是国际法治，而是想介入南海搅乱地区。中方奉劝日本停止污蔑攻击中国，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外交部亚洲司的负责人十二号就日本外相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日本伙同他国发表所谓的联合声明，紧急的约见日驻华使馆的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
2: 中国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十二号就日本外相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日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紧急约见日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指出，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且并未清算，没有任何资格说三道四。日方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奉行双重标准，搬弄是非，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和意愿，引起包括中国在内国际社会对日本近代以来侵略殖民暴行的历史警觉和强烈愤慨。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还就台湾问题日益化武，日国会议员妄议中国民族政策，以及日方军事安全系列负面动向等提出严厉交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景泉十二号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表示全面清理南海仲裁案裁决遗毒，刻不容缓。警权指出，南海仲裁案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非法仲裁，是一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南海仲裁案裁决无视基本法理和事实，是明显的枉法裁判，不断损害中非关系和地区稳定。警权强调，中方坚定维护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不接受不承认所谓南海仲裁案及其裁决，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对菲律宾来说，当务之急是认清现实，抛弃幻想，把裁决这块阻碍中非关系和破坏地区稳定的绊脚石彻底搬开，实现双边关系早日重回正轨。
1: 在2016年的7月12号，针对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仲裁庭所炮制的所谓裁决，中方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声明，重申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十年来面对个别国家反复的翻炒、非法裁决、域外势力频繁搅局，中方始终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坚定力量。
4: 十年来，面对菲律宾界所谓裁决持续挑衅，中国用日益常态化、制度化的维权行动坚定捍卫主权。一方面发布系列官方文件，系统梳理中国南海主权的历史脉络和法理支撑，清晰阐释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有力驳斥各类虚假言论和非法主张。另一方面，中方常态化开展南海巡航执法、海域管控、岛礁建设与生态保护等工作。中方先后发布仁爱礁、仙滨礁、黄岩岛多份生态调查报告，用科学数据揭露破坏南海生态的真正杀手是菲方，更以实际行动彰显中国对南海岛礁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和管辖权。中国政府还发布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声明，明确宣示中国对黄岩岛的主权。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标志着中国对南海的管理进入新阶段。此外，中国不仅同东盟国家签署并推动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还坚持同直接当事国通过对话协商妥善管控分歧。当前，中国和东盟国家正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积极开展海上务实合作。有学者认为，中国在过去十年间的维权举措，展现了中方在南海政策

0: 策上具长期的稳定性、延续性和连贯性，用事实证明中方始终是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坚定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民众12号继续自发在东京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有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地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0: 在东京涩谷的集会，有参加者表示，日本宪法是在深刻反省战争历史的基础上制定的。日本政府近年来不断推动相关政策调整，甚至试图修改和平宪法，引发民众危机感。
2: 絶対止めます。絶対にいけない。それは九条もそれ以外の他の条文もとても大事なものなので、ぜひ守っていきたいと国民としては思っております。
3: 前戦争していろんな人に迷惑かけちゃって反省して憲法を作ったから、その憲法を守るのは当たり前なんじゃないの？で、私たちも守った方が幸せだしと思ってます。
0: 也有民众同日在东京港区举行集会，要求日本政府撤回涉台错误言论，纠正错误做法，正视历史。
4: 中国の脅威を生み出したのはあなたたちじゃないですかっていう気持ちが一番です。まず本当に台湾有事の発言が去年10月にあったのを、こそこが皮切りになってしまっているので、そこでまずその発言を撤回していたら全然違ってたっていう気持ちが私の中にあるんで。
5: 私の気持ちですけど、絶対にやめてほしいです。もう過去のことを学んだ上で作った世界に信頼してもらうための憲法なので、なんでそれをわざわざ破って、また不信感を抱かせて不安にさせるようなことを絶対にしないでほしいと思ってます。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朝鲜的内阁总理朴泰成12号就率朝鲜党政代表团参访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和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而朴泰成这次的访华恰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而双方也期待以此次的访问为契机，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的积极成果。
7: 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12日率朝鲜党政代表团参访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朴泰成驻足凝视抗美援朝战争中使用过的武器、志愿军烈士穿过的军衣等文物与历史照片，回顾中朝两国人民并肩战斗的峥嵘岁月。代表团一行人坐进模拟驾驶舱，感受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飞跃，了解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朴泰成在留言中祝愿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取得新成就。随后，朴泰成一行来到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深入了解从换乘方式到路网设置的中国地下轨道交通建设及现代化运行模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泰国首都曼谷一家啤酒餐厅12号的晚间发生了火灾，造成至少有27人死亡、63人受伤，而这也是近年来泰国发生的最严重火灾之一。
6: 泰国总理阿努廷强调将会彻查事故的原因，也指出目击者表示，事发前看到餐厅的电路开关冒烟起火。
8: 事发的啤酒餐厅位于泰国首都曼谷乍都乍区拉抛路附近。据泰国媒体报道，火灾于当地时间晚上11时57分左右发生。视频画面显示，啤酒餐厅门口有浓烟滚滚而出，随后一阵火光四射，部分民众尖叫着从现场逃离。大火约在半小时后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救援人员在餐厅内找到多具遇难者的遗体。泰国总理阿努廷在事发约2小时后抵达事故现场，强调将彻查事故原因。阿努廷表示，事发前一名现场表演者看到餐厅舞台附近的电力开关冒出浓烟。
9: He said that there was a fire at the cutout switch, and after that thing happened very quickly, and there was blasting, and everybody.Try to free themselves from the smoke and the flame. So many of them were not able to make their way out because they went to the back of the building.
8: 救援人员的执法记录仪视频显示，许多遇难者是在餐厅内。

0: 的洗手间里被发现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泰国当地时间12号，由泰国和东盟轮值主席菲律宾共同召开举行的东盟外长与缅甸外长非正式会议及缅甸问题扩大非正式磋商在曼谷举行，而这也是东盟自2021年以来首次与缅甸外长举行面对面的会晤，释放出有限恢复接触的信号。
2: 本次会议共有10方代表与会，包括除柬埔寨以外的东盟8个成员国、缅甸以及东盟后任成员国东帝汶，其中除马来西亚外均由外长级官员出席。会后，东盟轮值主席、缅甸问题特使、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和泰国副总理兼外长希哈萨共同举行记者会。希哈萨透露，缅甸外长吴丁茂瑞在会上详细介绍了缅甸当前局势与部分民族武装组织和反对派的和平谈判计划，打击跨境犯罪特别是电诈的最新情况，并表达了未来与东盟国家加强接触的意愿。
3: This is the first discussion, first time that we're engaging. We listen, and then we have some concrete expectations with regard to humanitarian assistance,with regard to reduction of violence, with regard to inclusive political dialogue, and with regard to creating a more conducive political environment in Myanmar. So we will be assessing the progress based on these elements.
2: 值得关注的是，泰国此次正式提出校准式重新接触理念，希望通过恢复接触和持续沟通推动落实东盟关于缅甸问题的5点共识，而非改变东盟处理缅甸问题的基本原则。
3: I want to emphasize that this calibrated re-engagement is a two-way street. It's us reaching out, hearing what they have to say, listening to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 Myanmar side has to reach out as well.To address the concerns of ASEAN and the concer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because what we want is peace and stability in Myanmar.
2: 此外，东盟将把今年年底举行的东盟峰会作为重要检验节点，评估未来与缅甸的互动程度。与此同时，作为东盟轮值主席、缅甸问题特使拉扎罗表示，他计划于今年下半年赴缅甸开展人道主义任务，继续推动落实5点共识，协助缅甸在相关领域取得实质进展，为逐步恢复参与东盟事务创造条件。
4: 泰方表示，东盟仍是目前处理缅甸问题的主要平台，但同时欢迎包括中国在内的缅甸邻国发挥积极作用，共同推动缅甸局势改善。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0: 在关注俄乌局势，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是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乌克兰的政府正对当前政治战略进行调整，其中涉及重组内阁。他表示，乌总理斯维里坚科已经获得新的任命，将会负责领导处理乌克兰与关键伙伴之间的关系。泽连斯基在贴文中表示，与乌克兰的总理，也就是斯维里坚科进行详细的讨论之后，双方一致的认为乌政府需要启动政治战略的调整，改组内阁，以更好的应对未来威胁，更好的落实与合作伙伴达成的协议。他也说，乌外交政策的每一个重点领域都将会指派给具有丰富经验而且能够落实领导人共识的专人负责，而且重点的领域则包括对于美国的关系、乌美双边安全合作以及推进乌入欧盟进程等等。泽连斯基也在贴文当中对于斯维里坚科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肯定，也指出斯维里坚科接下来将会负责领导一个全新而且重要的领域，涉及处理乌克兰与重要伙伴的关系。
1: 克里米亚当局12号宣布，通过陆路和海上运输途径已经基本解除了半岛的油荒。截至发稿时间，克里米亚半岛内90个加油站的燃料供应充足。根据塞瓦斯托波尔州的州长拉斯沃扎耶夫称，从上周六起，塞瓦斯托波尔的9个加油站已经恢复加油，而每辆车最多限加20升的汽油，禁止使用油罐加油。
2: 今年的7月8号，塞瓦斯托波尔的燃油比以往的价格翻了一番多。官方的加油站一升的95号汽油价格为197卢布，而该市平均只能获得所需汽油的1/3。
3: 那么这里呢，就是顿涅茨克通往克里米亚的这么一条通道。那么从顿涅茨克出发，沿着顿涅茨克、沃尔诺瓦哈、马里乌波尔以及别尔江斯克、梅利托波尔，一直可以抵达克里米亚的这种终点。
2: 这里是亚速海环线物流通道的南线，在这条公路上还隐藏着诸多的军用加油站点，代号为阿克萨的士官已经在战区后勤保障系统服役第4年。他原在俄军远东军区外贝加尔某旅后勤营燃料和润滑油连服役。他说，每条的路段都科学地设有军用固定和机动的加油站点，机动加油站点都是依据部队的机动而设立。现在除了给装甲车辆加油外，越来越多地为摩托车和山地车加油。他强调，给摩托车加油相当困难，这类车辆数量众多，因此需要加注的燃料也更多，而且频率会更高。阿克萨解释说，在执行任务时，他通常会和反无人机手一起作伴，后者必须要在运输和加油的过程中全程实施对空警戒。野战机动输油通常是在距离前线至少40公里的森林等复杂地物上实施。军事承认，每次执行任务都会紧张，因为当无人机俯冲攻击时，迅速逃离油罐车到安全的距离，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态势下，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电子战系统和反无人机手身上。代号为古尔曼的油罐车驾驶员说，从战争爆发的初期，他就一直在前线区域服役。他回忆起多次被炮火攻击的瞬间，在那一刻，谁也没有丢掉手中的油枪，寻找隐蔽物进行隐蔽，每个人都是紧握着油枪，镇定地为履带车辆加注满油，能够让战车迅速地投入到战斗之中。俄军的东极群外贝加尔部队燃料和润滑油部门的负责人，代号帕斯特，他说，野战地下储存油库的燃料加注站点通常设立汽油阀门和柴油阀门，地下的燃料储存在移动的立方体中，这些立方体是位于站点一定的安全距离，而站点每天都有不同的机动位置，实时公布在各用油单位的申请燃料的批注单上。 强调，燃料点和备份储存点的安全最重要的是伪装，在几公里的半径范围内尽量能够减少车辆和人员的活动。当然，这里也是俄军防空部队重要的防空区。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马里乌波尔的报道。
0: 斯洛伐克的总统佩列格里尼在十二号表示，对于北约峰会宣布新一轮的援助乌克兰700亿欧元的计划，斯洛伐克不会参与，也不会提供武器或为乌克兰进一步的武装提供资金。佩列格里尼就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的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的立场。他强调，参与队伍援助并非所有成员国的强制义务，而各国应该要根据自身的经济实力和国防能力自主决定。谈及乌克兰的局势，佩列格里尼是认为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过于侧重军事援助，包括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提供更多的武器装备等等，而几乎没有讨论如何推动外交谈判。他也重申，俄乌冲突不存在单纯依靠军事手段解决的可能性。如果冲突演变成为长期的消耗战，将会造成更多人员伤亡。
1: 韩国军方发布公告称，有一名韩国海军舰艇兵十二号在半岛东部海域北方界限的附近海域执行任务时失踪。韩国派舰艇和直升机搜索，并且向朝鲜通报信息。这名舰艇兵为一等兵，十二号乘坐护卫舰在江原道高城郡巨鲸邑以东50公里处海域执行警备任务时失踪。负责舰艇内部巡检的执勤人员最后一次见到该士兵的时间是当天的凌晨。

0: 0时至20时。之后，该士兵上午的8点未到港值班，海军才确认其失踪。目前，韩军派遣了10多艘的舰艇和多架直升机，联合开展搜寻工作。而附近海域作业的渔船和商船也为此提供协助。海军还通过国际商船公用频率向朝方通知了相关的消息。
1: 叙利亚人民议会12号是在大马士革举行了自前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倒台以来的首次会议。尽管根据叙临时宪法，人民议会的权力仍然有限，但随着首次会议的召开，叙利亚的政治过渡迎来一个重要里程碑。
2: 本届人民议会共设210个席位，其中1/2的议员通过地方选举团选举产生，1/3议员由过渡政府总统沙拉直接任命。议会任期定为30个月，旨在为叙利亚日后举行的正式国家大选做准备。
3: تكتب تاريخا جديدا يعبر عن حضارتها وقيمها وتراثها لنصنع معا فصلا جديدا من فصول بناء سوريا الحديثة.
2: 在全体议员举行宣誓仪式后，会议通过投票选出阿瓦克为新任议长。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报道，阿瓦克曾在大马士革司法部担任顾问法官10余年，是在叙利亚冲突初期反对阿萨德政府流亡土耳其的前高级官员之一。有新当选的议员表示，新议会的召开具有巨大象征意义。
4: نحن اليوم عم نعقد الجلسة الأولى لأول برلمان بعد انتصار الثورة وسقوط النظام البائد. الأهمية هي بالدرجة الأولى رمزية. نحن عم نستعيد الحياة السياسية في سوريا من خلال هذا البرلمان.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国家发改委追加1亿支持广西做好灾后恢复。一会儿见。

0: 睇緊啊，荷蘭就入啦。
1: 其實足球一樣嘢就係一個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嘅。
0: 荷蘭，
1: 但係我都仲係著住荷蘭原色嘅，因為我係1974、19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香甜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2: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2: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当照片，
7: 每天都开心，吃出成了。
2: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既然坚持过来呢，相反劲儿，
9: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2: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致电基里巴斯共和国总统，祝贺基里巴斯独立47周年，愿持续深化双边关系。
1: 美军今日凌晨确认开始对于伊朗展开新一轮打击，伊朗12号对美军在中东多处设施展开报复打击。
0: 以色列议会选举将会于10月27号举行，这将会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照法定时间举行议会选举。
1: 中国外交部就日方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提出严正交涉，强调将会坚决有力的回击日方挑衅。
0: 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及修宪，称日本政府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担忧。
1: 泰国曼谷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至少27人死亡，63人受伤。泰国总理阿努廷强调会彻查事故原因。
0: 欢迎回来。近期受到今年的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多地发生了严重的暴雨和洪涝灾害。
1: 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广西灾害的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在7月6号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基础之上，追加安排1亿元，要支持广西进一步的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的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另外，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已经太空出差近50天，航天员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开展了多项的实验，在轨实验清单不断的更新。
2: 最近一周，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多项在轨实验同步推进。画面中，航天员两两配合开展多人协作界面实验。围绕运动骨肌受力研究项目，乘组进行了足底压力测量、下肢运动生物力学测试以及肌肉肌腱特征测量。通过采集飞行中不同负荷状态下跑步抗阻运动的足底压力、关节运动学数据和运动图像相关肌肉参数，获取映射关系及肌肉肌腱相互作用的变化特征。此外，乘组使用近红外脑功能成像设备开展多任务范式的神经人因研究相关实验。地面科研人员将利用在轨采集数据，开展太空环境对航天员认知控制的影响规律等方面研究。在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更换了燃烧科学实验柜、气体实验插件的内部燃烧器、流体物理实验柜内样品和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内实验样品。乘组还完成了2项系统实验柜、多场效应蒸发模块安装、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等工作。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设备检查维护，对眼部冲洗装置、静脉输液装置等成员设备进行维护，并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测试。在繁忙的任务之余，3名航天员持续进行在轨锻炼，并使用相关设备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香港，有数百名的基层学员12号在特区政府以及有关机构的带领之下走进海洋公园，开启探索之旅。主办方表示，希望透过课外活动让基层的学员善用暑假的黄金时间，进一步的了解海洋保育知识。
3: 12日，参与共创明鲸计划的学员走进香港海洋公园，展开一场探索之旅。此项计划每期持续1年，面向香港弱势社群家庭，尤其是居住汤房的中一至中四学生展开，鼓励他们参与多元活动，开拓眼界。而香港海洋公园主题活动今年也是连续第3年举办。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汉主理活动时指，调查显示参与计划的学员取得了显著进步。
4: 每一年呢，共创明天都会搞1000人的海洋公园的探索之旅。共创明天做到现在，就大家看到成绩有目共睹的。我们找了理大帮我们做了一些实证研究的，看到各位学员经过1年的共创明天都有明显的进步的，这个我们觉得很欣慰的。
3: 除了可以学习海洋生物保育知识，学员也可在现场制作大熊猫粘土手工。活动也首度联动入境事务处青少年领袖团，为青少年搭建友谊沟通的桥梁。
5: 因为我们共创明天是很多元化的，那我们会由书本里面去到课堂，那我们会走出课室去望这个世界，那我们就来到海洋公园去探索这些例如说动物啊、 魚啊，同埋仲有我哋嘅國寶大熊貓，去睇佢哋嘅奧秘同埋佢哋嘅特別。之前參加咗一個挑戰營，咁我亦都增加咗我嘅自信心啦，我嘅堅毅啦，因為我哋仲有有啲成網陣啦，有啲挑戰性嘅嘢啦，而且仲會有啲一齊玩嘅朋友啦，會增加咗我嘅朋友嘅關係啦。
6: 共創明天呢個活動咧，就今呢一年嚟咧，就俾佢去咗好多地方，咁樣更加認識香港呢個地方嘅發展之類嗰啲嘢啦。我希望共創明天之後可以再加多啲有關內地，例如西藏或者係新疆比較西北面嘅地方，可以俾同學學員咁樣再更加認識其他國家或者省份嘅發展同埋文化。
3: 除多元活动外，参与计划的合资格学员也可得到5000港元的启动资金，用以在计划期间学习理财。

0: 台观念。凤凰卫视曲普秋香港报道。
1: 临近暑假，澳门促进就业协调工作组召开最新的一次工作会议，聚焦讨论青年实习活动及职业发展相关工作。工作组组长、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贤提到，会持续地推进各项内地实习与产业宣导工作，为澳门青年提供更多参与新兴产业的机会。会议期间，工作组提到，澳门特区政府正在持续地推动青年赴内地参与产业实习及专项研修。劳工局表示，年内推出了11项内地实习及专项研修计划，涵盖大湾区综合企业、中葡西域经贸、跨境金融、生成式人工智能等领域，提供合共190个实习岗位，近900人报名。而教新局也于7月初启动了3项学生暑期实习计划，合共提供超过1400个实习与实践的名额。多管齐下，协助澳门应届毕业生和青年衔接职场，促进人才与产业需求良性衔接。
2: 马上我要看到的是，美股上周普遍走强，而半导体板块止跌回稳，待会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4: 美军绿扁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汪组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 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接下来看到是美股三大指数上周涨跌不一，而道指创下历史新高之后小幅回落，而标普五百和纳斯达克指数连续第二周收涨。
1: 本周美股财报季正式开启，华尔街主要投行将会集中的公布上半年的业绩。作为企业盈利预期和经济增长韧性的关键前瞻指标，银行管理层的表态备受关注。
2: 美股主要指数上周普遍走强，不过中东战火重燃扰动了市场信心。纽约原油价格在连续四周暴跌后企稳反弹，但未能站稳月均线上方，对股市表现影响不大。道指在上周二创历史新高后回撤，周线收跌0.5%，标普五百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均收高超过1%，距离历史高位不远。费城半导体指数也在连续两周重挫后企稳，尤其是在周五新上市的韩国存储龙头 SK 海力士 ADR 收涨超过13%后，市场对 AI 半导体景气周期的信心进一步强化。展望本周，华尔街大型银行将集中公布上半年业绩，拉开 Q2 财报季的序幕。银行业绩和电话会将作为下半年消费者和企业表现的前瞻指标被重点关注。此外，美国六月份通胀数据和美联储主席沃什在国会的听证发言也将会影响市场对下半年利率走向和政策态度的预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股市上周迎来强劲的估值修复行情，恒生指数收复24000点大关。港股上周的交投情绪显著回暖，科技板块成为了升势火车头，带动恒生科技指数延续涨势，全周累计上涨大约是5%，而传统的科网股普遍走高，当中阿里巴巴全周累计上涨大约7%，但是 AI 的大模型企业 Minimax 则是因为这限售股解禁遭遇比较大的抛压。而总结全周来看，恒生指数收盘是报在24000

0: 1175点，累升825点，而升幅3.53%，是去年10月下旬以来的最高。展望本周来看，市场重点关注中国6月份的贸易账啊，还有这个经济运行数据。而同时，美国6月份的通胀表现也可能会影响投资人对美联储下半年政策走向的预期。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铁杆盟友，被媒体称为战争贩子的共和党鹰派参议员格雷厄姆，在到访乌克兰回国之后突然死亡。他的参议员办公室12号在社交平台上就宣布，格雷厄姆是于11号的晚间因为突发疾病而去世，终年71岁。法医部门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格雷厄姆是死于心血管疾病。
2: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白宫降下半旗。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接连发文悼念格雷厄姆，下令全国降半旗致哀，并称其为真正的美国爱国者，是他认识的最伟大的参议员之一。特朗普当天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与新闻界对话节目中接受采访时称，他简直不敢相信格雷厄姆就像家人。他在最后一次对话中告诉格雷厄姆，他们很快再见，随时欢迎格雷厄姆前往白宫。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节目中表示，格雷厄姆是以美联盟的捍卫者，对于伊朗对以色列和美国构成威胁，他始终坚持个人价值观，从未动摇。以色列和他个人失去了一位伟大的朋友。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表示，格雷厄姆是以色列的真正朋友和坚定的支持者。格雷厄姆被视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铁杆盟友，是美国政坛鹰派代表之一。美国媒体称其为国会山最吵闹的战争贩子。从伊拉克到阿富汗，从叙利亚到利比亚，几十年来，格雷厄姆狂热支持美国海外军事干预行动，十多年前就积极鼓动美国政府对伊朗发动战争。格雷厄姆原计划准备在今秋的国会中期选举中竞选第5个参议员任期。本月10日，格雷厄姆还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按照日程，他原定12日上午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台一档节目中露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美军在北京时间的13号清晨宣布，对伊朗发动了本周内的第4次打击。一会儿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习近平致电基里巴斯共和国总统，祝贺基里巴斯独立47周年，愿持续深化双边关系。
6: 美军今天凌晨确认开始对伊朗展开新一轮打击，伊朗12号对于美军在中东多处的设施展开报复打击。
5: 以色列议会选举将会于10月27日举行，这将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照法定时间举行议会选举。
6: 中国外交部就日方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提出严正交涉，强调将会坚决有力的回击日方挑衅。
5: 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及修宪，称日本政府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担忧。
6: 泰国曼谷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至少27人死亡，63人受伤。泰国总理阿努廷强调将会彻查事故原因。

0: 早上的8:01，欢迎继续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致电基里巴斯共和国的总统马茂，祝贺基里巴斯独立47周年。
2: 习近平指出，中基两国2019年复交以来，双方坚持平等相待，互相支持，真诚合作，双边关系持续深化，实实在在惠及两国人民。习近平表示，他高度重视中基关系发展，愿同马茂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在北京时间13号的清晨宣布，对伊朗发动了本周内的第4次打击，称新一轮的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
1: 而之前美军的第3轮打击造成伊朗的方面最少1个人死亡，2个人受伤。而伊朗早前就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的反击，包括攻击科威特的美军海马斯导弹发射器。而根据科威特，有3个边境哨所以及1个离岸的钻井平台都是受损。
0: 而至于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声称已经被关闭，不过美方则称海峡是畅通的，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可以双向通行。
1: 根据英国的媒体也报道，欧洲正在研究一套方案，允许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收取航道的相关服务费，但前提是费用非强制征收，而且获得国际海事组织的认可。
3: 美军中央司令部12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于东部时间12日下午5时，即是北京时间13日清晨5时，开始对伊朗展开本周内第4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其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3日凌晨报道，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至于早前的第3轮打击，涉及约140个军事目标，其中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及格什姆岛南部及附近海域传出数次爆炸声。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县县长表示，有11枚投射物击中当地的格什姆。